0: 学那个太极拳，那我太极拳有一个台北那个义简太极的掌门人叫宋志坚先生，他写了2本《太极拳学》，哦，上下册。那我就一个朋友他送给我，那我在看《太极拳学》的时候，它上面讲的是八方八卦，啊，因为看了看不懂，而讲的是我们易经卦的。啊、哦，我们现在知道爻啊、哦、啊，什么乾卦啦，什么兑卦啦，什么啊坤卦哪里？那因为太极拳是属于所谓太极，哦，就是阴阳两极嘛。我们讲的是八方，所以我们有八卦哦，那就看不懂啊、哦。看不懂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因缘具足，我一个朋友的他的太太正在我们的中门上课。有一天到他家去的时候，看到他在看，《易经新华入门》哦，一本黑黑很大一本书。我说哇，你学问好啊！对呀、啊，哦，你这个书那正好，我今天碰到问题，想要请问你啊、哦。那他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哎，我们的圆护法师哈、哦、啊，在台中道场，因为那个时候台中道场还没盖，只是那个铁皮屋的时候。哦，他说那边要开课，那你要了解的话，你就去那边上课。完了，我说也好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边的文心南山路那边，然后离这里很近啊。那我说好，那我就来上课，啊，就这样跟我们中门结上这个缘。哎，对，
1: 那您开始学了之后，又怎么会让您觉得发心要来开始自己也要出来开课啊？
0: 因为这个。结这个缘之后，我刚开始也是一种半信半疑了啊，因为不了解嘛，而且以前完全没有接触，好，那完全没有接触、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对这个还没了解很清楚的时候，我就半信半疑。那后来呢，学了大概是半年左右吧，那有时候就请，那个时候我是我公司就在文心南山路这边。那就请那个圆护法师，他帮我来看一看我公司的风水怎么样哦。刚开始学的时候，因为也不太懂了，那他就拨个时间，他就去那边看我那个公司的风水，结果一看，当初他也没讲什么了，哦，他看一看量一量座山之后，然后他也。讲的不多了，反正后来慢慢上课的时候，他才慢慢跟我讲，因为可能当初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完全没有什么概念，哦，那也可能不见得会相信，然后他也没什么讲。后来慢慢上课之后，到了1年之后，他才告诉我，你那个公司机器全部带五边，你的电梯，我们有货梯电梯。也在湖边，啊、哦，那而且呢，我们的前面呢，我们那个路它是属于环工水，啊、哦，有一点环工了，啊、哦，所以他讲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不改的话，那将来你这个会遇到很多比较麻烦。对，那后来他跟我讲之后，然后因为我发觉到说为什么哦在湖边。哦，机器什么动的地方都在湖边，那我才回想说，因为我们那有股东，那股东都互相之间不是很合得来，哦，意见很多了，而且呢，员工呢，他也不太听老板的话，啊、哦，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个，也真的是，哦，尤其那个外面又是反供水，所以员工经常会反目，哎，他员工比老板还大。那后来，对呀、啊，那后来经过圆舞老师指导之后，然后慢慢改善，然后把那个方位、那个机器等个挪移哦，移到龙边的时候，当那个电梯是没有办法转了哈、哦，那就是机器把它转到龙边来，然后就觉得说，哎，真的。啊、哦，员工啦，这些股东大家就比较合作无间，员工也不会那么叛逆了。好、哦，所以渐渐就觉得说，哎，这个妙法真的还不错。 哦，所以就这样一直学下来。
1: 哇，所以那个圆圆讲师也是透过自己亲身印证的，
0: 对，
1: 这个风水妙法不是骗人的，不是迷信。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所以，在这么多年学习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机会去服务您的学员啊，或者
1: 对，
0: 是我们的信众啊。对，那是不是请演讲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好嘞，好，因为我在4年的期间，那个4班哦，总共大概是已经有3班开过了嘛，现在是第四
0: 是第
1: 班。
0: 四班，
1: 那之前的学员呢？有的听到我们的妙法之后，他们回去检视一下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
0: 是，
1: 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呢，对祖先牌位都好敬畏啊，不敢去摸它、动它啊。那么在师父开示的法当中，然后慢慢跟学员讲，学员他自己也在那个12月24号清晨的日子啊，那就把祖先。牌位请下来，看看里面是不是如法。
0: 是，
1: 哦，他们一看，跟师父所开示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有3、4个学员呢，他就想说，那依照师父开示的这个法，
0: 是，
1: 然后把那个祖先牌位重新整理过，重新安排这样子。那当然，就依照师父他所开示的，我们当然要先择日了啊。
0: 是。
1: 那你要打开祖先牌位来抄，先抄一些它里面的资料，到底它是怎么样？那发现很多很多就是什么？那名字写在上面，姓写在下面，那就是颠倒哦。我们以姓为大嘛，所以他们就以前外面的人，他可能在帮人家写那里的祖先牌位的时候，都是这么写的。当然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写法那觉得说这样子不如法，所以他们就这样就要我说帮他们再重新把祖先牌位重新写过、整理过，依照师父所开示的再整个重新再整理。那么在我整理过程当中呢，就先叫他们说先选一个日子不冲山的还不冲主人的日子呢。然后先他跟祖先请示要把那祖先牌位请下来，要抄里面的资料，然后就挂杯了得到那个圣杯之后，然后在那一天就把他请下来看里面他所写的，然后有的是用手机拍照了，那有的是他把它整个抄一下他原来的排法写法这样子。然后再拿来给我看，我说这个是不如法不如法之后，然后我就建议他说，第一个你要先去领一些你的那个，最好是日记时代的那个什么户籍誊本然后可以看到你们之前的座椅上的人那这样来那整个做整理，因为师父所开示我们的牌位是。以夫妻一代一代的写都没有去不会去乱掉。那夫妻写在一起，那他们呢？以前他们那个是什么？能够形系形下所以也不知道哪一个跟哪一个是夫妻有些先史也不知道他这个是第几代的了所以有时候就会乱掉。那我就叫他把那个户籍誊本领出来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导皇宫，也顺便师父开示说应该把它写到里面去平常我们来祭拜，这样我们的家庭就会比较平安了。所以就叫他们把整个从户籍誊本来，然后点出来之后，然后慢慢查询有没有导皇宫。那后来我就完全依照师父的方式。然后帮他们先写一下新的牌位，新牌位写好之后呢，那师父开示，他说你要帮他们开光点点，那他们的祖先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真的，我就是依照师父所讲的开示的，我就帮他们开光点点。那开光点点之后呢，然后就把整个。 重新安过，重新、那个我们有一个法仪的哈，比如新旧牌合在一起在香炉上走七圈又七圈这样子，然后念说请归入历代祖先啊，祖历代祖先救援去做诶，的牌会这样子。
0: 是，
1: 那整个整理好之后，然后把旧牌位盖着，新牌位放起来，然后依照次序。
0: 是，
1: 年纪就上一辈的就摆在前面，晚辈的就往后面，这样摆起来。
0: 是 是。
1: 然后安好之后呢，然后就请他们，他们就你就那安好就请他们要把杯啊，看谁有灾谁有家谁有好事吧，就请他们把杯啊。如果安尼坐了真好事，请你饮三圣杯，三圣杯吼，哎，就拜拜啊，拜拜啊，就拜。连续就三个圣杯。那他那个我那个学员，他很好奇，说你要连续得三个圣杯，很不容易啊。
0: 是的。
1: 可见的，我就告诉他们说，可见的你的祖先啊，你帮他整理之后，他们非常的高兴。
0: 是。
1: 所以他就很高兴，就连续三个圣杯。
0: 是。
1: 告诉你，我很高兴。这样子。对
0: 真的啊，
1: 这是一个例子啦。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刚刚讲说先数先写，那写的乱七八糟，
0: 是
1: 里面很乱啦、那也没办法考证。那他领了那个户籍誊本出来之后，我帮他看说，尽量把它整理，就是夫妻一对一对的，一代一代的这样整理之后呢，那其他的呢，很多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一对夫妻的，或是他第几代的，那我也整个把他那个能找到的，那我们就叫他归入列祖列宗这里边。
0: 是。
1: 然后不能找到的那些呢，因为我们食物其他外面是没有了，因为食物开始我们的内牌呢，前面有第一个牌位有一个牌位，他写的什么？他是先祖。先祖考
0: 是
1: 李公骂历代祖先朱连位，这是在内牌的第一个牌位，然后后面才写一代两代三代这样子的那我就把那些找不到夫妻一对一对的，那我一个一个把它请入内牌的第一个牌位那其他可以写的我们就把它写得很完整，
0: 是
1: 那这样就把他依序安好之后，也请他的他宝贝啊哈，结果一宝贝也是连续三个圣杯，
0: 哇！
1: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师父开示说，因为我们都有帮他们开光点眼，
0: 是
1: 一般外面来讲，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动作了，
0: 是
1: 所以一般我们帮他安好的祖先，他们都是很高兴，所以他们有时候想一想，真的不可思议啊！
0: 真的不可思议。
1: 因为他为什么祖先牌位写得不好？他们家庭考据，他们家庭都不是很顺畅。有些是早逝，然后有夫妻两个有一边就早逝，有些是怎么样，有些缺陷这样子。所以祖先牌位是非常的重要
0: 啊。对，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0: 啊，那个我们来到世间就是。来结善缘，也是结未来生的缘，所以也讲师真的是服务这么多的信众，真是服务这么多的灵界众生，哇，这真的是结了很多的善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大家应该也觉得非常好奇，原来我们的宗门不只学易经风水，还要学这么多啊妙法哦，这个都是妙法啊，怎么样安奉家里的祖先啊？这个我们在课程中也都会为大家来做介绍啊。那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他们也有同样的困扰。哎，那就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新班课程，
1: 对，
0: 就有机会来请教我们的讲师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哦，这个都在我们的课程内容当中，对吗？
1: 对，是。
0: 那个讲师除了在这个昂公妈这方面，我们有这样的妙法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易经啊、风水方面的这个正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对，因为风水来讲哦。这是因为我们风水讲的四正位，
0: 是
1: 那么四正位是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后玄武，前朱雀，那前朱雀呢？左青龙是属于坎为水，它是属水；那右白虎它是离为火，它是属火。那么后玄武呢是乾卦啊，乾卦代表我们的首部，也代表我们的智慧。那前面呢，朱雀呢，它是坤卦，那么坤卦代表是大地，所谓大地，因为我在有两个宫庙的服务，有机缘呢在宫庙服务呢，那发现有两个宫庙它的风水不太一样的地方，尤其是前朱雀，有一个宫庙它前朱雀是。没有明堂，因为朱雀我们叫明堂，就外面的明堂。那有一个宫庙，它前面就是马路，那前面又是别人的围墙，所以呢，那个宫庙经营起来就比较艰难。
0: 是哦，
1: 那另外呢，师父经常开示，然后风水不如法的话，那宫庙这边的在那里主持的人呢？比较没有威严了，
0: 是
1: 所以会经常碰到有一些人提出跟你意见不一样，来这里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我那个有一个宫庙，它是这种现象，我也在那边服务，那他就经常会有人来来闹事，他比如说他在问我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照师傅讲，依照师傅来讲，他是。因为我们风水不如法，就不比较没有威严，那就碰到有一个呢，他以前居住在美国，那经常在那边跟你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也很难去处理有甚至还叫警察来处理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宫庙呢，因为他前面的朱雀广场外明堂非常的大，那非常大的时候，他就

0: 那个香火就鼎盛，哦啊，当然，所以这个印证到说，那个明堂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啊、哦、啊，那师父也经常会讲到说，工厂你的明堂、外明堂也是非常重要哦，所以师父有时候讲到你工厂的大门外面如果有空地，能买就尽量把它买下来
1: 啊，
0: 对我们工厂的发展非常好，这样子，
1: 好。是。谢谢圆圆讲师、啊、我们的易经是知进退，风水呢是知环境吉凶，那我们的宗教是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与宗教。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再请圆圆讲师为大家说明你的开班讯息，让大家能够呢踊跃报名。
0: 报名的电话0919-077-936、哦、那希望、啊、有缘的信众、啊、有兴趣的信众、啊、能来报名来接这个圣法，因为这个圣法能让你、啊、平安、哦、尤其我们也有卜卦有风水，那凡事接战的话，那你会不会失败，而且学了圣法之后，除了、保护自己之外呢，啊，我们可以啊，不伤害他人，也可以帮助他人哦，所以这个圣法非常的好哦，欢迎大家来报名啊，来学圣法。
1: 慧圆禅师常提醒我们，知一切法才能超越一切法，学易经就是认识人生的法则。当我们懂得因果循环与时空变化，自然能放下烦恼，转逆境为助力。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可以帮助大家将古圣智慧应用于生活，开启安乐人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台中道场圆圆讲师今日啊，慈悲开示，好，那也感谢圆圆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

0: 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你今天运动了吗？还没有对吗？那赶快跟着我们健康101的有氧老师一起来做运动。那想要知道怎么样动才是正确的，怎么样动才会健康，怎么样动才会有力量，增加肌肉的力量，让你的关节灵活，让你的生命呢可以得到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好，首先我们赶快热烈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大家好，久不见。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呢，有帅哥，有美女，
1: 是美女，
0: 然后各个健康、活泼又美丽又帅气。
1: 不管怎样都是年轻、健康又美丽。
0: 我们认识很久了，
1: 哎，真的耶。
0: 对，
1: 好，好久好久了。钟老师穿这件衣服，我就认识了。
0: 这件衣服不知道怎么生，我也忘了，只是它一直躺在我们家的橱柜，
1: 然后保存的很好
0: 哎，因为它的颜色非常鲜艳，
1: 真的，我觉得非常漂亮。
0: 当然，我又觉得，我觉得我最近又变年轻的感觉。
1: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年轻的，
0: 所以你知道，运动是一个日不落的行业。嗯。
1: 对，它可以让人永远保持在像有太阳的能量一样。
0: 是啊，所以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来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日不落。
0: 所以其实要运动，有正确的这个动作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嗯，对，不要想要一日就是一蹴而成，你一定要慢慢锻炼，因为肌肉是建构起来的嘛。
1: 对，所以我觉得看我们的节目很好，是因为可以带着观众朋友分解或是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速成，可能会看影音频道、短影片，
0: 对，
1: 然后就直接学，可是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哪做了腰痛啊、肩膀痛。
0: 所以如果你要看频道，可以啊，你可以搜寻谢秉瑜老师、Pinky 老师、Jimmy 老师，
1: 就会出现我们了。
0: 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会搜寻到我们在影音频道上所教学，甚至你只要打健康101，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一定要好好的看我们的节目，
1: 而且我们节目很多，像有肌力啊，有有氧，所以今天我就想带给大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带给观众朋友的舞蹈热舞派对。
0: 哇，太好了。嗯。那根据研究，唱歌跟跳舞呢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元素，
1: 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的
0: 是
1: 脑内啡，它就会快乐的全员。对，
0: 那赶快观众朋友赶快找到你的快乐，我们跟着 Pinky 老师
1: 是
0: 就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哟。
1: 然后大家看我们节目很久就知道说，哎，我们动作很简单，可是你可以因为音乐或是自己可以做什么选择你的感觉做的动作。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双脚大概臀部宽度，那我会尽量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口指令的方式，比如说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嘿、hey,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我觉得这个动作超帅的。
1: 嘿、hey, 它可以很帅，它也可以有一点拉丁做下去。
0: 如果你要拍照也是不错的
1: pose。 可以叫 pose。 对
0: 对、
1: 欸，可以学起来，就是想说哎、欸，我们上一次跳舞蹈这样拍照好了。
0: 对啊，
1: 对，所以在我们第一个动作轻松的踏脚跟，踏脚跟，那你可以选择哎、欸，我还在适应，我先做这样子的节拍，但也许我可以让臀部画圈，

0: 嘿，就像老师说，
1: 对
0: 诶，我可
1: 啊，
0: 以帅一
1: 缺点。
0: 点，我也可以是弹指头，嘿，轻松的让摇摆
1: 我最
0: 啊，
1: 近在教大家做这个动作，大家都傻啊！老师，你屁股怎么可以画圆？
0: 怎么可以去
1: 对
0: 那
1: 啊，不
0: 边？
1: 是
0: 去
1: 这
0: 那
1: 样
0: 边？
1: 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去那边
1: 对，其实蛮好玩的。
0: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身体要去意识到这里。好，那我们如果踏脚跟之外，如果今天觉得我还蛮适应的，我们在之前的有氧课程可能有练习过的肩膀，我们可以变往下，往下，
1: 往下。
0: 嘿，往下。往下，如果大家不习惯肩膀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往上
1: 因
0: 也顺
1: 为
0: 的话，也可
1: 它
0: 以
1: 不
0: 了。
1: 受我控制，
0: 对，他就是，老师，我想下，可
1: 很
0: 是他怎
1: 难
0: 么好像在
1: 呢。
0: 上？没有
1: 对，
0: 关系，
1: 随便动。
0: 对，所以我们试试看，从踏脚跟基础的就好，五六七踏脚跟，咚哒咚哒，先这样就好，我们不会太快。我们今天的舞蹈是偏慢一点点的，
1: 老师，你好轻松哦，
0: 那我们要做。怎么样？让
1: 不
0: 大
1: 轻
0: 家
1: 松
0: 不
1: 的，
0: 轻松的，
1: 对。
0: 或是我们试试看肩膀往下压，往下压。那这个下压的节奏或速度，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可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这个有往下压，我们要到一个大家最会的步伐是踏并，
1: 踏并，
0: 嘿，踏并。我们先从这样子去练习踏并，那可以轻松的有一点
1: 摇
0: 踏。
1: 摆的感
0: 点，
1: 觉，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好，那是舞蹈嘛？那我能不能在右边踏并的时候加上一个 wave？
1: 哦，
0: 嘿，一次就好，甩太多怕大家头晕，
1: 头晕，
0: 对，
1: 好，
0: 头
1: 一
0: 晕。
1: 次，
0: 所以我往右边就怎样？往
1: 往
0: 右
1: 右。
0: 边边 wave，再一次，往右边 wave。然后，但是啊，如果真的头晕的时候，可能会被这样钻过去，也没有关系。或是喜欢用肩膀去带，也可以。
1: 我就把眼睛看过去就好。
0: 嘿，也是这样子，哎，这样也可以，对不对？这样大家看看隔壁的，所以这是用踏并的去做。好，那现在我们立定去练习一个动作，肩膀往上，右边肩膀，三二一，
1: 三
0: 二
1: 二一，
0: 一，好，换边，三
1: 观众
0: 二
1: 朋友，
0: 一，
1: 嘴角不要动，
0: 嘴角不能，嘴巴歪啊，不能
1: 抽
0: 歪，
1: 筋啊！
0: 对。
1: 嘴角不动，
0: 或是
1: 动
0: 他其
1: 肩
0: 实不
1: 膀。
0: 知道自己嘴巴有动了，没有
1: 我
0: 关
1: 看
0: 系，
1: 到了，我看
0: 一
1: 到了。
0: 起动就可以了。好，我们练习肩膀，因为等一下配角可能会不太顺。
1: 哦，
0: 嘿，好，我们肩膀右边三个，三二一，再换边，三二
1: 赶
0: 一，
1: 快动起
0: 嘿，
1: 来！如果你不想要50肩，你赶
0: 就
1: 快动一
0: 动
1: 下，
0: 起来或
1: 动
0: 动，但
1: 2肩
0: 不
1: 就
0: 用
1: 好。
0: 也可以，或
1: 不要
0: 是
1: 动50肩。
0: 一肩。哎，有人说我肩膀不太会上。下也没有关系啦，就是不受控制的时候有动就好了。好，但
1: 我
0: 现在
1: 们
0: 比较
1: 观
0: 难
1: 众很
0: 哦。
1: 厉害，他一定会。
0: 可以的，那接下来要试试看大家能不能更厉害了。
1: 好
0: 我们
1: 的。
0: 先从踏并开始，踏并，来，我们一起先是右并、左并，五六加肩膀要三二一，这样就好。哦，有发现做什么吗？我们在
1: 脚
0: 踏
1: 是
0: 并，
1: 踏并，
0: 但
1: 肩
0: 是
1: 膀
0: 你
1: 是
0: 要记
1: 这
0: 得，
1: 样。
0: 我们只有右边踏并，我们就只做右边肩膀，
1: 右边，
0: 然后其他回就回正就
1: 就
0: 好，
1: 不用左脚
0: 不
1: 就
0: 用。
1: 做左边，对。
0: 对，我们先这样，因为我们等下会两边练习。
1: 那个叫反射神经的隔开，
0: 对，哎，我现在是右边哦，所以
1: 对，
0: 我没有动左边。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是什么？wave 嘛，
1: wave，
0: 第二个是肩膀。试试看，但我们先从基本的踏并开始，五六七踏并，右并，左
1: 转
0: 并，
1: 并
0: 五六七，第一个 wave，
1: ，wave，
0: 然后再加肩膀，
1: 肩膀。
0: 三二一，好，就像休息一下，再一次肩膀，呀，三二一，哎，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次数？第一个只要投一次 wave 就好，因为不让
1: 对，
0: 大家动太多。
1: 对，动一下，
0: 但是我
1: 哈，
0: 们肩膀可以一直持续的练习，
1: 哦，
0: 所以我们的肩膀会在前跟后都有去练习。但是大家觉得会头晕啊，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只要做第一次
1: 一定
0: 就
1: 要
0: 好。
1: 动那个颈动脉哦，不要预防栓塞，一定要去动，
0: 不要
1: 脖
0: 怕
1: 子，
0: 说哦，我脖子不能动，都这样
1: 对，就
0: 子。
1: 是因为不动才会卡住，
0: 是因为我们容易粘连，所以反而是
1: 这样，
0: 需要
1: 所以
0: 去
1: 我
0: 运
1: 你知
0: 动
1: 道吗？
0: 的。
1: 我好，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很有福分，很幸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接触了有氧运动。
0: 这是真的。
1: 对，
0: 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啊，运动好辛苦、好累哦，磨灭身体。可是你会发现，你会比一般没在运动的人，身体的脊
1: 而
0: 椎
1: 且
0: 腰
1: 是
0: 更好。
1: 体
0: 哎，
1: 适能有氧运
0: 是，
1: 动哦。我以前是技术性的运动，常常呢，因为为了技术，讲求那个技术，
0: 动
1: 所
0: 作
1: 以
0: 的，
1: 呢，我经常怕胖，不敢吃饭。 所以呢三天两头就胃痛，后来胃溃疡送医院。但是自从接触到有氧运动，开始当老师之后，知道这个运动的方式跟运动原理以后，我现在身体真的越来越健康了。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已经习惯了，你吃东西也稳定，其实也不容易忽胖忽瘦。
1: 对对对
0: 对。好，那我们再一次练习，从踏病五六七踏病
1: 踏病，
0: 先这样子哦。好，因为都跟上对不对，你记得我们只有第一个有 wave 哦，那我数给你们听，五六七呀，第一个 wave， 然后加肩膀，三二一，没有了。好，再一次肩膀，要三二一，就这样。哎、哦欸，好，
1: 这个是第
0: 二组动作组，因为我们把它串在一个动作，但现在有一点点难，是等一下呢，我们可能会侧边，
1: 侧边。啊，尽管教吧、啊，
0: 就好像头就变得对，你们要看到我们专向我们、哦、然后再面向我们哦，哎、欸，再这样子，
1: 哦、然后再一次换个方向，
0: 只是换个方向
1: 哦，这样更好做，因为你想像往
0: 电视方向，
1: 电视里面 对，
0: 对，只是说哎、欸，如果大家会有习惯，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这么斜，没有关系、正正的朝我们也可以。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教脚打开，肩膀。我们一直在启动肩膀，右左右，右左
1: 右左右
0: 右，好，
1: 转向快一点哦，
0: 右左，再来一次，
1: 右左
0: 右，左右左，哎，这个就不用学那么多了，因为刚刚肩膀动很多了。
1: 右左右，
0: 那有上半身的肩膀，我们要加臀部，换臀部右左右，三二一，换边，三二。一，有没有觉得哎、欸，好像都还蛮会的？因为我们把最难的都教完了，所以你的肩膀就是右左右，然后再左右左。那臀部试试看，右左
1: 右、啊、有肩膀，这个臀部没有肩膀。
0: 欸、对，所以就是
1: 想我刚刚还想说臀部加肩膀要，
0: 就可能会整个人是这样子，快
1: 快不用，原来是
0: 就像我们刚说分开嘛，对不对？
1: 啊、好
0: 好，那现在我们要考在比较难的，我们要换左边踏病。
1: 左边踏病，
0: 五六七，左边踏病，
1: 打
0: 打
1: 打，头也是
0: 五六七，一个 wave，
1: 哎，
0: 左边肩膀，三二一，继续踏病，嘿，再接肩膀，三二一，哎，就这样子，
1: 你看。有没有举一反三？
0: 是
1: 头脑好壮壮啊！
0: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反射，其实就蛮
1: 对， 对，
0: 对， 对。那我们大家其实这边等一下会练习非常多次在舞蹈中，所以我们就去想一下，我们刚刚算的这个右左右这个动作，我会形容你要绕一圈肩膀，嘿，不是走提。所以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肩膀右左右，再换左右，再练习一次，要右左。右，再换左右左，好，换臀部咯，那你可以帅一点，摸着腰，再换左右左，再一次，
1: 我摸到我的肉肉，
0: 我也有摸到哎、欸，就不瞒大家说，我也摸着它。
1: 其实刚刚那个转肩膀动作，这是一个按摩肩膀很重要，
0: 肩胛活动，
1: 促进血液循环的哈，
0: 对，
1: 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动。好，那老师刚刚教这几个动作呢，我们休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0: 喝个水。
1: 再来教他们把它串在一起
0: 后，
1: 再邀请我们国内最帅的老师一起跟大家来做运动。所以现在呢，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等会见。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回到我们健康101，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Pinky 老师，可爱吧，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
1: 非常健康听起来有很多意思耶，老师。
0: 没有，就是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因为健康才会美丽，才会
1: 好的好的，
0: 这样漂亮，
1: 这样我接受，这样我接受。
0: 那赶快我们来请我们的两位
1: 刚刚预告的
0: 老师，对对对，好，来首先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是，
0: 所以有帅哥有美女，观众就可以赏心悦目的跟着我们做运动。
1: 没错，就是男男女女都可以一起跳。虽然今天的舞蹈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慢，有一点点性感。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再跟我们 Pinky 老师再从头学一遍喽。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动作去。让一次我们再配音乐
0: OK
1: 好，双手打开，那接文说我们用简单的口令，踏脚跟五六七，踏脚跟咚大咚，就这么慢，所以就不用担心。好，那你觉得刚刚有跟着我们热身，可以像主持人一样臀部多一点哦，可以弹指头，但是我们要启动肩膀了，可以往下压，往下压，这边我有说压的速度可以依照每个人可以去做的，就像Jimmy老师他运动臀部又动肩膀，对，他有一点像瘦子那一类的，哎，对，辣台妹的，对，可能观众没不清楚了，对，
0: 这是台中的 style，
1: 台中的 style， 对，
0: 对， 对，
1: 台中 style，嗯，对，
0: 我们北部没看过，哎，
1: 那我们就赶快收回来，别再说了，对，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从踏并步开始。简单的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右并，好，继续踏并，先确认都跟我们一样，然后我边做边讲一下，第一个是 wave， 再接肩膀，好，五六五六七 wave， 好，右边肩膀要三二，继续踏并哦，好，再一次练习肩膀，三二一，再一次，来，你看哦。观众朋友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后面两位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不受控，
1: 对他们。欸，所以要再说一次，只有第一个有胃腹，再都是肩膀，因为为什么不要那么多呢？会头晕呢，会头晕啊，我们做一次就好了，来，再有一次维持踏并，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来，五六七，第一次，欸，加肩膀，三二一，
0: 没有了，
1: 没有了，欸，再接肩膀，其实你今天很棒，欸，你今天很棒，欸，你今天都没有不对耶，欸，但是呢，我们刚刚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向正面我们可以变什么？
0: 哦，侧面，对对对，
1: 欸，侧面，好，那我们现在稍微转一下面向你的左边，然后用右脚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雷声，五六，往电视的方向，第一个，然后再接肩膀，三二一，好，没有，维持踏并，
0: 这样好帅哦，
1: 肩膀，所以他们，刚刚他们看到自己吗？
0: 对啊，可以，
1: 对，可以吗？不是我看到电视吗？
0: 看到电视这样，
1: 好，
0: 跟着我们这样，
1: 对，就会，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导向比较清楚，都往电视。
0: 好，第四个，
1: 来，肩，打开双肩，然后打开双脚，然后肩膀右左右，三二一，再换边，三二，再练习一次，三二一，很好。那现在换臀部，来，右左右。左，再练习一次，还有右左右，对，左右左，就这样就教完了。那大家
0: 配上音乐吧，
1: 配音乐好了，我觉得左边就等一下配音乐再一起练就好了，好不好？
0: 你刚刚那个臀部啊，我刚好有教到，最近教到的是这样，
1: 可以啊，对对，可以，
0: 对，刚好有教到这个动作，哎，
1: 可以，对，
0: 那我们赶快音乐，呜呼，
1: 来吧，那我们就先慢慢的把双手打开来。
0: 热舞派对，
1: 踏脚跟，踏脚跟，好，你适应了节奏，可以再坐下去一点。好，先正面一个 wave 踏并，右边肩膀没有了，再接肩膀，然后再 wave， 要三二一，哎 ，good， 再试一次。肩膀没有，所以在第一首歌，我们先练习习惯这个节奏， 很好，你记得肩膀右左右吗？
0: 有一点速度，
1: 哎，所以我们都先让偏向我们就好。对了，再两次，换成臀部，或是啊，也可以练习坐着，
0: 你知道吗？
1: 坐代表什么呢？
0: 荷包满满，
1: 太棒了，吸气往外。画圆也是一个圆满，胸口往下，下巴收卷，背身体带起来。那我们要练习从左边 wave， 左边肩膀没有咯，再接 wave， 哎，对了。

哎，没有哦，再接。所以适应了。如果你的身体颈部不太舒服的话，等一下你可以跟我，我只要踏并推出去就好，不一。

0: 来，肩膀左右左，这边练习。因为它是一个平衡的动作，可以了，荡荡荡，再两次。那我们换臀部左右左，适应的话，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后推，对。啊，最后两个，吸气往外。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大家有熟悉了一点点速度，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点更多的感觉。那踏脚跟，我刚刚有说不一定要肩膀，但你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好，右边准备了 ，wave， 右边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
1: 没有，
0: 对 ，wave， 我觉得熟一点，我们要试看一下，看左边了，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一次往我们的方向，很好，好，要看向我们喽，肩膀。右左右，我就在等你们两个被击中。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吓死我了。换成臀部。来，肩膀往上升，臀部往上升。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可能会有一点点性感。你可以坐稳一点。对了，吸气往外。那不一定要这么正。可以摸下去，慢慢的拉起来，回正。那现在练习哪边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练习一次，往我们的方向看。适应了，那我们要看向你的右边，左脚，肩膀。good， 肩膀试试看，你会慢慢觉得身体热起来。对了，再接肩膀，再试一遍，帅帅的甩头，大家的幅度好像都越来越大了。我们也是可以用看的就好了，再一遍就好。哇，你们很有默契耶，我们要退场了。来，左边肩膀，左右左。对，
1: 全身好热的感觉，
0: 是因为你在启动它，
1: 肌肉收缩，加速，
0: 想象是绕圈，对，换左右左臀部，所以是在简单的动作去感受一下，或是或做一点，吸气往外，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不一定要这么正吸气，你可以自然的摸下去。
1: 身体要加油，
0: 对，
1: 是要加油，身体要加油，
0: 就会润滑了。
1: 对，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都在帮我们髋关节、腰椎做润滑。
0: 对了，来吧，那我们就练习 wave 试试看，肩膀。这边可能越来越感受可以多一点，那你可以给自己三个，三二一，嘿，适应了，要干嘛呢？往我们的方向，有哦，
1: 超帅的，
0: 对 ，wave 点，还可以再走的，帅一点，来看向我们肩膀。右左右，我还可以觉得可以摸着臀部，荡荡荡，对。现在换什么呢？
1: 臀部。
0: 找到那个瞬间，荡荡停。等一下，给两位男老师表演那个 Stacy 往下动作，吸气往外，看大家怎么下。起码是不能输哦，胸口拉起来，换左。

0: 胃、肩膀，没有哦，肩膀
1: 对了，
0: 这首就适合有马尾
1: 了，好好甩哟、哦！来看舞台了，看我们的方向了。
0: 对，你可以再让自己走得有一点 hip hop 感受。对，肩膀再试试看两遍。你们今天这场就没有那么有默契哦，要一起看哦，再试一遍。对了，对了，对了。来，各位朋友，肩膀左右左，对，身体会慢慢热，拉起来，摆动多一点，看什么呢？
1: 水，
0: 臀部，
1: 一二三，
0: 有，可以自然的，这个两个。吸气往外，嘿，身体都热了耶！
2: 我觉得全身那个五脏六腑都一直在做运动，
0: 而且感觉都可以越来越漂亮。
2: 你会发现我们跳到后面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2: 越顺松，你就忘了你这个人的存在，
0: 而且会越来越想要怎么样？
2: 还要
0: 大一点，大一点，大家不要忘自己存在哦。
2: 各位观众，
0: 我们忘就好了。
2: 你玩得开心吗？因为我们在运动就像在玩身体一样，
0: 是
2: 让你的四肢灵活，心肺功能加强，还有呢，我们的运动神经加强，
0: 是
2: 最主要呢，可以让你一整天的活力满满。
0: 还记得吗？日不落，日不落，
2: 对不对？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老师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活，
0: 任务派，对
2: 对对对，
0: 太活力了，
2: 充满了活力。好，那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我们 Jimmy 老师，好，再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欢迎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我们下礼拜四见，健康快乐长寿，加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

感谢咱周年吉安发挥，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发挥，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发挥，啊，也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发挥，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我们最后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金刚经》的功德，并没有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一律平等具足的人的金刚自性。啊，金刚自性比钻石还硬，打不破的。但是金刚性也很脆。啊，能够把金刚性打破的，就是人的烦恼多。烦恼一来，金刚性呢，就被自我摧毁。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本来具足了金刚性，会一时的不如意。啊，就会埋怨自己怎么这么攀文，埋怨国家政府，埋怨社会，埋怨父母，没有给我们啊一个妥善的前程。啊，事实上，你的埋怨啊有理，但是没有理的。就是我们不了解金刚性，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功德一样啊！啊，所以我勉励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学们，家有孩子，有女儿，有年轻的人，啊，先要肯定他们的金刚性。啊，本来金刚性就像一颗石头，啊，外面都是泥巴，其他杂物盖住了，所以光亮发挥发不出来，发不出来就会很紧张，会很急，啊，一急的话，再加上作为父母不理解的，就父子。母女、母子啊，父女一家起冲突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没有智慧的。好，那么我们来到世间，在天上界是有约而来，有约来到世间。生了儿子的啊，就要。

0: 履行孝道。啊，这等到父母百岁之后，要把他送上山头。送山头是什么意思？送上灵山。送上灵山。好，那父母对子女啊是有约，你们要来下来作为我的子女，我必须要带你们在世间上好好做人修行啊，找到自己的金刚性良心。所以父子母子女等都相约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所以有的父母看不起自己的子女，这弄错了啊，子女看不起父母也错了，尤其现在教育发达啊，国外留学的机会特别多，身为父母的擦破手心的皮肉工作赚钱，让子女到国外去求学和求知识，结果子女到国外去学到不同文化，回来就瞧不起自己的父母，就这么难，罪过，罪过，罪过，要打入地狱。好，到西洋流行的咖啡店啊，去吃咖啡啦。好，那所以啊，我们身为唯心弟子，教育自己的子女啊，教育我们有缘的善心大德，尤其各位都是知会长啊，你的会友有机会啊，都提醒孩子对父母的孝要知恩感恩报恩才会成功，否则的话即使短暂的拿到国外的博士回来了，到最后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啊，身边有祖先守护神在身边守护着啊，子女才能拿到博士。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所以很多孩子，年轻一代都忘了父母的苦心，啊，这个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好多弟子，啊，到国外要去留学，啊，我勉励他的一句话：你好好学好，回来为国家效劳奉献、贡献社会，因为这块地，台湾这块地，是你生长的地方，啊，是你成就的地方，才有这个机会去外国

啊，去学道，去修行，啊，去读书，啊，应该感恩国家，啊，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啊，所以很多孩子，啊，出去了就不回来，啊，才造成很多家庭的埋怨。在我这在做测量的时候，到中部某一个山区，啊，去那边测量，啊，进入一家，啊，颇有，成就的家庭，我看到墙上他的生日，人家挂送了一副中堂。上面写着，用毛笔写着“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没有读书的最孝顺。”我一想，你怎么这样呢？哎呀，辛辛苦苦培养了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啊，读大学了，到美国去。他70岁生日，他不回来。啊，那二儿子也一样，三儿子也一样，啊，都在国外。老婆往生了，也都不回来。啊，只有读国小的这一位呢，守在家里，守护着爸爸。妈妈尽孝道，所以这位刘老先生很感慨地说：“你们以后要送孩子去国外，爱先该聘的聘了后，那我呢？啊，你要自己有所警觉。好，那我问我，那那和尚，啊，你若是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孩子都不回来，你怎么办？啊、哦，我先去后山挖几捆，我捆的话，那也不错哎。家里老啊，我都去挖苦啦，捆的安尼，啊，这都是世间的冷暖啊，这都是先世三世因果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不了解。这位和尚，啊，他原来对祖德有什么？不对，我们姑且不论，以论当下事，啊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机会啊，多多勉励那些信徒，那些功德会会友，大概做一个。平平安安，啊，子孝孙贤的圆满家庭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继续来探讨佛说的三世因果，今生多病为何因呢？啊，前世酒肉共佛人，供佛的人拜佛。尤其那个台地公，那拜天公，啊，那个我们最好不要，啊，上一节我所讲的善觉寺，啊，这位法师，啊，这个超度猪灵，啊，为什么？啊，蒸那个粿，未熟，啊，一到信徒的家中，嘛，叫做未熟。啊，问我为什么那样呢？我因为猪啊，他最怕嘴夹一块粿，卡生自己的泡，

0: 来拜天公。哦，在那么多人的前面光溜溜的，屁股正起来跑，啊，嘴夹一块粿，在拜天祭天。哦，所以底下因嘛惊呢，哦，所以你要底下买食粿呀，啊，猪的嘴很长，你食粿就夹呢。啊，你变袂开啊！哦，所以连个猪都灵，也有灵性诶。啊，所以善觉寺卓慧法师，就阿弥陀佛，原来是这样，我知啊。啊，那么在问老师，你看，老师啊，啊，为什么？家的工作的人，家拢乌青，卡嘛乌青，我那很简单嘛。啊，地要掠一台，要不说白嘞，过那更嘞，这血液都过不了。所以，啊，手工作的人手拢会这乌乌，卡嘛乌乌。而原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啊，再问我说，他们在拜忏呢。我说，法师啊，我在台东，我看到了，遐底下人头在动，头在动，奇怪呢。啊，他感觉你们世间人怎么规大殿拢在遐？鬼在动啊动，哎，感到莫名其妙，底下嘛感到母煞煞啊，所以你做拜忏啊，底下伊也听无啊，要让他拜忏。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我就甲讲，赶快，啊，你写文书，要写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啊，听经。通章华义，好往生，这是五个字，所以咱那边操作朱灵、加灵、高灵、美灵。六畜之灵，啊！你的魂爱将仰仗佛力，转化为人，为人生叫我到听经啊！这里听经闻法，同沾法义，往生净土，这五句是五宝。啊，所以卓远法师很快的

比拿起来天好了。那再看，就是都为人了，在一起来拜忏，啊，在佛寺广场，好多好多的人哦，啊，一起在拜忏，往生净土了。所以我跟诸位法师说，以后要诸灵啊，也拢会找你，啊，找你敢超度。过了一两年，啊，彰化屠宰场，啊，又找善觉寺诸位法师去为他们超度。啊，所以人要超度。猪也要超度，猪它死了之后，它的形还是猪；狗死了之后还是狗，鸡、鸭、鹅都是个，还是到世间带着原来的执着，死了之后还是照原来世间。中阴身，啊，和形状一模一样，啊，必须要以佛法啊来超度，啊，所以我们身为有修行的，我们就要有依法，啊，所以就是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弘赞法义，往生净土，即是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修道，虽然勉强两界同关照，我们修道学佛。啊，我们要圆满，啊，圆满法仪，你就要多参与啊，我们的共修。虽然共修所听到、得到这个法义的不多，但是我们会在维新电视台很快的会播出，啊，让个各界。能够共同的来参考，我不敢说我说的话是完全100%的上圣，但是有益于名扬两界的法，哈，所以三世因果经啊，种善因得善果啊，我将这个善因。讲给各位做参考。我们来生，你要得到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注意这一生，要注意，过去的过去了，啊，你要拜佛、拜神，你不要刻意去抓鸡鸭鹅来杀。鸡鸭鹅来杀嘞，啊，它的灵性还是围绕在鸡鸭鹅的身边，六畜众生的身边，啊，一直会向你所要拜的神来求饶、求渡。若是我们作为拜祖先的话，啊，我们也要注意。啊，你说自己现杀的鸡鸭鹅来拜祖先，你也不敢保证那个鸡鸭鹅不是你的祖先再来投胎转世的。所以，杀祖先、拜祖先，这是不是很？

合理的方法啊，清香、素果、糖果、饼干，诚心一片，最好能够念佛经，恭送一部佛经、道经啊，这是最上圣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列祖列宗的上圣法宝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同学要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而养成习惯了，你要拜祖先诵一部经啊，拜佛、拜神诵一部经啊，你要超度啊你的冤亲债主啊，诵一部经，仰仗佛力来转施给万亲借助啊，这样你的功德无量哎。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好好记住啊，希望都作为来生健健康康的人，即是你的福报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的业报问题屡报不爽，前因后果寥寥分明。很多事我们同修，我们都知道因果，啊，知道家庭夫妻的因缘、子女的因缘，啊，兄弟姐妹有情有义，那我们后半生你就会很幸福，啊，对父母孝顺，那我们老了时候。子女一定会对你孝顺。若是我们对父母不孝，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结婚了之后，父母六亲不认，啊，这个很多。曾经在2年前，有一个。某某的将军啊，带着一个帅哥来到暹罗寺啊，他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我说你要试炼过一次，家庭才会圆满。哦，老八是将军，是啊，哎呀，这个孩子交的女朋友。啊，大家在高中就认识了，到现在来了，啊，要结婚了，提亲了，啊，一个条件，啊，结婚之后，啊，他要搬出去，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公公婆婆不能管，啊，不能管他们，啊，第三，啊，孩子生了之后。哈，对，他要归娘家的，这三个条件，所以孩子的爸告诉孩子，这个女孩子不是你的老婆，也不是我们家的媳妇，啊，你最好慎重考虑，啊，所以就断了。哈哈，那么这个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谈和父母啊，只谈现实性的问题，就是时代性的教育问题啊。你太过于洋化啊，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文化能够5000年，就是孝道起家，中华文化才能绵延不断5000年。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留到现在还屹立不摇，其他都灭掉败掉。所以，这是中华文化。诸多流芳啊！所以刚才圆寂法师啊为各位说的，我写的诸多流芳，让学员呢啊送去朋友啊不敢挂，就是他的祖先坟墓啊打的碑是诸多流芳啊，所以不敢挂，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才这么想，啊，挂到家里就是阴的。我告诉各位，啊，这你挂祖宗流芳，是你家的福气，大家的福气呀。啊，若是祖宗没有流芳，就没有现在的我们。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但是有些。年轻的人不以为这样，这个归在国家的教育失败啊！国家

0: 太过洋化了，让成社会家庭不像家，啊，是乱糟糟。这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应该重新思考，啊，否则的话，再这样下去，中华文化有很快就会断香火。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自己的主流流芳，我们要把它坚持，啊，将好的留下来，祖先好的留下来，祖先有不好的也留下来作为教育，啊，这就是无善无恶的道理。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读书读得很好。我说你读得很好，以后大有为。他师父啊，但是他很惭愧，啊，就是他的爸爸，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不良嗜好，所以他看到他爸爸这个习惯呢，他绝对不要患上爸爸的这个坏习惯，因为他看不惯哦，人家也会看不惯，所以这个孩子很努力读书，高考考第一名。啊，去当官，做一个好官，啊，这个是无善无恶，你要去悟，前人走过的路，你要去悟，啊，这个也是三世因果哎，前世是现在他家人，今生就是当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来生。啊，就是看你今生做得怎么样，啊，你来生决定你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8769。

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的问题呀、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凡事要能够很超越啊，正知正见。你看到别人作恶的，我们不要学；别人做善的，我们就要学。你就是完人，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啦。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三世因果经，今生无病为何因啊？啊，前世施药救病人。台湾在日据时代，医生是最神圣的一个职业。啊，医生，他辛辛苦苦，晚上人家在休息，他在挑灯夜战，在读书。啊，所以才能够有机会考上医学。

做医生，啊，做医生每天所遇到、见面的都是病人，这都是有缘呢，都是多生有缘的亲人，啊，所以才有说，新鲜人朱兰后，医生的缘是主人的福气呀、啊。都有缘而来，有如我在去年啊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在台中荣总医院，医生想尽办法要着医我的病，啊，后来缘分不在中部中荣。啊，就到北荣去了。啊，台北荣总呢？啊，刚好我们基金会，也董事廖崇龙先生，啊，他在中荣有几位医学界的好朋友，非常尽职尽责的啊医师，啊，所以介绍了。我掐指一算，啊，这些医师，我的天医在北方，从我的命卦，祖孙爻的方位，就是我的天医方，啊，各位同修，啊，都有命卦，看你们命卦的祖孙爻的地方，就是，一旦身体有故障了，你就往那个方位去。求医找医生，一定会遇到天上界你有缘有约的啊菩萨来世间，在那个方位啊行医济世啊，在救人，所以你去了啊，你就会遇到啊这些医师。药到病除啊，否则你搞错方位了，药到病除了嘛，啊，一个天一个地，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啊，每个人都有天医贵人，每个人都有名医在你身边，随时随地围绕着你。只是我们不晓得，没有学易经啊，没有研究易道的天机密，所以才会到处投医啊的药效枉然啊，真是遗憾的，太多太多的世间因因果果的病因呐 啊，所以。我的病啊，到北荣啊，经过啊这位医师啊，他的啊精准用药啊，唐批啊唐主任的精准用药啊，不敢像随随便便的。卖把了，药草抓一把，就要你吃。事实上，啊，你的把脉很好，但是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来找到你身体上五脏六腑的病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找医生。要用药，除了我们要有福气，啊，往你的天医方、祖孙爻、天医方，或是元神方，元神方是次要的，啊，一病就是贵人方、天医方、祖孙爻方，啊，那你就可以

0: 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路。这是我们修道学到唯心圣教的修道强项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王禅老祖传妙法给我们，是最完整的修行法门啊。那么你要投资啊，投资你的用神就是七彩窑啊，挂钟凡事皆沾，没有七彩的你就不要去投资嘛啊，不然你投资下去扑通扑通跳下水，弯弯嗡嗡一大堆。社会上这种玩弄罗的人太多了啦啊，这种恩怨情仇结下恶缘的太多了，结下的恶缘啊，来生一定会再碰上的。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最怕是果啊，菩萨最怕是因。所以唯心圣教就是菩萨恨，各位名为贤士，名为贤士就是要先知道因，要知道因你就要用意。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用意知天机啊，用意立人天。所以本唯心圣教啊，唯心电视台每个礼拜四礼拜五啊都有节目啊，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用意立人天啊，由本唯心圣教所有的优秀的法师还有讲师啊，实际修道正道的结果啊，来告诉各位所证的道乃利人和利天，人间能够和谐，天下就太平。所以唯心圣教的教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耶啊，所以五千年来，在当下三十七年来，王禅老祖早教慈航传授了中华文化道统7350多年的文化历史，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的易经大道。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好，我们今天有缘，可以学到《易经》心法妙难文，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耶！所以我今勤习诸妙法，你们所学的妙法，愿此功德回皆回向，将所学的来回向给亲友，给你的家人，啊，给社会大众共转。

满天下太平都滑轮呢，啊，所以我们要这时时种善因，来生就会得到善的果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好的善报。现在我们努力种上好的善因，善报很快就会到。开始先所结的善报就是心安，啊，心安就是马上得到善报。所以各位同修，妙法出世间呐，啊，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啊，来接这个法。好，那三世因果经。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呢？前生是要救病人，啊，病，身体的病，啊，心灵的病，思想的病。你得到思想的病是最难医，啊，思想病。你要用圣法、佛法、道法来医病，就是要知因果啊！知因果，知道妙法、依法修行，那我们很快的会得到自我解脱。这个是精神之病的医学啊！曾经。带着我们的信徒，到医院去，精神病院，去那边看病，结果一些病人跟医生吵架，吵架也医生也出来跟他吵，到最后医生说：“哎，张先生啊，你看我有病吗？”我说你为度众生啊，救这一些病人，你爱给病装病爱弯啊，医得也欢喜啊，因为对我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给笑哎啊，一马该给笑啊，该弯啊的啊，我诶。精神有病的返回来说：“医师啊，你有病呢？你跟我老病，你比较病，无我老病，我正常人诶。”啊，那个念一转，刺激来了，啊，激发脑神经那个正常的激素，啊，所以好了，啊，所以。你要救病人，有84000法门的救病人的方式，啊，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学一切法，知一切法，啊，晚上回去，今天上课的，你们可以重新拿出来再想一遍，啊，有一天你们会碰到患同样毛病的人。会来找你们，你们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帮助他们，因为你就是医生了啦，来生你就没有病了啦。再来，本法门是易经与风水学，啊，风水是事业的病，事业的病。除了这经营的理念以外，啊，就是风水学上的病。风水的病叫风水大师来医他们。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把易经风水修好，可以帮助很多人，啊，他们的事业转危为安。你们就是。

0: 高境界的医师哎，算风水大师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既然有这个善缘，我们就不妨好好啊多研究温故而知新。我传了那么多法啊，够你们研究一辈子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本着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啊，将妙法修好，来转施给你的亲友，转施给社会大众。你们即是大医王，王禅老祖的化身，大医王，王禅老祖的化身呐、啊！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祝福各位哈，大家辛苦了，做了一天，啊，大家回家平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1世紀2025年追根溯源，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0: 文源禅师开示：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是为中华民族最具开创性的祭祖法仪。自2004年起至今，在19坛的祭祖大典法仪中，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先灵，更招请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朱眷领，中国徐福东渡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至今共124位天皇朱眷领，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4位君主国王朱眷领，都依宗教法仪招请前来祭祖大典会场受纳供养祭拜。
1: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们，祭祖大典已经第19坛了，人力、物力、智力的付出及三祖儿女团结的爱心，相信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定是喜悦的。今天有中华民国各界首长及士农工商代表、世界各国中华三祖儿女代表，都以虔诚感恩的心表达内心的期盼：世界永和平，天下一家亲。
0: 现在祭祖大典正式开。

享誉世界的台湾品牌团队九天民俗技艺团，以古乐技舞组，1995年由许振龙团长创立的九天民俗技艺团，为使传统民俗文化得以转型并永续传承，将庙会阵头进行艺术化和专业化，进而转化成为了世界和平而响起之鼓声。

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九天民俗技艺团精彩演出一古月会祖灵。请三组儿女代表们请起立合掌，恭迎大典主席。

各位中华三族儿女代表们，现在祭祖大典主席上魂下缘禅师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圣歌合唱团皆已升坛，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与维新世界合唱团贤士同修，一心奉请主灵。

哎，等等等等等等。

一拜。

一半。

0: 一半。
1: 哎，看到这个，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好好。

0: 当然都喝了。
1: 愿饮真。

0: 20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20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20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那我们现在来到内坛，然后遇到我们师姐，阿弥陀佛，请师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31届薛静华，然后今天来做的工作是内坛法工啊，我是第一次来做内坛法工，那早上7点就来了，
0: 然后你是很早起床，
1: 对，然后早上有排到就是在门口洒净，
0: 洒净很重要，
1: 然后就帮忙一些供果的准备，对啊，就整个法仪很庄严。
0: 对，没错，在内坛的法仪是非常的庄严庄重的，所以是在一开始是负责洒净的动作，然后跟前置的备果这样子。
1: 对，然后也有进来一起就是供香。对，
0: 也是有供香这样子。
1: 对，就是第一次来参加内坛，但收获很多。
0: 收获很多。那是我们什么样的机缘会跟着我们台中道场来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法工呢？
1: 就是跟着元义校长一起过来做法工。
0: 元义校长，
1: 对。
0: 那相信我们元义校长在课堂上一定是有分享很多很正道、很硬心的这些当法工的这个很硬心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
1: 是啊，就是多来做法工，然后你会很平安。
0: 啊，就是会多来做法工，然后生活很平安，自己很平安，家人都很平安。了解，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热烈做法工吧。
1: 就大家有空赶快来仙佛寺做法工。
0: 好，一起来哦。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那我们来到内坛这边，这个庄严殊胜的内坛，遇到我们师兄，那我们师兄跟大家阿弥陀佛。
3: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31届。学院黄永俊，我来到内坛这里，负责法工的工作。
0: 来担任内坛法工的工作，那我们的内坛很多法务，请问师兄是负责哪个部分呢？
3: 负责更换水果跟护坛的部分。
0: 更换水果跟护坛，那这样子更换水果的话，也是有蛮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我们水果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比较有趣的部分？
3: 水果的话就要照颜色分开摆，然后还要看它，有没有自重，然后要小心它不要摔下来这样。
0: 原来我们每个法仪不只是小细节，都是有那么多的美嘎在里面，每个法工都很用心。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跟着台中道场一起来担任法工呢？
3: 因为我妈是第10届的元音讲师啊，她在仙佛寺来已经很久了，然后在礼拜一跟礼拜二是请特休来当义工这样。对，
0: 哇，也真的是很发心的，这个讲师在自己带自己的儿子一起来担任法工，这样子做无畏师的布施，这样子。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庄严的内坛，遇到我们师兄，请师兄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4: 我是台中道场第22届，我叫做朱明贤啊。我们的老师是元义法师，元义校长。
0: 元义校长。
4: 因为来这个做这个义工很殊胜，还都家人让家里都很平安。
0: 家人都很平安。
4: 对。啊，今天因为本来要上班，请特休来做那个法工。
0: 哇，也是很发心的，专门请特休来做法工。那我们今天的法务工作的话，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4: 就是看法讲师指派我们什么任务，我们就做什么，是随机的。对，
0: 随机的部分有点像是机动组的概念，要负责就是这边的话就请你来支援，这边都要请你来支援这样子。对，那刚刚有听到是22届，也是跟宗门蛮久的时间了，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到宗门呢？
4: 因为是。

0: 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他本来先进来读的，他、啊、就是那时候就跟那个圆育法师啊结缘去问事，啊、老师就说来读平安嘛，不会读不懂没关系啊，就是读平安就好了，所以说这几年都很平安。
1: 了解，所以是因为来读觉得很平安，来当义工觉得更平安，所以就继续的来当义工的工作这样子。
0: 哎，是的。
1: 对，那还有什么就是当义工觉得就是更去振兴的这个部分呢？
0: 来这边可以认识很多师兄师姐啊，大家都很发喜。
1: 是。
0: 对对啊，不会的都会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做。
1: 对。
0: 对。
1: 就是很有向心力，像一家人的感觉，这样子是很开心的付出，这样子了解。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我们来到这个内潭的茶水区这边，那刚好遇到师姐，来，我们请师姐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27届的学员，那我是台中道场，那我们的茶道班的的泡茶老师，我们这一次的话是负责我们台中道场内坛那里面的那些师父们他们的茶水点心。
1: 是奉茶。是，
2: 对，我们是奉茶。
1: 是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坛这个奉茶的工作就是由我们师姐，那我们奉茶有什么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法工的时候呢？
2: 其实我们内坛这部分的话非常复杂，那反而我们这个茶水这个区块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那个一天的话，那早上两次，下午两次，那就是给师父们的奉茶水点这样子。
1: 然后奉茶水点这样子。
2: 是，所以我们负责就是泡茶，然后还有茶点，然后供给师父们他们用。
1: 就是在他们诵经的途中喝的茶水，就是由我们师姐这边在做准备的。是是是，那有听说我们师姐是我们台中道场的茶道老师，对，那可以就是刚好去邀请大家来参加茶道，或者是来担任法工这样子，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那个维新圣教，然后台中道场的茶道班。那我们实际上，觉得茶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中门里面的话，是我们的文化的底蕴。借由我们泡茶的话，那我们当然，我们一来的话是内修，那外来的话是也是我们一种外修，就是招待贵宾，还有。我们一些法会仪典的时候，以茶供佛这样子，
1: 很棒。
2: 谢谢。
1: 那我们趁现在来更呼吁大家一起来担任法工的工作，可以更加法喜。
2: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来参与。
1: 好，谢谢，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鸿鹄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鸿鹄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鸿鹄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5: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那我们现在来到招台王这边，遇到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想请师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19届三重道场的学员，
0: 是，那怎么称呼？
2: 我叫刘淑，姓刘，单字淑，
0: 单名淑，
2: 对，三点水的淑，对。
0: 那刘师姐今天来这边是参加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2: 我今年是参加香积组大斋堂，
0: 大斋堂是，
2: 对，然后我是参加全程，
0: 全程的法工很辛苦，
2: 每一天的工作都排不一样，
0: 都排不一样的。
2: 那今天的工作是煮饭，
1: 今天负责煮饭的部分，
2: 看到大家都很欢喜心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也觉得很好。那我其实我做这个全程水陆法会的法工十几年了，
0: 哇，已经参加全程的法工十几年了，那么的那么久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宗门也十几年的时间吗？
2: 对。嘿，我好像是1999年进来练初级班，
0: 是，
2: 然后就100年开始，
0: 对，
2: 就做全程的法工，
0: 就做全程，哇，真的当任全程的法工很辛苦，很不简单，谢谢师姐无畏师的付出。那想请问，就是在这个全程的这个法工，在那么久的时间内，有没有觉得很正道或硬心的部分，让你继续来当法工呢？
2: 因为让我觉得说越做越身体越健康啦，
0: 越做越健康，
2: 然后又能跟很多师兄师姐结缘，
0: 是
2: 心中结缘，
0: 对，
2: 然后让我能够说好像了了我的愿了。
0: 了了你的愿。
2: 对，我每一年我会觉得说我做完3天这个全程8天之后，我会觉得说我今年又完成了我的一个愿力，
0: 又完成一个任务，
2: 对，一个我今生的那个愿力我又完成了，那我就会很高兴啊，安稳喜悦这样子，然后无形当中身体就觉得很舒畅。对，
0: 对，所以是觉得很法喜以外，然后又可以认识到很多新朋友，这样子一年一度的盛会的感觉。
2: 对，又能够认识很多道场的师兄师姐这样子，
0: 是是是，
2: 然后每一年来都会跟之前认识的师兄师姐还是哈
0: 一年一会
2: 互动，对。
0: 对，很棒。然后也刚刚也提到说，就越做身体越健康这样子。
2: 所以我会很喜欢说来做这个法工。
0: 对。
2: 然后了解很多事情这样子。
0: 是，也在各个坛城知道各个法仪的工作都是很辛苦的。
2: 对，刚进来是服侍法师的。
0: 对。
2: 韩林所啦，净土坛都有。
0: 是。
2: 然后莲皇坛也有，都是负责那个服侍法师的，
0: 对，
2: 那也有参加净土坛的，
0: 净土坛，
2: 对，所以还好了，就学习很多了，
0: 对，就是都学习到很多的部分，
2: 对
0: 对，那这样子，我们当法工那么多年来，蛮多重要的坛城师姐都有参与到，
2: 对。
0: 对，也是觉得很法喜这样子，那我们一起呼吁大家来，
2: 对
0: 对，多多做法工，
2: 来做法工，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
0: 是，
2: 家庭平安，
0: 家庭平安，
2: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又能结缘，
0: 是
2: 跟大家结缘。
0: 对
2: 对。
0: 好。
2: 然后在工作的当中，能够体会说，真的有这样子的法会，让我们完成我们的愿力，
0: 是，
2: 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今生所来要完成的愿力。
0: 对，
2: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有满到今生的愿，也谢谢师父提供那么好的场所跟环境，来让我们可以做这个功德殊胜这样子。那也借由这个机会，可以感恩我们师父的话，
2: 对，
0: 跟大家分享。
2: 感恩师父这样子创造这个宗教，然后让我们有能够来参加这个法工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0: 是
2: 啊，也希望说我们唯心中的师兄师姐都能够来参加做法工，
0: 是，
2: 对，能够认识很多法仪的，还有说跟很多师兄师姐们，然后结缘跟信众间，这样子真的很欢喜啦，
0: 真的很欢喜，跟大众结善缘，一起做功德，又可以有益身心健康，对不对？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那我们在斋堂这边遇到师姐，师姐阿弥陀佛。我们想请师姐先帮我们自我介绍，来自哪个道场？
3: 我是李丽杰，在三重道场。
0: 三重。

0: 对，32届。
1: 是32届的学员就来这边当法工的工作，对。那我们担任法工的话，今天是负责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我负责切菜。
1: 哦，切菜，对。所以像是你们法务工作都会有不同详细的内容，分别是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相机组。
0: 我们有切菜、洗菜、
1: 是
0: 挑菜。哦。哎，还有打菜還，
1: 就是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帮忙打菜的。对，那煮菜的部分呢？
0: 煮菜的部分有两个，因为 我不认识。
1: 所以也煮菜部分有大厨在处理就对了。那这样子做法工的感觉就像自己家厨房一样。对，比较轻松的感觉。对，那这样子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跟着我们道场一起来到这边当相机组的法工呢？
0: 刚开始是有点问题来请教老师，所以后来老师就请我们来过来上课。
1: 是哦，所以是先来上课，这样就是先来问事，然后来上课。那是我们的老师是
0: 圆明老师
1: 啊，是我们三重道场的圆明法师。然后他来上课以外，接下来就是请你们来当法工的工作。
0: 对，因为每年几乎我们都有参加了。
1: 就是也是很护持这个道场的法务法工的工作。对，那就是其中的话有经历过几年的法务工作，参加过什么样的坛程呢？
0: 我才来2次好像，因为大部分来都是来相机组，
1: 所以第一次来就来到我们相机组这个大斋堂这样子。对，那看到大家就是吃得很开心，你们一定也是觉得很法喜，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对，那我们一起呼吁大家一起来当法工，参与法喜的工作。欢迎大家
0: 都也能来参加那个鲜活寺的那个法会。
1: 然后来担任法务的工作，
0: 来当志工。
1: 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好，那我们现在在这边遇到我们师兄，来请我们师兄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正奇班三十届的学员。今年台中道场是负责我们内坛，因为这里内坛这里是因为是马关，因为我们有法会期间要禀天要告赦，还有到原本的时候都要由这些马关去通报四方天界地界还有幽冥界，
0: 是
1: 这个要由那个原现在都是由圆松禅师在禅解。

0: 的部分。
1: 哦，圆松禅师在禅解这个马关的这个部分，
0: 法一部分啊，我们的法会。水陆法会的法仪部分啊，
2: 法仪部分。
0: 现在我们正级班现在都是由圆松禅师在禅解，
2: 是
0: 开始嘛，他就是他有讲到这一段啊，他有在介绍这一段。
1: 哦，就是各个法仪的这个庄重的这个流程，都是由我们禅师来做这个开示这样子。
0: 对，现在都是由禅师开示的。
2: 是，
1: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这边持续的担任法工呢？
0: 因为每个道场有每个道场的工作区跟责任区啊，但当然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才能完满一个法会啊。
1: 是哦，那也是很无畏师的这个精神，为了要圆满道场的法务，所以就是都一直持续的来担任法工的工作。那想要询问我们师兄是怎么样的机缘跟机会来跟中门还有这个法师做这个结缘呢？
0: 很久了，五六年前了。
1: 哦，那这样子在中门也是蛮长一段时间的。那这期间都有一直来担任法工吗？
0: 都会啊。因为之前是跟着圆泉法师啊，现在是跟着圆玉法师啊。
2: 是。
0: 哎呀，所以法务都是要做啊。
2: 对。
0: 不能说啊，你跟着哪个法师，我要跟着哪个法师做啊。
2: 是。
0: 每个只要是中门的事情、道场的事情都要做啊。
1: 所以就是只要是从我们上初级班开始到现在正级班，都是一直跟着法师他指派的法务工作，一直来做法工这样子。
0: 当然。
1: 了解，那就是很无畏师付出的精神。让我们谢谢师兄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遇到我们师兄，我们请师兄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道场20届吴庄汉，那就是这次台中道场负责的就是水陆法会里面的内坛的工作。那目前这里是内坛负责的其中之一个，就是马关的工作。
1: 马关的工作，
3: 对，
1: 了解。那像我们这个马关的工作，它负责的法务是什么呢？这边看起来场景还蛮特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3: 主要就是那个我们一开始法会要开始期间，那就是要送文书。
1: 禀文书。
3: 对，要禀文书。那今天的话是第二天的话，就是告赦的部分，然后后续还会有，就是到最后一天。
1: 对。
3: 然后还有法传的部分这样子。
1: 就连最后一天的法传都是由我们这边内坛这边负责。
3: 对，都是内坛这边负责。对。
1: 是，那像这样子，我们担任这个法务工作的时候，是有觉得是有什么比较硬心的地方，可以让你继续来担任这个法务工作呢？
3: 因为主要是觉得说，之前可能报名法会，可能如果没有亲自来参加，就是当法工的话，就没有觉得，就是不知道说，原来法工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
1: 有很多。就是一场水陆法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务工作需要帮忙这样。
3: 对，然后其实就是法师上课的时候都会讲说，赶快多来做法工，
1: 是
3: 有益身心健康。
1: 所以这是各个法师讲师在课堂中也是会呼吁同修一起来担任法务工作这样子。那其中有觉得比较硬心的部分吗？
3: 感觉来就是都有正能量。
1: 都有正能量，
3: 都法喜充满这样子，
1: 是都觉得很法喜充满，然后有益身心健康这样子，而且大家同修也都是彼此很和乐很开心这样子，
3: 多认识更多不同界的同修，各个道场的同修这样子。
1: 是，对，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觉得很有趣，交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一起呼吁大家来一起共襄盛举。
3: 好，
1: 对，一起来当法工哦。谢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

0: 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风水。

古照嘞，一位置就是方位，不是方向哦。第二有照孔，就方向。好，第三呢，尺寸。第四有照神。好，第五呢？一家之主宰，谁叫做司命？好，掌握一家人的命。古照和今照，啊，相同点就是位置，方位。相同点，古照、新照是这个方位是相同点。那么照口，古照有照口，现在照没有照口，就是不同点。啊，曾经啊，我们有某一位大师呢，啊，他说是美国的风水学院啊毕业回来的博士。那我们请问我们美国的同修。美国有风水学学院吗？啊，没有听过哦，那有你们就不要回来了嘛，是不是？他美国风水学学院回来的博士，我说扛这个骗子，哈哈，这个很麻烦。好，大家都希望外来的月亮比较好，事实上错了，他回来就开始传授。有一天，我去听他讲这个风水学，啊，跟一些人讲风水学，我说：“哎呦，你这样讲会害死人呢，而且是建筑师哎。”也都一听，后来我们一位建筑师的我的好朋友呢，我说：“你如果用这样的害死人，啊，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建筑师呢。”啊，他我们也是那时候做测量嘛，我到他家里去，在台中市的林森路走廊是这样来，啊，他进来的，他自己做了房子，这里是高上来的阶梯上来，他门就开在这边来，啊，他楼中楼。结果呢，他小孩子呢，我到这去看呢，这是老人西，他在上面一楼呢，小孩子就睡在这边，就打掉了。没有想到，我说，你为什么小孩子床位这边呢？因为我跟在一位博士学的风水学，他说这个是文昌位，我说厕所位。他说：“文昌位，这厕所位就厕所位，楼上别人的厕所。那么你这个好小孩子呢，躺不起啦，他把打掉了当厕所，把厕所的地方也移到旁边来，啊，移到旁边来，好、啊，哪里晦气怎么样？按照这方位去画的。我说你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不读书。他才跟我说，是的，搬过去小孩子都不读书。”一天外面跑，我说错了就错了，什么什么命，什么牌命卦，啊，这命卦牌风水，啊，搞砸了，把圣贤的妙法搞砸了，弄错了啦。好，他改回来了，小孩子稳下来了。后来一直骂人，去骂那个什么博士先生的，我说你不能骂他，是你的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你要受这个。烦恼一段时间，很简单嘛。你下面厕所睡在上面，睡得懒洋洋；上面厕所啊，你下面床铺呢，啊，心惊胆跳，心悸，啊，头脑昏昏沉沉，哪有什么样的呀？搞错了啦！啊，再来，我听他就说，哎，照位。七种地方就是。

气孔，错了啦，不是的，气孔，因为你烧木材，烧木材气就从这边喷，你这个气孔就有方向。现在的瓦斯炉就往上面，没有向，没有方向，你在这里啊，这个气孔怎么出？不对的啦，哎呦，你们建筑师你们搞砸了。啊！后来全部都晃掉了。好，我说你晃掉是对的，不然一些，你可以印证看看。你这段时间你帮人家设计了，你看看，哈、啊，他哎呀，不要讲了啦，你这个很对不起一些业主，因为业主也没有福气，福气也不够，啊，所以就会碰到你落岗哭嘞，跳堂又掉。我们不是批评那位的什么博士的大师。他所研究不知道哪里学来的研究，没有正式认识到时代和空间不同啊，所以古代的灶我们要有灶口啊，有灶口有方向啊，尺寸你一定要合本，不是合材哦，灶位不能合材。你要合本啊！你合材的话啊，你烧了那个柴木材的，可能会有火灾之灾。老祖开始说你们要合本，一家生活的本产灶位就是生司命，那么呢，司命也是一家的主宰，是为本，所以合本制啊，本制你自己怎么合呢？高度要合本。宽度要合本，好，啊，这灶口你最好也要合本，这个啊，锅子这个上面的口要合本。你整个合本的话，你这个瓦斯炉你会做的烧的很好。我们在大安寺，我说这个告诉做灶位的师兄们，你要把我合本哦，不然的话。这以后的菜煮不好，我要找你哦，你要来煮饭哦，哈，那因为你把我没有按照文公尺，我们是古灶嘛，好，我们仙佛寺这边也是一些古灶，还是要按照文公尺，哈，不知道有没有这帮我做对，我没有时间检查，你们可以拿着瓷器量看看，不然有时候煮的菜怎么不会变香？哈哈哈，是不是有做不对了？啊，那瓦斯炉这个你就不要合什么彩本了啦。当然你要合彩本是最好，好、啊、做彩本，当然是最好。这个好、啊，这个也是要合彩本，都合本不要不合彩。啊，我们一位师兄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我们的法师呢。啊，弘法师啊，他是原来是卖瓦斯厨具的，啊，他每去帮人家换厨具的时候，他就顺道帮他看他的厨房，他说：“哎，你这不合风水，啊，你就顺便帮他改，哎，改了大家平安呢。”在海县，他卖瓦斯卖的最好，卖瓦斯炉卖的最好，啊，那个瓦斯炉啊，热水炉。你要跟放在哪里？所以臭皮他会互相通风报信。好、哦，他那一段，他的几乎海鲜方面的啊，做瓦斯炉了，买瓦斯炉都向他买，因为他做对了啊，大家跟着买瓦斯炉。如果我们卖床铺的、卖床位的，你把他们安对床啊，啊，买床的，你去帮他看风水兼安床，你生意会很好。也是一个功德，在台北，我们一位师兄，他就做家具，啊，做家具嘞，跟他买床了，他也去，一定要按照风水学帮他摆床，甚至说你原来这样不卫生，我帮你换了个新床以后，他不说旧床换了位了，他我帮你换个新床，你就会生，结果他卖了他的床，啊啊，这个重新排队了就生了。哎，我们那位师兄也出名了嘞，还在那里专门卖床，哈哈，啊，还有嘞，
卖这个保险柜、保险箱。保险箱呢，正好你们要知道风水耶，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们可以去召集的瓦斯界的、瓦斯炉界的，他们做的功德就是你们的功德，告诉他们瓦斯炉怎么排啊，怎么做才对，给请他们都一起来，你也跟他们做一个讲习几天，啊，他去帮人家安瓦斯炉的话，也都对了，功德无量哎，是不是？如果厨王界的、厨具界的，还有家具界的，你可以召集了所有家具界的来，好，我教你们床位怎么排，啊，帮人家可以排得很好，好，那么你去了，哎，他们去帮人忙，你们也是一件功德啊，大家也平安呐、啊，啊，安水塔喽，做水塔喽，这一届的你请他们做水塔都来，跟他们讲习。水塔怎么安？我们一步一步讲怎么安。好，那么你回去了，还告诉他们，他们安了水塔就对了。哎，大家平安也是功德哎。回去你们可以办讲习，可以讲座讲习，各行各业都可以帮他们办讲习。啊，只要将正法传给他们，绝对对大家有益的啦。啊，所以各行各业相关的，你们都可以回去了。啊，你们但是你们要念很熟，啊，就是师父所讲的如是我闻，开始要讲如是我闻，我亲耳所听到的，所体验到的，所看到的，这个烦恼你们不要负责，师父要负责，老祖要负责，你们如是我闻，若是不是如是我闻呢？好，你不这句话你不讲，你不负责。啊，如是我闻，我回到台湾啊，在哪里？你们要时间地点。佛法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受位国，在哪一个地方？啊，孤独园啊，他在哪里？你们有这个地点嘛？这是我亲眼所听到的，因为你们回来了，你们的守护神将。护法神将、法界、圣神、天人众等，也一起跟你们在听这个法。那么回去了，你告诉如是我闻，在2004年啊，多秋，我在哪里所听到的这个法是这样啊，讲给你们听啊，你们回去按照这么做，那你们就是也是法师，也是一个菩萨的啦。这个一定要讲，啊，一定要讲，这个才，啊，师父会负责，不然讲错了你们负责，好吧？啊，如是我闻很重要，啊，那这个造位和文公尺，啊，和方向，方向呢，我们要望山望向，啊。那望山望向呢？不一定要望山望向，气口纳妄气，我们要以悬空哀心，悬空哀心来推。所以刚才说马王思明呢，好，他的有一个烟囱壶，到时候你家里，还你有时候，还你瓦斯炉，换了在这里，我调到这里来，那个你就不用弄掉了嘛，要借那个力量，换纸的比较好吃。啊，也许呢，你这样炒的菜呢，很快熟。葡萄园呢，你炒的菜呢，10分钟才能炒完呢，焖烧10分钟呢。哎，你排队了，也许呢，只有5分钟就好，瓦斯又升起来，电也升起来，也不一定啊。我们叫借力使力嘛，叫扭转乾坤，叫做打太极拳。打太极拳不是推责任、推卸责任呢。打太极拳，将浊气化为清净的气，将清净气的化为能量，这真是打太极拳呐、啊！所以有一些打太极拳的，哎呀，我怎么打？结果哎，你打太极拳打错了啦！我对呀、啊，我打得很好，打得很好，为什么脸发青？你越打脸要越发亮嘛，你越打脸越发青，然后打太极拳，你的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不识阴阳诀，何愁病魔不相逢？

哈，若人不识阴阳诀，太极拳何愁病魔不相逢？你们不要怕，病魔不会找上你们的啦，一定会找上你们嘛，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呢，知道一划了，你就可以趋吉避凶啊。啊，那么灶口不可充文，无论瓦斯炉，旧灶的炉，不可充文。啊，口舌是非之多。啊，我们有一位老菩萨，啊，他在民国84年的时候，我到他家里去，他一间，啊，我们的古房子呢，看老式的房子，他这边就是，厨房。啊，厨房呢？啊，它的灶呢？四方口的灶，好，在这边。四方口灶，这样来，到这里。好，他就买了一个新的瓦斯炉，在这里，在这里，啊，要给他，啊，他自己的。啊，来煮给自己煮菜啦，怎么样呢？我去看哦。阿尚啊，你对媳妇太好了，做你的媳妇很好，早上都可以睡得晚晚的，啊，不必起来煮早餐，啊，你煮早餐给媳妇吃，吼，这阿婆气起来了，做个媳妇不对。怎么样？我说不是啦，师傅对啦，他睡晚一点，让你老人家早一点运动嘛。又气，阿婆又气，好，不知道怎么这样。我说阿婆啊，你错了啦，你把瓦斯炉你放到后面，新灶、旧灶是老的，新灶是年轻的，所以这个媳妇。你把他请在后面来，你是当第一关，当第一关了，当然你要煮饭给媳妇吃，一定的道理嘛。啊，这阿婆，哦，原来这样，你误会媳妇了，以后不能说媳妇不孝，你不能说，啊，你要这个要自己说对媳妇说对不起，等一下媳妇进来了，明吵吵，对吗？又不是我要的。我早上都睡醒不起来，啊，要叫我心很累，而是婆婆你弄错了嘛，让我身体很累，是你罪过，不是我罪过耶。哇，这个媳妇呢，她又讲了一大道理，啊，那她就，老师你讲嘛，评评理，我被我婆婆骂了1、2年，啊，这又是因为我很不孝顺，事实上我就很虚嘛，不是我嘛。我说啊，你也对了，是婆婆也对了，啊，婆婆让你休息嘛，对我说好了，你这个灶，你的老人家没床跪就跪，好了，你调过来，调过来了。早上，后来我问我们师兄啊，你的嫂嫂，早上起来，啊，媳妇也煮菜，啊，婆婆也煮菜，两个都好得很。你看，你要这么方法，你要弄念经也好，怎么样也好，叫心理学医生没有用啦，没有用啦。赵薇是管一家之主宰，就是媳啊、哦，我们的妈妈们呐、啊，妈妈们改过来就好了。啊、哦，所以后呢，无论哪一种的新的瓦斯炉一样，也一样，旧的在前面。不对，那么你要旧的在后面，新的在前面，改新的，好，改过来，旧的改过去，就够旧本位，够旧本位，可以排婆婆的，那旧灶排后面，新灶排前面，就安安稳稳啊，旧的够进天子，够进本位，够住就位，那就好了嘛。啊，我看过很多这种家里。

要看厨房，看他家里这个厨灶，再来灶神，还灶有灶神呢，哎，灶神是很灵哎。若是一个家有碰到小孩子不乖，不乖的时候，你可用灶神来压小孩子哎。若是老公不乖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灶神来压老公哎，他就会比较乖哎。但是你不能讲哦，你一讲就没有用哦。好，那么老公们，你们回家注意瓦斯炉上下面看有没有在压着你们的东西。哈哈哈！哦，这个很灵啊！我们因为师姐她老公喜欢外面莲花惹草，我说很简单嘛，你把老公的照片，你把他胡须嘛画多一点嘛，画胡须嘛，啊，你用那个寿金呢，好，把它叠着包起来，啊，用这个一块木头，一块木头把它压在下面，压在下面，好，放在瓦斯炉的下面，瓦斯炉啊上面把它压着。那就好了，老公一段时间他就不会去莲花惹草嘛。哎，他回去真的就这样了，把老公的胡须画得很长，比老祖还长，不要再长啊！他就把他压了，按照我讲的时间呢，三六九，一不要哦，三六九，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三、二六、二九，好，你到了相片。啊，那夫妻坏话，用寿金三张叠好包起来，然后板子，好、哦、板子呢，在瓦斯炉下面，好、哦、把它盖着，把它盖着，盖在面要朝上，不能往下哦，往下老公会很快老哦，好、哦，那你压了，没有几天了，老公正常回家，正常上班。哇，他来了，师傅啊，我老公现在很乖耶，不能说乖，互相尊重，哈，你不说老公乖，啊，老公又不是小孩子，不能这样，啊，你要尊重老公，哎，现在正常了，啊，尽到夫妻的责任，因为夫妻啊，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大家有约，如果说未来生我们在世间上会作为夫妻，啊，那我会走偏了。那么你跟着要来帮我纠正过来，以免人死了、生虫了、烂掉了，在我们在脑海里，在我们第八识田里面，我们一生的忏悔、业障的忏悔越多的时候，夫妻就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啊，夫妻来到世间，相互着相关照、相关怀，不要走偏了。啊，那么你就尽到夫妻的责任嘛，是责任呢，不是老公乖也不乖，也不是老婆乖也不乖，相互之间的责任，互相关怀。啊，所以这样来到现在六七年了，相安无事。啊，我说你啊，这个啊，瓦斯炉哈，老公哦，要煮饭要吃什么，你就要煮给他。不然，老公呢？看到他拿起来，怎么你把他压在一起？胡须画那么长，哈哈哈！啊，过了一个结束，几年后结束过了就好了吗？一个人啊，那么叫什么？你把他画胡须的，老祖开示了，就改头换面啊，让他一个心会更加的稳定啊。那么借仰仗的灶君，东厨司命尊君。好，东厨呢是光明，木火通明，就是有智慧、思考力、判断力，让我们的心会比较安宁下来，仰仗灶神之力。若是小孩子很不乖，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要把他画胡子。小孩子不能画胡子，你可以把他压着啊，然后上个香，请东厨司命灶君呢慈悲。啊，将小孩子呢，啊，要让他有智慧，加持他有智慧，好，他能正常怎么样呢？你可以啊，向赵军
向他祷告。哎，小孩。

也是会有用呢，会有用啊、哦。所以这造觉造位神，这个造神呐、啊，啊，你要安对，若是安不对的话，那个家里很不平安。好，我去看过，在二水看过，我们有一位啊，我们的信徒，他呢啊造位了，比喻是这样，好、啊，咱们中间是中梁，啊，中间有中，一个中梁，他神造君呢，他压安在梁压下梁的地方，我说你们安这样，我不知道，哦，那么你跟东北讨个工，我对呀、啊，常常要。煮菜的时候，头一点广告给我们摘到那个锅子的中央，很危险。我说你就是灶神的位，不能压梁。你如果有这个梁，也不可以压梁啊。若是有这个梁，啊，这个梁呢，啊，也不可以压梁。相等于说，我们房子一个梁这样来，梁。那你的灶神位呢？你不能安在这边，懂吗？好、哦，灶神的位置不能安在这边，压梁绝对不对。压梁呢，女主人呢头昏眼花，啊、哦，头晕目眩，这个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定出来，定出来，然后让它定出来。把它定出来就好了，好，不然你这个如果这样来，好，不然呢，你要买个那个属于神龛式的，好，灶君要有神龛式的，上面有屋顶式的。屋顶式的，那就可以，也可以避开。这个我们这个法门，大家必须要了解，这样，不然有时候呢，我们就安错了啊，让人造成烦恼也不好。等到有一天我们悟了，哎呀，当时我怎么这样安呢？那就很对不起了啦，很对不起啦。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造位的事情。啊，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谈到位，各位不要怕，一定会讲完。虽然这个时间我们讲很慢，会各种发生的事情，啊，各种的啊问题，我们一一的会跟各位来讲解。希望大家都能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戏弄。啊，知一切法，我们能跨越一切法，我们知一切法可以帮助一切众生们。他们度一切苦厄，离苦得乐，这是唯心中我们的中文的基本的理念和精神。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救救法会座上，万圣松灵列祖先贤，三界万灵众顶，请大家合掌，一心供养，唯心不弃，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天之德，要达到天之德，离不开仁义礼智。仁德，仁德啦，仁者即是有德。仁之德，仁是两个人的斗阵，善恶的斗阵，好歹的斗阵，人心的斗阵，上下是斗阵。仁者爱中道啊，中道，中道。咱伫世间万行代志，袂用干呐想讲哦，我好就好啊。你若想讲你好就好咧，毋是仁慈的人，家己自我拍分数。哈，你爱互对方好，这才是仁慈的人。那么对方要好，你爱是布施你的妙法。布施的善法，才是仁慈。在咱善积善，善佛施，咱为心中问下弟子啊，咱已经大学。目前呢，要未结业咧，3460多的弟子，咱成立着爱心团。全省各国所在咧，咱啊需要是易经、风水，或者祖先。秒排毒、秒排解，这些困扰的事啊，咱爱心团一组咧，咱有三个咧分配到全国全省，去各个家庭咧，若有需要打电话来咧，咱去甲服务，将伊的烦恼甲带转来、带转来，然后才舒服开、幸福光明开。这就真真正正的人啊，人啊，人啊，人啊，人啊，所以人族的人啊，无好做，只有付出尔。修行是修到啥？修到心安的状态，修到心安的光明甲幸福，这才是真真正正人啊。义气现在社会上真济义气的人。有的义气的人呢，专门哄请做相拍的人，你这不是做义气的人。你若专门请人做相拍的，你的祖先对你行，你对落地狱，那时啊，你祖先九贤七祖九地人的祖先同时对落地狱。若是你讲哦，我对老爸老母真友好，阿公阿妈真疼惜，真友好的时，咱啊无迄个爱心。不是真正真正义气，替天行道的义气，的正气，的时啊，咱会将所有祖先当时拖落地狱，这是非常非常不好。那么咱现在坐上国圣，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降顶，一只咧，咱啊一只奉请主圣灵，要求主圣灵。恁会当保庇恁的子子孙孙，因互伊真真正正会当达到仁义，真真正正正确的义气，正确的义。所以义啊，爱道为先，道义道义啊，爱先道为先。若是咱做子孙啊，以先道行大圣的时，咱就已经就行到。大就到义的净土的境界，那么咱祖先啊，就对咱同齐踏入

0: 动，这里神都打着二十八天，哈、哦、天王的世界。所以各位同修，各位是方神一些，恁未来嘛是真济地主，真济信徒是恁的地主。若是恁了解这个真理啊，好、哦、叫人建议人、提醒人、鼓励人，对仁义礼智的事。哈！伊一天世间万万煞，咱所谓子子孙孙，和包括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嘛是同齐会当到着南天天宫的世界，第二十八天的世界。所以各位呀、啊，各位，哈、哦，妙法难闻，真真正正要达到这个天界啦，就。爱对善道，善道爱有一个依我的标准好行，所以咱若要达到二十八天呢，咱一定爱四维天，要到四维天呐，哈，咱来仁义礼智，哈，天王圣明光辉王啊，统一人我诚信心，法界天人皆蒙恩，咱这做一个领导者的人，要做领导者的人，哈，或者现在已经做阶层、做头家的人。好，你一定爱来时时再时刻来念这句偈啊！二八天将赐予天呐、啊，天王圣名，圣名天光辉王，统一人我诚信心嘛，法界天人皆蒙恩。若是咱要做头家，要不要做头家？想要做头家，你这句话啊，一定爱念。每天做你的再起起来，你做你的固定的功课。再强调，数一天就是仁义礼智。要成功的人，要做事业的人，你一定要有仁义礼智的知识、智慧和行为，你才有办法真真正正达到二十八天，哈，数一天，哈，这是天龙。圣名光辉王的化身，咱再来二十九天，二九天降李上天啦、啊，天王圣名朱仙王啊，家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可成华。哈，二九天降李上天啦、啊，天王圣名朱仙王，哈，家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二教天宫李上天，弥勒菩萨，弥勒的法名叫做理想、理想，弥勒佛就是理想的世界，未来理想的世界。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么是安尼讲，一亿年以后呢，哈，弥勒佛才会来转世出世呢，甲咱启示开始。现在的众生恶念恶果有够多，拢一一的浮起来，拢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了呢，哈，咱呢，爱受着各种业报。真济伫世间呢，好事也未做，恶事先做，做在先来。那么你恶事做的一定有因，因果果有因必有果。即是无当着来生就会消毒，免惊未消毒，这是天理的法则。所以咱的佛啊，开始讲一亿年以后，哈，咱的这个弥勒佛啊，哈，才会过来出世。弥勒就是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国土，理想的净土。那么这个理想的净土，就是心安的净土，祥和的世间，祥和的世界。哈，那么如何会当做到祥和的世界？我到了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净土呢？咱来教人行善多积德，教人行善多积德，教人行善呐，你教的是四维天。哈，仁义礼智，教人实实在在去行善，仁仁慈，哈啊义正义礼貌，然后呢，哈咱才有爱国智慧。礼伫台湾呐，哈较早呢，因为台湾都开放去世界各国游览的时，哈咱台湾人呢，第一界出去了，哦，足欢喜。出去去人饭店，看了汤匙啊、水的啦、杯啊、水的，拢共锵锵倒来，唔输。啊，咱在座啦，咱就过金水地主啊，伊旅行团啊，伊就想做旅行社，伊就想清楚啊。好，倒来咧，啊，落来咧，楼下咧，介绍的是，然后哎，你不要怕，我们一地，好，到尾拢是台湾人，迄只唔捌礼貌，啊，叫迄旅社迄种提倒来，啊，因为咱都过去艰苦惯习啊，现在这里歹习惯咧。哇，大陆，大陆的啊，遐游览客啦，出去啦，看到歹，看到好的嘛是有几强强。啊，这造成呢，目前台湾呐，哈，咱出去世界各国去游览的时，咱的护照，哈呐，哈，人问我你倒耶？我中国来，那唔敢讲台湾呐，我中国来，哇，好，就留落，足无欢迎的。啊！你讲不讲？我是台湾的哦，或者叫做在为了为了台湾是好嘅人，水准有够，品质有够，人品有够，礼貌有够，所以好，就欢迎对台湾的过。护照你哪看我台湾呢？都过啊！你哪讲啊？我是中华民国中国嘅，伊就刁难啊！啊！这几个国家，你哪买下台湾？不多国家嘅政治。人世间人类的无耻、的无明、甲无爱心、无仁、无礼、无义、无智，才会造成目前台湾这块土地，咱的同胞出去外国，互人轻视含中国含做一做一轻视去。咱的希望过无偌久的以后呢，大陆的同胞呢，出去外国嘛会受人尊敬。这是天公最慈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嘛是真正慈悲，希望世间人拢是净土，希望所有世间的人拢有仁义礼智，爱有礼貌，爱有智慧。各位，咱出去外国，你讲摕一个物件，偷摕的行为，咱就无智慧啊！偌济钱，咱台湾人足好个呢，目前世界呢？那么生活来讲，钱财来讲，好个，台湾了算世界上好个。你爱知道，某个就讲哇，现在某人接政来，经济歹去啊。唔是安尼啊，唔是安尼啊，政治因素，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所讲出来的话，是全民全民的福报因缘呐。好，所以各位，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天公阿加慈悲，那么成为有一个真正理想的世界，一定爱仁义礼智，人家人看着用合掌合掌，哈、啊！我甲咱大中官、大理寺、
迄、那个公营国小林松校长，我甲讲，你来提倡你学校的囡仔，即摆全台中关心学都相关，哈、啊，学校上学生上礼貌，你啊，咱合掌讲按礼敬，不是讲拜，迄、那个礼敬仁义礼，你啦也安尼，大家互相相看咧，你安尼合掌的时啊。咱会化解艰苦、失战争呢，会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冤仇呢，产生一个发喜欢喜心呢。佛菩萨看了众生都会安尼甲咱礼敬一下。那么咱甲人中间不要讲礼敬，有够无智慧呀，有够无智慧。所以各位十方是第一，各位同修，咱人看甲人看着安尼是合掌，明白？啊！我伫七年前就到大陆，下昆明山去朝圣，归国主王禅老祖，啊，伊伫遐修炼修地主。

0: 吼、哦，苏秦等于是旁观，哈、啊，这个叫做真正圣贤自贵国先师门下出出来分邙山。第一去的时啊，遐的同胞咧，吼、哦，拢惊惊遐遐，无一个礼貌，甲台湾看咧，看作敌人。咱嘛照常甲合掌，甲礼敬。咱礼敬，咪这个卡呢？礼敬这个人的内心本性呢？本性是善的呢，那个礼敬，啊嘞，因为我们做机关，我嘞，吼，阿舅那个拜，伊无，感觉是无这个福，无这个，互人接受那个礼敬，我呢就是爱修行，我呢个呢立马叫从安尼来，嘿，第二回过去嘞，第二过去嘞，伊嘛有一个小块了，第三年呢，大概看了规定都安尼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第四年过去咧，吼、哦，规定看了阮去咧，都会跪落啊，哦，跪咧礼敬哦。你看，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妙法，宗教的神法属性，会当互人互相所尊敬，真真正正发爱干戈，释真正也愿人心受疼爱，当其人间咧成净土。哦，所以啊，各位，咱来看啦，阿弥陀佛。阿弥陀是人，每个人本性叫做阿弥陀，无论是妄想、众生、凡夫、造作，拢本性叫做阿弥陀佛。那么你好好啊，互相修炼经，那么叫做理想天。所以人以类人，类就理想天，天王圣明啊，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各位，成华咪成天哦。你当然要升天是以后的事啊，当下升华，咱的人品、气质、素质，拢提升起来，或者升华、升华。好，那么就是安详自在，未来的世界、理想的世界、美丽世界、美丽净土，那么是当下建设的台湾这片净土嘛，那么有法度啊。所以咱啊，各位啊，要做领导者的人，你要发出这个心，要甲台湾这个国土、家己国土建设成为净土，然后发心以台湾这片建设为理想的净土。哈、啊，无欺、无诈、无骗、无抢、无夺、无凶杀的净土，然后弘扬伫世界各国，互人来甲咱看，看到台湾这土地面顶的人啊，拢是佛菩萨。拢是善人的事，我啦，咱台湾有独立无独立拢共款，已经伫天上天下已经独立无二啊，咪独立无二哦，独立无二台湾的净土。所以各位爱了解这嘛，咱来了解反嘛，可能在政治上的耍嘴皮有啥内容？无内容，迄是无智慧的人，才是政治上的耍嘴皮。真正有智慧，心怀万民。有真正有智慧人，心怀众生安危；真正有智慧咧，心怀着众生大众、全民国民的心，是不是会当会安详无？各位，若是恁以后要做一个国强定、国管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啊，好，我请恁爱这两句爱念咧。二八天公赐予天天王圣名光辉王啊，统一人我诚信心，好、哦、法界天人皆蒙分。过来二九天公理想天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

对，一雕一日苦生活，咱若要度众生的动手，所以各位同学的同学同修师兄师姐讲的，咱若要度众生，要说法度众生的时，法官要度众生，恁一定爱念二九天宫。二九天宫，二上天，天王圣名，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咱的心灵的境界会提升。教人行善多积德呢？好，然后呢，一天一日，咱我都成华，会当将你所度这个人，帮助的这个人，开示的人，教示的人。哦，还是你看恁的人，一天的心就会升华起来，一天就会生呢。一个再是一天，伊就升华。哦，顿悟开始转过。所以咱这个大师已经风水命名观的节目，伫大师呢播起来已经一千，甲即马来呢1900多集来。真正因为家庭阿母互相的误解，心量的刻意，心量的自私自利。啊、哦，所以。阿婆中间造成，哈，互相未谅解，互相未相尊重，所以每一天吵吵闹闹的毛够侪。听了以后咧，每个人内心开发出来你的本性，结果家庭和谐是有够侪，有够侪啊！所以各位，咱功德会的同修弟子，下加各位布施功德会。虽然恁一个月100块尔，100块接到这个，当时节目这时段，哈、哦，来开发，和咱全国啊的同胞，会当来了解着善法，了解妙法，对心理上的烦恼一切可以，会当度一切可以，恁的功德真正是无量啊，功德无量。那么欢迎哈，那、电视中的各位是捧神的些啦，会当继续。感恩护持，恁的功德即是无量啊！咱共同来创造这人间为理想天呐、啊。所以各位，那么大众生的人，咱也是要驾车的人，好、啊，也要说法的人，爱记下二九天宫理想天呐、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哈、啊，这里驾人行善多积德啦，一朝一日可成华，一点。那每个人的心灵。啊，一天一日，伊若生活提升，有智慧的人，有爱心的人，有礼貌的人，有义气的人，仁义礼智，最后就信了啦，信，相信这个妙法，相信因果，相信哪个人中间是好的善缘，才会来到顶。咱来相信真理，好、啊，说仁义礼智信，信在中央。无寄托的中央为信，那么做阿信呢？人言、人的讲话、表达等等呢，那来以善法、以圣贤所讲的妙法，作为自己的行功立德，作为自己行道的标准。那么，咱爱家己行出去，家己行出去的时，人才有法度完完全全甲咱理解。所以，仁义礼智信。好，仁义礼智信啊，即是咱一旦哈达到咱理想天的境界，所以叫做二九天宫理想天呐、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哈、哦，教人行善都积德啦，哈、哦，一朝一日可成华，这是咱每个人无论行多，还是一个家庭，弄好，咱时时把持这些古迹啊，我相信咱各位一旦成就。哈、哦，无上菩提果，一旦成就幸福光明的家庭，跟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我们要用智慧啊，妙法传天下。老祖都已经啊成立一间大学啊，传授这么多的妙法，大家好好学。我们网络、微信、电视台都这么多的妙法啊。好，来，我们鬼谷先师又开始了。梦啊，时期人偷懒呐、啊。

捷径取巧，花样新呢、啊，就比较靠近呢。我发现我们的现在微信形式都很傻，按部就。

不会吃亏啦。好、哦，再来，前面中央啊，啊、哦，这里埋粪池啊，现在很多的新的住家前面都埋化粪池啊，居家败落才见空，好、哦、啊，速速改换啊，宅后方啊，啊，白虎怕闹，龙怕臭，这风水的就简单的法则法则啦。现在因为很多建筑师、建筑公司要省钱，啊，把化粪池挖在门前面，过去踩着他的化粪池过去的，这个渐渐都会冷落，会没落下去，啊，这个要注意。现在建筑公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房子不要买。哦，他说没有办法政府法令，你就不要买嘛。你为什么要只听政府法令，啊，不顾人命？那个没有智慧吧？啊，所以建设公司就是跟着政府的法令方便，可以省多少万，结果住的人全区都不平安。再加一某一个公家单位建设的一个社区。啊，200多户，厕所都在前面，门都开虎门，所以搬进去13家，啊，一年后都搬光光，那社区很可惜，这国家的损失呢，政府官员的糊涂没有智慧呢，建筑师的没有智慧，啊，建筑公司的贪也没有智慧，当然要倒闭嘛。哦，太多了啦！我讲了我就造口业，不讲嘴痒痒的。哦，不讲，有的人买了，一家灾难，那个社会的福气就是减少很多。哦，这都是洪水宗教的心境啊，宗教的立场来看众生的烦恼和福报，我们要有宽广的见地。好，再来，若是前后青龙位，屋前屋后青龙位，按照粪池埋设取方便，子女智慧渐渐退啊，速速改换见生机。好，我们住下了。啊，前面、后面，若是你在龙边，啊，你都啊化粪池，啊，厕所现在比较卫生，最重要是化粪池。化粪池的问题碰到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把依照老祖开示的白红红羊。尤其呢，你化粪池在龙边，小孩子读书的智慧渐渐就退掉了，很奇怪啊！若是怎么办？不然你就3个月叫人来把里面的晦气抽掉，你把10斤的盐呐、啊，给倒进来的，就能化解了啦。好，来饮水思盐呐、啊。人应该知道饮水思源，是吧？水塔位置要注意啊！啊，青龙之方，龙啊，龙卷水啊，白虎安塔护你护寿宅阳。我们的水塔，你最好在龙边，不要在虎边。你在虎边呢？啊，家里的女人会受灾殃，这个在详细的我们风水真经的课程里面，啊，10点以后呢，你们看就会很清楚。啊，这个我是把经文，啊，把它带过哈。啊，千里耳通啦、啊，万里眼，啊，万里眼，电视音响满家庭啊，享受时光。
天

0: 很热啊，即是家中极乐国。我们现在电视啦、收音机啦，好、哦，在家里大家享受很好，但是位置你要弄对，若是弄错了、放错了，家里很不平安。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的祖先位置在这里，啊，前面呢就电视机，啊、哦，叽叽喳喳，刚好在祖先的前面，神位前面，吼、哦，家里每天都有人吵架，啊、哦，孩子吵架，媳妇吵架，哦，他们都吵架打架，哎呀，我们师兄，哦，是他弟弟，去那边看，哎，哥，你这个电视不要安尼啊，没信心啊，我没信心啊，啊，等一下呢，哦，后面他的小儿子啊，跟老婆啊，就吵架了。丢东西一丢嘞，嘿嘿，丢到他的头上来，老会。哦，他在讲出心里的话，说自从新的电视换回来以后，家里没有安宁过一天。在我们师兄不知道就是风水问题嘛，哦，这电视机你放错了嘛，祖先前面你电视机叽叽喳喳，朱雀洞啊，口舌是非啊。那难免嘛，哦，所以好了好了，换了换了，换过了，安静下来了啦。照旧的电视机也是风水，音响也是风水啊，又有如我们第一届的班长，圆寂法师，他的工厂是铁的工厂，做饮水机的工厂，有一天，他也希望说员工会比较，大家做工作心情比较好，他就买了一部音响，很好的音响呢，就放在他办公桌的正前面，正前面在这里呢，在那边播，声音在那边响，响了2天，他的员工心都乱了，一乱了，厂长拿刀子要去杀他们的这个员工，吵架那都要杀，哦，很急了。我们的弟子他呢跑到休息室，奇怪，怎么家这个工厂员工突然要打架？这2天很不稳，那这谁要拿刀子要杀人？怎么样？他们原因，我算一算，你办公桌前面朱雀洞。来客是妖，又朱雀带官鬼，来客是妖又冲，就迅雷风嘛。哦，我有了一部买一部新的收音机和音响，就这个问题，赶快移开，移到旁边去，好了。
1: 传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义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所以各位同学，风水啊，不是那么肤浅，一般所讲的这些还有更多啦，青龙气势啊，龙盘龙，这父子母子女聚颜容。白虎生事不安宁，吵闹不停，家道衰。青龙音响电视会动的，你见到在龙边，家庭的气势会一直好起来，会更和谐。若是你在虎边，

音响再挂在全部在湖边。我告诉各位，家里保证我让超超，事业也一样啦，工作休息不乱，即是禅啦。工作休息不乱，即是就心安。你依照风水学法说，你心会安，不然你安不了啦。你才能安静，就心安，禅就心安的境界。好，前几天就有一位打电话来，又写信来，要跟我论道、论禅宗。我的看法，我也没有时间去跟这个扯了。你光文字上耍嘴皮有什么用？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做好？你工作做好了，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你做人，老公有没有尽老公的爱心？你有的话，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做老婆是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做父母有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为人子女有没有尽到子女的伦理的和责任？有的话就是禅嘛，没有的话就禅了啦。很简单嘛，在那耍嘴皮没有用啦。曾经有一个我们老信徒到新佛寺来，讲的满口的禅宗的术语，我说没有用啦，你现在3点半到了，我看你3点半到了，今天这一关过不了。目睭直直，师傅啊，你讲啥？我下午3点半跳票啦，讲啥？你可能都要工厂门口的事宜，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办法帮你调3点半啦，他只能告诉你事先要尽到责任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没有佛法可以找啦。我很不客气，要当头棒喝。我说啊，你看我下午往哪里去借钱？我才不会告诉你呢。因为你这个心态，扛着我去修行某一个大师的徒弟，扛着这个名字，当靠山，骗吃骗喝，到处借钱，借了钱借了就断，我很不客气骂他。我告诉你，你跟我一样年啦，高头亮星星啦，我耳仔细细嘛。你也无比较大啦，福气跟我差不多啦，对不对？你也较尖尖嘛，也没有像李登辉总统，四四方方圆圆的啦，我那差不多年嘛。你在讲漫谈没有用，该做了，工作做好，责任该尽尽好，不要去3点半，你就是最高境界的修行人。那么，你问我在南方就，我不会告诉你。我告诉你了，你要去借，我要害一个人被你拖垮。这个先生，我很不客气骂他了，因为我要救他，所以我必须骂他。坏习惯扛着宗教的名称，扛着宗教的背景，到处骗吃骗喝。这种人现在社会很多，赶快反省啊！不然你下一辈子，你这一生啊，死了要回归自己的天上界，不可能一直在掉下去，这是一定的啦。所以各位同修，王禅老祖教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凡事用意学习风水虽然改善意识，但是易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功课，一经就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一辈子的事。风水，我现在帮你改了，好了，平安了，你还是要学易经，因为你时时刻刻有不同环境都会来，各种的业力都会来，你怎么办？

用意，你绝对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了、啊，这是真理呀、啊！好，好来，坐禅。行禅、卧禅呐、皆是禅呐、你坐着也是禅，你在走路也是禅，卧了也是禅，皆是禅，尤其行禅，不简单呢。走路有时候，哎呀，你看路有的路就看得，看路就看得太清楚了，因为烦恼嘛。头低着，烦恼一直看前面，不看旁边，看小龙，嘿嘿，烦恼也是禅呐、啊。那走路你一直看，因为过去你跟人家结冤仇，人家在前面等你，在那等你呢，在那你也当做没有看到，眼睛一直往前面看，这也是禅了嘞。所以老祖叫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结冤仇，你永远没有立场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坐也可以，行也可以，卧也可以，都喘不下来啦。行住坐。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多少人处皆老人啊，不要装成哎呀，我很棒，我高人一等，我怎么样啊？到时候你跟人结恶缘呢，寸步难行啊。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走路周围的可以见得人啊，不要说哎呦，过去跟人家结冤仇，哦，那嘲笑人家没有出息，嘲笑人家怎么样？哎呀，等到有一天人家成就起来了，你走这条路，你的脸无光，哎，就是惨呢。那坐禅、行禅、卧禅、睡的，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惨了。哈哈哈！所以老祖叫我们呢，安心法门，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你们不必跟什么，哎呀，什么禅宗的禅宗不禅，哎呀，那这个现在很多耍嘴皮的没有用。做到问心无愧，你绝对会回到自己的自己的净土回去了。而做到问心有愧，你拜再多的书，读再多的经，也是没有用啊。而这读经有功德，按照经文做人处事，你就是最上乘的修行人。所以老祖要闻法门，你要诵经，要念经多念佛，还要去悟经，然后工作做好了，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了啦。众生习惯啦，修禅是卧禅啦，那入定容易啦，禅定去他乡做梦啦。你不睡着能去他乡啊？梦见去他乡，做梦也不简单呢。各位同修，我们会每个人都会做梦，我们有灵魂，呼吸同床，但是梦不同。有的做梦去喝酒，有的做梦跑给人追，各有因缘呢。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来世界上修行，多梦的人，他一定累劫有很多很多的业力，所以这一生来他梦很多，没有关系。当你梦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起镇静下来，好好去想你昨天的梦，梦中有什么意义，哪里对哪里不对，这也是给你修行。所以做梦是好事，不是坏事。若是你做梦，

知道去悟，那你就白修行了啦。哦，所以在做梦呢，我常常有时候一睡呢，从晚上梦到白天，啊，梦了还是梦，包括我现在也在做梦。为什么在做梦？我的梦希望大家都能学易经啊，啊，希望大家能够研究风水，希望大家都诵经，但是会不会实现？有人听到了，会让我梦想成真。有的你讲讲你的，我弯到外，我怎么来让人敲打后啊？我还得当两毛米豆呢。所以都有或者不同的梦和心境，哎，啊那啊，卧蚕不离三尺六尺床啦、啊，不是棺材哦，罗汉床，我们所睡的宽度只不过三尺六而已啦。比较多的那个人呢，当然不多啦。好、哦、啊，那么床位床相啊，宜和易经风水法，就是有的人床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床位啊，床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啊，我们中文的。啊，法师们大多能够为他人排好、安好床位，啊，有的不生，生不出来，床位错了。你依照风水学，在八百的三星或者象星的八百方床位，又来做了旺山旺相，那绝对会出丁，会生男丁。这一定的真理啊，啊，这个床位你在衰西方啊，又是上山下水，哎呀，你要生健康的宝宝呢，有时候就会有困难啊。这我们好多位我们的法师啊，都变成祝生公公啦，啊，祝生公公呢，或者我们仙佛寺啊，常常有那个红蛋呐、啊。啊，可以吃啊，啊，道理就在这里。好，那若是啊违背正法啊，这个任横行啦、啊，违背正法，还行啦、啊，错误的方法啊，难保病魔不缠身呐、啊，床头床尾。啊，床头床边不冲门，这个法则呢，好，我们下一节会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啊，在我们风水的书里面，已经我讲了很多了啦。啊，希望各界你们要了解，这节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你今天运动了吗？还没有对吗？那赶快跟着我们《健康101》的有氧老师一起来做运动。那想要知道怎么样动才是正确的，怎么样动才会健康，怎么样动才会有力量，增加肌肉的力量，让你的关节灵活，让你的生命呢可以得到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好，首先我们赶快热烈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大家好久不见。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呢，有帅哥有美女，
1: 是美女，
0: 然后各个健康活泼又美丽又帅气。
1: 不管怎样都是年轻、健康又美丽。
0: 我们认识很久了，哎、欸，
1: 真的耶。
0: 对，
1: 好久好久了。钟老师穿这件衣服我就认识了。
0: 这件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忘了，只是它一直躺在我们家的橱柜，
1: 然后保存的很好
0: 哎，因为它的颜色非常新，
1: 真的，我觉得非常漂亮。
0: 然后我又觉得，我最近又变年轻的感觉。
1: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年轻的、
0: 啊，所以你知道，运动是一个日不落的行业。嗯。对，
1: 它可以让人永远保持在像有太阳的能量一样。
0: 是啊，所以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来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日不落。
0: 所以其实要运动，有正确的这个动作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嗯，对，不要想要一日就是一蹴而成，你一定要慢慢动。

0: 因为肌肉是建构起来的嘛。
1: 对，所以我觉得看我们的节目很好，是因为可以带着观众朋友分解或是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速成可能会看影音频道短影片、
0: 对，
1: 然后就直接学，可是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呢，做了腰痛啊肩膀痛。
0: 所以如果你要看频道可以啊，你可以搜寻谢秉宇老师、Pinky 老师、Jimmy 老师，
1: 就会出现我们了。
0: 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会搜寻到我们在影音频道上所教学，甚至你只要打健康101，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一定要好好的看我们的节目，
1: 而且我们节目很多，像有肌力啊，有有氧，所以今天我就想带给大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带给观众朋友的舞蹈热舞派对。
0: 太好了，那根据研究，唱歌跟跳舞呢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元素，
1: 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的
0: 是
1: 脑内啡，它就会快乐的全员。 对，
0: 那赶快观众朋友赶快找到你的快乐，我们跟着Pinky老师
1: 是
0: 就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哟。
1: 然后大家看我们节目很久就知道说，哎，我们动作很简单，可是你可以因为音乐或是自己可以做什么选择你的感觉做的动作。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双脚大概臀部宽度，那我会尽量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口指令的方式，比如说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嘿，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我觉得这个动作超帅的，
1: 嘿，它可以很帅，它也可以有一点拉丁做下去。
0: 如果你要拍照，也是不错的，
1: 可以叫 pose。对
0: 对，
1: 可以学起来。就是想说，哎，我们上一次跳舞蹈这样拍照好了。
0: 对啊，
1: 对，所以在我们第一个动作，轻松的踏脚跟。踏脚跟，那你可以选择，哎，我还在适应，我先做这样子的节拍，但也许我可以让臀部画圈，嘿，就像老师说，哎，我可以帅一点，我也可以是弹指头，嘿，轻松的让摇摆。
0: 我最近在教大家做这个动作，大家都傻啊，老师，你屁股怎么可以画圆？
1: 怎么可以去那边？去那边？
0: 对
1: 对 对，去那边去。
0: 其实蛮好玩的，
1: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身体要去意识到这里。好，那我们如果踏脚跟之外，如果今天觉得我还蛮适应的，我们在之前的有氧课程可能有练习过的肩膀，我们可以变往下，往下，
0: 往下，
1: 嘿，往下。往下，如果大家不习惯肩膀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往上也顺的话，也可以了。
0: 不受我控制，
1: 对，他就是老师，我想下，可是他怎么好像在上？没有关系，
0: 随便动。
1: 对，所以我们试试看，从踏脚跟基础的就好，五、六、七，踏脚跟，咚哒咚。先这样就好，我们不会太快，我们今天的舞蹈是偏慢一点点的。
0: 老师你好轻松哦。
1: 那我们要做怎么样？
0: 不轻松的，
1: 不轻松的。或是我们试试看肩膀往下压，哎，往下压。那这个下压的节奏或速度，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可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这个有往下压，我们要到一个大家最会的步伐是踏并，
0: 踏并，
1: 哎，踏并。我们先从这样子去练习踏并，那可以轻松的有一点
0: 摇摆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好，那是舞蹈嘛，那我能不能在右边踏并的时候加上一个 wave？ 一次就好，甩太多怕大家头晕，
0: 头晕，
1: 对，头晕。所以我往右边就怎样，往右边边 wave， 再一次一次往右边 wave。 然后但是啊，如果真的头晕的时候可能会被这样钻过去也没有关系，或是喜欢用肩膀去带，
0: 我就
1: 也可以，
0: 我就把眼睛看过去就好。
1: 嘿、hey, ，也是这样子，哎、欸，这样也可以，对不对？这样大家看看隔壁的，所以这是用踏并的去做。好，那现在我们立定去练习一个动作，肩膀往上，右边肩膀，三、二、一，
0: 三、
1: 二、一，好，换边，三、
0: 观众朋友，
1: 一。
0: 嘴角不要动，
1: 嘴角不能，嘴巴歪啊，
0: 抽筋啊，
1: 对，
0: 嘴角不动，
1: 或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嘴巴有动了，没有关系，一起动就可以了。好，我们练习肩膀，因为等一下配脚可能会不太顺
0: 哦。
1: 嘿，好，我们肩膀右边三个，三二一，再换边，三二一，
0: 赶快动起来。如果你不想要五十肩，你赶快
1: 动一下，起来或动
0: 两肩，但不用。
1: 也可以，或是
0: 动五十肩
1: 一肩。哎，有人说我肩膀不太会上、下也没有关系啦，就是不受控制的时候有动就好了。好，但现在比较难哦。
0: 观众很厉害，他一定会
1: 可以的。那接下来要试试看大家能不能更厉害了。我们先从踏并开始，踏并来，我们一起先是右并、左并，五六加肩膀要三二一，这样就好。 有发现做什么吗？我们在踏并，
0: 踏并，
1: 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只有右边踏并，我们。

0: 就只做右边肩膀，
1: 右边，
0: 然后其他回就回正就好，
1: 就不用左脚，
0: 不用，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这样，因为等下会两边练习，
1: 那个叫反射神经的隔开。
0: 对，哎，我现在是右边哦，所以我没有动左边。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是什么 ？Wave 嘛
1: ，Wave。
0: 第二个是肩膀，试试看。但我们先从基本的踏并开始，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五六七，第一个 Wave。然后再加肩膀，
1: 肩膀，
0: 三二一，好，就像休息一下，再一次肩膀，要三二一，哎，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次数？第一个只要头一次 wave 就好，因为不让大家动太多，
1: 对，动一下。
0: 但是我们肩膀可以一直持续的练习，所以我们的肩膀会在前跟后都有去练习。但是大家觉得会头晕啊，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只要做第一次就好。
1: 不要动那个颈动脉哦，不要。预防栓塞一定要去动，
0: 不要怕说哦，我脖子不能动，都这样子，
1: 就是因为不动才会卡住，
0: 是因为我们容易粘连，所以反而是需要去运动
1: 的。你知道吗，我好，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很有福分，很幸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接触了有氧运动，
0: 这是真的。
1: 对，
0: 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啊，运动好辛苦好累哦，磨灭身体，可是你会发现你会比一般没在运动的人身体的脊椎腰更好，
1: 而且是体适能有氧运动哦。嗯，我以前是技术性的运动，常常呢，因为为了技术讲求那个技术
0: 动作的，
1: 所以呢，我经常怕胖不敢吃饭，所以呢，三天两头就胃痛，后来胃溃疡送医院。但是自从接触到有氧运动，开始当老师之后，知道这个运动的方式跟运动原理以后，我现在身体真的越来越健康了。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已经习惯了，你吃东西也稳定，其实也不容易忽胖忽瘦。
1: 对对对。
0: 对，好，那我们再一次练习，从踏并五六七踏并，
1: 踏并
0: 先这样子哦。好，因为都跟上了，对不对？你记得我们只有第一个有 wave 哦，那我数给你们听，五六七，要第一个 wave， 然后加肩膀，三二一，没有了。好，再一次肩膀，要三二一，就这样。哎，好，
1: 这个是第
0: 二组动作，因为我们把它串在一个动作，但现在有一点点难，是等一下呢，我们可能会侧边，
1: 侧边。啊，尽管教吧，
0: 就好像头就变成对，你们要看到我们专向我们，然后再面向我们哦，哎，再这样子，然后再一次
1: 换个方向，
0: 只是换个方向
1: 哦，这样更好做，因为你想像往
0: 电视方向，
1: 对对，
0: 只是说哎，如果大家会有习惯，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这么斜，没有关系，正正的朝我们也可以。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教脚打开，肩膀。我们一直在启动肩膀，右左右，右左
1: 右左右
0: 右，好，
1: 转向快一点哦，
0: 右左，再一次，
1: 右
0: 左右，左右左，哎，这个就不用学那么多了，因为刚刚肩膀动很多了。
1: 右左右，
0: 那有上半身的肩膀，我们要加臀部，换臀部右左右，三二一，换边，三二。一，有没有觉得哎，好像都还蛮会的？因为我们把最难的都教完了，所以你的肩膀就是右左右，然后再左右左。那臀部试试看，右左右，
1: 没有肩膀，这个臀部没有肩膀。
0: 对，所以就是
1: 想我刚刚还想说臀部加肩膀，
0: 就可能会整个人是这样子，快
1: 快不用，原来是
0: 就像我们刚说分开嘛，对不对？啊、好，那现在我们要考大家比较难的，我们要换左边踏并。
1: 左边踏并，
0: 五六七，左边踏并，
1: 打
0: 打打，
1: 头也是
0: 五六七，一个 wave，
1: 哎，
0: 左边肩膀，三二一，继续踏并，嘿，再接肩膀，三二一。哎，就这样子，
1: 你看有没有举一反三？
0: 是，
1: 头脑好壮壮啊！
0: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反射，其实就蛮
1: 对, 对,
0: 对, 对。那我们大家其实这边等一下会练习非常多次在舞蹈中，所以我们就去想一下，我们刚刚算的这个右左右这个动作，我会形容你要绕一圈肩膀，嘿，不是走提，所以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肩膀，右左右，再换左。右，再练习一次，要右左右，再换左右左。好，换臀部咯，那你可以帅一点，摸着腰，再换左右左，再一次。
1: 我摸到我的肉肉，
0: 我也有摸到哎、欸，就不瞒大家说，我也摸着它。
1: 而且刚刚那个转肩膀动作，这是一个按摩肩膀很重要，
0: 肩胛活动，
1: 促进血液循环的哈，
0: 对，
1: 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动。

0: 那老师刚刚教这几个动作呢，我们休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1: 喝个水，
0: 再来教他们，把它串在一起后，
1: 是
0: 再邀请我们国内最帅的老师一起跟大家来做运动。所以现在呢，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等会见。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回到我们健康101，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Pinky 老师，可爱吧，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
1: 非常健康听起来有很多意思，老师。
0: 没有，就是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因为健康才会美丽，才会
1: 好的好的，
0: 这样漂亮，
1: 这样我接受，这样我接受。
0: 那赶快我们来请我们的两位
1: 刚刚预告的
0: 老师，对对对，好，来首先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是，
0: 所以有帅哥有美女，观众就可以赏心悦目的跟着我们做运动。
1: 没错，就是男男女女都可以一起跳。虽然今天的舞蹈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慢，有一点点性感。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再跟我们 Pinky 老师再从头学一遍喽。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动作去。run 一次，我们再配音乐。
0: 好 OK，
1: 好，双手打开。那接我们说，我们用简单的口令，踏脚跟，五、六、七，踏脚跟，咚，
0: 大，
1: 咚，就这么慢，所以就不用担心。好，那你觉得刚刚有跟着我们热身，可以像主持人一样，臀部多一点，哦，可以弹指头，但是我们要启动肩膀了，可以往下压。往下压，这边我有说压的速度可以依照每个人可以去做的，就像君淼是他用动臀部又动肩膀，对，他有一点像瘦子那一类的。对，辣台妹的，对，可能观众没不清楚了，对，
0: 这是台中的 style，
1: 台中的 style， 对，
0: 对， 对，
1: 台中 style，嗯，对，
0: 我们北部没看过，哎，
1: 那我们就赶快收回来，别再说了，对。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从踏并步开始，简单的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右并，好，继续踏并，先确认都跟我们一样，然后我边做边讲一下，第一个是 wave， 再接肩膀，好，五、六、五、六、七 ，wave， 好，右边肩膀，要三、二，继续踏并哦，好，再一次练习肩膀，三、二、一，再一次，来，你看哦。观众朋友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后面两位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不受控，
1: 对他们。欸，所以要再说一次，只有第一个有胃腹，再来都是肩膀，因为为什么不要那么多呢，会头晕呢，会头晕啊，我们做一次就好了，好，来，好，再有一次维持踏并，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来，五、六、七，第一次，欸，加肩膀，三、二、一，
0: 没有了，
1: 没有了，欸，再接肩膀，其实你今天很棒，欸，你今天很棒，欸，你今天都没有不对耶，欸，但是呢，我们刚刚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向正面我们可以变什么，
0: 哦，侧面，对对对，
1: 欸，正面，對對對，好，那我们现在稍微转一下面向你的左边，然后用右脚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雷声，五、六，往电视的方向，第一个，然后再接肩膀，三、二、一，好，没有，维持踏并，
0: 这样好帅哦，
1: 肩膀，所以他们刚刚他们看到自己吗？
0: 对啊，可以，啊，
1: 可以吗？不是我看到电视吗？
0: 看到电视这样，
1: 好，
0: 跟着我们这样，
1: 对，就会，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导向比较清楚，都往电视。

0: 四个，来，肩打开双肩，然后打开双脚，然后肩膀右左右，三二一，再换边，三二，再练习一次，三二一，很好。那现在换臀部，来右左右左，再练习一次，还有右左右，对，左右左，就这样就教完了。那大家
1: 要配上音乐吧，
0: 配音乐好了，我觉得左边就等一下配音乐再一起练就好了，好不好？
1: 你那个臀部啊，我看我有教到，最近教到是这样，
0: 可以啊，对对，可以，
1: 对，刚好有教到这个动作，哎，
0: 可以，对，
1: 那我们赶快音乐，呜呼，
0: 来吧，那我们就先慢慢的把双脚打开来，
1: 热舞派对，
0: 踏脚跟，踏脚跟。好，你适应了节奏，可以再坐下去一点。好，先正面一个 wave 踏并，右边肩膀没有了，再接肩膀，然后再 wave， 要三二一，哎 ，good， 再试一次，肩膀没有，所以在第一首歌。我们先练习习惯这个节奏，很好，你记得肩膀右左右吗？哦，
1: 有一点速度，
0: 哎，所以我们都先那偏向我们就好，对了，再两次，换成臀部，或是，啊，good，也可以练习坐
1: 着，
0: 坐是代表什么呢？
1: 荷包满满，
0: 太棒了，吸气往外。画圆也是一个圆满，胸口往下，下巴收卷，背身体带起来。那我们要练习从左边 wave， 左边肩膀没有咯，再接 wave， 哎，对了，哎，没有哦，再接，所以适应了。如果你的身体颈部不太舒服的话，等一下你可以跟我。我只要踏并推出去就好，不一定。

0: 来，肩膀左右左，这边练习。哎，因为它是一个平衡的动作，可以了，上上上，再两次。那我们换臀部左右左。适应的话，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后推，对。啊，最后两个，吸气往外。哎，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大家有熟悉了一点点速度，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点更多的感觉。那踏脚跟，我刚刚有说不一定要肩膀，但你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好，右边准备了，喂，右边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
1: 没有，
0: 对，喂，啊，哎，我觉得熟一点，我们要试看一下，看左边了，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一次往我们的方向，很好，好，要看向我们喽，肩膀。右左右，我就在等你们两个被击中。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笑死我了。换成臀部。Lights flashing this atmosphere. 哎，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可能会有一点点性感。你可以坐稳一点。对了，看左边的肩膀。啊，再一次往右往外。吸气往外。对了，吸气往外。对了，吸气往外。对了，吸气往外。对了，吸气往外。那不一定要这么正。可以摸下去，慢慢的拉起来，回正。那现在练习哪边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练习一次，往我们的方向看。哎，适应了。那我们要看向你的右边，左脚，肩膀，啊，good， 肩膀，试试看。

0: 你会慢慢觉得身体热起来。对了，再接肩膀，再试一遍，帅帅的甩头，大家的幅度好像都越来越大了。我们也是可以用看的就好了，再一遍就好。哇，你们很有默契耶，我们要退场了。来，左边肩膀，左右左。对，
1: 全身好热的感觉，
0: 是因为你在启动它，
1: 肌肉收缩加速，
0: 想象是绕圈。对，换左右左臀部，所以是在简单的动作去感受一下，或是或做一点吸气往外，哎，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不一定要这么正吸气，你可以自然的摸下去。
1: 身体要加油，
0: 对，
1: 是要加油，身体要加油，
0: 就会润滑了。
1: 对，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都在帮我们髋关节、腰椎做润滑。
0: 对了，来吧，那我们就练习 wave 试试看，肩膀。哦，这边可能越来越感受可以多一点，那你可以给自己三个三二一，嘿，适应了，要干嘛呢？往我们的方向，有哦，
1: 超帅的，
0: 对 ，wave 点，还可以再走的，帅一点，来看向我们肩膀。右左右，我还可以觉得可以摸着臀部，荡荡荡，对。现在换什么呢？
1: 臀部。
0: 嗯。找到那个瞬间，荡荡停。
1: low。
0: 等一下，给两位男老师表演那个 Stacy 往下的动作，吸气往外，看大家怎么下。几秒是不能输哦，胸口拉起来，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肩膀，对了，这时候就适合有马尾的，好好甩哦，来，看舞台了，看我们的方向了，对，你可以再让自己走得有一点。Hip Hop 感受 ，Good， 肩膀，再试试看两遍。你们今天这场就没有那么有默契，要一起看哦，再试一遍。对了，对了，对了。来，各位朋友，肩膀左右左。对，身体会慢慢热，拉起来，摆动多一点。换什么呢？
1: 对。
0: 臀部，
1: 一、二、
0: 摇，可以自然的，这个两个，吸气往外，嘿，身体都热了耶！
1: 我觉得全身那个五脏六腑都一直在做运动，
0: 全部热，而且感觉都可以越来越漂亮。
1: 你会发现我们跳到后面，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1: 越顺松。你就忘了你这个人的存在，
0: 而且会越来越想要怎么样？
1: 还要
0: 大一点，大一点，大家不要忘自己存在哦。
1: 各位观众，
0: 我们忘就好了。
1: 你玩得开心吗？因为我们在运动就像在玩身体一样，让你的四肢灵活，心肺功能加强，还有呢，我们的运动神经加强，
0: 是
1: 最主要呢，可以让你一整天的活力满满。
0: 还记得吗？日不落，日不落，对对。
1: 哎，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老师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活，
0: 任务派，
1: 对对对对，
0: 让我们太活力了，
1: 充满了活力。好，那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我们 Jimmy 老师，好，再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欢迎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我们下礼拜四见，健康快乐长寿，加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11、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乐祖》。王善乐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广恶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乐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乐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用心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李希言讲师甲师娘杨秋菊贤士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阿弥陀佛，大家信众大家好啊！咱主持吼，演主法师你好啊！
0: 也欢迎师娘，师娘你好。
2: 阿弥陀佛，师姐大师兄，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甲师娘要请教啦吼。

0: 伫顶一节人吼，讲师你有讲着参师傅哦，去超山哦，吼去人去即个黄帝祖的所在嘛，吼。啊，是毋是讲啊？除了黄帝祖，两位阁有帝师去倒位咧？
1: 吼，信众大姐，吼，大家好吼，因为阮是早期的这个第六届学员，阮对书呢是民国。

0: 云梦山遐个地呢，伊要开辟一个全中国、全世界上大即个八卦城吼，易经八卦城个风水大地理吼。爱去个时，该去要进前个时阵，头一两工钟呢，就天顶就落大雨、落雪吼。伫迄个九月、哈林九月时阵，大陆将来遐个。云梦山、云梦山机关遐的即个所在，毋捌落过雪，啊，落雪落甲足大，然后含树啊、大樟树啊，都去拗断去。啊，尼亚人讲，哦，啊，即个云源禅师要来啊，哪会？哦，啊，带来即个真奇怪，伊即个奇迹，这是一个天上的奇迹呢，互阮后日呢，啊，即个静坐好修行，伊就有雨水嘛，雪。雪呐落了了，就雨水，好咱土地呢，这个吼、哦、啊，种作就较，这个农作物就较水。啊，然后呢，这树叶这奇迹，甲王禅老祖大天尊哈，伊的天威奇迹呢，去甲云南麦山了后呢，拢天气呢，拢个乌阴天，落雨梅啊，落甘露来对应着因咱大陆吼、哦、所有的这个。会当呢，五谷丰收吼，啊，会当呢，风调雨顺吼，啊，国家太平吼，啊，伊今日会去大陆云梦山呢，七十家的土地哦，七十家、72家的土地，伊要去这个八卦城呢，伊要去起来就是伊的宏愿，就是讲要促进呢，咱两岸大陆甲台湾的和平，啊，干呢，要祈求呢，咱呢，啊，这个。天下太平，甲世界和平，哦，这是伊最大的心愿。啊，伊起来了，不但安尼，伊讲这是伊5000年来中华文化要伫大陆来发扬光大，吼、哦，要世界看到，含人造卫星拢看得到。所以恁若要看云梦山的这个吼，起这八卦城的这个伊的庄严吼，你利用的吼。哦电脑吼，也是讲你手机啊，用点云梦山三字就会走出来。我伊输呢，他去云梦山的时阵呢，我嘛有去过，我去的时嘛有爬到上个面顶。啊，然后云梦山落成呢，迄天呢，落成呢有落成迄早起呢，风台大雨，突然间天气拢清清啦。啊，突然间到9点，也是讲时阵到呢，风台大雨，雷公四呐，安尼乒乒叫。扫甲含即个白的即个倒呢，拢倒落，含所有要剪彩即个红彩呢，拢去自然驯服家己剪彩啦，免咱人剪彩，拢自然偷开去啊啦。啊，所以树伫遐呢，就伫甲祭拜祈求，哦，请呢，啊，即个龙天护法，也是讲天公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呢，哦，来帮忙祝福。今日吼，你的天理我已经了解啊。我知影讲你是哦，即、这个哦大天尊吼、哦，太极天龙太祖、太极天龙教主的大天尊啊，你的身份已经显示过来啊，所以呢，以前进行台湾呢一边呢欠雨水啊，台湾靠岸欠雨水，伊就放迄个节目出来吼，看风看呢，马上第二天、第三天就台湾就开始落雨。下风雨大水啊！伊敢若用迄个影片呢，大陆迄阵落成，云梦山落成，诶，即个经过过程呢，啊，迄个有雷公四呐的声，甲落大雨的声，甲天公讲的即个声的即个时间性，甲录起来了后呢，放互大众看，咱台湾就开始落大雨，都有即个雨水的呢，互咱五谷丰收。哦，以上即是。
1: 是，就迄个时阵啊。讲新历啦吼，咱讲国历8月份、9月份，遮奇怪吼，阁会落雪，吼啊！你讲的这，咱古早咱听人讲故事，讲移山倒海啦，拢感觉讲迄是咧广告尔啦。结果你亲身去，才知影讲，哦，遮讲是不可思议的景啦。然后请教师娘啦吼，你嘛是有得去吗？
2: 对，我刚才买一件了无？
1: 晓，啊，你去遐，互你的感觉，云梦山。互你的感觉，嘿，的感想、感觉，会用甲大家分享一下。
2: 迄阵哦，
1: 嘿，
2: 那书是真的，迄种奇怪，伊也去到对啊，都现前出来。
1: 嗯嗯。
2: 可比讲，迄个 皇帝的什么轿什么车。

0: 乔三，
1: 车啦，皇帝的车，要怎讲？
2: 皇帝的，
1: 不是啊，迄、那个这张车要怎讲？
2: 好、哦，皇
1: 啊嘛，拢是很影吼，师傅看到，
0: 是
1: 啊，就是要去遐，就是要去这个弄成很影吼，师傅看。
0: 迄、那个乔三，乔三是咱师傅去一个迄个桥啦，
1: 嘿，
0: 迄、那个桥嘛，
1: 对吧？买车啦，嘿。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啊，云梦山，云梦山你冇去咧嘛？水帘洞有去无？
2: 有啦。水帘洞，
0: 水帘洞有去未无？
1: 有有，嘿，我嘛有。
0: 啊，我水帘洞也要甲大家分享下你的印象中，你去即阵时我较早去水帘洞生做啥物款？是当做修行的所在嘛？
1: 嘿啊！啊，迄阵对阮去有一个穿白衫吼，无要信道，结果就去又哭哭来哭去，吼、哦，伊会记。
2: 嘿，以前8月15遐拢会，8月15左右遐拢会出水，出水山吼、
0: 啊，山顶尾流呢，吼、哦，足远的山阁会出水哦，
2: 出泉水吼、哦，啊，伊伫遐修行的，吼、哦，啊，今日，老祖师尊伊的地主呢，108呢。啊！伊栽培地主呢，毛顺便经营吼，啊毛门吼，啊过来旁边遐拢是伊栽培出来，
0: 是
2: 啊，所以伊栽培108地主拢是吼、哦，像这个咱这个章鱼、苏丁、章鱼，这拢是国家的将相、宰相啊，所以咱来读易经呢，你会得到真济妙法，用易经。哦，这个占卦，你会来改变你的人生，指点你的人生方向啊！所以一定定爱读的哦，然后这些都会掉，你无读你会后悔啊！我是直接甲信众代表报告吼、哦，啊，请恁呢啊，有听到哦，莫怀疑，我所讲的拢是属实的哦。以上
0: 是，要请教讲师啊，除了讲去乔山呐、啊、吼，皇帝殿呐、啊、吼。啊，云梦山八卦圣城啦，吼，啊，佮有地书大陆，佮有去倒位无？
2: 有吼，去大陆去甲即个咱吼，咱新疆，哦啊，新疆即个咱母娘遐吼，即天厨，去甲天厨啊，坐火车啦，坐轮机啊，拢一去呢，这游览车呢，真足大啦，啊，因为咱去的人就400几个，300-400个，你也看。啊，所以咱吼、哦，迄阵咧读个易经早期个读易经风水个，啊，实在是大家足用心个、足认真来扶持个。啊，易师呢，伊对面对个即地主甲信徒足济呢。啊，伫火车顶呢，我捌拄着我个人亲身拄着师看着我呢，我讲一句话呢，互恁想袂到个。
0: 今日甲阮讲。
2: 伊甲我讲吼，
0: 今日甲放互阮听。
2: 伊甲我讲吼，嘿，即就是咱家己个厝。哇！新龙镇你看，我今日台湾来大陆，啊，伫火车顶，伊讲这是咱家己的厝，咱家己的所在。哇！伊的心量就讲，大陆甲台湾伫伊心肝内，就是拢是包伫伊心肝内，世界嘛伫伊心肝内。然后一边佫介佫坐，佫去吼聚餐吼，咱大家400几个学员嘛，啊，那开餐厅呢，拢足济桌嘛，啊，我就。食素，我就甲师傅坐做伙啦，吼、哦，师傅当然嘛食素啊，嘛有食草啦，吼、哦，拢会使啦，吼、哦。啊，伊师傅坐做伙时呢，甲食饭的时吼，介坐做伙只学员，也是讲只个法师吼，啊，只个信徒呢，伊吼伊甲桌顶的菜拢讲，恁爱食好完，吼啊，恁莫剩，你食好完呢，只呢。即大陆者呢，就会丰收，五谷丰收呢，啊，就是国家呢，就会兴旺，国家就会好起啊，啊，好起来，伊就未讲想要战争，就未想讲要打台湾，即伊的心看。

0: 看无，伊的心实在是互咱想无，是包天包海包伊，是抓无机外，射无机内的心吼，在意想不过。
1: 是，所以啊，师父的心吼是无分别心的啦，吼，拢总伫伊的心内底，台湾嘛内底，大陆嘛是内底，世界嘛伫伊内底，规个地球，伊嘛师嘛拢有甲咱开始讲，咱爱甲地球藏伫咱的心中。啊，讲师是毋是来分享？要安怎来讲？即、这个地球啦、太阳啦，啥物时阵藏伫咱的心中？
0: 好、哦、啊，谢谢江叔哦，啊，这大家信众大家好吼、哦，因书呢，阮第六届拢爱去这个三义山善导寺吼，啊，这个弥陀讲堂来读册，啊，读册是书捌讲过，讲吼、哦，咱吼、哦、修行呢，咱日时头，咱就甲这个月亮藏伫咱的心肝内，日时甲这个月亮藏伫心肝内，啊，暗时呢，就甲这个太阳。日头呢，藏伫咱的心肝内，伊咱暗时呢，暗暝在困，咱的心肝就会发光，吼、哦！啊，这就代表讲，咱的心就是永远是光明世界，吼、哦！咱的头壳顶三尺有神明的共款，吼、哦！啊，若日时头甲月亮藏伫咱的心肝内，就是讲哦，有阴有阳，伊的意思代表讲阴阳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有两仪，两仪呢就四象，四象就八卦。所以我今日读易经，伊甲即个心法，甲即个命法讲互大家听。修行是，暗是甲太阳放在心肝哦，毋是日时头哦，爱听好吼、哦。啊，以上报告，谢谢。
1: 谢谢讲师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来分享给大家哦吼。啊，要搁请教讲师啊，拄仔有讲到师傅拢甲咱讲，食物件吼，拢爱嚼清气，爱惜福，对无吼？那么像咱啊要食物件时啊，师傅拢教咱讲安怎来做供养呢？
0: 哦，这吼、哦，伊有师傅敢若做天人后伊有传啦，有传一个偈啦，吼、哦，伊讲吼，啊，咱双手合掌，啊，向着咱硬碗，咱饭吼、哦，咱饭对伫咱家己头前的碗，向咱家己头前尔吼、哦、就好啊。你诶合两手合掌，你讲吼、哦，啊，拜请王禅老祖师尊加持吼，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哦，以强化界，日日八十无饥饿，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哦，你这念三遍，吼、哦、啊，伊讲，伊就讲哦，你一定爱写讲拜请，吼、哦，还是恭请，啊、哦，这王禅老祖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强化界，日日八十无饥饿，哦啊。啊，就是甲念讲嗡，普隆呀普隆，嗡呀吽，普隆普隆，嗡嗡普利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安尼，
1: 是，
0: 哦，以上。
1: 所以师父传给咱的法，毋是讲咱家己吃尔，咱来过来供养化解，一粒的化三千无量寿啦，好，这法界众生同齐拢接受到这个供养，所以感谢讲师嘛，甲咱传这个。哎，较好的妙法吼、哦，谢谢。啊，要过来请教师娘啦吼、哦，啊，是毋是讲啊去涿鹿啦，啊是迄个神农炎帝庙，你是毋是原来拢有地去咧？
2: 有哦，一件足奇迹的，
1: 嘿，
2: 讲拜七号要庆典呢，伊那边甲你讲要庆典，
1: 是，
2: 迄个啥，出迄个啥物，在厝顶那边那讲。
1: 导游，
2: 嘿，
1: 也是咱的迄、那个。
2: 导游讲，家己去买蛋糕来讲，今天生日，要庆祝，要食饭，搁庆祝的，有哦。
0: 大家生日，嘿，
2: 啊，念头一个我的生日，
1: 哦，
2: 去馆顶，
1: 是，
2: 吼，你会记？
1: 哦，就是迄间导游买一个蛋糕，把今天的这个月的生日的
2: 当天，搁
1: 啊，当天的啦，啊，你就是头一个，
2: 嘿
1: 哦，足幸福的呢，
2: 啊，嘿啊，
1: 去到台北，大家给你祝生日快乐，
2: 嘿啊，
1: 所以他印象嘛足深的，
2: 嘿啊，
1: 哦，就假使讲一个400外的人出门包机呢，
0: 哦，啊，伊就甲袁同大叔的太太，
1: 是，
0: 袁同大师兄的太太做的，拢不行，
2: 大方的呢，嘿，
1: 哦，好好，大凡事，
2: 拢总共5呀6安尼呢，伊敢若七八九安尼。安尼来扣，
1: 是哦，
2: 嘿啊，
1: 所以
3: 很欢喜的哦，去到大陆，搁予人庆生安尼，所以这。

0: 是你印象较深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啊，要来请教两位啦，吼。讲师一定有做支会长嘛，来服务大众，是啥物因缘来做支会长？啊，佮有支会长要做啥物工课？啊，要安怎来加入？要安怎来服务遮诶信众呢？
1: 好、哦、啊，谢谢何师傅的哦，而且啊，大家信众大家好哦，因为咱这个宗门唯心信教哦啊，伊诶这个法门呢，拢是伫电视来报道吼、哦、啊，电视啊，这个用这个开销呢吼、哦、啊，嘛是真济啦吼、哦、啊，总是希望讲咱有会员。啊，咱会员就是讲100块呢，就来赞助电视的方法。啊，每100块呢，互恁做功德。啊，这功德呢，是经过透过伊讲法，伊来传这个妙法，易经风水甲宗教的妙法，嘛是甲这个功德搁回向互咱。啊，咱100块的功德呢来做呢，咱会互咱家庭平安。吼、啊，啊有烦恼所在，恁问智慧长。啊，我就是做支会长，我嘛有人甲我问过，讲哦，哎，我最近身体哪会足歹，啊哪安尼去开刀啦吼、哦，这个心脏是我无拄好去开，我讲啊，我来你就看卖一下好无？哦，因为我做支会长嘛吼、哦，我去甲看的时呢，甲服务的时呢，伊原来呢，伊的吼、哦，这个洗衫机放伫咱灶的头前，洗衫机放伫灶的头前呢。啊，灶的头前呢，这洗衫机呢，伊逐工爱洗衫呢。啊，伊的储藏，伊架，伊电摩打架呢，伊的就是讲伊的储藏，哦，这个乱流，就是讲煞气就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心脏、啊五脏，吼、哦，伫头前嘛。啊，所以我叫讲一定爱煞，即爱煞去量平，然后伊半信半疑，甲因翁嘛半信半疑。然后佫听师傅佫讲的节目呢，佮我讲你就听师傅讲的节目，佮看卖者。然后一讲呢，因阿翁自然讲啊，这爱耍，这爱耍，啊，就耍了了呢。伊即马拢好好，无十几年前呢，伊渐渐开刀，吼、哦，心脏啦、是肝啦，甚物拢讲伊有心病啦。结果迄毋是病，风湿病上严重的，吼、哦，啊，医生，
0: 是，
1: 谢谢。
0: 所以这个站位吼真重要呢，吼、哦。所以量平爱动呢，袂使伫灶位的后边动嘛，袂使伫头前动嘛。这是咱一般上基本的啦。其实，老祖传互咱的法，师传互咱的法，就是遮简单生活中的妙法尔。啊，咱请问两位，啊，是毋是讲啊，咱做智慧长啊，啊，你拢安怎去甲因服务，啊，是讲哎，安怎邀请因来参加咧？
1: 哦。做主的人吼，咱的心量就爱放啊宽，咱爱有一个服务的心，有一个爱心吼，甲利他吼，利人利己的心。师这是讲教讲，咱袂使有私心，因为咱这个风水真经内底有讲到，讲吼，咱吼爱甲命法普传，所以咱爱去招会员，除了互伊看电视，伊100块了后呢？啊，甲嘛教伊看电视，啊，互伊会教。

0: 哎，平安啊！伊若是有需要改，咱当下现甲看，哦，那安尼来改善，咱这是机会长是真光荣的一个职位，哦，咱师傅呢，甲王禅老祖是有讲咱这个机会长是要甲这个法传出去，啊，收100块，这是互大家那做一出啊功德，做功德。哦，你毋好看100块的一撮仔钱，这是大功德。一撮仔钱做大功德，啊，咱呢一个月呢，吼，啊，就咱菜钱啦，是讲咱的零用钱啦，咱欠哦五块啦，啊，10块啊，欠伫咧。一个月够你100块一定够嘛，啊，一年才1200尔，所以何乐而不为啦？吼，人讲吼，啊，平常时就爱来做，平常时就爱来做福德。啊，若有代志，恁拢来问三二三先律师，还是讲问阮支会长，吼、哦，遮个师兄师姐，还是遮个法师讲师，伊拢替恁解决安尼以上。
1: 是是，感谢讲师啊！要请教讲师啊，吼，你甲啥物时阵啊，吼，诶，迄个因缘诶，先开做讲师诶。
0: 哦，哈、啊，我甲信众大家报告。我就是吼，我若伫即个民国100年左右，我就来，搁再来进一步，搁学习，搁来咱吼八卦山，咱台湾的八卦山啊，即个易经大学圣城吼，啊，即摆已经改做风水学院啊。风水学院是政府认定的，政府所台湾第一间的易经风水学院是。全世界嘛，第一间诶，毋是敢若台湾，大陆嘛无，啊，所以我感觉讲这真公，我来读，啊，来遮读诶是遮法师呢，遮甲咱教遮法师呢，因拢是足用心诶，因每一个人拢有经过，因拢有实验有经验，啊，因甲伊诶经验，甲师所传互伊诶，这信法拢照师所讲，师讲呢讲，遮法师呢，啊，讲师呢，若无讲呢。啊，拜嘴的下教吼，阮、哦、听了甲地拢，就是讲吼，咱有机会有时间来学。以前讲，因未自私扛起来，只要你有问题甲问，咱这宗门甲一般拢无共啊。所以我读了后110年吼、哦，100年左右吼、哦，啊，来读了后读差不多106年，我爱写论文，爱写报告嘛吼。哦阮早期诶来读这易经风水是爱写报告啦，啊，然后经过呢，咱有一个关平法师呢，啊，伊就是咱方圆道场诶主持，啊，已经做神做仙啦吼，啊，伊呢，伊诶伟大就是讲，伊诶心嘛足阔，伊往生了后呢，伊烧出来嘛有舍利子，你也看伊修行修到安尼，啊，我有福气去对着伊呢。啊！伊呢，给我推荐讲啊，你爱出来教啦，你毋好要读哦，你毋好甲你的烦恼囥伫你的身躯啦，哦，你爱抱团啊啦，啊，伊就互写写啊，就甲推荐个书，啊，书就给我批啦，讲好啦，你吼、哦，你做讲师哦，啊，你爱弘法利生哦，啊，我就伫民国的，伫即个1806年、07年，就受着推荐的呢，哦，以上。
1: 是是是，所以足感谢老祖师尊，感谢师父，啊，感谢进前的法师，大家吼，啊，甲咱的栽培，吼，咱有这个平台啦吼，会当学习，阁会当来弘法利生啦，足感谢两位今日分享哦，感谢您。
0: 阿弥陀佛。
1: 阿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阿弥陀佛，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生了做天威，往生了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定力。今日就感谢啊，讲师啊，跟师娘哦，恁的分享，感谢您哦，谢谢，谢
0: 谢。
1: 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用意知天机，用意知因果。学易经不只是占卜命运，而是了解人事时地物之间的关联。推算过去、现在与未来，找到自己不足之处，才能趋吉避凶，改变命运，活得更自在。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圆岩讲师，来介绍他即将新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开班讯息，并和大家分享他曾经服务过的案例，如何运用易经的智慧帮助他人的生活更加平安顺遂。让我们先来欢迎台中道场圆岩讲师。圆岩讲师好，阿弥陀
1: 佛。阿弥陀
0: 佛，
1: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圆岩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了。这是您第几个新班？
1: 因为是第四班嘛。
0: 哦，第四个
1: 第
0: 新
1: 四
0: 班。
1: 班，但是我们那个是因为师父后来是觉得说以每一个里哦。村里为单位，
0: 是，
1: 所以后来就改为，枫树，今年
0: 哦，
1: 是第
0: 枫
1: 三
0: 树里，
1: 班。
0: 所以呢，这个地方交通要怎么抵达？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先说一下？
1: 我那边大概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一个里嘛，那个里呢，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以前是农业的地方，就
0: 是，
1: 那可能交通工具的话。那就一般都是自己开车或者是
0: 开车过去，
1: 骑摩托车过来，因为那边停
0: 是，
1: 车也比较方
0: 停
1: 便。
0: 车方便，
1: 那
0: 好，
1: 不像城市的话，它一定要搭，
0: 就是可以方便
1: 对，
0: 大家
1: 开车
0: 停
1: 过
0: 车
1: 来
0: 的。
1: 就可以。
0: 好，那我们还是请圆圆讲师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最当初是怎么跟我们宗门结缘的过程，然后还有你怎么会结缘之后进一步发心，想要出来弘扬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
1: 谢谢。因为想到当初结缘的情况是很奇怪了，因为以我来讲，以前我念的是初中嘛，那我初中的时候念的是。

0: 属于教会学校，教会办的学校。那以前我对基督教的啊，从小十几岁就接触到基督教的那个教义了啊。那对我们中国这个像我们的看啊，武术方面我没有概念。那就很奇怪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自然会找过来啊。为什么呢？当初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那个太极拳。那我太极拳有一个台北那个义简太极的掌门人叫宋志坚先生，他写了两本《太极拳学》啊，上下册。那我就一个朋友他送给我，那我在看《太极拳学》的时候，他上面讲的是八方八卦，因为看着看不懂，而讲的是我们易经卦的，我们现在知道爻什么乾卦啦，什么兑卦啦，什么坤卦哪里？那因为太极拳是属于所谓太极，就是阴阳两极嘛。我们讲的是八方，所以我们有八卦那就看不懂，看不懂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因缘具足，我一个朋友的他的太太正在我们的中门上课。有一天到他家去的时候，看到他在看《易经心法入门》一本黑黑很大一本书。我说哇，你学问好啊。对呀、你这个书，那正好我今天碰到问题想要请问你。那他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的圆护法师在台中道场，因为那个时候台中道场还没盖，只是那个铁皮屋的时候，他说那边要开课，那你要了解的话，你就去那边上课，我说也好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边的文心南山路那边，然后离这里很近啊，那我说好，那我就来上课，就这样跟我们中文结上这个缘，
1: 那您开始学了之后，又怎么会让您觉得发心要来开始自己也要出来开课啊？
0: 因为这个结这个缘之后，我刚开始也是一种半信半疑啦，因为不了解嘛，而且以前完全没有接触，那完全没有接触、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对这个还没了解很清楚的时候，我就半信半疑。那后来呢，学了大概是半年左右吧。那有时候就请，那个时候我是我公司就在文心南山路这边，那就请那个圆护法师，他帮我来看一看我公司的风水怎么样。刚开始学的时候，因为也不太懂了，那他就拨个时间，他就去那边看我那个公司的风水。结果一看，当初他也没讲什么了。他看一看，量一量，坐山之后，然后他也讲的不多了。反正后来慢慢上课的时候，他才慢慢跟我讲。因为可能当初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完全没有什么概念。那也可能不见得会相信。然后他也没什么讲。后来慢慢上课之后，到了一年之后，他才告诉我，你那个公司机器全部带古编，你的电梯，我们有货梯电梯也在古编，那而且呢，我们的前面呢，我们那个路它是属于缓攻水，有一点缓攻了，所以他讲的是好像是这个不改的话，那将来你这个会遇到很多比较麻烦。对。那后来他跟我讲之后，然后因为我发觉到说，为什么在湖边机器什么动的地方都在湖边，那我才回想说，因为我们那有股东，那股东都互相之间不是很合得来，意见很多了，而且呢，员工呢，他也不太听老板的话，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个，也真的是，尤其那个外面又是反攻水，所以员工经常会反目，他员工比老板还大，那后来，对呀，那后来经过圆护法师指导之后。

0: 然后慢慢改善，然后
1: 是，
0: 把那个方位那个机器等于挪移移到龙边的时候，当那个电梯是没有办法转了那就是机器把它转到龙边来，
1: 是，
0: 然后就觉得说，哎，真的。员工这些股东大家就比较合作无间，员工也不会那么叛逆了。好，所以渐渐就觉得说，哎，这个妙法真的还不错。所以就这样一直学下
1: 哇，
0: 来。
1: 所以那个圆圆讲师也是透过自己亲身印证的，这个风水妙法不是骗人的，不是迷信。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所以，在这么多年学习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机会去服务您的学员啊，或者是我们的信众啊。对，那是不是请圆圆讲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0: 好嘞，因为我在。4年的期间，那个四班总共大概是已经有3班开过了嘛，现在是第4班。
1: 第4班。
0: 那之前的学员呢，有的听到我们的妙法之后，他们回去检视一下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呢，对祖先牌位都好敬畏啊，不敢去摸它、动它啊。那么在师父开示的话当中，然后慢慢跟学员讲，学员他自己也在，那个12月24号清晨的日子那就把祖先牌位请下来，看看里面是不是如法。
1: 是
0: 他们一看跟师父所开示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有3-4个学员呢，他就想说，那依照师父开示的这个话。然后把那个祖先牌位重新整理过重新安排这样子。那当然就依照师父他所开示的，我们当然要先择日了
1: 是。
0: 那你要打开祖先牌位来先抄一些它里面的资料，到底它是怎么样。那发现很多很多就是什么，那名字写在上面，姓写在下面，那就是颠倒
1: 是
0: 我们以姓为大嘛，所以他们就以前外面的人，他可能在帮人家写那你的祖先牌位的时候，都是这么写的。
1: 是，
0: 当然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写法
1: 是，
0: 那觉得说这样子不如法，所以他们就这样就要我说帮他们再重新。把祖先牌位重新写过、整理过，依照师父所开示的，再整个重新再整理。
1: 是。
0: 那么在我整理过程当中呢，就先叫他们说，先选一个日子不冲山的，还不冲主人的日子呢，然后先他跟祖先请示，要把那祖先牌位请下来，要抄里面的资料。然后就挂杯了得到那个圣杯之后，然后在那一天就把它请下来看里面他所写的，然后有的是用手机拍照了，那有的是他把它整个抄一下他原来的排法写法这样子，然后再拿来给我看，我说这个是不如法不如法之后，然后我就建议他说。第一个，你要先去领一些你的那个，最好是日记时代的那个什么户籍誊本然后可以看到你们之前的

0: 咒以上的人，
1: 是是是，
0: 那这样来，那整个做整理。因为师父所开示，我们的牌位是以夫妻一代一代的写，都没有去啊，不会去乱掉。那夫妻写在一起，那他们呢？以前他们那个是什么？能够行戏行下，所以也不知道哪一个跟哪一个是夫妻，
1: 是
0: 啊，有些先史也不知道，
1: 是
0: 那这个是第几代的了，哦，他哦，所以有时候就会乱掉，那我就叫他把那个户籍成本领出来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导皇宫，也顺便啊，师父开始说应该把它写到里面去，
1: 是、
0: 平常我们来祭拜，这样我们的家庭就会比较平安了、所以就叫他们把整个从户籍成本来，然后点出来之后，然后慢慢查询有没有导皇宫、那后来我就完全依照师父的方式、然后帮他们先写一下新的牌位、新牌位写好之后呢，那师父开示，他说你要帮他们开光点点、那他们的祖先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真的，我就是依照师父所讲的开示的，我就帮他们开光点点。
1: 是，
0: 好、那开光点点之后呢，然后就把整个、重新安过，重新、那个我们有一个法仪啦，比如新旧牌合在一起在香炉上走七圈右七圈这样子，然后念说请归入历代祖先，祖历代祖先救援去做的牌位这样子。
1: 是，
0: 那整个整理好之后，然后把旧牌位盖着，新牌位放起来，然后依照次序，
1: 是，
0: 年纪都就上一辈的就摆在前面，晚辈的就往后面，这样排起来。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好之后呢，然后就请他们，他们就你就那安好就请他们要宝贝啊，看谁有灾谁有家谁有好事吧，就请他们宝贝啊，如果安尼坐了真好事，请你因三信杯，三信杯吼，就拜拜拜拜就拜，连续就三个圣杯，那他那个我那个学员他很好奇，说你要连续得三个圣杯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可见的，我就告诉他们说，可见的你的祖先啊，你帮他整理之后，他们非常的高兴。
1: 是是
0: 哦，所以他就很高兴，就连续三个圣杯。
1: 是，
0: 告诉你我很高兴，这样子。对，
1: 真的啊。
0: 这是一个例子啦。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刚刚讲说先数先写，那写的乱七八糟。
1: 是，
0: 里面很乱啦、那也没办法考证，那他领了那个户籍成本出来之后，我帮他看说尽量把它整理，就是夫妻一对一对的一代一代的这样整理之后呢，那其他的呢很多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一对夫妻的或是他第几代的，那我也整个把他那个能找到的，那我就叫他归入列祖列宗这里边
1: 是，
0: 然后不能找到的那些呢，因为我们师父其他外面是没有了，因为师父开示我们的内牌呢，前面有第一个牌位，有一个牌位，他写的什么？他是先祖考
1: 是
0: 李公骂历代祖先朱连位，这是在内牌的第一个牌位，然后后面才写。一代两代三代这样子的哈、那我就把那些找不到夫妻一对一对的，那我一个一个把它请入内牌的第一个牌位，那其他可以写的我们就把它写得很完整，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就把它依序安好之后，也请他的他宝贝啊哈，结果一宝贝也是连续三个圣杯，
1: 哇！
0: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师父开示说，因为我们都有帮他们开光点点，
1: 是 是。
0: 一般外面来讲，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动作了，
1: 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帮他安好的祖先，他们都是很高兴， 哦，所以他们有时候想一想，真的。

0: 不可思议啊！
1: 真的不可思议。
0: 哎，因为他为什么祖先牌位写得不好？他们家庭考据，他们家庭都不是很顺畅。哦，有些是早逝，然后有夫妻两个，有一边就早逝，有些是哦是怎么样，有些缺陷这样子。哎，所以祖先牌位是非常的重要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0: 对。
1: 啊。那个，我们来到世间就是来结善缘，也是结未来生的缘。所以，也讲师真的是服务这么多的信众，甚至服务这么多的灵界众生，哇，这真的是结了很多的善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6969。

0: 家应该也觉得非常好奇，原来我们的宗门不只学易经风水，还要学这么多啊妙法哦，这个都是妙法啊，怎么样安奉家里的祖先啊？这个我们在课程中也都会为大家来做介绍。好，那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他们也有同样的困扰。哎，那就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新班课程，
1: 对，
0: 就有机会来请教我们的讲师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都在我们的课程内容当中，对吗？
1: 对，是。
0: 那个讲师除了在这个昂公妈这方面，我们有这样的妙法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易经啊、风水方面的这个正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对，因为风水来讲哦。这是因为我们风水讲的四正位，
0: 是
1: 那么四正位是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后玄武，前朱雀，那前朱雀呢？左青龙是属于坎为水，它是属水；那右白虎它是离为火，它是属火；那么后玄武呢是乾卦，乾卦代表我们的首部，也代表我们的智慧。那前面呢，玄朱雀呢，它是坤卦，那么坤卦代表是大地，所谓大地，因为我在有两个宫庙的服务，有机缘呢在宫庙服务呢，那发现有两个宫庙它的风水不太一样的地方，尤其是玄朱雀，有一个宫庙它玄朱雀是。没有明堂，因为朱雀我们叫明堂，就外面的明堂。那有一个宫庙，它前面就是马路，那前面又是别人的围墙，所以呢，那个宫庙经营起来就比较艰难。
0: 是
1: 那另外呢，师父经常开示，然后风水不如法的话，那宫庙这边的在那里主持的人呢？比较没有威严了，
0: 是，
1: 所以会经常碰到有一些人提出跟你意见不一样，来这里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我那个有一个宫庙，它是这种现象，我也在那边服务，那他就经常会有人来来闹事，他比如说他在问我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照师傅讲，依照师傅来讲，他是。因为我们风水不如法，就不比较没有威严，那就碰到有一个呢，他以前居住在美国，那经常在那边跟你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也很难去处理有甚至还叫警察来处理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宫庙呢，因为他前面的朱雀广场外明堂

0: 非常的大。那非常大的时候，它就那个香火就鼎盛哦啊，当然，所以这个印证到说，那个明堂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啊。那师父也经常会讲到说，公堂你的明堂外明堂也是非常重要哦。所以师父有时候讲到你工厂的大门外面如果有空地，能买就尽量把它买下来啊，
1: 是，
0: 对我们工厂的发展非常好，这样子。嗯，好。
1: 是，谢谢圆圆讲师。
0: 嗯嗯。
1: 啊，我们的易经是知进退，风水呢是知环境吉凶，那我们的宗教是消灾化解，这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与宗教。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再请圆圆讲师为大家说明你的开班讯息，让大家能够呢踊跃报名。
0: 报名的电话0919-077-936哦，那希望有缘的信众有兴趣的信众能来报名来接这个圣法，因为这个圣法能让你平安哦，尤其我们也有卜卦有风水，那凡事皆占的话，那你会不会失败？而且学了圣法之后，除了保护自己之外呢，我们可以不伤害他人，也可以帮助他人哦，所以这个圣法非常的好哦，欢迎大家来报名来学圣法。
1: 普贤禅师常提醒我们：知一切法，才能超越一切法。学易经就是认识人生的法则。当我们懂得因果循环与时空变化，自然能放下烦恼，转逆境为助力。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可以帮助大家将古圣智慧应用于生活，开启安乐人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台中道场圆圆讲师今日慈悲开示。好，那也感谢圆圆讲师，阿弥陀
0: 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

0: 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
2: 04927567563，04927567563。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我们现在来到内坛，然后遇到我们师姐，阿弥陀佛，请师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31届薛静华，然后今天来做的工作是内坛法工啊，我是第一次来做内坛法工，那早上7点就来了，
0: 然后你是很早起床啊？
1: 对，然后早上有排到就是在门口洒净，
0: 洒净很重要，
1: 然后就帮忙一些供果的准备，对。啊，就整个法仪很庄严。
0: 对，没错，在内坛的法仪是非常的庄严庄重的，所以是在一开始是负责洒净的动作，然后跟前置的备果这样子。
1: 对，然后也有进来一起就是供香。
2: 对，
0: 也是有供香这样子。
1: 对，就是第一次来参加内坛，但收获很多。
0: 收获很多。那是我们什么样的机缘会跟着我们台中道场来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法工呢？
1: 就是跟着元义校长一起过来做法工。
0: 元义校长，
1: 对。
0: 那相信我们元义校长在课堂上一定是有分享很多很正道、很硬心的这些当法工的这个很硬心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
1: 是啊，就是多来做法工，然后你会很平安。
0: 啊，就是会多来做法工，然后生活很平安，自己很平安，家人都很平安。了解，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热烈做法工吧。
1: 就大家有空赶快来仙佛寺做法工。
0: 好，一起来哦。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那我们来到内坛这边，这个庄严殊胜的内坛，遇到我们师兄，那我们师兄跟大家阿弥陀佛。
3: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31届。学院黄永俊，我来到内坛这里，负责法工的工作。
0: 来担任内坛法工的工作，那我们的内坛很多法务，请问师兄是负责哪个部分呢？
3: 负责更换水果跟护坛的部分。
0: 更换水果跟护坛，那这样子更换水果的话，也是有蛮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我们水果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比较有趣的部分？
3: 水果的话就要照颜色分开摆。

0: 然找颜
1: 后还
0: 色。
1: 要看它，有没有自重，然后要小心它不要摔下来这样。
0: 原来我们每个发仪不只是小细节，都是有那么多的美嘎在里面，每个发工都很用心。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跟着台中道场一起来担任发工呢？
1: 因为我妈是第十届的圆音讲师，她在仙佛寺来已经很久了，然后
0: 是。
1: 这里。

0: 工，这样子做无畏师的布施，这样子。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庄严的内坛，遇到我们师兄，请师兄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是台通道场第22届，我叫做朱明贤啊。我们的老师是圆义法师，圆义校长。
0: 哦，圆义校长。
1: 啊，因为来这个做这个义工很殊胜，还都家人让家里都很平安。
0: 家人都很平安。
1: 对对。啊，今天因为本来要上班，啊，请特休来做那个法工。
0: 哇，也是很发心的，专门请特休来做法工。那我们今天的法务工作的话，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就是看法讲师指派我们什么任务，我们就做什么，是随机的。
0: 哦，
1: 对，
0: 随机的部分有点像是机动组的概念，要负责就是这边的话就请你来支援，这边都要请你来支援这样子。对，那刚刚有听到是22届，也是跟宗门蛮久的时间了，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到宗门呢？
1: 哦，因为是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他本来先进来读的，
0: 对，
1: 他就是那时候就跟那个圆义法师啊结缘去问事，啊，老师就说来读平安嘛，不会读不懂没关系啊，就是读平安就好了。所以说这几年都很平安。
0: 了解，所以是因为来读觉得很平安，来当义工觉得更平安，所以就继续的来当义工的工作这样子。
1: 哎，是的。
0: 对，那还有什么就是当义工觉得就是更去振兴的这个部分呢？
1: 来这边可以认识很多师兄师姐啊，大家都很法喜。
0: 是。
1: 对对啊，不会的都会教我们什么做什么做。
0: 对。
1: 对。
0: 就是很有向心力，像一家人的感觉，这样子是很开心的付出，这样子了解。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我们来到这个内坛的茶水区这边，那刚好遇到师姐，来，我们请师姐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那个大家好，我是那个就是27届的学员，那我是台中道场，那我们的茶道班的的泡茶老师，我们这一次的话是负责我们台中道场内坛那里面的那些师父们他们的茶水点心。
0: 哦，是奉茶。是，
2: 对，我们是奉茶。
0: 是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坛这个奉茶的工作就是由我们师姐。那我们奉茶有什么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法工的时候呢？
2: 哦，其实我们内坛这部分的话非常复杂，那反而我们这个茶水这个区块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那个一天的话，那早上2次，下午2次，那就是给师父们的奉茶水点这样子。
0: 然后奉茶水点这样子。
2: 是，所以我们负责就是泡茶，然后还有茶点，然后供给师父们他们用。
0: 哦，就是在他们诵经的途中喝的茶水，就是由我们师姐这边在做准备的。是是是，那有听说我们师姐是我们台中道场的茶道老师，对，那可以就是刚好去邀请大家来参加茶道，或者是来担任法工这样子，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那个维新圣教，然后台中道场的茶道班。哦，那我们实际上觉得茶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宗门里面的话，是我们的文化的底蕴。借由我们泡茶的话，那我们当然我们一来的话是内修，那外来的话是也是我们一种外修，就是招待贵宾，还有。我们一些法会仪典的时候，以茶供佛这样子，
0: 很棒。谢谢。那我们趁现在来更呼吁大家一起来担任法工的工作，可以更加法喜。
2: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来参与。
0: 好，谢谢，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

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我们现在来到招财王这边，遇到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想请师姐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十九届三重道场的学员，
0: 是，
2: 那怎么我叫刘淑，姓刘，单字淑，
0: 单名淑，
2: 对，三点水的淑，哦、对。
0: 那刘师姐今天来这边是参加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2: 我今年是参加香积祖大斋堂，
0: 大斋堂是，
2: 对，然后我是参加全程。
0: 全程的法务很辛苦，
2: 每一天的工作都排不一样，
0: 都排不一样的。
2: 那今天的工作是煮饭，
1: 今天负责煮饭的部分，
2: 看到大家哦，都很欢喜心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也觉得很好。那我其实我做这个全程水陆法会的法工十几年了，
0: 哇，已经参加全程的法工十几年了，那么的哦，那么久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宗门也十几年的时间吗？
2: 对。我好像是1999年进来练初级班，
0: 是，
2: 然后就100年开始，
0: 对，
2: 就做全程的法工，
0: 就做全程，哇，真的当任全程的法工很辛苦，很不简单，谢谢师姐无畏师的付出。那想请问，就是在这个全程的这个法工，在那么久的时间内，有没有觉得很正道或硬心的部分，让你继续来当法工呢？
2: 因为让我觉得说越做越身体越健康啦，
0: 越做越健康，
2: 然后又能跟很多师兄师姐结缘，
0: 是
2: 心中结缘，
0: 对，
2: 然后让我能够说好像了了我的愿了。
0: 哦，了了你的愿。
2: 对，我每一年我会觉得说我做完3天这个全程8天之后，我会觉得说我今年又完成了我的一个愿力，
0: 又完成一个任务，
2: 对，一个我今生的那个愿力我又完成了，那我就会很高兴哦，很喜悦这样子，然后无形当中身体就觉得很舒畅。哦，对，
0: 对，所以是觉得很法喜以外，然后又可以认识到很多新朋友，这样子一年一度的盛会的感觉。
2: 对，又能够哈，认识很多道场的师兄师姐这样子，然后每一年来哈，都会跟之前认识的师兄师姐还是哈，
0: 一年一会
2: 互动，对。
0: 对，很棒。然后也刚刚也提到说，就越做身体越健康这样子。
2: 所以我会很喜欢说来做这个法工。
0: 对。
2: 然后了解很多事情这样子。
0: 是，也在各个坛城知道各个法仪的工作都是很辛苦的。
2: 对，刚进来是服侍法师的。
0: 对。
2: 韩林所啦，净土坛都有。
0: 是。
2: 然后梁皇坛也有，都是负责那个服侍法师的，
0: 对，
2: 那也有参加净土坛的，
0: 净土坛，
2: 对，所以还好啦，就学习很多啦，
0: 对，就是都学习到很多的部分，
2: 对
0: 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当法工那么多年来，蛮多重要的坛城师姐都有参与到，
2: 对。
0: 对，也是觉得很法喜这样子，那我们一起呼吁大家来，
2: 对，
0: 对，多多做法工，
2: 来做法工，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
0: 是，
2: 家庭平安，
0: 家庭平安，
2: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又能结缘，
0: 是
2: 跟大家结缘。
0: 对
2: 对，
0: 好。
2: 然后在工作的当中，能够体会说，真的有这样子的法会，让我们完成我们的愿力，
0: 是，
2: 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今生所来要完成的愿力。
0: 对，
2: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哦，有满到今生的愿，也谢谢师父提供那么好的场所跟环境，来让我们可以做这个功德殊胜这样子。那也借由这个机会，可以感恩我们师父的话，
2: 对，
0: 跟大家分享。
2: 感恩师父这样子哈，创造这个宗教，然后让我们有能够来参加这个法工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0: 是
2: 啊，也希望说我们唯心中的师兄师姐都能够。

0: 过来参加做法工，
1: 是，
0: 对，能够认识很多法仪的，还有说跟很多师兄师姐们，然后结缘跟信众间，这样子真的很欢喜啦，
1: 真的很欢喜，跟大众结善缘，一起做功德，又可以有益身心健康，对不 对？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那我们在斋堂这边遇到师姐，师姐阿弥陀佛。我们想请师姐先帮我们自我介绍，来自哪个道场？
2: 我是李丽杰，在三重道场。
1: 三重道场。
2: 对，32届。
1: 是32届的学员就来这边当法工的工作，对。那我们担任法工的话，今天是负责什么样的内容呢？
2: 我负责切菜。
1: 哦，切菜，对。所以像是你们法务工作都会有不同详细的内容，分别是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机组。
2: 我们有切菜、洗菜、
1: 是
2: 挑菜。
1: 哦。哎，
2: 还有打菜，
1: 哦，就是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帮忙打菜的，对。那主菜的部分呢？
2: 主菜的部分有2个，因为 我不认识。
1: 哦，所以也主菜部分有大厨在处理就对了。哦，那这样子做法工的感觉就像自己家厨房一样。对，比较轻松的感觉。对，那这样子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跟着我们道场一起来到这边当香机组的法工呢？
2: 刚开始是有点问题来请教老师，
1: 哦，
2: 所以后来老师就请我们来过来上课。
1: 是哦，所以是先来上课，讲就是先来问事，然后来上课。那是我们的老师是
2: 圆明老师。
1: 啊，是我们三重道场的圆明法师，然后他来上课以外，接下来就是请你们来当法工的工作。
2: 对，因为每年几乎我们都有参加了。
1: 哦，就是也是很护持这个道场的法务法工的工作。对，那就是其中的话有经历过几年的法务工作，参加过什么样的坛程呢？
2: 我才来2次好像，因为大部分来都是来香机组，
1: 所以第一次来就来到我们香机组这个大斋堂这样子。对，那看到大家就是吃得很开心，你们一定也是觉得很法喜，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对，那我们一起呼吁大家一起来当法工，参与法喜的工作。哦，欢迎大家
2: 都也能来参加那个仙佛寺的那个法会。
1: 啊，然后来担任法务的工作，
2: 来当志工。
1: 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好，那我们现在在这边遇到我们师兄，来请我们师兄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正奇班三十届的学员。今年台中道场是负责我们内坛，因为这里内坛这里是因为是马关，因为我们有法会期间要禀天，要告赦，还有到圆满的时候，都要由这些马关去通报四方，天界、地界还有幽冥。

0: 见。
1: 是。
0: 啊，这个要由那个原现在都是由圆松禅师在禅解这个部分。
1: 哦，圆松禅师在禅解这个马关的这个部分。
0: 法仪部分啊，我们的法会。水陆法会的法仪部分啊，
1: 法仪部分。
0: 现在我们正级班现在都是由圆松禅师在禅解，
1: 是
0: 开始嘛，他就是他有讲到这一段啊，他有在介绍这一段。
1: 哦，就是各个法仪的这个庄重的这个流程，都是由我们禅师来做这个开示这样子。
0: 对，现在都是由禅师开示的。
1: 是，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这边持续的担任法工呢？
0: 因为每个道场有每个道场的工作区跟责任区啊，
1: 但
0: 当然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才能完满一个法会啊。
1: 是哦，那也是很无畏师的这个精神，为了要圆满道场的法务，所以就是都一直持续的来担任法工的工作。那想要询问我们师兄是怎么样的机缘跟机会来跟中门还有这个法师做这个结缘呢？
0: 很久了，五六年前了。
1: 五六年前了。哦，那这样子在中门也是蛮长一段时间的。那这期间都有一直来担任法工吗？
0: 都会啊。
1: 嗯。
0: 因为之前是跟着圆泉法师啊，现在是跟着圆玉法师啊。
1: 是。
0: 哎呀，所以法务都是要做啊。
1: 对。
0: 不能说啊，你跟着哪个法师，我要跟着哪个法师做啊。
1: 是。
0: 那个只要是中门的事情、道场的事情都要做啊。
1: 哦，所以就是只要是从我们上初级班开始到现在正级班，都是一直跟着法师他指派的法务工作，一直来做法工这样子。
0: 当然。
1: 哦，了解。那就是很无畏师付出的精神。让我们谢谢师兄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遇到我们师兄，我们请师兄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道场20届吴庄汉，那就是这次台中道场负责的就是水陆法会里面的内坛的工作，那目前这里是内坛负责的其中之一个，就是马关的工作。
1: 马关的工作。
2: 对，
1: 了解。那像我们这个马关的工作，他负责的法务是什么呢？这边看起来场景还蛮特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主要就是那个我们一开始法会要开始期间，那就是要送文书。
1: 哦，禀文书。
2: 对，要禀文书。那今天的话是第二天的话，就是告赦的部分，然后后续还会有，就是到最后一天。
1: 对。
2: 然后还有法传的部分这样子。
1: 哦，就连最后一天的法传都是由我们这边内坛这边负责。
2: 对，都是内坛这边负责。对。
1: 是，那像这样子，我们担任这个法务工作的时候，是有觉得是有什么比较硬心的地方，可以让你继续来担任这个法务工作呢？
2: 因为主要是觉得说，之前可能报名法会，可能如果没有亲自来参加，就是当法工的话，就没有觉得，就是不知道说，哎，原来法工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
1: 哦，有很多。就是一场水陆法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务工作需要帮忙这样。
2: 对，然后其实就是法师上课的时候都会讲说，哎，赶快多来做法工，
1: 是
2: 有益身心健康。
1: 有，所以就是各个法师讲师在课堂中也是会呼吁同修一起来担任法务工作这样子。那其中有觉得比较硬心的部分吗？
2: 就感觉来就是都有正能量。
1: 哦，都有正能量，
2: 都法喜充满这样子。
1: 是，都觉得很法喜充满，然后有益身心健康这样子，而且大家同修也都是彼此很和乐很开心这样子。
2: 多认识更多不同界的同修，各个道场的同修这样子。
1: 是。 对，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觉得很有趣，交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一起呼吁大家来一起共襄盛举。
2: 好。
1: 对，一起来当法工哦。谢谢阿弥陀佛。

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了解神经外科的医疗范围呢，还有民众一般对我们的脊椎手术常见的疑惑的问题。那也随着我们的科技进步、医学进步呢，神经外科在我们的脊椎手术方面呢，现在有相当成熟以及进步、安全的处理方式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用轻松的方式、清楚的方式，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神经外科。那就要让我们热烈掌声，林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邵国宁医师，邵主任好。
1: 主持人您好，维新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林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邵国宁医师。那今天很有幸来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脊椎手术常见的问题以及目前手术的方法。
0: 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邵主任、邵医师来到节目当中。10年前呢，在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有请过我们的邵主任来到节目上贡献智慧。今天是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议题。那首先呢，有关今天的议题，想要请问一下我们主任说，我们的神经外科针对大概是治疗哪些范畴的疾病？因为一般民众可能不太了解，要请主任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1: 神经外科所治疗的疾病包括了脑部以及脊椎的手术。那脑部的手术通常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外伤，头部外伤，急性出血啦。那另外一些脑部的肿瘤，脑瘤的治疗，那比较棘手的像一般血管的疾病，动脉的动脉瘤以及动静脉血管畸形这些。那其他比较慢性的病像脑水肿啦，这些都是需要神经外科来对脑部的治疗。那脊椎的部分就是目前比较常见的颈椎的手术、腰椎的手术跟这个胸椎的手术，这些
0: 近期呢，我觉得真是3C 科技发展了，大家脊椎的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就是说不上有什么不舒服。那针对如果说像颈椎的部分，通常都会大概会有出现哪些症状，可以让我们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
1: 啊？谢谢主持人啊。那现在颈椎的问题呢，年轻化了
0: 哦，
1: 年轻化了。在我们以前当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的颈椎的病人通常都是60、70岁、70、80岁。那现在由于3C 的关系啊，所以大家都是长时间的这个把脖子屈曲，所以呢导致年轻化，甚至有20岁就产生了颈椎的问题，开始做吊，我们叫吊颈族啊，或者叫3C 颈，就是常常使用3C导致颈部的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所以现在年轻化的非常厉害。
0: 是，在之前去看骨科也有看到几个年轻人脖子就掉在那边去，
1: 是，
0: 这就是
1: 吊颈族，这个年轻的吊颈族。
0: 哦，原来如此。
1: 是，
0: 我想说，那一区的那个治疗的还蛮有特色。

0: 色的，
1: 蛮有特色，
0: 原来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的部分
1: 啊，是，对，颈椎的椎间盘突出非常非常的改变啊，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0: 在颈椎的状况呢，现在渐渐的越来越年轻化的发生，其实说呢，在提到说颈椎的手术会不会很危险这件事，就要特别请我们的邵医师来跟大家来做讲解。
1: 是，颈椎的手术是有在演变，在我们以前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颈椎手术是一半从后面一半从前面，那现在几乎 99% 都是从前面，前面因为从颈部进去伤口小，它有个潜在的空间直接能达到椎间盘了啊，不破坏任何的组织，所以这一个潜在的空间让颈椎前位手术变成非常的安全，而且住院时间非常短，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伤口大概两三公分。
0: 是从前面，因为一般印象可能颈椎离后面比较近，医师比较好施作。
1: 是，
0: 因为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想说，医师我要怎么来检查，或者是知道说，哎，我的是颈椎问题还是哪一段的问题呢？
1: 是，颈椎的问题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脖子痛。就是我们坊间所谓的哎落枕，一个睡觉起来哇脖子不能动了，这个最常见。那通常这个疼痛呢，不只局限在于颈部，有时候会转移到一边的肩胛骨，或者是两侧的肩胛骨。
0: 是，
1: 他会告诉你，哎，医生，我为什么肩胛骨这边痛？是不是肌肉酸痛啊，或者是膏肓痛啊？我们讲台语叫骨盆在疼，以为是这样啊，其实不是。它的原发是在阿妈棍，在颈椎，那更严重的它会转移到远处，到了肩膀，到了上臂，到了手，甚至产生手麻没有力量。那如果有以上三种症状，比如说你有颈部的疼痛，有肩胛骨的疼痛，再加上你有上臂的疼痛或麻，那你大概98%以上应该是颈椎椎间盘突出压迫到颈神经了，颈神经了。
0: 所以这三大的方向可以让我们自己来检测，干不可能颈神经出了问题
1: 啊！你如果长期使用三 C， 一天超过12小时以上，那恭喜你，你很快就有这个症状。
0: 啊，觉得好心虚哦，好像讲到我们自己，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心里干干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在要面临到脊椎手术的过程还有一段时间，你会想问说啊，医师，我可不可以不要手术？是否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方式呢？
1: 是，那有上述的症状，你可能会警觉到你有问题了，这时候你要赶快请教专科医师，尤其神经外科啦，这个千万不要到一般的坊间的骨科啦，或者是一般的加医科，他可能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0: 是，
1: 那你赶快到神经外科求助，那会帮你安排 X 光片，那最重要的就是核磁共振摄影跟电脑断层。
0: 是，
1: 尤其是核磁共振摄影，它就很清楚的把你颈脊髓里面的构造跟椎间盘的关系非常的清楚的告诉你，你是哪一节椎间盘有压迫。
0: 是
1: 啊，那医师会凭着这个压迫的程度来决定你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比较好。但您放心，80%-90%的病患初次产生这个症状呢，都免开刀了，好，免惊哈。你还有其他方法了，比如说包括药物治疗啦，那最重要就是做复健。就我刚刚主持人也讲了。阿妈棍吊颈族了哈，接受。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接受 接受复健治疗。那这是

0: 一个标准的一个正常的治疗方法。那还有其他的就是不手术的，但是它是属于比较另类的治疗方法，比如说针灸啦，啊，坊间也还有什么小刀啦，
1: 是。
0: 甚至有所谓的增生疗法这些了哈。那这些基本上并不是正统的方法，但是尝试只要你不有太多的问题，太多金钱上的经济上的问题，基本上这个尝试还是会有一点效果，
1: 是，
0: 但是这种效果有时候是短暂的，有时候短暂的。那一般治疗复健的治疗就是正统的这个复健的治疗，我们希望能一个月啊。他刚开始这个牵拉的力量大概你体重的这个1/4以下，一直拉，比如你是80公斤的病患，他最多可以拉到20公斤啊。在拉的过程啊，你会感觉到哎。拉开的感觉，
1: 是，
0: 哦，那个疼痛减少了，啊，麻减少了，甚至你转移性的疼痛不见了，哎，脖子可以自由活动了，那恭喜你，你已经度过急性期了，你已经度过难关，你就不用接受任何的手术，啊，那就恭喜你，那你可能就是经过1个月或者是2个月的复健治疗，慢慢就缓和了，但是缓和不代表。
1: 没
0: 啊，
1: 事。
0: 疾病没有，因为它仍然存在在那里。如果你不小心哦，太劳累，或者是又不小心玩游戏又玩太久了，哦，那可能它又会再发，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1: 是，
0: 会这样重复发生。
1: 所以疾病也是这样。如果说一不注意，或者是容易复发的时候，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在前面的，我们用物理治疗方式，一方面是让它缓和，不要让疾病这么快就发生。但是如果说真的真的啊，够不注意看医生的时候，你这个可能要手术开刀喽。我们自己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手术的成功率如何。
0: 如果以颈椎的手术的话，那成功率是很高的，高达95%甚至到98%以上。当然，这个先决条件要在一个非常精深的神经脊椎外科的这个医师上面啊，
1: 是，
0: 我觉得慎选医师、慎选团队，对于脊椎手术是非常重要，尤其颈椎手术。那颈椎手术因为后。这个颈椎的这个手术就在临近你颈脊髓的旁边，
1: 是。
0: 那一不小心可能会伤及到脊髓，导致一些神经功能障碍，那就是不好了啊。你原本一个简单的手术造成四肢瘫痪或者是一肢麻痹，那总是不好。所以慎选医师很重要。那脊椎手术到底一个医师要做了多少例啊才算比较好啊？基本上应该至少他有500例的。经验啊，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医师。他如果上了千例，上了3000例，甚至5000例，那当然是专家，甚至国宝医师。那你找他，绝对是没有问题。
1: 是，就如同我们的邵主任是数千例的一个指 导的一
0: 是。
1: 个经验。刚刚其实邵医师也有跟我们的师傅见面的时候说，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同修也有因为电视的关系特别找到我们邵医师来求助。
0: 是，这就是因缘啊。那个因为，师父的关系，我们上次10年前吧，这个电台的访问有在 YouTube 上一直在不断的播放。那一个海外的一个师父的信众看了这个电台以后，就觉得他绝对要回国来看看我，要我给他一些意见，是这样哦。大家不错，这个因缘而聚合啊，能够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啊。
1: 是功德无量。那其实，在脊椎手术当中呢，其实我们在手术之后，还有手术后的一整个休养的部分，也是我们病患会很好奇、很关注的部分了。
0: 是，那颈椎的手术一般来讲就是叫做椎间盘的置换手术。那这个置换手术呢，要跟你的内植物的置换，是有关系的。那现在最好的也比较大家能接受，就是叫人工椎间盘，哦，那等于换一个新的椎间盘。那手术完呢，你也不用长期的戴颈圈，你可能短时间戴一个礼拜的软式颈圈，等到。那个人工椎间盘跟你身体合为一体了以后，你就可以自由的活动，比较舒适，而且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但是唯一缺点就是它没有健保给付，它需要自

0: 那另外一种就是椎体护架，就是属于固定的，好，固定的，那你手术完呢，你就需要靠硬式的颈圈，有看你的材质，1个月到3个月不等，那当然就会比较觉得限制，生活上会稍微有不便。
1: 是。
0: 那对于年轻的工作的积极的啊，非常想赶快要回到职场的，当然以人工椎间盘为最适合，当然也考虑你的经济状况跟医疗保险的情况。
1: 是在现在呢，也常常会听到说，我们各种的手术方式可以用微创的手术方式来治疗我们身体的状况。其实，在我们的椎间盘、脊椎的这等等手术上，也是已经导入到我们的微创的部分
0: 是
1: 嘛？
0: 是，那颈椎的伤口基本上是2公分呐、啊，很小。那它也算微创的一种，但是它使用是显微镜，所以在这么小的伤口达到这么深，我们可以用显微镜来完成整个手术的步骤，所以对组织的伤害是非常的小。那腰椎的部分呢，微创就有明显的改观了啊，微创的手术，我们等一会谈到腰椎的时候，我们再做仔细的来说明。
1: 是在做过脊椎手术之后呢，大家也会很好奇，想问说：诶，那医师，那我该使叮当，我该使运动，还是我都要休养，躺在床上不敢动？
0: 那是不会啦哈，不管是颈部的手术，刚刚讲了，因为伤口很小，手术当天你就可以下床了，你隔天就可以出院了啊，很
1: 是。
0: 快。那腰椎的手术呢，如果他使用微创的手术，伤口也大概是有3公分啊，那旁边4个小洞，所以恢复也很快，可能就躺手术完躺一天，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就可以出院。好，那唯一差别的是，腰部它需要带上硬式的背架，
1: 是，
0: 硬式的背架是比较有一些束缚了哈。但是活动都没有问题，下床以后开始就自由的活动。如果能够脱离四脚杖的依靠的话，可以自由活动就可以出院。
1: 所以在手术后呢，也比较不会面临到可能，身体很僵硬啊等等的一个情况。
0: 是，那刚开始谈到僵硬，就是腰部的手术了哈，腰椎的手术。那腰椎手术如果做固定手术，那他需要穿硬背架穿3个月，所以这段期间呢，就会感觉到腰部比较僵硬。但是只要它能够融合了以后，通常大概3个月到100天手术完，那我们给他追踪电脑断层，看到骨融合都已经完全了，我们
1: 是，
0: 就可以改成软式背架。这时候就要积极的要开始做伸展的运动，弯腰、挺腰、弯腰、挺腰、侧弯等等，让你的腰部的紧张度减少，维持到原本的弹性。原本
1: 是
0: 的弹性。
1: 在平常呢，刚刚也提到说，这样子手术完之后要常常做一些弯腰等等的一个复健运动。其实这个在我们没有手术的时候也要常常做，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是是，也很重要。所以，谈到山西颈，这里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屈曲的脖子滑手机哈。他们有统计哦，你如果屈曲60度的话，滑
1: 是
0: 手机等于是抬个60公斤的瓦斯桶在肩上
1: 在肩上，
0: 啊，对颈椎的伤害。
1: 六十度这样而已。
0: 对啊，你如果45度，那抬成40公斤，哦，是这样。所以，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头啊。
1: 让我想一下这个姿势要怎么样？
0: 哦，那很困
1: 就
0: 难，
1: 是这样子
0: 尤其在玩游戏更不敢很紧张，在那个拼命很专心。那通常脖子不仅是往，而且是往前还往下盯着这个荧幕的，
1: 这样才
0: 是
1: 会打得准
0: 要
1: 呢、
0: 打得准。对，但是这个就对颈椎就产生无形的伤害，无
1: 是。
0: 形的伤害，所以大家切记哈，尤其我们这些山西族的年轻人，记得一定要没事要抬头仰望啊，
1: 抬
0: 看
1: 头，
0: 着蓝天，看着白云，仰望天空啊，远离手机
1: 嗯，
0: 啊，你每划个半个小时，远离个半分钟，这样就行
1: 每划个半个小时，抬头个半分钟。
0: 了。
1: 现在大家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得抬抬头来复健一下。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其实我们在手术前、手术后的一个保养或休养都也都很重要。那当然也在问说呢，如果我们像脊椎手术之后能否运动这件事情，也想要跟医师来问一下。
0: 是，刚刚讲的颈椎的手术，当然跟你的内置物是有关系了哈。你如果能够用到人工椎间盘，基本上大概软颈圈戴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开始脱离软颈圈，正常跟正常人一样的运动。无论你开车啊，左右两边看都可以自自然然的，不受限制。那如果你是用所谓的固定融合的内置物的话，椎体护架的话，那基本上你硬式颈圈可能要戴一个月到三个月。那这段期间，当然你的颈部的活动会受到一些的限制，但是颈圈拿掉了以后呢，你也一样可以来自由的活动，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手术完未来颈部活动的问题。那腰部也是一样，腰部若你是做微创的一个减压手术，没有做任何的内固定，没有打钉子装支架，啊，那你基本上呢活动还是一样，带着软背架可以自由的活动。啊，你如果说是做固定的手术的话，那硬背架需要90天到100天。那脱离硬背架以后呢，你也可以自由的开始做屈延伸腰部的运动啊。所
1: 所以你这
0: 以
1: 样算起来，大概就是3个月时间的一个休养期喽。
0: 是，如果你做内固定手术的话，内固
1: 是。
0: 定的手术。
1: 那其实，在看，我们来看诊看医师呢，都会很忐忑不安，说，哎，这医师跟我们有没有缘分，是不是能够来治疗好我们的疾病等等？那也想要请问邵医师，在我们的神经外科这里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医师或者是医院？
0: 啊，是，我觉得是，先生缘，主人服，对吧？
1: 哎，
0: 身
1: 神
0: 心
1: 西医，
0: 宜，猪然后，
1: 哦，
0: 哎，这完全看缘分了啊。就说你一眼看上去，你觉得，哎，跟你的磁场接近了，哦，那个可能就是你可以托付的对象。当然，你还可能还要客观的看他一些医疗的背景。刚刚我说的，哦，你他的这个脊椎手术是不是有相当的数量，而且他的解说是不是能让你完全了解，而不
1: 是。
0: 是那种父权式的教导啊，你就是爱亏，你不亏，安诺安诺。我觉
1: 是，
0: 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上的讯息也非常的丰富啊，医师更有责任要把病人的病情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让他做正确的选择。那无论是手术方面或者保守治疗方面，各种的情况都应该跟病人沟通得清楚，让他非常的安心，晓得目前的情况，来做最后正确的决定。
1: 是在整个的神经外科的手术当中呢，当然是听起来会觉得很紧张。找到自己适合的医师呢，有医生缘来治疗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因为邵医师在之前跟宗门也有一个很深的缘分，就是在十几年前，这个因为真的很特别，也想要借由节目来请教邵医师，在10多年前，师父因为不小心撞到头，造成影像分离，但是这个部分为什么可以在神经外科来做一个诊治呢？
0: 对，当时是因为产生了，应该是脑神经的轻微的这个压迫到所以导致他对焦视力对焦
1: 对焦的
0: 啊
1: 问
0: 对焦的
1: 题，
0: 问题，对焦的问

0: 所以当时就建议他，你如果是这个第六对脑神经如果受到影响的话，那我们应该给他做修复啊，所以建议他打这个神经的修复的针啊，然后他应该就有所一点进步
1: 是
0: 了啊。
1: 有很大的进步，因为这10多年前师傅在提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渐渐的原本是两个影像，渐渐就融
0: 融
1: 合
0: 合成一
1: 在
0: 个影
1: 一
0: 像，
1: 起了。
0: 是。
1: 对，这也是非常特别的缘分。那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神经外科的领域呢，真的是相当复杂跟专业。那在这边呢，也要请邵医师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个卫教呢建议呢，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能够知道有什么症状，可以找对医生。
0: 是，神经外科的领域就包括脑部跟脊椎嘛，哈。那脑部的问题，它是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那一般常见的病人就是，哎，我头痛一线，哦，我头壳作疼，你是不是做个电脑断层帮我切一下看看？但是呢，经过我们这样看呢，95%的头痛其实都就是功能性的头痛，功能性头痛不代表脑部有长肿瘤啦。或者有堵塞啦，一般都害怕我是不是中风的现象，但是这个不是。那有什么症状，你要怀疑你中风哈？
1: 是，
0: 这个我想各位观众就比较能够谨慎想要晓得的哈。比如说，你突然觉得，哎，我讲话那大声，那感冒能啊，本来拢讲啊都清楚的，啊怎么突然这样子，
1: 没
0: 舌头
1: 孙，
0: 啊？没认凳啊嘞，哦，这个就是你要担心的。如果你有半谁，哎，我那一卡无力，啊那刚刚麻，哦啊，这个可能就是你中风的前兆了哈。
1: 同一侧
0: 对侧的问题哈，
1: 是，
0: 产生了血管的堵塞或者小出血。那如果是出血的中风，那通常他血压都会突然窜得很高，窜得很高，然后引发剧烈的头痛或跟呕吐。啊，如果堵塞的话呢，基本上血压就不会这么高，但是这个都是要赶快求助啊，神经外科医师来做诊断，来做诊断。所以这是有关于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那脑瘤更是广泛了，很多脑瘤它没有症状的，它都长在所谓的临近区，都要长到很大它才产生一些的症状哦，比如说它的突然乱讲话。哎，本来我爸爸弄厚厚啊，突然那后边讲话
1: 是，
0: 啊，以前还有一个哎，很精明的卖菜的哦，因为数学算术很厉害，哦，几斤几块，突然哪一天哇，
1: 不会算
0: 不
1: 了，
0: 会算了，说贵了硬气，我们大家找我这钱，
1: 嘿。
0: 然后一检查哇，很里面长脑瘤，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征兆哈，但是很难说很提早的去了解到。那就这个完全要看各位，就是平常的保养了啊，看看是。
1: 是，还有我们自己身边做子女的，对于父母的身体健康的灵敏度呢，我们要多加注意，多关心。那也这集也非常先谢谢我们的邵主任来提醒大家，谢谢邵主
0: 谢
1: 任，
0: 谢谢各位，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

0: 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究竟法会座上，万圣松灵列祖先贤，三界万灵众顶，请大家合掌，一心供念，唯心不弃，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天之德，要达到天之德，离不开仁义礼智。仁德，仁德啦，仁者即是有德。仁之德，仁是两个人在斗阵，善恶在斗阵，好歹在斗阵。人心的斗阵，上下是斗阵，人者爱中道啊，中道，中道。咱伫世间万行代志，袂用干那想讲哦，我好就好啊。你若想讲你好就好咧，毋是仁慈的人，家己自我拍分数。哈，你爱互对方好，这才是仁慈的人。那么对方要好，你爱是布施你的妙法，布施你的善法，才是仁慈。在咱上基山成佛寺，咱为心中问下弟子啊，咱已经大学。目前呢，要未结业咧，3460多的弟子，咱成立着爱心团。全省各国所在呢，咱啊需要是易经、风水，或者祖先庙拜读、庙拜解，这些困扰的事啊，咱爱心团一组呢，咱有三个呢分配到全国、全省，去各国家庭呢，那有需要卡电的来呢，咱去个服务。将伊个烦恼甲带转来，带转来，然后才束缚开，幸福光明开。这就真真正正的人啊，人啊，人啊，人啊，人。所以人族的人啊，无好做，只有付出尔。修行是修到啥？修到心安的状态，修到心安的光明甲幸福。这才是真真正正人啊！义气现在社会上真多义气的人，有的义气的人呢，专门哄请做相拍的人，你这不是做义气的人。你若专门请人做相拍的，你的祖先对你行，你对着地角，

的时啊，你祖先九贤七祖九地人的祖先，同时对了地噶。若是你讲哦，我对老爸老母真友好，阿公阿妈真疼惜，真友好的时，咱啊无迄个爱心，好、哦，唔是真真正正义气，替天行道的义气，的正气的时啊，咱会将所有祖先。

0: 子孙孙，因吼伊真真正正会当达到仁义，真真正正正确的义气，正确的义。所以义啊，爱道为先，道义道义啊，爱先道为先。也是咱做子孙啊，以善道行大圣的时，咱就已经就行到踏入到义的净土的境界。那么，咱祖先啊，就对咱同齐踏入到这里善道，踏入28天，哈，天王的世界。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信，恁未来嘛是真济地主，真济信徒是恁的地主。若是恁了解这个真理啊，好叫人建议人、提醒人、鼓励人，对仁义礼智的事，哈，伊一工世间万万煞，咱所有的子子孙孙，和包括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嘛是同齐会当。到着南天天空的世界，第28天的世界，所以各位啊，各位，好、哦、妙法难闻，真真正正要达到这个天界啦，就爱对善道，善道爱有一个依我的标准好行。所以，咱若要达到28天呢，咱一定爱四维天，要到四维天呐。好，那那仁义礼智，好，天王圣明光辉王啊，统一人我诚信心，法界天人皆蒙恩。咱这做一个领导者的人，要做领导者的人，哈，或者现在已经做阶层、做头家的人，哈，你一定爱来时时再时刻来念这句偈的，哈，28天降四维天呐、啊。天王圣名，圣名天光辉王，统一人我诚信心嘛，法界天人皆蒙恩。若是咱要做头家，要未做头家，想要做头家，你这句话啦，一定爱念，逐工做你的，再时起来，你做你的固定的功课。再强调，数一天。就是仁义礼智，要成功的人，要做事业的人，你一定要有仁义礼智的知识、智慧和行为，你才有法真真正正达到28天、四维天，这是天龙圣明光辉王的化身。咱再来29天，29天降理想天啦、天王圣明诸神王啊。家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可成华。29天降理想天呐、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家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29天降理想天，弥勒菩萨，弥勒的法名。叫做理想、理想、弥勒佛，就是理想的世界，未来理想的世界。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那么是安尼讲，一亿年以后呢，哈，弥勒佛才会来转世出世呢，甲咱启示开始。现在的众生恶念恶果有够多，拢一一的浮起来，拢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了呢，哈，咱呢，爱受着各种业报。真正伫世间呢，好事要未做，恶事先做，做在先来。那么你恶事做了，一定有因因果果，有因必有果。即是无当着来生就会消毒，免惊未消毒，这是天理的法则。所以咱的佛啊，开始讲一亿年以后，哈，咱的这个弥勒佛啊，哈，才会过来出世。弥勒就是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国土，理想的净土。那么这个理想的净土，就是心安的净土，祥和的世间，祥和的世界。哈，那么如何会当做到祥和的世界？我到了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净土呢？咱来教人行善多积德，教人行善多积德，教人行善呐，你教的是四维天。哈，仁义礼智，教人实实在在去行善，仁仁慈，哈啊义正义礼貌，然后呢，哈咱才有爱国智慧。礼在台湾呐，哈较早呢，因为台湾都开放去世界各国游览的时，哈咱台湾人呢，第一界出去了，哦，足欢喜。出去去人饭店，看了汤匙啊、水的啦、杯啊、水的，拢共锵锵倒来，唔输。啊，咱在座啦，咱就过金水地主啊，伊旅行团啊，伊就想做旅行社，伊就想清楚啊。好，倒来咧，啊，落来咧，楼下咧，介绍的是，然后哎，你杯啊泡面一地，好，到尾拢是台湾人，迄只蛮礼貌，啊，叫迄旅社迄度提倒来，啊，因为咱都过去艰苦惯习啊，现在这里歹习惯咧。换大陆，大陆的啊，遐游览客啦，出去啦，看到歹，看到好的嘛是有几强强。啊，这造成呢，目前台湾呐，哈，咱出去世界各国去游览的时，咱的护照，哈呐，哈，人问我你对耶，我中国来，那唔敢讲台湾呐，讲中国来，哇，好，就留落，就无欢迎诶。啊！你讲不讲？我是台湾的，哦，好，叫做在为那个台湾是好野人，水准有够，品质有够，人品有够，礼貌有够，所以好，就欢迎对台湾的过。护照你哪看我台湾的都过啊？你哪讲啊？我是中华民国中国的，伊就刁难啊！啊，这几个国家，你哪不爱写台湾？不多国家的政治。人世间人类的无耻、的无明、甲无爱心、无仁、无礼、无义、无智，才会造成目前台湾这块土地，咱的同胞出去外国，互人轻视含中国含做一做一轻视去。咱的希望过无偌久的以后呢，大陆的同胞呢，出去外国嘛会受人尊敬。这是天公最慈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嘛是真正慈悲，希望世间人拢是净土，希望所有世间的人拢有仁义礼智，爱有礼貌，爱有智慧。各位，咱出去外国，你讲摕一个物件，偷摕的行为，咱就无智慧啊！偌济钱，咱台湾人足好个呢，目前世界呢？那么生活来讲，钱财来讲，好个台湾了算世界上好个，你爱知？某个人哇，现在某人接进来经济歹去啊，唔是安尼啊，唔是安尼啊，政治因素，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所讲出来的话，是全民全民福报因缘呐。好，所以各位，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天公也真慈悲，那么成为有一个真正理想的世界，一定爱仁义礼智，人家人看着用合掌合掌，哈、啊！我甲咱大中官、大理寺 迄、那个公营国小林松校长，我甲讲，你来提倡你学校的囡仔，即摆全台中关升学率上悬，哈、哦，学校上有学生上有礼貌，你啊，咱合掌讲安尼礼敬，唔是讲拜，迄、那个礼敬仁义礼，你啦也安尼，大家互相小看咧，你安尼合掌的时啊。咱会化解艰苦、失战争呢，会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冤仇呢，三生一个法喜欢喜心呢。佛菩萨化了众生，都会安尼甲咱礼敬一下。那么咱甲人中间不要讲礼敬，有够无智慧呀，有够无智慧。所以各位十方是弟子，各位同修，咱人看甲人看着安尼是合掌，明白？啊！我伫七年前就到大陆，哈、啊，佛门山去朝圣，归国主王禅老祖，哈、啊，伊伫遐修炼修地主，哈、啊，所行等于是旁观，哈、啊，即、这个叫做真正圣贤自归国先师门下出出来佛门山。第一去的时啊，遐个同胞咧，吼、哦，拢惊惊吓吓，无一个礼貌，甲台湾看咧，看作敌人，咱嘛照常甲合掌。加礼敬，咱礼敬唔是这个壳呢，礼敬这个人的内心本性呢，本性是善的呢，那个礼敬，啊嘞，哎，那我们就奇怪，我嘞，吼，你阿舅那个拜，伊无，感觉是无这个福，无这个，可能接受那个礼敬，我恁就是爱修行，我那个那立马叫从安尼来，嘿，第二回过去嘞。第二个去嘞，伊嘛有一个小块安尼哦。第三年呢，大概看了规定都安尼哦。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显示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第四年过去呢，吼、哦，规定看了阮去呢，都会跪落啊，哦，跪咧礼敬哦。你看，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妙法，宗教的善法殊胜，会当互人互相所尊敬，真真正正发爱干戈惜战争，也愿人心受疼爱，当其人间呢成净土。哦，所以啊，各位，咱来看啦，阿弥陀佛。阿弥陀是人，每个人本性叫做阿弥陀，无论是妄想、众生、凡夫、造作，拢本性叫做阿弥陀佛。那么你好好啊，互相修理经，那么叫做理想天。所以人以类人，类也是理想天，天王圣明啊，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升华。各位，升华咪升天咯、哦。你当然要升天是以后的代志啊，当下升华，咱的人品、气质、素质，拢提升起来，或者升华、升华。好，那么就安详自在，未来的世界、理想的世界、美丽世界、美丽净土，那么是当下建设的台湾这片净土嘛，那么有多啊？所以咱啊，各位啊，要做领导者的人，你要发出这个心，要甲台湾这个国土，甲你国土。

建设新的净土，然后发心以台湾这片建设为理想的净土。哈，无欺无诈无骗无抢无夺无凶杀的净土，然后弘扬伫世界各国，互人来甲咱看，看到台湾这土地面顶的人啊，拢是佛菩萨，拢是善人的事。完了，咱台湾有独立无独立，拢共款，已经伫天上天下已经独立无二啊，唔是独立无二哦，独立无二台湾的净土。所以各位爱了解这嘛，咱来了解反嘛。可能在政治上的耍嘴皮有啥内容？无内容，那是无智慧的人，才是政治上的耍嘴皮。真正有智慧，心怀万民；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心怀众生安危；真正有智慧呢，心怀着众生大众、全民、国民的心，是不是会当会安详无？各位。若是恁以后要做一个各乡镇、各管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啊，好，我请恁爱这两句爱念啊：二八天公赐予天天龙性命，光辉王啊，统一人我诚信心，好，法界天人皆蒙分。过来，二九天公理想天啊，天龙性命诸神龙啊，家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咱若要度众生的动手。所以各位同学的同学哈，同修师兄师姐讲的，咱若要度众生，要说法度众生的时，法官要度众生，恁一定爱念二九天公、二九天公、二上天、天王圣名、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咱的心灵的境界会提升。教人行善多积德咧，好，然后呢，一天一日，咱我都生活，会当将你所度这个人、帮助的这个人、开示的人、教示的人，吼、哦，还是你看恁的人，伊一天一心就会升华起来，一天就会啥呢？一个再是一天，伊就升华，哦，顿悟开始转过。所以咱这个大师已经风水命名观的节目。在台视呢，播起来已经一千，到即马来呢，1900多集来。真正因个家庭阿母互相的误解，心中的刻意，心中的自私自利，啊，所以阿母中间造成，哈，互相未谅解，互相未小尊重，啊，所以每一天吵吵闹闹的嘛有够多，听了以后呢。每个人内心开发出来你的本性，结果家庭祸害是有够多，有够多啊！所以各位，咱功德会的同修弟子，下加各位布施功德会，虽然恁一个月100块尔，100块接到这个一档子节目这时段，哈，来开发，予咱全国啊的同胞。会当来了解着善法，了解妙法，对心理上的烦恼一切苦厄，会当度一切苦厄。恁的功德真正是无量啊，功德无量。那么欢迎哈，那电视中的各位是奉神的心啊，会当继续感恩护持，恁的功德即是无量啊。咱共同来创造这人间为理想天呐、啊。所以各位，那么度众生的人，那也是要驾车的人，好，也要说法的人，爱记起二九天公、理想天啦、天王圣名、诸神王，哈、啊，这里驾人行善多积德啦，一朝一日可成华，一直。那每个人的心灵，哈、啊，一天一日，一脑升华提升，有智慧的人，有爱心的人，有礼貌的人，有义气的人，仁义礼智，最后就成了啦。信，相信这个妙法，相信因果，相信哪个人中间是好的善缘，才会来到顶。咱来相信真理，哈、啊，说仁义礼智信，信在中央，无寄托的中央为信。那么做阿信呢？人言，人的讲话，表达等等呢，咱来以善法
一圣贤所讲的妙法，作为自己的行功立德，作为自己行道的标准。那么咱爱家己行出来，家己行出来的时，人才有法度完完全全甲咱理解。所以仁义礼智信，哈、哦，仁义礼智信啊，即是咱一旦哈达到咱理想天的境界，所以叫做二九天宫理想天呐、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哈、哦，家人行善都积德啦，哈、哦，一条一日可升华，这是咱每个人无论行道，还是一个家庭。弄好，咱时时把持这些古迹啊！我相信咱各位会当成就哈、哦、无上菩提果，会当成就幸福光明的家庭，甲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安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是风色意识，一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甲参加听经闻法，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各人冤亲债主，国家地基主，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来念赞记，我念一遍，各位再念一遍。一名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呢，下不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再起啊，有两位出家尼师，要起一间道场，因为千华园的董事长，张聪明先生，甲推荐，希望讲，会当这道场要建设啊，希望会当甲斗三工，斗几位。那么这两位法师诶，其中这主持啊，就是修贤法师啊，伊个徒弟啊，伊个是问讲，请问张老师，咱个法门，王禅老祖，干嘛来叫咱念啥哟？是毋念阿弥陀佛？听讲咱个法门，原来是念阿弥陀佛嘞，教导众生念阿弥陀佛，还无毋对啊？还是正确？哎呦，咱呾人拢叫做王禅老祖，伊是道个，道教炼丹。我是啊，炼丹。安尼就感觉真正疑问咯，甲社会讲个吼，那炼丹是社会世间流传几千年来都拢流传是安尼啊。但是啊，我甲讲，王禅老祖贵国先师，教导众生啊，爱念佛，念阿弥陀，念咱个祖先，咱个祖先，每个人个佛性、祖性的阿弥陀。这阿弥陀呢，就是一点灵光，那是太阳遐尼大，太阳大比太阳更大，是阿弥陀，咱个佛性、祖性。那么咱的王禅老祖呢，贵国先师，建国时代在云蒙山呐，叫人讲爱炼丹，炼这丹是什么丹呢？这个丹是什么丹？这丹，伊个丹呢，就是咱释迦牟尼佛啊，手所捧的迄粒圆圆这粒珠啊，牟尼珠共款就对，迄粒珠。释迦牟尼啊，伊所手捧迄粒珠呢，就是叫咱捧起咱家己内心咱的佛性，叫咱佛性高调。那么孔子啊，智性先师啊，开始啊，所讲解易经啊，这个易经的太极者，伊的太极者。就是摩尼，摩尼珠，就是咱这炼丹，炼丹叫丹。所以无论是珠、丹、太极，拢是伫讲起咱迄个本性，拢是本性。孔子自智性先师啊，开始啊，咱人个性命。还是大宇宙之间，所有拢是一的开始，拢是一的开始。一就是零，零就是一。 一甲零爱一段时间，零甲一嘞，加做一个。这数学家现在电脑的根据，这叫做一甲零，零甲一的变化。那么咱的修行嘛是安尼，一甲零，零甲一之间嘞，一到零嘞，爱一段时间，零到马上就到位啊，马上转的。这个零啊，都、就是咱的。迄个灵光，咱每个人的灵魂的灵光。那么孔子啊，甲咱开始一以贯之。咱人的生命对无量劫以前生生世世的流传，流传到即摆啊，到以后拢是无不生不灭，啊无死，啊无活，哈。本来就存在就对，所以孔子啊，至圣先师啊，甲咱讲的太极就是一，好，太极就是一。那么这一呢，万法啊，即是一，万法，所有一切的法都是一，好，一都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即是一，一即是一切法。可惜嘞，自几千年来，因为人的私心，人的无智慧、无开悟，所以将一切法都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一切法，才造成世间呢，这些门派各徛山头。好，可能我会对，你会对，但可能安尼家己会对，别人毋对。这都是拢是无开悟，可怜的众生，可怜的人，这样呢。所以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开始一，都、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一，一是啥？太经啊，炼丹是啥？太经啊，太经。咱的佛所讲的啥？嘛是太经，摩尼啊。这是名词不相像呀，那就这个地位啊。或者台语也是茶杯，国语也是茶杯，客话是茶杯的，吼、哦，这叫做英语的靠谱，阿话靠谱，好、哦，各国的语言无相像的，所以讲一切一切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名相无相像的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咱安尼是毋是有分呢？伫世间是有分呢？啊，就法师啊，啊，才体会到啊，咱啊，就是人的分别。

啊，人的分别心啊，咱人就无智慧无够，所以啊，咱才会分啊，这这分到这尼散。咱嘛是宇宙间的一部分尔，咱嘛是宇宙间的一部分尔。咱一部分就是宇宙间的全部啊，但是宇宙间的全部包容咱一部分，咱的一部分就是宇宙间的全部。这个话你爱记，咱就是宇宙间的全部啊，宇宙间的全部其中有包容着咱。这是一即一切，一切即是一。哦，所以啊，咱若若是讲悟到安尼时啊，咱才来学易经诶，咱才有法度学起来。爱佛经、道经、什么经，不管什么经啊，嘛是安尼才有法度彻底去了解。啊、哦，若无这，那么学道、学法、认理。借什么法，借什么禅都无效，真的。咱借禅，一个壳底下咱定落，咱咱的梦想、烦恼要一大堆，烦恼要一大堆。咱啊，只有捌一切法的时啊，咱啊，自然啊，心会安静。那么，咱先就是弥陀讲堂后边，我就会。这个花园呢，这太极圆圆真水，真大条的太极。好，啊，这太极呢，加过一粒小太极，好，加过一个水池。啊，那么呢，我这大家设计一个就干嘛？好，加拢花。我叫侬回，嗯，这是草，草。那啦，一看向这嘞，这个是太极。这是太极。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啦有时间。你来这个坐这坐这，我感觉设计五感，我大家坐咱向对头前这嘞，头前这嘞，这嘛草皮，这个草皮真水红，现在这就太极。当你坐这的时啊，你心呢，好经开去啊，你心经开去啊，你心，我都真会，我要恨一个人，我都恨。在这个所在，哈、啊，你个坐车的时啊，心就足快。咱的心就是一点，就太急，本来就这样快嘛。啊，哪有需要去计较？这样的快活，俺在哩，在这里在哩，一撮一枝草呢，一枝草，这是叫哪尖的呢？的草呢？所以各位是蒙神的些。当咱若烦恼的时啊，你用起坐操场、操场，啊看咧，看看，你心行，你就拍开，你就袂缩歪去啊。即个得甲各位讲，咱的心就是这哩宽，包天包海遐哩宽。那么有为什么有需要为着一件小小代志斤斤计较、拼生死，讲到全为了呢？所以，咱的心即是一切，太极都是一切，太极都是去咱看会到的，咱看袂遮尼宽，比地球搁较宽，比地球头月亮，咱看的月迄个星啊，也也是比较搁较宽，咱的心就遐宽。当然啦，遮宽咱看起是啊，咱的心啊，会宽，量会走出来。若是你固定甲你看一点，看到安尼时啊，嘛是可以。但是你一点往往你一点看咧，咱是会甲你用头壳去想尔。你一定看一点，咱头壳去想尔。咱若心咧，

0: 看才看咧，咱心就才看，是心想甲头壳想。所以咱伫世间呐，若是一个人，你去看一点点啦，小小抓缺点的时啊，你就直直看，直直看，看看到你心甲起跳起来。若是心啊看花咧，管他哩，来滴蚊仔虫，吼，家大臭咩啊，吼，大狗抓遐人拢无要紧就对。咱呐心会真宽，所以讲伊啊，是无先知识。那有时间，会用咱咧小时讲堂后壁会用啊。你甲坐看即、這个，看起你心境，才发觉哈，咱人哪会如此这么渺小呢？那么这样看是啥？咱的心是啥？叫做太极，叫做太极。咱的心呐大起的时啊，太极一就是一。咱心呐细起的时啊，咱的想法细起的时啊，咱就有这个叫做。好，都解说。心若是起的时啊，咱小细了细细都有解说。这阴啊，这是恶的，好，这是善的，好，这气这魔，好，这个比比啊，好比，好，这就是苦。啊，这边呢，就是阳的，或者阳的，是恶是善的，好，啊，是地的，这边是地，这边就来，好，这边就有，啊，这无这就有，这边比的这是主，好，啊，这苦呢，乐，这这都拢有价值分别出来。有这么多的分别心造出来，所以我们一个人啊，我们的心境放大以后呢，放大以后呢，我们啊心境就大，若是我们的思想呢，写写写，我们的想法，目睭看一撮撮一撮的，看一撮，看人的缺点的时啊，你就哦，你这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不对，不对，不对，你就造成出来有这烦恼，那就太嘛是太极啊。所以分两仪啊，一善一恶啊，叫做两仪，分两仪。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两鱼中间呢，就开始分素香的哈、哦。那么，继续我咱顶节所讲的哈、哦，太极无边含两仪，含两仪哈，二五九经显地形，一命素香演八卦，八八成之六十四。六时生主三八事，哈、哦，天地万物藏乾坤啊，藏，迄藏啦，迄咪藏啊，迄藏乾坤，轻声藏乾坤。怎讲啦？混沌离开皆无明，因缘和合成太极，哈、哦，成太极，太极无边含容易，二五究竟显地形。

你看，长到啥叫己卯呢？己都是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阴甲阳，咱在天地间都是阳电、阴电、阳阴，哈、哦，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中间呢，有着五行，五是啥呢？叫做五行，五是五行。阴阳之气甲五行啊，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哈，伫中间，哈，金木水火土伫中间呢，哈，形成万生万物，哈，因为阴阳之气所产生着中间呢，即、這个。五行呢，金木水火土呢，互相相形成呢，才形成万生万物，包括咱个人，咱人嘛是地水火风所合作起，哈、哦、啊，树啊山拢是地水火风合作起，所以咱人伫世间啊，咱人较落苦、较瘦、较肥、较歹、较气脆个，哈、哦，也是老阿公、老阿婆啊，拢是。地水火风，地就是土，水就是咱的火，啊，火的温度，风呢呼吸，咱人就是四种地水火风四种所组成的。

天行万物，哈，人，哈，要动物，人嘛，动物的部分，哈，动物、植物，哈，植物，胶、铁，哈，水、油，哈，这拢是五种，哈，地、水、地、火，这是土，这是水，哈，咱是火，哈，啊，咱是肉。好、哦、慢，好、哦、火就呼吸，呼吸，风呢？那这叫呼吸，火呢？就是温度，地水火风所形成的，所以咱人啊，伫世间，无论讲咱的计较偌济一部分。嘛是地水火风所形成的啊，好，啊是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好，咱嘛是即个爱兴大自然，但是咱的那个太极灵性佛性阿弥陀性阿弥陀弥陀性啊，嘛是永远不变的，一变的就是地水火风，所以咱伫世间用短短几十年的身体。等于我真保守我的身体，等于我爱护我这台车，爱护我这间厝，疼惜我这台车，同款意思。但是用较侪年限嘞，车袂当修理啊，害去啊！咱身体用较侪年多嘞，害去啊，害去就爱现代自然，现代自然嘞，有诶就爱用大诶，吼、哦，互糖搁食肉，咱肉嘞，互糖搁食诶，啊，互。现代自然去，好，也是去化挥发烧掉去，好烧掉，咱的体烧掉去。但是咱的身体烧掉去，也是要带掉给人家去，也是无臭无烂的是啊。咱的灵魂就是灵魂，身体就是身体，身体就是身体。好，所以咱的世间呐，短短几十年，咱爱放下就放下。爱努力就爱努力，好爱做爱做，打拼就打拼，好，这就是咱人爱体验体会的道理，就这。好，二五叫正诶，就是阴阳之气，阴阳就阳天为阳，好地为阴，好地为阴，然后这咧形成咧五行。五行啊，金木水火。

吼、哦，啊，金木水火土，就是五行所形成，形成是万物啊，形成万物啊。那么咱伫世间啊，会形成的物件，吼、哦，简单甲各位介绍以后，咱已经继续讲落去时啊，会真济课程咧，吼、哦，会甲各位诶，无一项一项解说，互各位了解，哈、哦。所以阴阳四象，因八卦阴阳四象啊，四象啊，什么四象呢？咱的孔子，好、哦，孔子呢，这个孔子太极图啊，哦，通太极心两仪四象八卦的图啊，有。两仪，太极生两仪，两仪是就是阳阴，哈、哦，然后四象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四种的现象，哈、哦，啥子象呢？哈、哦，啥子象呢？象呢，就是象。啊，嘛是叫做境，好、哦、环境就对，哈、哦，迄、那个环境，啊，咱这枪诶，四枪诶，不要四枪啦，啊，咱是讲四枪啊，四枪，哈、哦，枪，境，拢共款意思就对。好、哦、啊，太极心两仪啊，咱伏气的，伏气，哈、哦，那两仪诶，吼、哦，两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啥？就是一阴一阳，一阳一阴。咱咧伏气的啊，咱伏气啊，伏气的时，吼、哦，那这个阳啊，因为要表象的，用个表示阳的出来，好、哦、阴的两怀，好、哦。这是阳，是一环，环到一支一支，就是阳。啊，一支压到两过，叫做阴。好、哦，各位啊，是往先的是欧巴桑，欧巴桑，欧巴桑呢？哈、哦，少年听，少年，那是少年说啊，哈、哦，阿、啊、人呢？那阳阴嘛，真简单，一支滴就是阳，啊，两一支滴压到两过，就是阴。好、哦，就是阴。真简单，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

0: 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一点，感恩开心就是安尼来。感恩支持，教人，教示人，教化人，叫咱要安尼发扬的，一支，好多扬，啊，安尼起来，好多音，好，啊，分做两阵，音，安尼扬。有当时啊，恁哦，在看人画八卦，三支伫个遐，迄个三个扬，好，三个扬。那么扬呢？迄什么叫什么名呢？好，我伊刷下哥哥。啊，然后呢？看，三 A 都写在啦，三 A 写在啦。好、哦，迄就是音，迄就是音。好、哦，三 G 等个呢，这是阳，阳就好多乾坤的乾。好、哦，三 G 底呢，三 G 底在呢，三 G 底在呢，好多坤，好多坤。啊，这真简单，开始教啦，迄个相。很像，你看会到的拢叫做像，看会到的好多像，像啦，哈，看着像。啊，四像诶，啊，这个叫做太阳，太阴。咱人徛伫世间，哈，日头，日头，或者太阳。顺阳，月亮或者太阴，顺阴，太阳太阴啊，咱徛伫中央，徛伫中央，咱个人咱就伫看判断太阳甲太阴诶，咱人伫判断太阳甲太阴，看阳甲阴，好，咱看善甲恶，善甲恶。那么咱是啥人？咱是啥人？咱就是太极啊！咱的心就是太极哦。咱的太极包天包海，真宽。好、哦、太好、哦，所以太极包天包海，包无量的虚空。所以咱的心啊，就是太极。啊，太极来滴咧，你去判断的哦，太阳太阴，判断善甲恶。好、哦，咱了然后四象，四象，啊，四象，四象咧都分，这里太阳，好、哦，都在咱嘛，也叫做阳仪啦，嘿，阳仪。啊，阴仪啊，阴仪，阳仪阴仪啊，

咱那就叫甲分了阴雨。后来太阳吼，一个阳面顶阁加一环，叫做太阳，吼、哦。啊，过来太阴诶，太阴啊，吼、哦，太阴两环，阴雨阴。

0: 啊，笑阳就是面顶，吼、哦，阳下面一个阴，吼、哦，啊，过来笑阴，面顶一个阴，下骹一个阳，吼、哦，下骹一个阳，一阳加一阴，叫做笑阴，吼、哦，一是这个一阴上加一阳，叫做笑阳。向阳，啊，一阳之上加一阳呢，叫做太阳；一阴之上加一阴呢，叫做太阴。故意啊，这真简单，就记起来。一阳之上加一个阳呢，就太阳；一阳之上加一个阴嘛，好，加一个阴就小阴。好，一阴之上加一个阴呢，太阴。一阴之上加一个阳呢，少阳少阳，好、哦，这个四象，四种的现象就对啦，好、哦，四种的现象，好、啊，咱伫世间呐，往往呢，这个叫做咱人的想法，好、啊，咱想法，哎，我感觉足欢喜的，其中佫差一只无欢喜的。足欢喜的，就是阳；足欢喜的，就是太阳。一阳就欢喜，面顶如果加一个无欢喜的，好、哦、不高兴的，叫做笑音，叫做笑音。好、哦，咱若一个足无欢喜的咧，一个足无欢喜的咧，好、哦，然后咧，那么。加一个，这么欢喜，加一个欢喜的，叫做笑阳。好、哦，笑阳。所以讲，咱这一个想法，哦，我足欢喜啊咧，向我想，哎，我对这人足欢喜，足迄个未歹，足好诶。向我想到过去啦，伊甲咱讲一句话，甲咱创啥，啊，一个动作甲咱截掉，那又差一个无欢喜想到的时候，就笑音，笑音。又得我去打入无欢喜的境界，或者笑音。
1: 禅机山为兴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咱家属这里，咱足欢喜的，好，足欢喜的，这样，这样，好，咱呢，这个大，这一个无欢喜的，造出来这阴嘛，阴这阳，大家无欢喜的时啊，结果呢，我继续我直直去哩，好，到我哋叫做少阴。小英，伊猪猪啊，阳中诶，真欢喜，中间有一猪猪啊，无欢喜诶，无欢喜诶，而且咧事业足成功诶咧，逐项做啊足圆满诶咧，其中一猪猪啊无圆满诶咧，叫做小英，小英，哈，啊是讲，我今日这个考试一，都逐项拢会晓，其中咧小小一个小问题袂晓写，啊，甲输去。或者笑音，一珠珠爱音，好、哦，这就是笑音甲笑的意思。

笑阳呢？好、哦，咱都阴。好、哦，我足未顺时诶，足无欢喜诶。啊，中间呢，哎，我过来一个阳诶。好、哦，我足，咱这人意志人生啊，咁意志跟真意志安尼未顺时安尼，就不准啦，不准干呢。哎、欸，我一算心机哦，吼，我足欢喜诶，足欢喜诶咧。过来了，笑阳，有、哦，好、哦、笑阳，有、哦，好、哦。那么太这正阳、太阳、太好、哦、太阴，就太阳、太阴，好、哦、太阳就是讲，咱人的人生啊，咱思想，咱拢对好的去想。大项代志拢好的去想，哈、哦，拢好的去想呢，叫做啥？善解。最好想就恶解，对每一件代志啊，拢想歹的去解，或者恶解。哈、哦，咱人啊，假使伫世间，咱人会当大项拢善解啊。拢对好的去想啊！我相信的，拢都是太阳，像太阳安尼，时时带予人欢喜，时时带予人光明，时时带予人生命，时时带予人清净、安心、幸福、光明，迄是太阳。善解人生上好过。那么太阴啊，或者恶解啊，对每一件代志呢，拢对歹去想。拢歹伫想，伫想，伫想。吼、哦，你对我一项，我嘛讲你，你家己错头，拢直直歹伫想。包括人一个动作，无食饱饭，吼、哦，你家己好食饱饭，是要调整了。吼、哦，食饱饭，迄个恶解。吼、哦，所以太阴、太阳是善解，是恶解。好、哦，那么咱若有当时啊，总无欢喜的时啊。熊熊嘞，我看了两个物件的物件嘞，要该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啊，人看到两件，还爱蒙的，还爱两个，还要还嘞？啊，我爱善解，我爱善解，对好的去想。人比如讲，你叫我，那是哎，要花精进，吼、哦，气外难心，气外难心，看是不是讲我的难心，我的智慧应付这个困境嘛？善解。所以咱伫世间呢，生活爱活伫善界内底最幸福。咱若活伫恶界内底啊，就是太阴。太阴，你看太阴啊，咱一个老辈，愈老阿婆啊，愈老呢，做些代志恶界。今时那些新妇是足有效的啦。阿姨因的老阿婆呢，好太阴就是老阿婆嘛，老阿婆呢就足惊讲人家呢。好多囡啊、孙啊，好对不好，甲放掉去。所以为着要引起这家己孙啊对伊的友好，搁较关心的，所以每一项代志啊，拢叫恶改去啊，对歹去啊想。好，对歹去啊想，愈想嘞，愈恶改嘞，啊愈悔愈急的，家己孙啊煞无人敢，愈老无人敢惹的，无人敢插的，无人敢关心的，造成到尾的结果是啥？家己悲哀，好，家己咧，这恶界真惊吓，真危险的代志啊！还有恶界、善界咧，欢欢喜喜，那来善界。我老阿公啊，嘛是恶界同款意思，嘛恶界，哈，免得讲老阿婆咧。啊，这是老阿婆嘛是真的善界。啊，咱这老信徒阿婆咧，九十外岁。遐家己孙啊啦，有当些物件啦，未记创我食无好食嘞。啊阿妈阿祖啊，阿歹势我家咪，这看不着，无要紧，我老啊来吼，恁两个食伤济，我身体歹，食愈济咧身体歹，我有搞到啊。嘿，遐孙啊阿伯煞唔敢过无创我食。哦，这是爱善解，好，所以咱啊恶解爱一面啊，爱伫善解去行，咱的人生啊。

0: 心啊，这安静，这清净。好，接着太阳跟太阴的差别，太阳在高高在上，下面呢，不管你做风台，啊，太阴呢，我比你拖卡，哎呦，人也打着无，会甲灌水，会甲酸油，会甲压肥，会甲创啥无？你敢能比你拖卡带你去玩咯？这就是恶盖。哦，太阳过来呢，好、哦，那就就是讲。阳中，好、哦，咱学一件代志诶，伫善界中间呢，咱若参入着一挂思想消极诶、偏激诶、钻牛角尖诶呢，恁都钻牛角尖诶人，咱呢会造成诶好多效应，还有一点点的烦恼。咱虽然讲真正快乐，好、哦，真正有成就，真正一点点小问题诶时啊。好、哦，这稍微一点点这里啊不如意哎，咱那个效应，那这就是说就是效应。好、哦，啊是讲一大堆呢，拢查甫囡仔，其中呢差一个查甫囡仔，嘿，好多效应啊，照音啊，是照音。假使一大阵嘞，拢是你查某囡仔嘞，啊，那一大阵查某囡仔是啊，阴的女，好、哦，这是男，好、哦，这一大阵拢查某囡仔是啊，其中一个查甫囡仔，好、哦，学生啊嘞，规大阵拢查甫囡仔啦，其中一个查某囡仔，好、哦，都消音，小小一个音，好、哦，万里丛中一点红，好、哦，万绿丛中啊，一点啊点啊。红啊，拢青翠的中间呢，一撮红，一朵花就对啦。好、哦，咁样足稀奇的。好、哦，迄个消音。好、哦，啊，那足大滴的拢查甫囡仔嘞，吼、哦，学生啊，查甫囡仔其中差两个查甫，三个查甫嘞，较少的查甫，好多消阳，较少的阳。好、哦，所以我今讲这足白话嘞，甲讲各位讲这讲解这易经的心法啦。这就是现象的问题，咱会记哩，会记哩。好，那比如咱一碗，一个中间呢插一粒啊，一条做石头啊，好，啊是一粒切啊，几粒切啊，啊豆啊，你伫内底呢，叫做啥呢？叫做消音，因为咱无爱的，无爱食的物件，或者音。那爱家或者养或者养，好，还有个孝音，好，啊是啊，咱拢无爱家的中间呢，啊差一寡爱家呢，是孝养。咱降服一来，我细汉，我拢食个这咸鸡签啦，我食个起条惊呀，好，细汉食个迄咸鸡签嘛。规碗内底，规碗内底拢含只啥物？其中呢，规粒啊米啊，吼、哦！迄阵我唔捌易经啊，才晓得啊，迄个孝养啦，迄个孝养，无要大家啥子孝养孝音咩？吼、哦，孝养，好、哦，变到即摆来咧，规碗规碗咧拢饭内底两块啊，含只块咧，含只啥物？比如说也是孝养，因为咱这样子饭较爱食，较爱食叫咸鸡，感觉稀奇啊，买个比孝养，所以天地轮流转啊，天地轮流转，吼、哦，过去咸鸡烤、咸鸡签，食个起条件，即摆呢咸鸡签呢煞真价值，大饭店呢一碗咸鸡签卖五十块，嘿，迄个又个比孝养，比又个孝养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咱欢喜的为阳，无欢喜的为阴，为阴。那么咱一个人做人状况呢？啊，一天我工作拢做对，其中一件唔对，或者消阴。好，啊，但总算唔对，其中一件对咧，消阳，消阳。啊，这就是那个八卦易经八卦。好，孝阴孝阳啊，以咱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安尼。那么，咱人的身体，啥是孝阴呢？咱的肉身体或者孝阴，好，咱的心啊，灵魂啊，咱的灵魂，咱的心啊，或者孝阳，一点跟佛性。金刚宝照的自性佛性，咱的灵魂生命或者孝养，藏在内底，你看未到孝养。但是当你咧开悟以后，各位咱开悟以后咧，咱的灵魂、咱的生命都是顺养，都是养。结果咱的身体是啥？是孝阴，孝阴。那无开悟咧？咱的身体为孝阳，咱的身体为阳，咱的身体哦，肉体啊，身体为阳。咱的内底心内呢，咱的心迄粒灵根呢，为所变作阴，所变作阴。咱人往往伫世间颠倒错解，错解宇宙间的万法。啊，所以咱的身体上为阴。咱的灵魂佛性为阳，咱的那无有开悟以后，就是啊，都讲讲身体为阴，佛性为阳。咱若还未开悟，要无知啊，也是啊，咱的身体为阳，哈，看咱的佛性为阴，为阴。那么若是咱所有一切，若有往生去十方。法界众生啊，咱往生去以后，哈，咱即摆无这個身体的灵魂，哈，敢若有灵魂，无身体尔，未当有这個身体，我伫世间行来行去，要用啥，要做啥，要做啥都有。那么各位的灵魂呢，哈，都是嘛是阳，身体为阴，为阴。若是啊，各位在恁的灵魂世界。接着想讲，我就要过来世间，人世间正是好的事啊！哈，安了么？你咱各位来到世间来，身体变作阴，身体煞变作阳，甲看到这身体就是咱希望的，咱希望的为阳，哈，咱的灵魂不是，煞甲看到阴，哈，那么一说这实在，好多孝阳。孝阴嘛，好，各位想讲先知识，好，咱易经本来就生活化，好，唔是一般所讲的，好，甲伊看作这个神秘，好，看作这个观摸唔到，好，嘛唔是讲看作讲几个人的权利。易经本来就咱的生活，好，就咱生活，所以啊，这是易，这就是易，一阳日月，阳就是日，阴就是月，日月孝阳，这是易，日月就是易，易啊，好啊，咱伫世间跌跌几十年。该学习的，那个学习正法

爱甲心量拍开，吼、哦，心量拍开，行人人生，相信呢，各位啊，你即生啊，会过着非常平安、快乐、幸福、光明的人生。祝福各位，咱后者呢，后者继续，后过来讲这个八卦，八卦。当然啦、啊，我目前只咧讲，这是简单和各位是无神知识，会当了解。这个思想两仪的道理，太极的道理，啊，咱以后说呢，会作些这个真妙不可言的妙法啦，还讲给各位来了解，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宣告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滨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滨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滨东道场的吉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滨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呢，我们要用智慧啊，妙法传天下。老祖都已经啊成立一间大学啊，传授这么多的妙法，大家好好学。我们网络、微信、电视台都这么多的妙法啊。好，来，我们鬼谷先师又开始了。梦啊，时期人偷懒呐、啊，啊，捷径取巧，花样新呐、啊。小比较看见呢，啊，我发现我们的现在微信闲事都很傻，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在学在修，失败的少。啊，那么你到公庙到处问。啊，问通灵，问什么？啊，想取巧，告诉，十问九拜，一问没一个没有拜，那个很快就拜。这是看多了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傻傻的跟老祖走，老祖叫我们学道，我们学道，我们用意凡事皆沾，你绝对不会吃亏啦。好、哦，来，前面中央啊。啊，这里埋粪池啊，现在很多的新的住家前面都埋化粪池啊，居家败落才见空啊，啊，树树改换啊，宅后荒啊，啊，白虎怕闹，龙怕臭。做风水的就简单的化就化走了。现在因为很多建筑师、建筑公司要省钱，啊，把化粪池挖在门前面，过去踩的，他的化粪池过去的，这个渐渐都会冷落，会没落下去，啊，这个要注意。现在建筑公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房子不要买，哦。他说没有办法政府法令，你就不要买嘛。你为什么要只听政府法令，啊，不顾人命？那个没有智慧吧？啊，所以建设公司就是跟着政府的法令方便，可以省多少万，结果住的人全区都不平安。再加一某一个公家单位建设的一个社区。啊，200多户，厕所都在前面，门都开虎门，所以搬进去13家，啊，一年后都搬光光，那社区很可惜，这国家的损失呢，政府官员的糊涂没有智慧呢，建筑师的没有智慧，啊，建筑公司的贪也没有智慧，当然要倒闭嘛。哦，太多了啦！我讲了我就造口业，不讲，嘴痒痒的。哦，不讲，有的人买了，一家灾难，那个社会的福气就是减少很多。哦，这都是洪水宗教的心境啊，宗教的立场来看众生的烦恼和福报，我们要有宽广的见地。好，再来。若是前后青龙位，屋前屋后青龙位，啊，那粪池埋设取方便，啊，子女啊智慧渐渐退啊，树树啊改换渐生机。好，我们住下了。啊，前面、后面，若是你在龙边，啊，你都啊化粪池，啊，厕所，现在比较卫生，最重要是化粪池。化粪池的问题碰到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把依照老祖开示的白红红羊。尤其呢，你化粪池在龙边，小孩子读书的智慧渐渐就退掉了，很奇怪。啊，若是怎么办？不然你就3个月叫人来把里面的晦气 抽掉，你把十斤的盐呐、啊，给倒进来的，就能化解了啦。好，来饮水思源呐、啊，人应该知道饮水思源，是吧？水塔位置要注意啊，啊，青龙之荒，龙啊，龙卷水。啊、白虎安塔护你护寿宅阳，我们的水塔你最好在龙边，不要在虎边。你在虎边呢、啊、家里的女人会受宅阳。这个在详细的我们风水真经的课程里面、啊、十点以后呢你们看就会很清楚。好，这个我是把经文，好，把它带过哈。啊，千里耳通啦、啊，万里眼，啊，万里眼，电视音响满家庭啊，享受时光，啊，天人乐，啊，即是家中极乐国。我们现在电视啦、收音机啦，好，在家里大家享受很好。但是位置你要弄对，若是弄错了，放错了，家里很不平安。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啊，他的祖先位置在这里，啊，前面呢就电视机，啊，叽叽喳喳，刚好在祖先的前面，神位前面，吼、哦，家里每天都有人吵架，啊，孩子吵架，媳妇吵架，哦，什么都吵架打架。哎呀，我们师兄，哦，是他弟弟，去那边看。哎，哥，你这个电视不要呢啊，没信心啊，我没信心啊。啊，等一下呢，哦，后面他的小儿子啊，啊，跟老婆啊，啊，就吵架了，丢东西一丢嘞，丢到他的头上来，老会。哦，他才讲出心里的话。说自从新的电视换回来以后，家里没有安宁过一天。所以我们师兄不知道就是风水问题嘛。哦，这电视机你放错了嘛？祖先前面你电视机叽叽叫叫，朱雀洞啊，口舌是非啊，那难免嘛。哦，所以好了好了，换了换了，换过了，安静下来了啦。这个电视机也是风水。音响也是风水啊，啊，又有如我们第一届的班长，啊，圆义法师，啊，他的工厂是铁的工厂，做饮水机的工厂，啊，有一天，他也希望说员工会比较，啊，大家做工作心情比较好，啊，他就买了一部音响，啊，很好的音响呢。啊，就放在那办公桌的正前面，正前面在这里的哈，啊，在那边播，声音在那边响，响了两天，哦，他的员工心都乱了，啊，一乱了，哦，厂长拿刀子要杀，杀他们的这个员工，吵架那都要杀，哦，很急了，我们的弟子啊，哦，他呢。跑到修缮师傅，奇怪，怎么家这个工厂员工突然要打架？好、哦，这两天很不稳。好、哦，那这谁要拿刀子要杀人？好、哦，怎么样？他们原因，我算一算，你办公桌前面朱雀洞，来客是妖，又朱雀带官鬼，来客是妖又冲。就迅雷锋嘛，哦，我有了一部买一部新的收音机和音响，就这个问题，赶快移开，移到旁边去，好了。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

0: 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所以各位同修，风水啊，不是那么肤浅，一般所讲的这些还有更多啦，青龙气势啊，龙盘龙，这父子母子女聚聚颜容。白虎生事不安宁，吵闹不停，家道衰。青龙音响电视会动作，你见到在龙边，家庭的气势会一直好起来，会更和谐。若是你在虎边，音响在挂在全部在虎边，我告诉各位。家里保证河岸超超，事业也一样啊，工作休息不乱，即是禅呐。工作休息不乱，即是就心安。你依照风水学法说，你心会安，不然你安不了啦，你才能。安静就心安，禅就心安的境界。前几天就有一位打电话来，又写信来，要跟我论道、论禅宗。我的看法，我也没有时间去跟这个扯了。你光文字上耍嘴皮有什么用？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做好？你工作做好了，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你做人，老公有没有尽老公的爱心？你有的话，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做老婆是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做父母有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为人子女有没有尽到子女的伦理的和责任？有的话就是禅嘛，没有的话就禅了啦，很简单嘛，在那耍嘴皮没有用啦。曾经有一个我们老信徒到清佛寺来，讲了满口的禅宗的术语，我说没有用啦，你现在3点半到了，我看你3点半到了，今天这一关过不了。目睭直直，师傅啊，你讲啥？我下午3点半跳票啦，讲啥？你可能都要讲禅满口的术语，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办法帮你跳3点半啦，他只能告诉你事先要尽到责任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没有佛法可以找啦。我很不客气，要当头棒喝。不是啊，你看我下午往哪里去借钱？我才不会告诉你呢，因为你这个心态，扛着我去修行某一个大师的徒弟，扛着这个名字，当靠山，骗吃骗喝，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钱借了就断，我很不客气骂他。我告诉你，你跟我一样年啦，高头亮星星啦，我耳仔细细嘛，你也无比较大啦，福气跟我差不多啦，对不对？你会较尖尖嘛，也没有像李登辉总统，四四方方圆圆的啦，我那差不多年嘛，你在讲漫谈没有用，该做的工作做好，责任该尽尽好。不要去3点半，你就是最高境界的修行人。那么你问我在南方就，我不会告诉你。我告诉你了，你要去借，我要害一个人被你拖垮。这个先生，我很不客气骂他了，因为我要救他，所以我必须骂他。坏习惯扛着宗教的名称。扛着宗教的背景，到处 骗吃骗喝。好、哦，这种现在社会很多，赶快反省啊，不然你下一辈子你这一生啊死了要回归自己的天上界，不可能一直在掉下去，这是一定的啦。所以各位同修，王禅老祖叫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凡事用意啊，学习风水虽然改善意识，但是易经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一辈子的功课，易经就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一辈子的事。风水我现在帮你改了，好了，平安了，你还是要学易经，因为你时时刻刻有不同环境都会来，各种的业力都会来，你怎么办？用意，你绝对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啊，这是真理呀、啊！好，好来，啊，坐禅、行禅、卧禅呐、啊，皆是禅呐、啊。你坐的也是禅，你在走路也是禅啊，卧了也是禅啊，皆是禅，尤其行禅。不简单嘞、欸，走路有时候哎呀，你看路哎、欸，有的路就看得看路就看得太清楚了，因为烦恼嘛，头低着烦恼，一直看前面，不看旁边，看小龙，嘿嘿，烦恼也是禅呐、啊。啊，那走路你一直看，因为过去你跟人家结冤仇，人家在前面等你，啊，在那等你呢。在呢，你也当作没有看到，眼睛一直往前面看，这也是惨了嘞。所以老祖教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结冤仇，你永远没有立场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坐也可以，行也可以，卧也可以，都惨不下来啦。行住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多少人处且老人啊，不要装成哎呀，我很棒，我高人一等，我怎么样？到时候你跟人结恶缘呢，寸步难行啊。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呀、啊。所以我们走路周围的可以见得人啊，不要说哎呦，过去跟人家结冤仇。哦，那嘲笑人家没有出息，嘲笑人家怎么样？哎呀，等到有一天人家成就起来了，你走这条路，你的脸无光，哎，就是惨呢。那坐禅、行禅、卧禅、睡的，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惨了。哈哈哈！所以老祖教我们呢。安心法门，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你们不必跟什么，哎呀，什么禅宗的禅宗不禅，哎呀，那这个现在很多耍嘴皮的没有用。做到问心无愧，你绝对会回到自己的啊自己的净土回去了。而做到问心有愧，你拜再多的书，读再多的经，也是没有用啊。而这读经。有功德，按照经文做人处事，你就是最上乘的修行人。所以老祖要我们法门，你要诵经，要念经多念佛，还要去悟经，然后工作做好了，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了啦。众生习惯啦。修禅是卧禅那入定容易啦，禅定啊，去他乡做梦啦。你被睡着能去他乡啊，梦见去他乡做梦也不简单呢。各位同修，我们会每个人都会做梦，我们有灵魂。哦，呼吸同床，但是梦不同。啊，有的做梦去喝酒，有的做梦跑给人追，哎，各有因缘呢。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来世界上修行，多梦的人，他一定累劫有很多很多的业力，所以这一生来他梦很多，没有关系。当你梦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起镇静下来，好好去想你昨天的梦啊，梦中有什么意义，哪里对哪里不对，这也是给你修行。所以做梦是好事，不是坏事啊。若是你做梦不知道去悟，那你就白修行了啦。啊，所以在做梦呢，我常常有时候一睡呢，从晚上梦到白天，啊，梦了还是梦，包括我现在也在做梦。为什么在做梦？我的梦，希望大家都能学易经啊，啊，希望大家能够研究风水，希望大家都诵经。但是会不会实现？有缘人听到了，会让我梦想成真。有的你讲讲你的，我弯到外，我怎么来让人敲打后啊？我还得当两毛米走呢。所以都有过着不同的梦和心境，哎，啊那啊，卧蚕不离三尺六尺床啦、啊，不是棺材哦，罗汉床，我们所睡的宽度只不过三尺六而已啦。比较多的那个人呢，当然不多了。好、哦、啊，那么床位床相啊，宜和易经风水法，就是有的人床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床位啊，床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啊，我们中文的。啊，法师们大多能够为他人排好、安好床位，而、啊、有的不生
生不出来，床会错落。你依照风水学用，在八百的三星或者象星的八百方，床位又来做了旺山旺。

这样，那绝对会出钉，会生男丁，这一定的真理啊！啊，这个床位你在摔西方，啊，又是上山下水，哎呀，你要生健康的宝宝呢，有时就会有困难。啊，这我们好多位我们的法师，啊，都变成祝生公公啦。啊，祝生公公呢，所以我们仙佛寺啊，常常有那个红蛋呐、啊，啊，可以吃啊，啊，道理就在这里。好，那若是啊违背正法，啊，这个任恒行啦、啊，违背正法，还行啦，错误的方法。啊，难保病魔不缠身呐、啊！床头床尾，啊，床头床边不冲门，这个法则呢？好，我们下一节会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啊，在我们风水的书里面，已经我讲了很多了啦。啊，希望各界你们要了解，这一节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微，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拯救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李希言讲师甲师娘杨秋菊贤士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阿弥陀佛，大家信众大家好啊！咱主持吼，恩主法师你好啊！
0: 也欢迎师娘，师娘你好。
2: 阿弥陀佛，师姐大师兄，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甲师娘要请教啦吼，伫顶一节啦吼，讲师你有讲到禅师傅哦，去超山哦，吼，去人去这个黄帝祖的所在嘛，吼、啊，是不是讲啊？除了黄帝祖，两位阁有帝师去倒位咧？
1: 有吼、哦，信众大姐，吼、哦，大家好吼、哦，因为阮是早期的这个第六届学员，阮帝师呢是民国过七十，差不多九十四年的时阵呢，过去大陆。这个河南机关吼、哦、啊，云梦山吼，云梦山遐个地呢，又要开辟一个全中国、全世界上大这个八卦城吼，易经八卦城的风水大地理吼。爱、哦、去的时，该去要进前的时阵，头一两工程呢，都天顶都落大雨、落雪。哦，在迄个九月，哈林九月时阵，大陆将来遐云梦山、云梦山机关遐的这个所在，唔捌落过雪，啊，落雪落甲足大，然后含树啊、大樟树啊，都去凹登去。啊，你遐人讲，哇、哦，啊，这个云原禅师要来啊，哪会？哇、哦，啊，带来这个真奇怪，伊这个奇迹，这是一个天上的奇迹呢，予阮。后日呢，这个静坐好修行，伊就雨水嘛，雪雪呐落了了后，就雨水，好咱土地呢，这个吼静坐就较，这个农作物就较水，然后呢，这树、个、叶这奇迹，甲王禅老祖大天尊哈，伊个天威奇迹呢，去甲云南麦山了后呢，拢天气呢，拢个乌阴天，落雨梅啊，落甘露。来对应着因大咱大陆吼、哦、所有的这个当呢五谷丰收吼啊，当呢风调雨顺吼、哦、啊，国家太平吼、哦、啊，伊今日会去大陆云梦山呢七十家的土地哦，七十家、七十二家的土地，伊要去这个八卦城呢，伊要去起来就是伊的宏愿，就是讲要促进呢咱两岸大陆甲台湾的和平。啊，干呢？要祈求呢，咱呢这个天下太平，甲世界和平，哦，这是伊最大的心愿。啊，伊起来了，不但安尼，伊讲这是伊五千年来中华文化要伫大陆来发扬光大，吼、哦，要世界看到，含人造卫星拢看得到。所以恁若要看云梦山的这个吼，起这个八卦城，诶，这个。这个伊的庄严吼，你利用的吼电脑吼，还是讲你手机啊，用点云梦山三字就会走出来。我伊师呢，他去云梦山的时阵呢，我冇去过，我去的时冇爬到上个面顶。啊，然后云梦山落成呢，迄天呢，落成呢有落成迄早起呢，风太大吼，突然间天气拢清清啦。啊！突然间，到九点嘛，是讲时阵到呢，风太大，雨雷公四呐，安尼变变叫，扫甲含这个白的这个倒呢，拢倒落，含所有要剪菜这个、红菜呢，拢去自然自然生活，家己剪菜啦，免咱人剪菜，拢

拢自然透开去啊啦。啊，所以输伫遐呢，就伫个祭拜祈求，哦，请呢，啊，即、这个龙天护法，也是讲天公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呢，哦，来帮忙施福。今日吼、哦，你的天意我已经了解啊，我知影讲你是哦，即、这个哦大天尊吼、哦，太极天龙太子，太极天龙教主的大天尊啊，你的。

0: 迄阵落成，昆明山落成的这个经过过程呢，啊，迄个有雷公四拿的声，甲落大雨的声，甲天公讲的这声的这個时间性，甲录起来了后呢，放予大众看，咱台湾就开始落大雨。都有这个雨水的呢，和咱五国丰收哦。以上就是。
1: 是是是，就迄个时阵啊，讲新历啦吼，咱讲国历八月份、九月份，这奇怪吼，佫会落雪，吼、啊！你讲的这，咱古早咱听人讲故事讲，依山倒海啦，拢感觉讲迄是咧讲古尔啦。结果你亲身去才知影讲，哦，这讲是不可思议的景啦。然后请教师娘啦吼，你嘛是有得去吗？
2: 对，我刚才买一件也无。
1: 是啊，啊，你去遐，互你的感觉，云梦山，互你的感觉，嘿，的感想、感觉，会用甲大家分享一下。
2: 迄阵哦，嘿，那书是真的，迄种奇怪伊去甲对啊，都现前出来。嗯哼。可比讲，迄个皇帝的啥，什么桥，什么车？
1: 桥山。
2: 车啦，皇帝。诶，车，要怎讲？
0: 皇帝殿，
2: 不是啊，迄、那个几辆车要怎讲？
0: 好、哦，皇帝。
2: 啊嘛，拢是很影吼，师傅看到。
1: 是。
2: 啊，就是要去遐，就是要去，这个拢先很影吼，师傅看。
1: 迄、那个桥山是咱师傅去一个迄个桥啦。
2: 嗯，对。
1: 嘿，那个桥嘛，
2: 对吧？买车啦，嘿。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啊，云梦山，云梦山你冇去咧嘛？水帘洞有去无？
1: 有啦，纪念
0: 水帘洞有去未无？
2: 有，
0: 嘿，
2: 我嘛有。
0: 啊，我水帘洞也要甲大家分享下你的印象中，你去即阵是我较早去水帘洞生做啥物款？是落做修行的所在嘛？
2: 嘿啊，啊，
0: 嘿，
2: 迄阵对阮去有一个穿白衫吼，无要信道，结果就去又哭哭来哭去，吼，伊会记。
1: 嘿，以前八月十五遐拢会，八月十五左右遐拢会出水，出水山吼。
0: 啊、山顶尾流呢，吼、哦，足远的山阁会出水哦，
1: 出泉水吼，啊，伊伫遐修行的，吼、哦，啊，今，老祖师尊伊的弟子呢，一百空八亿呢，啊，伊栽培弟子呢，嘛有孙膑、金银吼，啊，毛孟吼，啊，过来唐坚遐拢是伊栽培出来，
0: 是，
1: 啊，所以伊栽培一百空八亿弟子拢是。哦，像这个咱这个张仪、苏秦、张仪，这拢是国家的将相、宰相啊。所以咱来读《易经》呢，你会得到真济妙法。用《易经》哦，这个占卦，你会来改变你的人生，指点你的人生方向啊。所以《易经》定爱读的哦，那这些都会到你无读你会后悔啊。我是直接甲信上带。代表报告吼，啊，请恁呢啊，有听到哦，莫怀疑，我所讲的拢是属实的，吼、哦，以上。
0: 是，要请教讲师啊，除了讲去乔山呐、啊，吼，皇帝殿呐、啊，吼，啊，云梦山八卦圣城呐、啊，吼，啊，佮有地书大陆佮有去倒位无？
1: 有吼、哦，去大陆去甲即个咱吼、哦，咱新疆，哦啊，新疆即个咱母娘遐吼。即天厨，即个天厨啊，坐火车啦，坐轮机啊，拢即去呢，即游览车呢，真十台啦。啊，因为咱去的人就四百几个，三四百个，你啊看。啊，所以咱吼迄阵咧读的《易经》，早期的读《易经》风水的，啊，实在是大家足用心的、足认真来扶持的。啊，意思呢，伊对面对的即地主甲信徒足侪呢。啊，伫火车顶呢，我捌。拄到我个人亲身拄到书看到我呢，我讲一句话呢，互恁想袂到的。
0: 今日讲，伊
1: 跟我讲吼，
0: 今日讲放互阮听。
1: 伊跟我讲吼，
0: 嘿，
1: 这就是咱家己的厝。
0: 嗯，
1: 哇，新疆真哩阔，我今日台湾来大陆，啊，伫火车顶，伊讲这是咱家己的厝，咱家己的所在。哇，伊的心量就讲大陆甲台湾伫伊心肝内，就是拢是包伫伊心肝内。世界嘛。

0: 伫伊诶心肝内，然后一边佫介佫坐，佫去吼聚餐吼，咱逐个四百几个学员嘛，啊，若开餐厅呢，拢足济桌嘛，啊，我着食素，我着甲师坐做伙啦吼，师傅当然嘛食素啊，嘛有食草啦吼，拢会使啦吼，啊，伊师傅坐做伙时呢，甲食饭诶时吼，介坐做伙遮学员，也是讲遮个法师吼，啊，遮个信徒呢，伊吼伊甲桌顶的菜拢讲，恁爱食好完，啊吼啊，恁莫剩，你食好完呢，遮呢，遮大陆遮呢，就是丰收，五谷丰收呢，啊，就是国家呢，就会兴旺，国家就会好起啊，啊好起起来，伊就未讲想要战争，就未想讲要打台湾，这伊的心看有看无？伊的心实在是予咱想无，是包天包海包伊。是大无其外，小无其内的心吼，在以上不过。
1: 是是是，所以啊，师父的心吼是无分别心的啦，吼，拢总伫伊的心内底，台湾嘛内底，大陆嘛伫内底，世界嘛伫伊内底，规个地球，伊嘛师嘛拢有甲咱开始讲，咱爱甲地球藏伫咱的心中。啊，讲师是不是来分享？要安怎来讲？这个地球啦，太阳啦，什么时阵藏伫咱的心中？
0: 好、哦、啊，谢谢江叔哦，啊，这大家心情大家好吼、哦。因书呢，阮第六届拢爱去这个三义山仙佛寺吼，啊，这个弥陀讲堂来读册。啊，读册时书捌讲过，讲吼、哦，咱吼、哦、修行呢，咱日时头，咱就把这个月亮藏于咱的心肝内，日时把这个月亮藏于心肝内。啊，暗时呢，就把这个太阳日头呢，藏伫咱的心肝内。伊，咱暗时呢，暗时在睏在睏，咱的心肝就会发光。吼、哦，啊，这就代表讲，咱的心就是永远是光明世界。吼、哦，咱的头壳顶三丘心明的同款。吼、哦，啊，那日时头甲月亮藏伫咱的心肝内，就是讲哦，有阴有阳，伊的意思代表讲阴阳。就是太极就是两仪呢，就四象，四象就八卦。所以我今读易经，伊甲这个心法，甲这个命法讲啊，大家听修行是，下暗是甲太阳放喺心肝哦，唔是日时头哦，爱听好吼、哦。啊，以上报告，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讲师的命法，老祖传的命法来分享给大家哦吼、哦。啊，要阁请教讲师啊，拄好讲到书，拢甲咱讲，食物件吼，拢爱嚼清气。爱修福，对哇吼。那么像咱啊要食物件时啊，师拢教咱讲安怎来做供养嘞？
0: 哦，这吼、哦、伊有师干哪做天然后伊传啦，有传一个机啦吼。伊讲吼啊，咱双手合掌，啊向着咱硬碗、咱饭吼、咱饭底里咱家己头前的碗，向咱家己头前尔吼、哦、就好啊。你个合两手合掌，你讲吼。拜请王禅老祖师尊加持吼，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哦，以强法界，一粒八十无记哦，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哦，你这念三遍吼、哦，啊，伊讲，伊就讲哦，你一定爱写讲拜请，吼、哦，还是恭请。啊，即王禅老祖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强法界，粒粒八十无记哦。哦啊，啊就是甲念讲嗡，普隆呀普隆，嗡呀吽普隆普隆，嗡嗡普利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安尼。
1: 是是，哦、所以师父传予咱的法，唔是讲咱家己吃尔，咱来过来供养法界。一粒的化三千无量数啦，好，即法界众生同齐拢接受到这个供养、嗯，所以感谢讲师嘛，甲咱传这个诶，较好的妙法啦，吼、哦，谢谢谢谢。啊，要过来请教师娘啦，吼、嗯，啊，是毋是讲啊去着陆啦，啊是迄个神龙炎帝庙，你是毋是原来拢有地去咧？
2: 有哦，一件足奇迹诶，
1: 嘿，
2: 讲八月七号要庆典呢。
1: 嗯，
2: 伊那边家己讲要庆典，
1: 是，
2: 迄个啥，初，迄个啥物，伫初顶那边啷讲，
1: 导游，
2: 也是
1: 咱的迄、那个
2: 导游讲，家己去买蛋糕来讲，今天生日要庆祝，要食饭阁庆祝的，有哦。
0: 大家生日嘿，
2: 啊，念头一个我的生日，
1: 哦，
2: 去馆顶
1: 是，
2: 吼、哦，你会记？
1: 哦，就是迄间导游买只蛋糕，把今天的生这个月的生日诶，
2: 当天，
1: 啊当天的啦，啊，你就是头一个，
2: 啊、
1: 哦，足幸福的呢，
2: 系啊，
1: 去到台北，大家甲你祝生日快乐、
2: 啊，
1: 所以你印象嘛足深诶，系
2: 啊
1: 系
2: 啊，
1: 我就假使讲，一个400外的人出门。包机呢？
0: 哦，阿伊哥甲袁同华叔的太太，
1: 是
0: 袁同大叔兄的太太，做位两个拢
2: 不行。大包机呢？
1: 嘿，啊，好好，大凡事。
2: 拢总共五呀六安尼呢？伊敢那七八九安尼，安尼个叫。
1: 是哦，所以足欢喜的哦，比较大了，搁互人庆生安尼。
2: 系啊，
1: 所以这是你印象较深的啦。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啊，要来请教两位啦，吼。讲师一定有做支会长嘛，来服务大众，是啥物因缘来做支会长？啊，佮有支会长要做啥物工课？啊，要安怎来加入？要安怎来服务遮诶信众呢？
1: 好，啊，谢谢何师傅的哦，而且啊，大家信众大家好哦，因为咱这个宗门唯心信教哦，啊，伊诶，这个法门呢，拢是伫电视来报道吼，啊，电视啊，这个用这个开销呢，吼啊，嘛是真济啦吼，啊，总是希望讲咱有会员。啊，咱会员就是讲100块呢，就来赞助电视的方法。啊，每100块呢，互恁做功德。啊，这功德呢，是经过透过伊讲法，伊来传这个妙法，易经风水甲宗教的妙法，嘛是甲这个功德佫回向互咱。啊，咱100块的功德呢来做呢，咱会互咱家庭平安。吼，啊，有烦恼所在，恁问智慧长。啊，我就是做支会长，我嘛有人甲我问过，讲哦，哎，我最近身体哪会足歹，啊哪安尼去开刀啦吼，这个心脏小可无拄好去开，我讲啊，我来你就看卖一下好无？哦，因为我做支会长嘛吼，我去甲看的时呢，甲服务的时呢，伊原来呢，伊的吼，这个洗衫机放伫咱灶的头前，洗衫机放伫灶的头前呢。啊，灶的头前呢，这洗衫机呢，伊逐工爱洗衫呢。啊，伊的储藏，伊架，伊电摩打架呢，伊的就是讲伊的储藏，哦，这个乱流，就是讲煞气就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心脏、啊五脏吼，对，伫头前嘛。啊，所以我叫讲一定爱煞，即爱煞去量平，然后伊半信半疑，甲因翁嘛半信半疑。然后佫听师傅佫讲的节目呢，佮我讲，你就听师傅讲的节目，佮看卖者。然后一讲呢，因阿翁自然讲啊，这爱耍，这爱耍，啊，就耍了了呢。伊即马拢好好，无十几年前呢，伊渐渐开刀，吼、哦，心脏啦、是肝啦，甚物拢讲伊有心病啦。结果迄毋是病，风水病上严重的，吼、哦，啊，医生，
0: 是，
1: 谢谢。
0: 所以这个灶位吼真重要呢，吼、哦。所以量平爱动呢，袂使伫灶位的后边动嘛，袂使伫头前动嘛。这是咱一般上基本的啦。其实，拢做传互咱的法，师传互咱的法，就是遮简单生活中的妙法尔。啊，咱请问两位，啊，是毋是讲啊，咱做智慧长啊，啊，你拢安怎去甲因服务，啊，是讲哎，安怎邀请因来参加咧？
1: 哦。做主的人吼，咱的心量就爱放啊宽，咱爱有一个服务的心，有一个爱心吼，甲利他吼，利人利己的心。师这是讲教讲，咱袂使有私心，因为咱这个风水真经内底有讲到，讲吼，咱吼爱甲命法普传，所以咱爱去招会员，除了互伊看电视，伊100块了后呢？啊，甲嘛教伊看电视，啊，互伊家内平安。啊，伊若是有需要教的，咱当下现甲看。哦，那安尼来改善，咱这是支会长是真光荣的一个职位。哦，啊，咱师傅呢，甲王禅老祖是有讲咱这个支会长是要甲这个法传出去。啊，收100块，这是互大家那做一丝仔功德，做功德。哦，你毋好看100块的一撮仔钱，这是大功德。一撮仔钱做大功德，啊，咱呢一个月呢，吼、哦，啊，就咱菜钱啦，是讲咱的零用钱啦，咱欠哦五块啦，啊，10块啦，欠伫咧一个月够你100块一定够嘛，啊，一年才1000二尔，所以何乐而不为啦，吼、哦，人讲吼、哦，啊，平常时就爱来做，平常时就爱来做福德。啊，若有代志，恁拢来问三二三先律师，还是讲问阮支会长，吼、哦，遮个师兄师姐，还是遮个法师讲师，伊拢替恁解决安尼以上。
0: 是，感谢讲师啊，要请教讲师啊，吼，你甲啥物时阵啊，吼，诶，迄个因缘诶，诶，先去做讲师诶。
1: 哦，啊，我甲信众大家报告， 我就是吼，我那伫即个民国一百年左右，我就来，佮再来进一步佮学习，佮来咱吼八卦山，咱台湾的八卦山啊，即、這个易经大学圣城吼，啊，即摆已经改做风水学院啊。风水学院是政府认定的，政府所台湾第一间的易经风水学院是。全世界嘛，第一间诶，毋是干那台湾，大陆嘛无，啊，所以我感觉讲这真公，我来读，啊，来这读诶是这法师呢，这甲咱教这法师呢，因拢是足用心诶，因每一个人拢有经过，因拢有实验，有经验，啊，因甲伊诶经验，甲师所传互伊诶，这生活拢照师所讲，师讲呢，讲这法师呢，啊，讲师呢，若无讲呢？啊，拜嘴的下教吼，阮、哦、听咧甲地拢，就是讲吼，咱有机会有时间来学。以前讲，因未自私看起来，只要你有问题甲问，咱这宗门甲一般拢无共啊。所以我读了后一百十年吼、哦，一百年左右吼、哦，啊来读了后读差不多一百零六年，我爱写论文，爱写报告嘛吼。哦阮早期来读这易经风水是爱写报告啦，啊，然后经过呢，咱有一个关平法师呢，啊，伊就是咱方圆道场的主持，啊，已经做神做仙啦吼，啊，伊呢，伊的伟大就是讲，伊的心嘛足阔，伊往生了呢，伊烧出来嘛有舍利子，你也看伊修行修到呢，啊，我有福气去对着伊呢。啊！伊呢，给我推荐讲啊，你爱出来教啦，你唔好去谈哦，你唔好把你的烦恼放伫你的身躯啦，哦，你爱抱团啊啦，爱就写写啊，就推荐个书，啊书就我批啦，讲好啦，你哦，你做讲师哦，啊你爱方法人生哦，啊我就伫民国的，伫这里一百零六年、零七年，就受着推荐的呢，哦，以上。
0: 是是是，所以足感谢老祖师尊，感谢师父，啊，感谢进前的法师，大家吼，啊，甲咱的栽培，吼，咱有这个平台，然后会当学习，搁会当来弘法利身呐，足感谢两位今日分享哦，感谢您。
1: 阿弥陀
0: 佛。阿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阿弥陀佛，空中妙有阿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善乐祖天威，往善乐祖大慈大悲大德。

0: 来临，讲哦，开始定嘞。今日就感谢哈讲师啊，跟师娘哦，恁的分享，感谢您哦，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台湾话呢啊，有一个名言，入山看山色，入门看门色的梦想，放晒呢看风色，这条看山色真重要，看山势啊，你要帮人帮人忙，或者自己要不要去选择所在啊，到乡下

啊，要去遐呢，盖一间别墅，要那边休养，啊，或者盖一间，啊，盖一间工厂。首先一定要先看山势，看山势咧。就九星，九星的三星，啊，一白，贪婪，行。啊，山，山像桂林呢，桂林的山形，迄就是贪狼星，啊出文人，好、啊，那么你要看附近有迄个像桂林的山，有一支山遐就会出一个后人，出文人。那么日本清朝时候，巡按大人来到苗栗，他从铜锣，嘿，哐哐哐的讲，进入苗栗，地区，讲过呀，啊，这化工。停起来不用讲，啊，就点点啊过，啊，因为山上

公馆的东方，山顶看起哩，有这个幻想必给比价，就必给行。啊，所以经过遐，会拄到高人，未使吵醒高人。明公路悬案大人未使。啊，我行再看清楚一点，话个个讲，哐哐哐哐呢，啊，经过苗栗过去啊，呀，部下问说。大人啊，为什么可以再敲？因为对面这个山啊，这安那来呢？吼，滑去啊！啊，比价山必给啊，比价呢滑去啊，不完整是安呢？好，比价是不完整啊，表示一大。无比较厚的、较大的官，啊，就开始空空空，搁讲过啊。这就是入山看山势，要懂得入山啊，看迄山形、九星形。你看了贪狼星，表示讲迄带会出高人。啊，二黑。啊，这土星，土星，啊，土星呢，就是山一个平台，啊，再出户人，出山，假。出这个做生意的高人，啊，巨门星是土星，很大的门，

0: 巨门，很大的门，啊，你就刷看这些刷关节刷，啊，这的单独一条刷平平，你要了解一下，迄带会出好野人，啊，你要到那里盖房子，爱要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迄个房子你要起，啊，你可以向土先按，向土先按，向土先按会遇贵人，也多了贵人给你到提拔啊，都是做啊，就是不先出贵人啊，你后面背山土星案啊，这口找的人才会出那个高人，出贵人啊，骑鸡啊，一点向着土星案，对，所拄到拢是好嘅人啊，这地灵人杰啊，所以同学，咱学这个，只要保护自己，不要进入虎口啊。那么第三，必劫星，啊，这禄存星，禄存星，啊，比如一支山，啊，崩山，不是土星哦，那崩山起来，这出的人不单纯。啊，你若要去附近遮，要住遮，啊，你坐厝坐后壁，后壁的是爬山，你要甲伊做朋友，你要先注意。啊，你该要合伙投资，金钱来往拢会去夹伊。出的人是安尼，啊，这讲是讲，这里向着哎陆存星，你所拄到的人，拢拄到差钱，啊，未拄到好的朋友，所以崩山。四个崩山，啊，迄个查得清，啊，有一次户外教学，伫嘉义山区上课，啊，咱师姐听我讲，后壁崩山的，啊，一出查得清，伊说，哎呦，因终于招家家户户。弄出了查来囡仔，出去弄去偷摕，包括因兜那啥物件，你无收，阿多拢互偷摕了了去啊！问我要安怎？搬走尔嘛，要安怎？你到底查哪窟啦？哦，这就很自然呢。所以咱要甲朋友。啊，亲情咱的囡仔选择迄个厝，啊是工厂，迄时会记你爱入山看山势，山势到处是崩山的，迄个所在你绝对莫去。啊，你若要去嘛，是你的灾，你的灾厄。啊，所以这是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呢。啊，这就是讲三碧陆存星四界崩山的，迄个官司战斗星啊，出差了过来，你向对 我放山的位，所拄着的拄着恶缘恶友会较济。啊，你做背后，啊，拄啊旁边啊，乱七八糟的，啊，表示讲领导的囡仔，当然乖乖，出去外口无些本啊，足虚伪的。啊，这就是乡村，啊，咱爱注意的，啊，听有无？啊，咱无咧本钱，啊，去受着遐个灾厄。咱的势力，这文曲星，啊，文曲星。他的水星山啊，山形翻出来，好像浪波浪的形，迄个水星树立，啊，这拢是文笔，文笔架。啊，这拢是文笔架，文笔的，藏笔的，藏笔的，藏笔的，藏笔的，嘿吼，作者笔架，嘿出文人，啊出文人，啊出文人，这作啥的？啊，咱若要去找工厂，啊找客家。附近的厝，啊，拢像这个形诶，哎，别别，迄条做山形，啊，看起远远，拢是安尼，是浪花形，叫水星形。遐出的家人，啊，出的人，温文，啊，较憨厚，较老实，啊，这就是势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

0: 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好，那再来，连贞、五黄，连贞。啊，变成一支山，不整形诶。啊，边啊有山卡，无共款型诶，足乱诶。啊，这就是连尊山，连尊形。啊，住了人，啊，一家呢，官夫、寡妇。好，这这，那么是伤男就伤女，好伤男。伤女，啊一娘，变化不一，情绪不稳。啊！但像住伫这山卡的人，你要甲伊做朋友，你就爱去说伊。啊，伊的情绪不稳，啊，翻脸不认人，好就足好诶，歹歹到有剩呢。啊，所以你也看，问我哦，后壁山真水，啊，这大基山、小基山足侪，迄就是。连尊星啊，连尊星呢啊，家来常常会缺失，没有完整啊，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可以预防，那不要去，那不要去，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想，哦，我头前山就青就水就好，事实上很不好，嘿，大家要注意，哦，啊，曾经遇到有一位信徒，啊，在南部，啊，爱我去看他的，这个整开的工厂。啊！我一看我，哎，无人啊！你这工厂堆出来拢连尊星、霍金星，你所拄到的人拢毋是好的善人呢？伊讲吓，毋知安怎？啊，未来应征的拢是外国洗出来的。啊，迄个就是溪水安尼来，啊，工厂一只，啊，对面房山，像霍燕山，看真水。啊，这就是禄存啊，连贞啊，劫星在这个工厂，请无好人，请的人呢，吼，工会做做等于。零件甲一项啊，就出来啊！几乎大家拢会安尼，好诶，足懊恼诶咧，无舒服，到底要安怎哈？要安怎？啊，你都住伫遮，你住伫查拉库啦，要安怎呢？换走啦，伊个无啥物好改，你较改。稍微想想，这嘛是同款，这嘛同款，这嘛同款。 拢是拄着头前的崩山，崩山啊，恰恰恰的山啊，迄个连尊星，我咧最后华为，我是无法咧，我来讲，迄是我咧甲你骗。啊，那么这个头家，想想咧。啊，搬去了两年，祖产也要弄空的，啊，这只有搬走尔。所以你讲到找厝，还、一定这里完全爱怎办？迄个城乡村呢的厝，啊，那么要有咱这个信徒。这只要客人来，爱头前，这山那真水，爱野厝，徛家，向这粒。这边给真长，安尼来，好真长，好些，好些长，啊，这来家的好丫头，虎昂虎抬头，横抬头，握拳。在你所遇到的人，要做生意，拢爱甲你买，比这个问候。伊讲嘿，啊，这要收钱嘛，爱甲人用个冤家，啊，唔知要安怎？我讲你先生哪里看？先生甲讲，这个金库。你的业障哪会金黄？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0: 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评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接着爱牙房间这边较长，较长了好，好这长啊，个咧握拳，我老母压起来，我老母压起来呢，哦，啊，所以开始爱个咧小怕，啊，不然怎么办？我来改。该向都要处理，门该向安尼处理，安尼两边关起来，以后收钱都袂用我比过头我啊！啊，该那了嘞，哎，啊，所收的要收钱，大家拢足欢喜的，甚至拢摕钱来，摕钱来开。啊，所以这种风水学，你向安尼处理，大凶；你向安尼处理，吉。安尼尔，讲我一点关，公婆无达三个钱，啊，听有无？恁兜有大奖诶！哈哈哈！好。啊，第六，六白，武曲，元帅，啊，万岁，啊，武曲，巩固完，啊，这武曲星，武曲星，啊，武曲星，你像武曲星，你所拄到的会拄到贵人，啊，你坐后壁武曲星山卡，这武曲星会出高人，啊，你向武曲星，但是袂用伤近，伤近泰山压顶。啊，较远意思啊！啊，安尼来咧，你这间厝大诶，所拄着拢会拄着高人，拄着将军，啊，拄着万岁，啊，拄着总统，拄着部长，啊，这真单纯诶人。咱日本，迄、那个

在山进山，啊，因的厝的故乡，拢像这吴许兴足济，到处都传吴许兴，莫怪遐出首相，出真济首相，啊，都遐出贵人，啊，啊，过来七次，啊，七次，啊的破军。啊，破军星，他的战口舌，哈、啊，黑的破军就是安尼行，方便，啊是当开开发的，你放出的破军星，啊出贱人。做这破军星出贱人，啊，人格拢会出问题。啊，你的相

0: 出贱人，所拄到拢是贱人。啊，你头前山，啊，又是山，啊，奇形怪状，崩山，崩啊，又是山去，啊，厝边响，哪响呢？啊，也拄到一个贱人，人格不好的人。啊！你坐后壁，迄个山形，啊，迄就是一出贱人。所以咱日刷看山势，你就会当了解讲，遮个人的生活模式是安怎。哦，再来，啊，八百。虎星，八百虎星，这是土星，这是金星，土生金，那个虎星，啊，虎星呢，左国良相。啊，这个祖国良相，祖国良相行，这个虎星啊，出的人忠厚，出的人是忠厚型的啊，但是这个虎金。有这个山形的，啊，这边土星，这边金星，表示这会出高人，出祖国良相。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显示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后壁山尖尖尖尖，啊，咱后壁的厝后壁，这种尖山的，迄就出一个毕生出武将的人。啊，你啊个向对这个山尖尖的行，啊，这都有第二啊武将的人。啊，所以山形，咱爱了解。啊，有如仙佛寺，啊，仙佛寺呢，

0: 什么是你家？用来处理。五黄其三，啊，刀剑是武曲，啊，这虎星，啊，来朝拜，啊，来朝拜仙佛寺，朝拜佛祖，啊，所以咱等于你有研究咱仙佛寺，头前这山，这是金星、武曲星，武曲边啊，这有虎星，这边有壁星。左虎右臂，啊，这是仙佛寺的地理。啊，这样呢，吉阳五黄岐山，向头前看，打拼哦，出征哦，啊，这个是真正很自然的特色，啊，所以这城乡的都市。城乡的风水各有不同，啊，咱爱先知影这个道理，啊，那么，都市嘛是同款啊呢，大楼都是山，啊，的平房平平嘛是山。啊，关起来嘛是山，所以高山、低山，哪一种可以作岸，哪一种可以背靠，这种寥寥分明哎。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一里通，万里铁，那你们今日来家呢，就有增加家的。智慧，啊，下个礼拜我们照常上课，啊，然后附近的道场的同修，延平法师，你爱主持，你爱电话讲邀请，人家敢等来，无就无人敢等来，多多来接法，那好的法，大家来学，大家修，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啊，听有无？有哈，好啦，那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

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艺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艺耀出版社。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请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火源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

士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台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台头、3月3天四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建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火源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苍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金身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

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九九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义，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九大圣神菩萨各居异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记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九大菩萨成九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潜智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基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载道，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众生享彻法界，生生不息。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

0: 倒转来，那是只牛的死娘，死娘，我倒转来，头我倒转来去。好，一记哩，你若看到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你今天运动了吗？还没有对吗？那赶快跟着我们健康101的有氧老师一起来做运动。那想要知道怎么样动才是正确的，怎么样动才会健康，怎么样动才会有力量，增加肌肉的力量，让你的关节灵活，让你的生命呢可以得到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好，首先我们赶快热烈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大家好，久不见。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呢，有帅哥，有美女，
1: 是美女，
0: 然后各个健康、活泼又美丽又帅气。
1: 不管怎样都是年轻、健康又美丽。
0: 看我们认识很久了，哎，
1: 真的耶。
0: 对，
1: 好，好久好久了。钟老师穿这件衣服我就认识了。
0: 哎、这件衣服不知道怎么生，我也忘了，只是它一直躺在我们家的橱柜，
1: 然后保存的很好
0: 哎，因为它的颜色非常新，
1: 真的，我觉得非常漂亮。
0: 加上我又觉得，我觉得我最近又变年轻的感觉。
1: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年轻的，
0: 啊、所以你知道，运动是一个日不落的行业。嗯。
1: 对，它可以让人永远保持在像有太阳的能量一样。
0: 是啊，所以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来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日不落。
0: 所以其实要运动，有正确的这个动作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嗯，对，不要想要一日就是一蹴而成，你一定要慢慢锻炼，因为肌肉是建构起来的嘛。
1: 对，所以我觉得看我们的节目很好，是因为可以带着观众朋友分解或是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速成，可能会看影音频道、短影片、
0: 啊，对，
1: 然后就直接学，可是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呢，做了腰痛啊、肩膀痛。
0: 所以如果你要看频道，可以啊，你可以搜寻谢秉瑜老师、Pinky 老师、Jimmy 老师，
1: 就会出现我们了。
0: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就会搜寻到我们在影音频道上所教学，甚至你只要打健康101，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一定要好好的看我们的节目，
1: 而且我们节目很多，像有肌力啊，有有氧，所以今天我就想带给大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带给观众朋友的舞蹈热舞派对。
0: 太好了，嗯。那根据研究，唱歌跟跳舞呢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元素，
1: 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的
0: 是
1: 脑内啡，它就会快乐的全员。对，
0: 那赶快观众朋友赶快找到你的快乐，我们跟着 Pinky 老师
1: 是
0: 就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哟。
1: 然后大家看我们节目很久就知道说，哎，我们动作很简单，可是你可以因为音乐或是自己可以做什么选择你的感觉、做的动作。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双脚大概臀部宽度，那我会尽量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口指令的方式，比如说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嘿、hey,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我觉得这个动作超帅的，嘿、hey, ，
1: 它可以很帅，它也可以有一点拉丁做下去。
0: 如果你要拍照，也是不错的 pose。
1: 可以叫 pose， 对
0: 对、
1: 欸，可以学起来。就是想说，哎、欸，我们上一次跳舞蹈这样拍照好了。
0: 对啊，
1: 对。所以在我们第一个动作，轻松的踏脚跟，踏脚跟。那你可以选择，哎、欸，我还在适应，我先做这样子的节拍，但也许我可以让臀部画圈。嘿、hey, ，就像老师说，哎、欸，我可以帅一点，我也可以是弹指头。嘿，轻松的让摇摆。
0: 我最近在教大家做这个动作，大家都傻啊！老师，你的屁股怎么可以画圆？
1: 怎么可以去那边？去那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去那边去。
0: 其实蛮好玩的，
1: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身体要去意识到这里。好，那我们如果踏脚跟之外，如果今天觉得我还蛮适应的，我们在之前的有氧课程可能有练习过的肩膀，我们可以变往下，往下，
0: 往下，
1: 嘿，往下。往下，如果大家不习惯肩膀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往上也顺的话，也可以了。
0: 不受我控制，
1: 对，他就是老师，我想下，可是他怎么好像在上？没有关系，
0: 随便动。
1: 对，所以我们试试看，从踏脚跟基础的就好，五、六、七，踏脚跟，咚哒咚哒，先这样就好，我们不会太快。我们今天的舞蹈是偏慢一点点的。
0: 老师，你好轻松哦。
1: 那我们要做。怎么样？
0: 大家不轻松的，
1: 不轻松的，对。或是我们试试看肩膀往下压，哎，往下压。那这个下压的节奏或速度，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可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这个有往下压，我们要到一个大家最会的步伐是踏并，
0: 踏并，
1: 哎，踏并。我们先从这样子去练习踏并，那可以轻松的有一点
0: 摇摆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好、那是舞蹈嘛，那我能不能在右边踏并的时候加上一个 wave？ 哎、一次就好，甩太多怕大家头晕。
0: 头晕，
1: 对，头晕。所以我往右边就怎样？往右边 wave。 再一次一次往右边 wave， 然后但是啊，如果真的头晕的时候，可能会被这样钻过去也没有关系，或是喜欢用肩膀去带，
0: 我就
1: 也可以，
0: 我就把眼睛看过去就好。
1: 嘿、hey, ，也是这样子，哎、欸，这样也可以，对不对？这样大家看看隔壁的，所以这是用踏并的去做好。那现在我们立定去练习一个动作，肩膀往上，右边肩膀，三二一，
0: 三
1: 二一，好，换边，三，
0: 观众朋友，
1: 一。
0: 嘴角不要动，
1: 嘴角不能，嘴巴歪，
0: 抽筋啊！
1: 对，
0: 嘴角不动，
1: 或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嘴巴有动了，没有关系，一起动就可以了。好，我们练习肩膀，因为等一下配角可能会不太顺哦。嘿，好，我们肩膀右边三个，三二一，再换边，三二。
0: 赶快动起来！如果你不想要五十肩，你赶快动一
1: 下，就动起来或动
0: 两肩，但不用
1: 也可以，或是
0: 动五十
1: 肩一肩。哎，有人说我肩膀不太会上、下也没有关系啦，就是不受控制的时候有动就好了。好，但现在比较难哦。
0: 观众很厉害，他一定会
1: 可以的。那接下来要试试看大家能不能更厉害了。我们先从踏并开始，踏并来，我们一起先是右并、左并，五。六加肩膀要三二一，这样就好哦。哦，有发现做什么吗？我们在踏并，
0: 踏并，
1: 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只有右边踏并，我们就只做右边肩膀，
0: 右边，
1: 然后其他回就回正就好，
0: 就不用左脚，
1: 不用，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这样，因为等下会两边练习。
0: 那个叫反射神经的隔开。
1: 对，哎，我现在是右边哦，所以我没有动左边。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是什么 ？Wave 嘛
0: ，Wave。
1: 第二个是肩膀。试试看，但我们先从基本的踏并开始。

0: 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五六七第一个 wave， 然后再加肩膀，三二一，好，就像休息一下，再一次肩膀呀，三二一，哎，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次数？第一个只要投一次 wave 就好，因为不让大家动太多，
1: 对，动一下。
0: 但是我们肩膀可以一直持续的练习，所以我们的肩膀会在前跟后都有去练习。但是大家觉得会头晕啊，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只要做第一次就好。
1: 不要动那个颈动脉哦，不要预防栓塞，一定要去动，
0: 不要怕说哦，我脖子不能动，都这样子。
1: 就是因为不动才会卡住。
0: 是因为我们容易粘连，所以反而是需要去运动
1: 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很有福分，很幸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接触了有氧运动，
0: 这是真的。
1: 对，
0: 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啊，运动好辛苦好累哦，磨灭身体，可是你会发现你会比一般没在运动的人身体的脊椎腰更好，
1: 而且是体适能有氧运动哦。我以前是技术性的运动，常常呢因为为了技术讲求那个技术
0: 动作的，
1: 所以呢我经常怕胖不敢吃饭，所以呢三天两头就胃痛，后来胃溃疡送医院。但是自从接触到有氧运动，开始当老师之后，知道这个运动的方式跟运动原理以后，我现在身体真的越来越健康了。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已经习惯了，你吃东西也稳定，其实也不容易忽胖忽瘦。
1: 对对对
0: 对。好，那我们再一次练习，从踏并五六七踏并先这样子哦。好，因为都跟上对不对，你记得我们只有第一个有 wave 哦，那我数给你们听，五六七呀，第一个 wave， 然后加肩膀，三二一，没有了。好，再一次肩膀，要三二一，就这样。哎，好，
1: 这个是第
0: 二组动作，因为我们把它串在一个动作。但现在有一点点难，是等一下呢，我们可能会侧边。
1: 啊，尽管教吧，
0: 就好像头就变成对，你们要看到我们专向我们，然后再面向我们，哎，再这样子，然后再一次
1: 换个方向，
0: 只是换个方向，
1: 哦，这样更好做，因为你想像往
0: 电视方向，
1: 电视里面，对，
0: 只是说，哎，如果大家会有习惯，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这么斜，没有关系，正正的朝我们也可以。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教脚打开，肩膀。我们一直在启动肩膀，右左右，右左
1: 右左右
0: 右，好，
1: 转向快一点哦，
0: 右左，再一次，右左右，左右左，哎，这个就不用学那么多了，因为刚刚肩膀动很多了。
1: 右左右，
0: 那有上半身的肩膀，我们要加臀部，换臀部右左右，三二一，换边，三二。一，有没有觉得哎，好像都还蛮会的？
1: 一，
0: 因为我们把最难的都教完了，所以你的肩膀就是右左右，然后再左右左。那臀部试试看，右左
1: 没有肩膀，这个臀部没有肩膀。
0: 对，所以就是
1: 我刚刚还想说臀部加肩膀这样，
0: 就可能会整个人是这样子，
1: 不用，原来是
0: 就像我们刚说分开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要考大家比较难的，我们要换左边踏并。哦，
1: 左边踏并，
0: 五六七，左边踏并，
1: 踏
0: 踏踏，
1: 头也是
0: 五六七，一个 wave，
1: 哎，
0: 左边肩膀，三二一，继续踏并，嘿，再接肩膀。三二一，哎，就这样子。
1: 你看有没有举一反三？
0: 是，
1: 头脑好壮壮啊。
0: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反射，其实就蛮
1: 对， 对，
0: 对， 对。那我们大家其实这边等一下会练习非常多，这是在舞蹈中，所以我们就去想一下，我们刚刚算的这个右左右这个动作，我会形容你要绕一圈肩膀，嘿，不是走提，所以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肩膀右左右，再换左。右，再练习一次，要右左右，再换左右左。好，换臀部咯，那你可以帅一点，摸着腰，再换左右左，再一次。
1: 我摸到我的肉肉，
0: 我也有摸到哎，就不瞒大家说，我也摸着它。
1: 就是刚刚那个转肩膀动作，就是一个按摩肩膀很重要，
0: 肩胛活动，
1: 促进血液循环的哈，
0: 对，
1: 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动。好，那老师刚刚教这几个动作呢，我们休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0: 喝个水，
1: 再来教他们把它串在一起后，
0: 是，
1: 再邀请我们国内最帅的老师一起跟大家来做运动。所以现在呢，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等会见。本段节目由长吉山微

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迎回到我们健康101。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Pinky 老师，可爱吧，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
1: 不要健康听起来有很多意思，老师。
0: 没有，就是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因为健康才会美丽，才会
1: 好的好的，
0: 这样漂亮，
1: 这样我接受，这样我接受。
0: 那刚才我们来请我们的两位
1: 刚刚预告的
0: 老师，对对对，好，来首先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是，
0: 所以有帅哥有美女，观众就可以赏心悦目的跟着我们做运动。
1: 没错，就是男男女女都可以一起跳。虽然今天的舞蹈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慢，有一点点性感。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再跟我们 Pinky 老师再从头学一遍喽。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动作去。让一次我们再配音乐
0: OK
1: 好，双手打开，那接文说我们用简单的口令，踏脚跟五六七，踏脚跟咚哒咚，就这么慢，所以就不用担心。好，那你觉得刚刚有跟着我们热身，可以像主持人一样臀部多一点哦，可以弹指头，但是我们要启动肩膀了，可以往下压，往下压，这边我有说压的速度可以依照每个人可以去做的，就像Jimmy老师他运动臀部又动肩膀，对，他有一点像瘦子那一类的，哎，对，辣台妹的，对，可能观众没不清楚了，对，
0: 这是台中的 style，
1: 台中的 style，
0: 对， 对，
1: 台中 style，嗯，对，
0: 我们北部没看过，哎，
1: 那我们就赶快收回来，别再说了，对，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从踏并步开始。简单的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右并，好，继续踏并，先确认都跟我们一样，然后我边做边讲一下，第一个是 wave， 再接肩膀，好，五六五六七 wave， 好，右边肩膀要三二，继续踏并哦，好，再一次练习肩膀，三二一，再一次，来，你看哦。观众朋友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后面两位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不受控，
1: 对他们。欸，所以要再说一次，只有第一个有胃腹，再都是肩膀，因为为什么不要那么多呢？会头晕呢，会头晕啊，我们做一次就好了，来，再有一次维持踏并，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来，五六七，第一次，哎，加肩膀，三二一，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哎，再接肩膀，其实你今天很棒，哎，你今天很棒哎，你今天都没有不对耶。但是呢，我们刚刚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向正面，我们可以变什么？
0: 哦，侧面，对对对，
1: 侧面。好，那我们现在稍微转一下面向你的左边，然后用右脚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雷声五六，往电视的方向，第一个，然后再接肩膀，三二一，好，没有，维持踏并，
0: 这样好帅哦。
1: 肩膀，所以他们，刚刚他们看到自己吗？
0: 对啊，可以，
1: 对，可以吗？不是我看到电视吗？
0: 看到电视这样，
1: 好，
0: 跟着我们这样，
1: 对，就会，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导向比较清楚，都往电视。
0: 好，第四个，
1: 来，肩打开双肩，然后打开双脚，然后肩膀右左右，三二一，再换边，三二，再练习一次，三二一，很好。那现在换臀部，来，右左右。左，再练习一次，还有右左右，对，左右左，就这样就教完了。那大家
0: 配上音乐吧，
1: 配音乐好了，我觉得左边就等一下配音乐再一起练就好了，好不好？
0: 那个臀部啊，我刚好有教到，最近教到是这样，
1: 可以啊，对对，可以，
0: 对，刚好有教到这个动作，哎，
1: 可以，对，
0: 那我们赶快音乐，呜呼，
1: 来吧，那我们就先慢慢的把双手打开来。
0: 热舞派对，
1: 踏脚跟，踏脚跟，好，你适应了节奏，可以再坐下去一点。好，先正面一个 wave 踏并，右边肩膀没有了，再接肩膀，然后再 wave， 要三二一，哎 ，good， 再试一次。肩膀没有，所以在第一首歌，我们先练习习惯这个节奏， 很好，你记得肩膀右左右吗？
0: 有一点速度，
1: 哎，所以我们都先让偏向我们就好。对了，再两次，换成臀部，或是啊，也可以练习坐着，
0: 你知道吗？
1: 坐代表什么呢？
0: 荷包满满，
1: 太棒了，吸气往外。画圆也是一个圆满，胸口往下，下巴收卷，背身体带起来。那我们要练习从左边 wave， 左边肩膀没有咯，再接 wave， 哎，对了，哎，没有哦，再接，所以适应了。如果你的身体颈部不太舒服的话，等一下你可以跟我。我只要踏并推出去就好，

0: 的看，肩膀，来，肩膀左右左，这边练习，因为它是一个平衡的动作，对的，上上上，再两次，那我们换臀部左右左。适应的话，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后推，对，最后两个，吸气往外，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大家有熟悉了一点点速度，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点更多的感觉，那踏脚跟，我刚刚有说不一定要肩膀，但你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好，右边准备了 ，wave， 右边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
1: 没有，
0: 对 ，wave， 我觉得熟一点，我们要试看一下，看左边了，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一次往我们的方向，很好，好，要看向我们喽，肩膀。右左右，我就在等你们两个被出错。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吓死我了。换成臀部，
1: 没有
0: 哎，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可能会有一点点性感。你可以坐稳一点，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可能会有一点点性感。你可以坐稳一点，对了，吸气往外，那不一定要这么正。可以摸下去，慢慢的拉起来，回正。那现在练习哪边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练习一次，往我们的方向看。适应了，那我们要看向你的右边，左脚，肩膀。good， 肩膀试试看，你会慢慢觉得身体热起来。对了，再接肩膀，再试一遍，帅帅的甩头，大家的幅度好像都越来越大了。我们也是可以用看的就好了，再一遍就好。哇，你们很有默契耶，我们要退场了。来，左边肩膀，左右左。
1: 对，全身好热的感觉，
0: 是因为你在启动。

0: 肌肉收缩，加速，
1: 想象是绕圈，对，换左右左臀部，所以是在简单的动作去感受一下，或是或做一点吸气往后，哎，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不一定要这么正吸气，你可以自然的摸下去。
0: 身体要加油，
1: 对，
0: 是要加油，身体要加油，
1: 就会润滑了。
0: 对，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都在帮我们髋关节、腰椎做润滑。
1: 对了。来吧，那我们就练习 wave 试试看，肩膀。哦，这边可能越来越感受可以多一点，那你可以给自己三个，三二一，嘿，适应了，要干嘛呢？往我们的走。有哦，
0: 超帅的，
1: 对 ，wave 点，还可以再走的，帅一点。来看向我们肩膀。右左右，我还可以觉得可以摸着臀部，荡荡荡，对。现在换什么呢？臀部。嗯，找到那个瞬间，荡荡停。Low， 等一下给两位男老师表演那个 Stacy 往下动作，吸气往外，看大家怎么下。几秒是不能输哦，胸口拉起来，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肩膀，对了，这手就适合有马尾，好好甩哦，来看舞台了，看我们的方向了，对，你可以再让自己走得有一点。Hip Hop 感受 ，Good， 肩膀，再试试看两遍。你们今天这场就没有那么有默契，要一起看哦，再试一遍。对了，对了，对了。

0: 拉起来，摆动多一点。看什么呢？
1: 看水。
0: 臀部，一二三。可以自然的。这个两个。吸气往外。
2: 嘿，身体都热了耶。
1: 我觉得全身那个五脏六腑都一直在做运动，
2: 而且感觉都可以越来越漂亮。
1: 你会发现我们跳到后面动作是越来越大，
2: 对，
1: 越轻松，你就忘了你这个人的存在，
2: 而且会越来越想要怎么样，
1: 还要
2: 大一点，大一点，大家不要忘自己存在哦。
1: 各位观众，
2: 我们忘就好了。
1: 你玩得开心吗？因为我们在运动就像在玩身体一样，让你的四肢灵活，心肺功能加强，还有呢，我们的运动神经加强，
2: 是
1: 最主要呢，可以让你一整天的活力满满。
2: 大家记得吗？日不落，日不落，
1: 对的。哎，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老师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活，
2: 任务派，对
1: 对对对，
2: 让我们太活力了，
1: 充满了活力。好，那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我们 Jimmy 老师，好，再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欢迎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我们下礼拜四见，健康快乐长寿，加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斋堂的厨房里面，大家都在非常的忙碌。那我们遇到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三重道场24届的同修，叫洪碧莲。那进来中门已经12年了。然后因为就是刚好疫情嘛，然后我店也收掉了，然后就来做全程法工。然后就到现在就是梁皇堂的三年，
3: 对。
2: 然后相机组因为去年有工作，所以就第一年有做，这最后一年也做了，就是要为了圆满嘛。
3: 对
2: 对。然后来这边很开心，可以跟同修各个的道场同修能结好善因缘，
3: 是。
2: 然后学到每个人的优点，然后看到你觉得你不喜欢，就是你会去检讨说，哎，我不要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就是也是一个修行啦。
0: 哦，就是当义工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也是一个自我修行、修心的这个概念，而且借由这个斋堂可以跟大家结好缘。
2: 对，结好善因缘。
3: 是。
2: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挑菜嘛，那今年我做5天而已，所以就我们哪边有工作，我们就尽量帮忙。
3: 是。
2: 对，没有说很指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
3: 对。
2: 哪边需要，我们都尽量去圆满这一场的那个法会这样。
0: 是，所以像是在。

0: 厨房的工作有不同的，像是洗菜、对，挑菜。那今天因为三重到场嘛，我们的负责我们就缺厨房缺人，我们也进来稍微学习，当那个当主菜啊，主厨一样的道理，对，也蛮好玩的。
1: 有刚刚有看到这个师姐，她拿着这个锅铲在那边煮菜，就是非常的厉害。原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能吗？
0: 本身很喜欢
1: 哦，
0: 对，在家里都是。因为我比较挑嘴，所以都自己煮，
1: 是这样。
0: 哦，
1: 所以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这个专业技能，连自己在家喜欢也可以这样子来服务大众，觉得很开心，
0: 是没有错的。
1: 是，
0: 对，也是缘分嘛，
1: 分
0: 有这个机会，还也感谢道场，然后这个我们的仙佛寺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做法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出路可以去做这些这么有意义的。
1: 对，可以一次服务到那么多的大众，然后做这个功德，这样子
0: 是没有错。
1: 对，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入到宗门呢？
0: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觉得说我该修行了，我想学诵经，然后就觉得说我家要搬新家，我想说风水我也要了解一下。那也是看电视，然后发觉这个好像不错，好像很生活化，然后我也可以运用得到，就莫名其妙就进来了。那进来的时候也阻碍很多，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易经不好学，你不可能会的。可是我第一堂课就一直骑车骑丢了，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不对，我还是要去听看看。
1: 是，
0: 后来还好有进来，所以很开心。
1: 也是蛮丰富有趣的故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宗门。
0: 对呀，没有错。
1: 对，那其中有觉得比较印心的部分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吗？
0: 印心就是因为刚好有听上老师上课说十年要那个剪骨嘛，那刚好就是我老公是卖寮人，然后就我婆婆我公公好像十几年快都没有剪骨，然后我就很好奇，老师就说：“那你占卦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一占卦，都有问题。我婆婆、我公公都有问题。后来呢，因为我婆婆她的那個、我公公的那个墓碑有点就是塌陷，
1: 然后
0: 损坏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捡骨。后来刚好我老公也梦到我婆婆跟他求救，所以我们就一起，对，刚好也占卦就有问题，后来我们就一起处理的时候，刚好我婆婆的那个她的墓那个棺木全部都被白蚁侵蚀掉了，就剩身体，我们就很，而且外表你在外面你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对，所以我就很感谢，就让我们就是提早帮我婆婆
1: 做这个仪式，
0: 对，当初是只有公公要用，就连婆婆都一起把它捡起来了。
1: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法，就是不只是帮助自己的最重要的亲人以外，其实就是神不欺人，从卦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没有错，而且心也很安。
1: 心也很安，那因为进宗门心很安，然后又更发心来当法工，这样子
0: 是没有错的。
1: 对对对，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当法工，
0: 就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试过说跟祖先宝贝说我们做法工给你好不好，他们很开心的应三杯，就可见他们就很希望我们能大家一起来做法工，然后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冤亲，我们的那个历代祖先，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很欢喜。
1: 是，宗门也是很注重这个祖德流芳的部分。
0: 对，他们很喜欢，非常喜欢。
1: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
0: 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斋堂，刚好遇到师姐们在打便当的这个工作，然后遇到我们师姐，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哦，我是三重道场，目前是十九届的师姐。
1: 哦，十九届，很久了。
2: 哎，
1: 谢师姐。
2: 谢。
1: 雀哦，了解。那请问师姐今天是来到香积组担任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2: 我今天来到香积组就是打斋的工作，也就是要来打这些斋菜。
1: 是、嗯、
2: 还有其他的就是帮忙，互相帮忙
1: 啊、
2: 挑菜啊，煮菜，就全部的香积组的事都可
1: 以，就我们平常在厨房会做的工作这样子。
2: 厨房会做的工作，洗锅碗瓢盆。
1: 嗯，了解。
2: 那还有就是菜，我们会洗菜、切菜。
1: 是，了解。那刚刚有说到打菜的工作，那看到就是各位信众来，就是吃得很欢喜，是不是也觉得当法工也是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2: 对，我们也很欢喜，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先啊，九仙七祖啊，
1: 对，
2: 一同进来，
3: 这个法会中，
2: 来法会中，
3: 对，
2: 来听经文法，
3: 对，然后也可以服务到我们善其他善信大德们这样子。
2: 嗯，对，
3: 对，
1: 那想请问，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然后有机会跟着道场一起来担任法工呢？
2: 因为我们每年的326水陆大法会，都会有很多道场，每个道场都会
3: 有自己的法务，
2: 所以我们就会轮。

0: 奖呢？
1: 迎新的部分，就是每年都会回来参加，
0: 是，
1: 也觉得说，家里都是很平安的，
0: 持续的平安，让你更有信心。
1: 儿子、女儿、孙子啊，
0: 儿子、女儿、儿孙满堂，这样子，
1: 对，
0: 就让你更有信心，继续来当法工。
1: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
0: 法师，跟着道场，
1: 都十几年了。
0: 对，那我们谢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好，那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法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
0: 圆明法师好。那刚刚我们访问很多我们三重道场的同修的这个印心，然后来做法务，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那相信我们法师在我们的道场都是非常的宣扬这个当法工的部分，请法工，请法师跟我们分享当法工的殊胜利。
1: 好，因为我们维新圣教最重要就是注重用心。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他也一直在跟我们开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做，要信愿行。
0: 是，
1: 真正去做了，才叫义之行者。所以，我们认真去做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体悟跟感受。也许都累得跟狗一样，没关系，那回家就睡着了。然后真的很好睡。
0: 是。
1: 有些人都睡不着，其实很好笑，因为他们都没有认真在过生活。那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法会。创造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来消业力、啊、
0: 是
1: 啊，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行退败的啦、啊运势不好的啦、想多赚一点钱的啦，想要消点业力的啦，我们有一天两天三天或者全程的法工，也许他只是很简单切菜洗菜扫厕所，但是你来利益众生，你的冤亲债主或者你的其他的法界众生看到以后，我给你加持。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不然我们要去哪里创造功德？
0: 是，
1: 其实很困难，你就得认真一直诵经，一直诵经。
0: 对。
1: 所以每一年的法会，我都会三重道场都会有一台游览车，它固定大概来个三天到四天。
0: 是。
1: 我们在斋堂，这三年是在跟。配合芦洲道场在斋堂，
0: 是。
1: 那明年我们就会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但是重点是都一样啦，你就是来做，不要问事太多。
0: 是。
1: 那我们认真做，其实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无限的生命。
0: 哦，原来刚刚大家法工都做的那么法喜，是因为我们法师平常在道场都是很不只是很幽默的分享他印心的方式，然后还有各种像是只要比较自身的，可能就是身体病痛还是什么消灾化解，都可以来借由法工来。
1: 当然是因为我们人最生老病死这一块是最烦恼。
0: 是
1: 啊，如果你都运势很好，你就没忙着赚钱去了，你也没有时间来。那时候他们就会来财师啦。
0: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财师，你就先来身体的布施、法师，跟这个无畏师，啊，慢慢你就会有钱了。
0: 是。
1: 那接下来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0: 啊。

0: 所以其实不管是财师、法师、无畏师，他的功德力都是一样殊胜的。
1: 是，
0: 对。那谢谢法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当义工的殊胜力，让我们大家可以持续的继续来当法会的法工。我们谢谢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讲师，阿弥陀佛。我们想请讲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电视机前的三星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圆云讲师哈。那今年呢，我们是第三年来护持这个香积组的大斋堂。主要工作呢，就是把香积组做好。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三星大德会来这边来礼佛
0: 哈。
2: 那他们礼完佛，那老祖就会请他们吃一顿饱饱的饭哈。那这顿饭呢，就要让他们吃得很快乐
0: 啊，
2: 也要吃得很舒服。
0: 对啊，
2: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就负责大众的饮食部分。
0: 是啊，
2: 那泸州道场呢，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色香味要俱全
0: 哦，这个很重要。
2: 就是因为大家在这边哈，即便是我们市里的各个道场的法工，都必须要来这边用餐。那每天都在这边服务，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没有好好的饱餐一顿呢，他们是没有精神啊，
0: 继续
2: 来，对，没有来，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法会的事务把它圆满
0: 哈。
2: 所以呢，大斋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煮出一顿非常好的东西的食物，让大家来享用，
0: 让大家来假猴爸就对了。
2: 对对对对。然后也要介绍一下说，在这个斋堂里面我们的后方就是我们的东厨师命照君那个大圣紧那罗王菩萨那他就在这边坐镇也加持我们这边的法工呢，大家能够体力充满，福慧增长
0: 是。
2: 所以在大斋堂服务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啊。
2: 各个坛城每个法工来到这边都必须要怎么样，自己到这边来用餐，但在这边的法工呢，确实可以怎么样，随时可以用餐是一件很好的事哈。那我过去因为今年是第三年服务嘛
0: 哈，是要圆满了。
2: 对对，要圆满了。那我每年都来这边有8天的时间。那8天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不管是信众或是我们自己的学员，我就发现说，有的人呢非常发心他们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用完餐会把桌面清理干净，会把椅子放进去，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动作。我也在呼吁，在这里呼吁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来服务的，
0: 对，
2: 那我们要让来下一个来使用者，他能够更轻松，然后更有优势优越
0: 环境，
2: 优美的环境，然后来享用这个餐点。那所以大家呢，都就要把桌面清干净。
0: 是
2: 那当然没关系，让你来不及清没有关系。泸州道场的大斋堂的法工一样会换血，会帮你整理会帮你把东西都收进去，桌面擦好，迎接新的一批来用餐的人。
0: 是
2: 在这里呢，新逢老祖圣诞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成为王禅老祖门下弟子
0: 哈。
2: 圆云也在这里祝福全国的同修们，还有善信大德们福慧增长，身体平安健康，阿弥陀佛。
0: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好，那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想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麻波教室的第二班的学生。哦，
0: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对。
0: 那请问师姐怎么称呼呢？
1: 我姓刘秀兰。
0: 刘师姐专门从马来西亚来担任法工，这个发那么发心。
1: 是我联系来的今年是第三年。
0: 今年已经第三年了。
1: 我们是负责香积组大斋堂。
0: 是负责香积组斋堂的工作，那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了。
1: 我们六号就到这边了。
0: 那也算是全程的法工吗？
1: 对呀，是全程的。
0: 哇，这个太发心了，远道而来还当我们全程的法工。想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这样子让你可以大老远过来担任我们法工，还担任全程的这个工作呢？
1: 我是一个机缘下朋友介绍给我看师傅的影片。我看了师傅的影片，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0: 就觉得很有缘分，
1: 殊胜的很好这样。我就说，我也想学，
0: 是，
1: 然后我就自己尽量的打电话来台湾仙佛寺，
0: 是，
1: 然后遇到何敏师姐在接电话，她就说你们麻波也有啊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疫情过后，他说疫情期间就没有开课。然后疫情过后，我们就有那个网上网课，
0: 网络教学。
1: 对，然后我就上了初级班。
0: 了解，那也是很谢谢电视台，因为有一个直播的这个设备，可以让我们那么远的同修也可以上课到我们的初级班这样子。
1: 对，这个法真的很殊胜，
0: 真的很殊胜，
1: 很殊胜。然后来到这边也很开心，
0: 对，
1: 师姐大家都很照顾，都很贴心。
0: 对，
1: 然后做得很开心，就一直想说，我明年也再来，这样一直联系来了三年，
0: 然后就让你来了第三年，
1: 对。
0: 那想说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呢？可以让你就是持续的来到台湾，然后担任法工。
1: 对，什么
0: 是哪位像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师姐来介绍你可以来到台湾，是你是自己就是单枪匹马就来到台湾呢？
1: 我就每一年都自己来。
0: 了解，
1: 自己来，
0: 是
1: 自己知道了这个
0: 老祖圣诞
1: 啊，老祖圣诞的日期，然后我就自己一算说我什么时候来，我就自己订机票
0: 自己来住宿，
1: 对，然后师姐也是安排那个饭店是自己帮我，这边的师姐帮我预定，
0: 是，
1: 对。
0: 那除了刚刚听到师姐当法工觉得很法喜，一来再来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参加宗门或者是学习之间觉得比较正道，觉得我们这个法真的是太棒的地方呢？
1: 真的很棒，很棒。我好像都发现到说跟马来西亚的有一点真的不一样，
0: 是跟马来西亚的宗教文化可能比较不太一样。
1: 因为坦白讲，我本身都没有真正的去说跟说什么宗教什么去的，然后就是说人家说你去叫那个基督教请我去，我也去马来人的我也去，什么我都去。
0: 所以本身对宗教这个部分都是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1: 对，就是说不分呐，什么教叫我去我就去，然后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宗门，就感觉到真的。很殊胜，很法喜。
0: 是，那让其中我们这个在远端上课的部分，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或是学习到什么，让你就是更有这个信心继续待在宗门呢？
1: 这样也都很好啦，
0: 都很好。
1: 就是我觉得最快最好的，我就是诵经。我诵，老祖的
0: 天德经，
1: 我真的诵的很多，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威力，真的很有威力，真的。因为我自己遇到我的孙女，遇到那个才两岁，刚学走路嘛，被我们的那个四轮驱动车一拖，然后就受伤，真的很好，没有被弄的。
0: 所以也是觉得是诵经的威德力，
1: 对，我也觉得是老祖在保佑，对，哇。

0: 真的，然后我就更有信心了，
1: 更有信心。
0: 对，
1: 所以师姐今年是恭送我们几部天德经呢？
0: 四千多，哇，四千多部。
1: 是，
0: 去年也差不多是四千多部，
1: 哇，也是非常多部的功德力，然后觉得自己很印心以外，还就是护佑到家人，觉得很平安。
0: 对，真的很平安。
1: 对，所以就是更有信心来到我们台湾来担任我们法工的工作。第三年，那会接下来继续第四年、第五年，对不对？
0: 应该会啦，继续加油。
1: OK， 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当法工吧。
0: 好，请大家都一起来，马来西亚的同修。都能够来一起参加，真的很开心，很法喜，
1: 很开心，很法喜。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迎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迎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迎道场位于台南市鲜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芬。混元禅师开示，宗教教育的目的是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师父于民国83年创立易经大学，希望提供一个终身学习的平台，透过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大家在生活中更有智慧，身心也更安宁。本节目会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及讲师来介绍他们即将开班的讯息，也会和大家分享他们学修的正道心得。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三宝寺的袁弘讲师。
1: 主持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在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洪荣兴开易经风云邀请朋友一起来学习这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的妙法欢迎大家。
0: 好，那讲师，请问一下，这个地方要怎么到达呢？就是这个初级班的位置是在哪里啊？您的电话要怎么跟你们报名呢？
1: 这个地点是在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三光路130号，敦北里洪荣兴中心在后里区公所北边500公尺而已，所以要找找很方便。我的手机号码是0919684023，0919684023，可以打电话来跟我报名。
0: 是。那边就是交通都很方便，
1: 很方便啊，旁边也有停车场，也很方便
0: 哦，也可以开车过去。
1: 对，
0: 好，所以是在台中市的后里区，
1: 对，
0: 敦北里三光路139号，39号，好，敦北里的活动中心，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先请讲师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让观众朋友先认识您一下。
1: 我是袁弘讲师，我在这个。民国85年进入中文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然后后来也升为这讲师，成为三宝寺讲师。我之前曾经在这个苗栗卓兰还开两班后来在后里这个在开两班啊，现在在后来开第三班的课啊，欢迎大家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
0: 好，谢谢法师，谢谢讲师。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当初最早的时候是怎么跟师父结缘的？但怎么会开始，您也会开始想要来进入我们这个宗门，然后甚至学习易经风水之后，你还愿意出来继续弘扬这个妙法？那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跟我们宗门结缘的一个过程。
1: 我在民国78年的时候，就看隔壁一位大哥在看这个易经的书，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易经是到底在讲什么，就想说将来有机会我要来学习这个易经。民国85年这个一年到了，我看我家附近这个书店贴一张广告，就是说三宝寺要开这个易经的课，就赶快去报名就赶快去上课，然后就进入宗门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然后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之后，发现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伤害他人，更进一步可以帮助他人啊。曾经一次要去这个北部，要去这个就全家去旅游，我就占说那天去旅游好不好？结果关鬼洞，就表示说这个不平安啊。那天我就不敢出门。然后过几天之后，我要出门的时候，你把这个车子发动，因为有事情啊。要处理，所以就朝延误朝20多分这车子开出去啊，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温度很高，就赶快把这个把车子熄火，然后去检查一下，发现这个水箱漏水，我才说原来这个关鬼洞是就是会出状况，会漏水。如果说那天照计划去那个旅游的话，半路上可能会温度很过高，可能会搞不好这个会起火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之前占卦，我们就可以自己占个卦，平安再出去出门啊，不平安就不要去旅游。
0: 是是是，师父常常说哈，进维新圣教这个宗门就是求一个平安，好，这是一个平安的法门。那刚刚讲师在这个过程中讲了很多这个专业的术语，可能一些初级的人开始很紧张，他们进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听不懂？那我们到底在这个我们初级班里面的课程会怎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课程介绍一下吗？
1: 我们这个在这个课程我们这个基本的风水学会教啊，再从基本的这个八卦六四卦，再就是讲这个运用，我们就是运用易经哦。然后我们就刚开始就从这个，所以会教大家教这个占卜天气
0: 哦
1: 啊，这个天气哪一天好，哪一天不好，我们就占卦就知道，包括这个台风对我们这边有没有影响，我们占卦就知道之前今年有一个台风这个占卦，这个对我们台中后里天气有没有影响，这个只会下雨没有风，因为这个兄弟啊没有动，表示没有风。这个在台南家那边17级风。你看差很大，那么17级风，我们这没有风，只是下一些雨，所以我们就是就透过这个易经占卜就可以知道说天气好不好，
0: 是
1: 好好不好啊，包括这个，所以像之前有一个乡镇，他办这个运动会，结果那一天整天下雨啊，那中午的时候因为还在下雨，就把这个便当分发，就把这个活动结束掉，所以我们要办一个活动。外边尤其是在户外的，我们要办活动，一定要占卜找这个好的天气哦。这个天气好了，我们才来用，不好就不用。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曾经我们一位同修，他是在这个国小这个当主任啊，这个学校校长在跟他说，我们学校校庆吼是哪一天办，就由你来决定。好、啊，我们这位同修他是主任，他就先占卜说哪一天是这个好天气，嗯，他才办这个啊，这个校庆，就是把这个日子先选好来办校庆。啊，他在论内时这个校庆都天气很好，啊，办得很成功。后来他退休了，啊，退休了就换一个主任，啊，这个校长也跟他讲说，这个校庆哦。日子也由你来选、哦啊、这个新的主任就来选、啊、就碰到下雨、啊、这个新的主任就来请教我们这个 Anna 的主任说、欸、奇怪，你这个选的、哦、校庆日子都是好天气，我选的却是下雨、哦、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占卜天气，尤其要户外办会一定要占卜天气，好天气才办、啊、再来我们 会教这个、如果说我们冲煞的话，平常是感冒、哦或者生病，很多都是冲煞如果来化解、哦啊、像之前、嗯嗯、之前、有一位这个国小五年级的女生、啊、她就是说平常晚上、哦、会不自主的呼唤、去看医生也没有效，医生说这是妥瑞氏症，这个淤血上没办法、啊、她因为她呼唤的时候，她是住在我们一位师姐的、对面，我们师姐就跟她阿嬷讲说，你去问那个炎黄讲师，问说是为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妥瑞氏症、啊、这个患者的阿嬷就去我那边问我说、啊、为什么他这个孙女会妥瑞氏症，会晚上不自主呼唤，我就帮他占卦是白虎洞，就跟他讲说你去这个求你附近求妇女正神，去了求，来求之后就慢慢就这个症状就慢慢有慢慢消失，或者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生病都是这个患冲煞，就是靠宗教力量来帮不说我们解决、啊、在我们会教这个我们去看医生，这个医生是不是跟我们有缘，我们会占卜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有缘没有缘。
1: 袁弘讲师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初级班会教到的课程，不是只有易经，它不易经可以涵盖是方方面面的，那你可以占各式各样的问题，涵盖你的天气啊、择日啊，还有你的生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所以这个甚至这个问题要怎么化解啊，这样的妙法也会传授给大家。所以呢，后里地区有兴趣的善信大德显示同修都欢迎你们尽快来报名初级班的课程。好，袁弘讲师非常经验丰富，可以跟你们分享非常多的他的正道的一个心得。那在这里也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先多听几个您正道的一些案例吗？
0: 曾经我一个同学，他是在公家机关上班，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问我说，这个有一个新的单位要叫他过去，到底他是去新的单位好，还是留在旧单位好？我就帮他占卜，占卜出来这个新的单位去这个是雷地旺兄弟动来克，就表示说我刚过去薪水会比较小啊，但是官鬼化进神，表示说会升官啊。再占卜说这个留在原来单位好不好？这个是六冲卦，六冲卦就是表示说这个单位留待不久也要被调走。我就跟这位同学说，你要过去这个新的单位，但是过去薪水会比较少，没关系啊，去那边会升官啊，会升官啊。后来这个同学就过去这个新的单位啊，去刚过去这个人事处就叫他资料写一写，说要帮他升个职等，就写一写，然后

0: 过去那边因为哈、哦、这个没有职务加值，所以一个月薪水哎少3000块
1: 哦，
0: 你不能单本来单位哎、少3000块，
1: 嗯，
0: 但是半年之过去五六个月之后哈、哦，升一个职等啊，就薪水就就更高了
1: 哦，
0: 就比不能原来单位更高了哦。啊，后来这位同学要买一间房子，就要帮他占卜，要买一间这个新的房子，
1: 嗯，
0: 要帮他占卜。好不好？我就帮他占卜说，这个，房子这个阳宅缺点，还有这个地理缺点，占卜也属于都没有问题。再占卜说，他买这间房子住不好，好不好？这个是官鬼动、父母动，表示就有问题，不能买。
1: 是
0: 哦啊，就跟这个同学讲说哈，你去问这个哈、哦，这个卖房子人，问他说这个哈、哦。土地产权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这个我就同学就去问这个卖房子的人，卖房子的人姑娘说没问题啊，我们这个土地产没问题啊。哦，然后就同学就回了，
1: 嗯，
0: 啊就这样就回了，啊回了之后，回了经过一个月，这个哈、哦、卖房子的人打电话跟我同学讲说哈、哦，这个土地产权确实有问题。
1: 嗯，
0: 等处理好后，您再买这个房子。
1: 是，
0: 这买说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可以占卜一下啊，这个哈、哦，这个好的很好房子，哦，适合我们再买啊，不合不适合不买啊。再就是说，像我这位同学，他因为我帮他先占卜，他就选择说以后这个哦，因为房子的产权问题，就一些官司问题，哦，这些官司，我们就是透过易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知道啊，在我隔壁。因为70多岁这个太太，她曾经腰部酸痛，痛到没办法走路，哦啊，她去中部一家医院啊去看医生，医院很详细做了这 X 光检查，还有核磁共振检查，发现这个脊椎钙化去压迫的神经，就建议她这个手术处理，哦，但是她想说。还不想手术，所以就跑去另外一家大医院去那边检查。啊，去那边大家一间这个大型医院，检查之后跟他说：“哎，你这个复健就好了。”哦，就在那边做复健，做了2个月的复健也是没有效果。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手术，我会帮你找有缘医师。”啊，他说好，我就帮他占卜找这个有缘医师。因为他有缘医师是这个南部一家。医院的骨科医师，
1: 是
0: 骨科医师总共有10位医师，这一位是跟他有缘啊，我就把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字啊，这个文件识别表抄给他，哦，就抄给他啊，他本来想说，我台中跑到台南那么远，
1: 真的很远，
0: 不想去，哦啊，后来没办法，还是去了，
1: 是
0: ，啊去，哦，这个医生帮他照 X 光。啊，只帮他照 X 光，就发现说，哎，你这个腰部哈、哦、发炎，主要打两针发炎药就好了，好、哦、啊，就帮他先打一针，先打一针啊，再你下礼拜再打一针就好了，
1: 嗯、
0: 就好了，而、啊、且打两针之后
1: 是
0: 就好了，哎，不必开刀
1: 哦，
0: 不必开刀哦，啊，你看本来自己找医师好、哦、要叫他开刀，而且已经找了医师好、哦、啊，叫他好、哦、这个。跟他讲说打两针就好，啊，针就打两针就好了，啊，不必手术，应该差这么多，
1: 真的真的，这个真的差太多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您自己来学易经，不但可以帮助自己哈，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啊，讲师从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然后跟他弘道的过程中，他就已经不但是自己学习，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很多周遭的朋友、有缘的善信大者，跟他的学生一定是非常非常多都受益。好，那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真的要来自己学易经，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中避免造成自己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刚刚远红讲师分享的这个案例，他的医生缘虽然是住在他中部，可是就是要到台中才能找到这个有缘的医生，但是这个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令人赞叹。那不知道就是这个讲师您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刚刚听到比较多的案例都是用占卦来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有没有在风水上面有碰过什么样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1: 曾经某某人他这个哈，这个平常会头痛啊，这个有一天就邀请我去他家看，我去他家看，发现说他这个冷气的主机放在这个厨房子的正后方，哦，
0: 是。
1: 这个房子正后方啊，这个也原来我们风水之间开始就动的东西不能空在房子正后方，要在龙
0: 是
1: 边。
0: 是，
1: 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把这个放在龙边把它移到龙间。他就把这个请那个做冷气轮把这个改到这个龙边啊，改好之后经过一个月，他这个头就不会痛了，就不会痛了。在这个有一个人他有一位太太70多岁，他平常血压常常飙到200，就去医院急诊，但是医院急诊也没有办法，去医院只是把这个血压降下，也没办法把完全处理他这个毛病。他就有一天就来问我说他是要我帮他找有缘医师的，就问他说，你这个灶台上面是有这个梁压在这个灶台上面？他说没有。我再问他说，你这个灶台下面是不是有放蚊子？他说没有。再问他说，这个你睡觉的时候，这个门打开是不是对到头部？他说对，
0: 是
1: 对的部分。
0: 是。
1: 然后我就去他家看，发现说他家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就是对到头部，所以引起这个高血压。我就叫他调整好，不要这个这个门不要对到头部，也不要对到这个身体。我也帮他找这个有医师，他的有医师是北部某医院加科医师，他就去找这个北部医师去就医去看这个医生，结果去看两次，是2个月之后，这个他这个高血压就正常了。
0: 哦，高血压就正常了。
1: 他本来常常飙到200，
0: 哇，
1: 伴随着这个头晕，这个要把这个床铺改好之后，去帮他找出有医师之后，他这个高血压就正常了。
0: 哇，这个真的是太殊胜了。好，那我们请袁弘讲师呢，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吗？让这个后里地区甚至在附近的卓兰还有神冈也是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呢。那可以请袁弘讲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吗？
1: 我在这个台中市后里区地址是台中市后里区敦北的三光路139号，敦北分中心我的手机号码是0919684063，0919684063欢迎善信大德来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妙法，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更进一步可以帮助他人妙法。
0: 好，谢谢袁弘讲师。后里地区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那报名的电话是0919684023跟我们的袁弘讲师报名。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弘讲师帮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真的很感谢您。那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易经风水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

这份妙法在当下示现，是天人共修的殊胜缘起。维新圣教以要教育弘法，让人人能学习易经、明理、修心，建立家庭的幸福及根基。那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报名参加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初级班，以智慧改变命运，以修行转化人生。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袁弘讲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袁弘讲师。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今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

0: 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的贤士同修，以及八德道场的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时代在转，时代在变，但是真理永远不变。真理不分老少，也不分哪一个国度，所以真理有84000个真理。你要了解84000个真理，确实要有很好的机缘。有如上一节为各位讲解的经，你开对了，家里真的发财；开错了，那家里鸡犬不宁。若是工厂开一个井，水比较方便，比较便宜，结果开错了，也许工厂就会破产。琐琐碎碎的事情太多，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既然为易经大学的贤士我们除了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只有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唯心贤士具有这个能力和福报来为众生服务。有人挖一口井发了大财，一直发财，有的挖了一口井官司不断，曾经我看过一家出产汽车的公司工厂，我去帮他看了，去看了，我看他挖一个井一个水塔，我说董事长啊，你挖一口井那个水塔让你的公司会败呢，会了很多钱，穿一堆大会说我们的当时叫人来看，爱为这里这公司才会赚钱。

0: 这工厂门开在这边很好，外大门中间进来啊，这边呢啊也开一个门，两个门，然后这里挖一个井，这火箭啊，然后这里做一个水塔，上面做一个水塔，这个公司看出来白虎昂头，这个水塔差不多有30米那么高，铁塔啊，水从这里抽出来，很大的水啊，在这个上面水塔很充足啊，汽车修理厂很大，后面的很多小工厂，哦，啊，这个是一个大的工厂，安尼外头再去哩做一个塔，刚好是白虎方，白虎昂头拳头。内底公司开始卖好，股东开始冤家，开始收购，股价无啥啥。啊，当时政府嘛足为难嘞，啊，伊就带我去看，啊，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因公司这么好？内底员工嘛，员工偌济，啊，所做的产品拢有缺点，所以整个公司几乎快垮台啊。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输入 @WXTV 搜寻。4，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问我怎么办？我你就去查，真简单嘛，卡掉嘛。嗯，老师啊，我的车开50多万呢，我你就有够你戆头家啊！你公司有偌济资产？啊，算算车爱有3亿，3亿败掉伊，啊，是要顾迄个50多万啊？啊，这个头家都我那真正，咱台湾的本土的，我无死看下西汤，无死看下西汤，讲一道赤字。老师呢？你收到人讲话那样错咯？延长法师安尼有错咯无？啊？有时候，那么度众生，无期的时，很多台湾俚语，啊，用铁菜用。哦，我无死，较重要还是西汤？过西汤较重要。啊，安尼啊，我知啊。啊，这樣，我呢就近卡掉，啊，速速爱办好事，啊，这嘛封掉，他嘛卡掉，安尼来你公司就稳定了，一礼拜来拢处理好事啊。啊，要卡的时候，我跟你讲，要卡的时候，这个塔的下卡，要准备三星酒礼来祭拜。啊，金纸、寿金、福金、四黄金，要银纸、瓜钱。各一千就好啊，算算也免开100块。啊，小姨，一个正卡，他下卡，然后再卡掉的，爱给你要卡，莫冲到董事长，嘛莫冲到你啊股东。安的话，其他的细节免问啊。卡掉卡要紧，啊，就卡掉啊，一礼拜就卡掉啊。啊，卡掉遐股东，真无欢喜。股东请来的第二先生，甲指点的，遐股东真无欢喜。啊！就问董事长讲：“你来卡掉？”啊！伊请来先生足好诶，甲指导诶。啊！董事长反问回来讲：“注意他做起来了，咱公司大家冤家齐刷，冤家偌济，你敢唔知？我知啊。”啊，这个我请一个老师来给他看，恭喜。

0: 它影响到咱厝内底，大家袂好，冤家路窄，所以爱卡掉的，才全卡掉的，才平静的。哦，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世间大人是一个小小的微分子而已，抵不过地球九大行星以引力所发生的乱流电波啊，所以我们要闪就没事了。后来经营公司啊，就安尼伫经营落啊，啊，经营过一阵真长的时间，差不多五六年，啊，就当处长用了老师啊。啊！我有创办一间大学，啊，会使哩无？我会使哩啊！啊，这个大学好我经营，啊，但是内底我捌去甲恁看过，我测量去看过，我这间学校哪会设计安尼？哦，但是啊，真孤单，嘛要缺点。即问我，迄缺点要安怎处理？啊，找一个时间，我才去学校参观。该放的放，该拆的拆。啊，所以这个学校。真认真经营，啊，这个大学，啊，就是现在在中部经营非常成功的大岳大学啦。恁有人去读无？
1: 有，
0: 有哈、哦。迄当间是理工学院尔，哦，我呢。啊，该改的就要改，啊，你该补充的就要补充，就开始稳下来。啊，到何校长，爱我去个，我学校我参观我看嘞，啊，一些不如法的，都改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孝文龙边遐呢，做一个葫芦厨，有啊？啊，葫芦厨，迄是我甲建议的。啊，葫芦怎么做？啊，葫芦里面卖了什么药？卖了什么酒？嘿嘿。啊，你也做起来，你学校会稳定嘞。啊，原来风水啊，有迄个气收袂掉，所以讲葫芦厨做得了，会甲珍珠塞口。啊，这气会塞口，都塌掉了呀。所以大业大学这几年经营了非常的成功。啊，原来的老板，伊汽车公司，伊种都卖予别人去啊，而且换了来经营学校。啊，所以风水学是上等的佛法呢。佛法就是有智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是觅兔角。所以风水学、环境学啊，古德圣人、伏羲氏族啊，他的《易经》悟到了啊，传了这个《易经》和风水学啊。王禅老祖是这个《易经》八卦的祖师之一啊，所以风水学是从《易经》八卦深刻而来，所以老祖手里拿的八卦在胸口啊，这个就是唯心净土啊。那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设，我们都离不开八卦啊！你在讲太多的哲学，无济于事。先要生活安定啊，不要去违背大自然的法则。你违背大自然的法则，任你再多的理论，也无济于事啊！啊，各位要注意啊！回想在二十多年前啊，在水里有一家佛寺啊，当时台湾三大云字辈的老和尚啊，有一天我去拜佛，去参观这间佛寺。这间佛寺地理非常漂亮，

0: 这个佛寺原来在这里，我去拜访这位老和尚，他非常慈悲，但是他有一天我去快中午了，他对不起，我先吃个药，药魂，这药魂在吃药，刚好我坐在旁边，看过去，背后上面有时钟，可以看出几点几分几秒，几点几分几点就是内卦，几分就是外卦，几秒就是动摇。我说叔啊，你吃这个药没有效耶，头痛的药没有效，愣住了。我说是啊，我吃了三个多月了还是没有效。你怎么知道我在吃药在医治我的头？我知道啊，那时钟告诉我的啊。你会跟时钟讲话？我也拍这感工，我是看到时钟的成了易卦。我是说你这一个头痛的原因，就是在这一个大殿。大殿是蛇穴，你新盖的很高一个三宝佛殿，后面你把它敞开，把它地底破掉了，刚好在你做子山五相。这个地方就是乾宫破掉了，乾宫破掉了伤主人，所以你的头会痛，药再怎么吃也没有效。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维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心圣教苗栗道场，住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些师父也很慈悲，那我该怎么办？他没有问我是谁，他该怎么办？我说你这个蛇穴，你把它破掉了，蛇都会进来呢。他旁边两个侍者，是啊，我们这里后面开挖了之后，现在蛇很多，他敢把手，蛇他自动来捆了。你要打门，现在抓到了蛇，很恐怖。睡觉床上，常常那个蛇跟我们一起睡。他躲在棉被下，就恐怖，不知道要怎么办。我问你，这蛇穴破掉了。地理拜了，那问我怎么办？我说师父，我玻璃开几条钱了，而且你这个官司也扯不完。老和尚跟我说，我们隔壁一家。这叫他土地，这边香蕉园就来告，向法院告说他侵占他的地。那老师说，明明我的土地到这里测量过都没有去侵占你，这一位老会啊，我一上。就一直告他，那怎么办？我你的威挡批评，你赶快花一点钱，这个盖起来。这官司就会了了，你的头脑头痛。就会好，所以很快的，这个老和尚好，我借钱也要借来，赶快把这个盖起来，盖起来，这个为主殿，四平八稳，不然主殿，虎边没有靠，当梯边。所以盖起来以后，差不多一年盖起来了。第二年，南投地方法院又催告来了。这个我一上隔壁，老师傅，你为什么告我？跟我看你的高级啊，好，你召唤你。很趣味的，夭壽。我也知道你也不侵占我的土地，我看你這樣，就高水高水了，老高水，所以我就用這樣把你告，讓你去召喚你，出家人召喚你，很難洗的呢。所以法官宣判你去和解好了，不要再告了啦。隔壁我一上讲讲，好啊，我来和解啊。法官作证，从今以后我不告你了。就是这栋盖起来，把整个的官司摆平了。他老和尚的头痛也好了。整个的道场里面

0: 的蛇也没有了。所以老和尚就很好奇的问我说："到底这位居士，你是做什么的？"我是拜佛的而已啊，还在学习啊。我知道地理风水啊，对人很重要啊，所以他。那好，我现在这里出家和尚啊，现在正在举办暑期大专生短期出家一个月啊，有20几位学生啊来这里短期出家，你不能帮我？看一下，那我们就到这个大雄宝殿后面一个教室，在这边就像各位同学这样一个一个来报三个数字给我，你们静下来啊，请我佛慈悲菩萨接引啊！你们家的堂上祖先，堂上祖先来做正门啊！我到底能不能出家？有没有这么严？你们自己祷告，心照不宣，也不要讲出来。啊！你们一个一个报数字给我。首先，第一位。念三个数字要50以内，我要除以8才不会那么复杂啊，除以8第一个数内卦，第二个数外卦啊，第三个数是动摇，那就成卦了嘛啊，那么简单。老和尚坐在我旁边，哎，居士啊，这样会准吗？我100%准，不然你去问佛看看，他是拜三宝佛嘛，问看看。他好了，我相信你的人格，我很相信。啊，就一个一个啊来报数字给我，当场跟他解。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是一祖孙爻。为用神，啊，子孙爻卦象，说有出家，有缘。第二。啊，祖孙爻动，祖孙爻卦中动，亦有出家缘。好，第三，啊，祖孙爻。动化退神，无缘出家，很快就要回家了。啊，第四，祖孙爻动化回头生。啊，有缘，啊，第四、第五，祖孙爻，不可破，空破木绝。不可风波木绝，则有缘。好，以上这五个原则，结合20几位学生，啊，一个一个，我跟他算钱，啊，用意。啊，指点他们哪几位有缘，结果6位有缘，其中一个就祖孙爻化退神，完你出家一段时间，啊，可能就会再下山了。他我不会，我绝对会在这里修到老，我等到以后再讲。哦，所以选了6个人，6个学生，啊，出家了，啊，老和尚很高兴，哦，你说你再选那么简单，我们出家要是选这个是有缘的出家人，不简单呢。要长期观察，啊，你怎么观察？我这个数字、气、数、象，啊，气就已经观察到无量劫来的缘了啦，就在意里面表露出来，啊，数。就当下性，时空已经到了，啊，到当下性，啊，相就出家现出家相了，啊，我回来了，啊，随身20几位留下来了，就是6位。过了半年，那一位退神的这一位， 因为家里啊，他爸爸很喜欢修行，但是碍于家里没有儿子来顶替他的家庭事业，在丰原，所以他又退到回家管理他的家业。啊，这个是天机不可泄啊，所以这位老和尚也很慈悲的告诉我，你有空就来，我有一些事情可以向你讨教啊。啊，我说对不起，啊，师父啊，啊，我确实时间很难控制，我很忙。啊，他说你做什么事？我现在无业游民。我那时候仙佛寺已经五年了，啊，五年的仙佛寺，啊，所以很忙嘛。啊，后来，老和尚呢，教他们要读易经，要读易经，但是所读的易经和我所传的易经，一个江东，一个江西啊。所以同修，你们今天有缘，我传了这么多的易经风水，都是实用的，会用在当下性、现代性和未来性，千秋万世永远不变啊！已经有5000，有7357年的岁月的文化历史啊！若是这个文化不对的时候，早就被把它剔除了而消灭，不可能王禅老祖在道教慈航来传授这一些妙法。哎，让我回想在71年病得最严重啊，到台湾祖师那里，观世音菩萨瑶池金母就出来开口了，他说你要将3000多年前你所修的中华文化都没有用啊，到现在来要拿出来用了，要来弘扬。我不知道我没看啊，不要强辩，弘法利生就对了，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所以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开示了弘法利生。啊，我才心甘情愿的行道修道啊，才再传给各位，希望各位同修要珍惜这个上圣的世间稀有圣法，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

0: 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6月28日，我们回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啊，从确诊。零确诊后，政府已经开放各项自由活动，所以我们今天6月28日，我们回来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在这里共修。好，我们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呢？啊，所开示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所见所闻，我们要接受起来，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要来了解它的因缘果报。在庚子年，啊，这一个天瘟，武汉肺炎是属于天上所来的瘟疫，而这个瘟疫是有原因的。这是天瘟，是因果律。啊，人类啊，在这个一段时间来，不知修，不知忏悔，一直享受享受，享受越多了，有一天，上天，甚至自己的守护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警告啊！结果在这一次庚子年啊，武汉肺炎是在警告人类要去除三毒。佛啊，阿弥陀佛，左手这样，右手这样，这个法印。右手贪嗔痴要零，这里呢戒定慧要圆满，贪嗔痴戒定慧都要圆满，这个不简单啊！啊，所以在世界上。这一次的瘟疫给人类很大的撞击，但是真的能够唤醒人类贪嗔痴能够舍去吗？还是很困难呢？还要做到戒定慧，戒除贪定，不受贪嗔痴三毒所影响，然后生出智慧也是很困难。所以每个人我们在世间上这三个都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时时刻刻，当你锁起来的时候， 需要自我觉醒。好，不觉醒，有一天业力现前就来了，这个是因果律啊，这庚子年的世界疫情啊，这么严重，都有牵涉前世的因果律啊，这个叫先世啊，先世的罪业先世罪业所发生的啊，为什么台湾这么平安啊？是有原因的啊，在台湾这一块生存的都很善良啊，不像一些国家的人民来势汹汹，喜欢用各种的武器来伤人的生命，这都是会受到业报，先世的罪业业报发生了。所以在庚子年啊，这个瘟疫疫情现在继续还在蔓延啊，业报还免了了啊，绝对会一一的实现。这三世因果，佛家才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在过去常常听到年轻人说，哎呦，没有因果啦啊，有的那么坏啊，为什么还不受到报应？
2: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好啦，现在报应都跑出来了。我们希望地球上还有195个国家的人民啊，能够忏悔，以佛家

在庚子年的天文，每100年就有一次，尤其遇到庚子年啊，在过去的庚子年，然后很多世间上的灾劫，好，那蔓延到现在来的庚子年的灾劫，啊，就是天瘟。啊，我愿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各位，我们一定要时时心存的善念。心存善念的人，啊，就会趋吉避凶；啊，心存恶念的人，那个不一定会有业报的。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多多勉励亲朋好友。勉励自己的家里的人、孩子、下一代，教他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做恶事，啊，那对得起良心。虽然没有马上得到什么好的反应，最起码我们的心安。心安了，那我们的接着后面的福报就会来，所以心安，福报来。很简单的字眼，但是要做到心安，一定要先安心。安心，安心要修行。安心要修行，那么怎么修？有84000个法门，所以每个人每天都是在修行。有的修善行，有的修恶行，啊，修恶行，拐骗、诱惑、诈欺等等的修恶行，修善行多布施，布施不是只有你的钱财的布施，而是你得到。善法的时候，啊，你时时刻刻给人的警惕，啊，那也是布施哎。啊，曾经，啊，我们在仙佛寺，啊，一位先生，他来到仙佛寺呢。啊，很气蹦蹦的说：“师父啊，社会上真的没有好报呢。我做那么多的好事，我现在还一个人很潦倒。啊，那些做坏事、拐骗的，还那么好。啊，我告诉他说。”你的善行有修了，你一定你的善行还修不够，你才会这么潦倒。这位先生愣住了，啊，你怎么知道我修的还不够呢？这很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的善报没有完全做到善的。你还有恶的，

0: 所以当然你就做不好。啊，原来他在做生意，啊，手段非常的不好，又骗拐偷金减两都来了。有一天，啊，他听到在电视上有法师在弘法，啊，他才恍然大悟，就不敢有那一些坏习惯。所以我说，你的善报和恶报，善报还免了，做到完全的善报，你还有恶报，所以人家对你的看法啊，就不会与你啊同流合污。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嚎啕大哭。啊，哭了！他真的错了的，以前罪过太多了，啊，才会今天得到不好的恶报。亲朋好友不理他，啊，家里人不理他，啊，天下的人看到他就讨厌，这就是业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在修行，啊，时时刻刻都有你的守护神在身边，才有一句名言：“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恶事不要乱做。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周月先生，我告诉他，你回去好好忏悔啊！你反正现在没有人理你了，你就在家里啊，先多打坐，多禅坐，冥想以前受你伤害的人。啊，你想到一件伤害的人，那你就要跪着一直跟他叩头顶礼，说抱歉，啊，我错了，什么错了，请你原谅。啊，你每件事做，这样忏悔，你冥想，啊，到你的朋友受你伤害的。受你欺骗的，啊，等等呢，啊，你的这感觉，他们已经原谅你了，啊，你不要再犯错，然后你要告诉你的祖先、守护神，说你哪里错了，什么时候、某某年、某某月、什么时候在哪里，啊，这件事情。啊，是错的行为，啊，我已经错了，要反省忏悔，啊，请祖先、守护神，你们不要跟我一样，这样是会犯很大的罪过，啊，回去了，整整一年都没有再来，等到一年后。他又来了，来到仙佛寺，我看。

他整个的满脸啊喜悦啊，没有那一些啊愁眉苦脸，还告诉我说：“叔父，我回去彻底的忏悔，我现在心里很轻松啊，朋友渐渐的又与我有来往了。”啊，亲戚就有来往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业报，善业得到善报，恶业当然恶报都会到，不是不报，所以这也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啊，所以我们有时间要多反省，反省是人最大的资产，也是人最大的福报。能够反省的人是最有福气啊！这一生人难免会有错啊，有错了知错能反省能改，不要再发生，这样也就是修行了啦。所以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说啊，你到寺庙去叩叩叩叩锵，那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有世间的事业存缘未了啊。又有一次啊，我那时候都有在接受人家问事啊，有一位菩萨嘞，啊，女菩萨，她来问我说：“师父啊，请示老祖，我为什么啊身体那么多病啊？这个病的检查又检查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到处问也无效，找不到一个原因。”那你就，我告诉他，你这是因果病啊！因果病无药医，因果病只有靠自己修行、反省、忏悔。啊，那我说你啊，看你的面相呢，啊，人缘是不错。但是呢，游戏人间，你的游戏人间呢？啊，你的守护神在后面啊，不会放过你啊！这月女菩萨啊，跪下来了，师父，那是我不得已的呢，啊，不得已的，你自己要有主张啊，人性的尊严。要有主张啊，不要糊里糊涂啊，所以你回去就要去你家附近有道场寺庙去共修啊，拜忏，药师宝忏也好，金刚宝忏也好啊，梁皇宝忏也好，你要去多参加拜忏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这四句偈啊，你时时刻刻在家里啊，早上起来，拜神、拜佛、拜祖先，你就要念这四句偈啊。你走到任何一个庙，是啊，都是相集起来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啊，你这么做啊，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善报。

再回去了，他就在太平乡啊附近有一家庙啊，是道场，他就去参加拜忏。啊，当忏了一拜，啊，他说他嚎啕大哭，哭得不停，从头到尾哭到晚，哭到结束，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灵性发觉，他的良心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的身体过一段时间又来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跟我说，老师啊，他的身体的病也已经减好了很多，所以身体不好啊，那就是我们业报太多啊。我们能够反省、忏悔啊，不要再犯啊，时时爱念经念佛，那样的话，你绝对会改善啊，这是扭转乾坤的上圣法门，祝福各位。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金刚经》开示的就是整个人生的全部，从出生到死了这段时间的整个的过程，都在《金刚经》里面啊，开示的寥寥分明。所以我遵照王禅老祖他的圣事啊，希望各位唯心弟子虽然在读易经风水和宗教，但是平时的啊经宝的共修非常的重要。那么金刚经一般所说的说很深奥，事实上不深奥，是在日常生活中，佛法若是离开了日常生活，那就不是佛法。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是觅兔角啊。所以佛法在日常生活啊，点点滴滴都在告诫我们怎么样做到零缺点啊，才能做出一个完人啊，完人心安了，那我们就自在了啦啊，百病就会减少啊，人会圣贤，知过能改。你改一定要先有忏悔啊，我们在佛前求忏悔，我们在祖先前的忏悔更重要。因为在祖先前的忏悔啊，会唤醒祖先，我们的守护神受我们拖下去啊，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错了九族就会跟着我们掉入地狱啊。所以一旦掉入地狱，那我们身体上的机能，我们细胞就能量开始就会败坏，一败坏身体的病就来了啦，无奇不有的病一大堆。所以现在医院越盖越大啊，人也越多，还不够用，不够使用啊，这个就可以看出人的业报一直一直在显现。所以今天同修啊，我们有缘回来一起共修《金刚经》啊，你们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呢啊，不然呢？哎，那一些生病的啊，在医院里面等着打这个针，等一下换那个针啊，这个刀就换那个刀，那多的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能够好好做人是很重要的啊，一时的不如意，我们也绝对要去多做反省，你不做反省，那一定很麻烦啊，烦恼还是会跟着来呀。啊，这是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互相勉励呀。啊，好了，我们这一节现在来为各位啊讲解《三世因果经》。 三生因果经呢，啊，这今生啊，瘸脚为何因？啊，这个前世拦路打劫人，啊，中国有史以来，啊，很多这些坏习惯，这个很多。南路抢劫的人很多，都不知道因果，接下去就是会白卡，会截脚。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到狗狗小狗，啊，它脚瘸脚，为什么？它就是平时。当国他就能男人的路咬人啊，接下来当然会受到业报啊，他就脚会被打断了，用拖的走路啊。这讲到这里，我就回想反省到我自己来，四年前啊，脚突然摔断了。啊，断了到现在来，啊，常常故障。我想想，我是不是以前有抢劫人的，半路抢劫人呢？有无？有没有看到？我从佛经里面，可能哪一世有患了这些毛病？啊，所以这一生的业报就发生了在自己的身上啊，只有好好去忏悔啊，的欢喜接受业报。所以各位同修，因果力的问题不是没有因果力啊，因果报应不爽哎，绝对不会偏差。啊，这个就是三世因果。我们常常看到，啊，一些瘸脚掰咖，啊，他一定有前先世的罪业，报在这一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常常遇到脚、脚肩胛呢袂行路，问我说师傅，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这一生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脚会这个业报？我说这一生没有，前生你也不晓得，一定有因果律。

0: 好，所以这个月报，礼报不爽啊！在十几年前，我们有一位女孩子，她的精神患得患失，读了一身的好书，但是患得患失，常常跟家里人说，前面有人要来打我，那里有人要来抢我，弄得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爸爸妈妈就来求老祖查一下他的因果律。结果查的结果就是在过去生，常常在半路上伤人不救，一人有急难不救，所以这一生给你虽然读书读得很好，留学化国。书读得很好，回来开始那一些月报就现钱了。那怎么办？那我的女子有赶快去参加梁皇宝忏，佛法有梁皇宝忏，所以我要她的父母。带着他去参加佛寺的梁皇宝忏。参加梁皇宝忏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一直哭，哭得不完，5天哭5天，哭到最后晕倒了，晕倒了，急救醒过来了。终于，他的面目回来了。这个就是一个人有见死不救，或是伤到人，时间业报一到，你再怎么样的逃嘞，还是逃不掉。所以这一位。女孩子就好了，现在不错所以人的业报要有好因缘，才能够还这个报。要还报，只有自己要往佛法来修，自己要来忏悔。你不忏悔，你要只要说要吃什么药？都没有效啦！你要吃什么救，也救不了，救不了因果的业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注意，有困难帮助人，就尽量能帮，帮不了，那我们能替他帮忙，已经做到了善报。这一点要注意，再来呢，我们有曾经遇到一位男的先生，他呢，手里拿着烟斗，一直在吸，一直拿烟斗在接触。患得患失，那我问，某某人，你这个就是以前在吸鸦片，贩毒药，卖毒药的，又没有啊，我这一生都没有我卖毒这一生没有，就是前生就是卖毒。 啊，卖贩毒吸毒了，所以他呢，来到县博士，拿一个 就不管是亚的 N 多的亚的枫树，树康的一马的树，啊，这个就是先世的罪业，以这一生带着意识世田。啊，就发生了，啊，那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那我也去乐界所戒毒的乐界所去苗栗山区乐界所，乐界一段时间，还是断不了，怎么办？那么这个方法只有一条路。参加佛教大师啊的法会啊，参加共修啊，参加八关斋戒啊，你就能够把这个坏习惯、烦恼戒除。所以他就去啊普里。啊，某一个博士参加八关斋戒，啊，斋戒完了，就回来到仙佛寺，又来仙佛寺了。啊，他呢，手里拿的就没有这个怪动作了。啊，这个都是藏在人的世田里面，所以世间的坏习惯。是用佛法、道法修行啊，才能够消灾，才能解冤释结呀。希望各位同修，我讲这很简单的，但是里面的内涵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呀。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啊，所以三世因果是有原因的。好，那我们这一生会有钱，前生一定多做善事的，这一生就很有钱，生活不缺。啊，这一生很穷，穷了半死，啊，已经前生，啊，我们好事没有做，做不够，这一生才会这因果业报，啊，要注意，啊，再来。啊，这今生牛马为何因？这生作五作业是啥原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今世人欠债，无要行人，啊，都爱做五作业啊！啊，你们有时候冷静，看到牛马，遐个认真花，伊家哩。一定有前世积欠你，啊，这生一家也做五做尾，来给你行你的小还债，

啊，这个女报不爽哎，我再重复一遍，我讲了很多次了，这雾峰满大拉盖呀，乡下，我的40多年前，这臭娘傍晚，啊，到那一个田，啊，一上呀，这就不会跌。偶像呢？啊，那见到我，我是臭良师嘛，啊，就跟我说，三世因果啊，说他的亲戚，啊，当时呢，他跟亲戚借了2万块钱，四五十年前的2万块很大了。啊，他钱还了，这个收据啊，借据要跟亲戚说还他，签字亲戚没有还他，啊，就告诉他说我会把你撕掉，啊，这一位先生老实人嘛，啊就。没有再追，过了2、3年，他这位亲戚拿了这一张借据，2万块的借据，跟他要钱。他说："我还你了，在那边争的不完。哦"啊，他因为他亲戚赌博赌输了，要钱，啊，就将这个借据。又拿来又再要，哦，所以吵架了。啊，他的亲戚，他若是我有欠你的钱，啊，若是呢你欠我的钱，我拿了耍赖，啊，那我死了，来生做牛做马也要还你的债。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好，就凑2万块钱还给他。啊，过了1年多，啊，傍晚了，他的亲戚啊，突然间死掉了。啊，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一只牛，啊，一只牛呢，母牛，都多要生囝，啊，这要生的时候要生出来，生出来，他的亲戚刚好死掉。那么巧，哦，所以啊，他就把这只牛养大一点，养大了，这只牛长得特别的快，啊，那么耕田，拖犁，很认真拖犁，啊，那么这位先生呢，啊，一脸，啊，这只牛就知道是他亲戚来投胎转世啊。哦，伊就也也甲拍，拍安尼甲头壳裂裂。那我去测量的时，伊朝我去看后壁这只牛，都是亲戚呀、啊，他的亲戚欠他的债，亲戚转世。那只牛呢，啊，在后面看到我，他头裂裂裂，啊，低头不敢抬头。啊，这只牛呢，它在拖钢铁、犁铲，啊，赚钱，认真拖。结果这位先生呢，啊，差一点被他拖了病死了，因为那只牛很认真拖。这位先生呢，啊，就是到处钢犁铲探井，啊，结果太累了。肝病差一点病死啊！哈、啊，所以这个是因果律。那只牛等到钱债还给他的时候，全部拖完了，啊，就死在田里面的尸体啊！啊，这个就是因果业报，所以这。

前世欠债不还人，这一生做牛做马也要来还债。所以佛法开示我们平时呢，与人爱物清清楚楚的来往，不要有一些耍赖啊，那是会有因果业报的啦，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所以你们的学会讲义会要交，不交会补交，不然，师傅。话讲得很足当诶，你可能嘛爱设法来还我咧，哈哈哈！好，这今生今生缺角为何因呐？这些人欠一卡是啥原因呢？前生拦路打劫人，今世人。咋咯？拦路打劫这来生呢？一定会欠卡欠手，这个三世因果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业报大家要注意，即是成佛之路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是10月29日，时间也过得真快，啊，我们从9月6号来到我们仙佛寺呢，这段时间虽然是大家很辛苦，啊，但是呢，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也一面。了解古圣先贤的妙法，也让我们了解到，几千年来存在世间的，让我们很多莫可奈何，这个一切法，早上呢，我们跟周围呢，他呢，师父啊，我比较喜欢听佛法。我说佛法是很重要，但是佛法是一切法，不是只有讲心灵的而已。你心灵要得到安详，外在的一定要能够和谐，外在能一定要能够融合。若是你没有办法融合外在的一切环境、人、事、物的话，光在讲心灵的世界，确实。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还在家人能够做得到的，除非我们舍弃了整个全部世间的，一切，人情世故，否则呢，我们要真正去探讨，往心灵世界去，追求或是修行也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每天还要过人家的路，每天还要吸收空气、阳光、汗水，我们每天还要接受十方给我们的方便，给我们的利益等等。我们从这里到未来的目的，一定要经过很长的路径，所以我们走过十里路呢，十里路的土地也是别人的。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舍掉说，我不欠社会，不欠世间一切的众生的时候，确实很困难。所以，我们人在世间呢，都以尽调和的责任与义务，从调和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可以领悟到，人在世间上确实不能独立存在。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充满着相互维系，像一个布，互相 X、Y、Z 相跨的，所以我们呢，要在世间上，尤其在当今的世间，我们要修行，往内在心灵，时时处处都是禅，一切如来，一切菩萨。一切圣神所示现在世间的，都是给我们一种修行的机会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在世间整整讲了49年的道，是讲解八正道而已，并没有我们现在3藏12部经那么多。他那49年的道呢，都在讲八正道。如何做到正知、正见、正思维正业、正语正命、正念、正精进与正确的禅定都在讲八正道因为因缘和合的关系，佛他能够随时禅定，所以他在对世间上一切的众生说法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对众生有形众生的说法。而是进入所有一切法界空性众生的心灵中，这个天人名扬两界一起说法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古以来只有这一位大觉悟者，大圣贤释迦牟尼他能这么讲。再来就是孔子，老子，孔子呢，他的四书五经。他讲了那么多年的法，那么多年的道，他也是在
到处云游四海，也是在弘法利生。以他的立场啊，以他的当时的国情、人情等等呢，所以孔子呢，他也是尽入所有众生。他的学生三千，学生是代表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一切法界众生，而一个学生代表一个世界，而三千的三千的世界，你看有多大的是虚空哎，所以当时孔子他也不止只有三千，他是代表一个表示整个法界、整个虚空之中它的结构。啊，是三千三千的次方，好，那孔子是这么来开示众生，所以孔子他讲的话也是叫做皈依，叫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呢，要回归依，叫皈依依的依靠依谁？啊，依靠谁呢？依靠这个依，依靠依是谁呢？就是性。啊，依靠着本性是这么来的。那么后来很多圣贤学者，包括周公，周公文王，他的开示易经也是都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之中，在开示一切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一生有这么好的因缘，齐聚在一堂。我这么快2年2个月了，常常我静下来看，哎，各位，前生不是这一生是亲，就是那一生是友，都是有累世都有好善因缘，只是说这一生大家一个好因缘，将我所悟的集合了，还借这个法这桥梁，跟各位续这个缘，大家珍惜这个缘。而且结未来生更深的缘分，所以各位同修呢，虽然2个月了，我知道大家，有的呢在想说，还只剩1个月，我们就可以解脱，就可以解脱这个束缚，这个苦恼。当你们回去的时候，人生的足迹啊，这段是很值得回味的，而且呢，这段时间呢，你们回去了以后。把书拿出来，把这一些很多妙法再拿出来复习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会进入，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也可以，也许又进入到回归到原来的时空之中。我以前呢，有一次自己去回忆，静下来去回忆。回忆了2辈子都出生为女人，两位才化解做女人。哎呀，阿弥陀佛！以后你们要再来，你们发大愿做女人呐，要来传宗接代。那个发大愿呢，当然是很了不起，但是做女人生儿女人生，哎呀，比别人呢要受的苦，受的更多，受的更多。尤其呢，在过去。1、2千年前，这在女人身呢，那在那个是专制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女人身不好做，所以这一生呢，体会到哇，这过去生的自己呀，投胎为女人。

生的时候，哈，体会女人的伟大。生了女人身确实不简单，哈，若是各位啊，哈，有的人笑女人生呢、啊，未来生可能要去圆满这个业障。

现，找到我们生命的泉源，啊，我们叫做佛性。佛性就是有智慧的自己，视为佛性，有智慧，有大智慧的自己。那我们现在台湾宗教，世间上宗教非常非常的兴盛。好，那么佛是一种名称，佛是一切名，是一个智慧，潜藏理事理节的智慧，好，视为名，它是一个假名而已。那么我们佛呢，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我们以前讲过了，第八识田里面呢，这第八识田十八识，这个九是佛，从这里面提炼蒸发出来，提炼出来的我们就是佛，就是智慧，光明的是智慧，所以我们全部在世界上所有一切想法，我们都要用光明的去想，如果用恶劫往黑暗的去想，又回到七情里面了，眼耳鼻舌身意直又回到七情里面去了，下坠到七情，七情呢就有烦恼。那么我们往光明面，世界上碰到所有一切黑暗面的时候，那么成就出来接近到第九个阶段，就是佛的果位，就是我们光明的念，光明的思维，光明的见解，是为佛。当你有光明的境界的时候，第十阶呢，我们就是合掌是死嘛，这边是死嘛，十道天心啊，十道天 XYZ 啊，平常我们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定点，我们有一个定点 XYZ， 这一点就是成为十十呢，我们就如来呢，我们的极静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宁静的境界。那么我们究竟从哪里究竟？就从佛，从大智慧才能究竟。所以各位这一段时间我讲了很多这一些呢，都在七情以下，但是七情以下你要到八识田，你要到佛的智呢，你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安详的空间里面，若是没有办法进到安详的空间，那我们心要静下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我们传这个法门是要给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心安，那么要变成安心安 XYZ， 就是我们所讲的义，也是我们所讲的佛。所以我们呢皈依佛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有那个弥勒，这未来弥勒就是未来的理想的世界为弥勒佛，叫弥勒佛，这也是一个净土所以未来理想的世界净土也叫做弥勒佛，那是未来才告诉大家要一亿年一亿十亿年也不一定，看这一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法怎么样来传来弘法所以未来理想的世界净土叫做弥勒佛，我们是那是法，弥勒佛是法也不是一个人。若是你讲弥勒佛是人的话，那么我们依法就不合一个人相我相众生相色着相，就开始你就有一个人相来了，
所以未来啊。

一年以后我会成就为，哈，这个弥勒佛，那是一个世界净土之名，那是给我们一个希望，好，给我们希望，无论什么样的佛，啊，那么，所以我们要皈依佛。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众生，啊，众生还需要各种因缘和合调和而生成各种人事物，视为众生。那么佛呢，是我们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平安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幸福的世界和果位。啊，所以我们开始皈依了，要去皈依这个叫要皈依这个点。皈依我们的理想，啊，所以开始我们设定目标，我们设定目标开始来了，我们就弯弯曲曲，一面走的人生弯弯曲曲，走到哪里，也许因缘的关系，你会移到这边来，要其他因缘的关系，你在这里因缘关系都会各种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每一个念头的因缘，啊，你就到这里，当你走到这里。你就哦，我的目标在这里，所以你要再返回来。那么在你再返回来，到最后叫做皈依佛，从无明到解脱到光明的境界，叫做皈依佛。皈依佛呢，好，那什么佛？本心的自性佛。各位，好，有这过去生在无量劫来。在其他各种天界、法界，啊，东西南北上下世界，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世界弘法利生，但是因为因缘和合啊，来到世间来了，啊，世间不是只有我们生存，有各种人、各种的生存，所以走到哪里，当你走到那里，他叫哦，好了，他们叫一声哦，好了，你就会将你的念头。随时会转变，啊，所以我们要开始设定一个自我一个愿力，叫做皈依佛。我决定要成就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叫做皈依佛。啊，皈依法呢？那么你要经过到成就佛的阶段呢，这都是要法。你要转过来到这一点，也都是要法，很多万法，所以我们叫做万法。万法归宗，什么宗？佛，佛的果位，心安的境界，也是一个心安的境界。啊，心安的境界，法就是安心的法，叫安心。啊，要安心，安心的各种的妙法，各种的智慧知识等等，那么就是法。法有自性法，我们自己有自己。啊，成就的方法，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所以我们这个法呢，有84000种的法，万法都是归宗，归为一。当我们心呢，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把心回归到哎一个光明的世界的心的时候，那你也要各种法，那世间各种的法，84000法门。在自从古来的时候到现在来，真正能够啊修到涅槃的，只有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到最后，他说他要涅槃，他已经啊世间所有一切事情累劫以来，所有各种的酸甜苦辣，啊，他该还的都该还，该受报的受报了，已经受报完了，所以他要涅槃了，告诉我他觉悟到了啊，这一下。只有人在各种烦恼能够解除烦恼的时候，心才能安详，心安的境界是为涅槃。那么要心安，必须要安心，安心就要修行，修习一切法，学习一切很多的法，好，再来生，佛法生。生呢，我们讲叫出家人。出家，出了什么家？烦恼的家，烦恼的家是出家。出了烦恼的家，
才是真正的出家。如果我们虽然出家了，烦恼还是不断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出家。所以真正的出家，出了烦恼的家才是出家。那么各位，我们身上的头上都有带华修行，带华在世间上，随时都在出家，随时都在入在自己的家，随时住在烦恼的家，随时呢，我们都可以出到离开烦恼的家，烦恼的家不是你们家的烦恼家，是我们思维、心灵、思想烦恼的境界，是我有烦恼的家，所以我们呢要出家。确实不简单，那我们呢要出家先剃度，剃度呢三千烦恼丝，所有一切的障碍先把它剃度掉了，先自己头摸摸了，哎，我就是烦恼已经往没有烦恼的境界努力去修行。当我们看到出家的法师们，剃度法师出家们，告诉我们要。断除一切烦恼的，断除烦恼，也是都是如来的视线，所以我们看到出家法师，我们要很尊敬的，尊敬出家的法师们。不管出家法师们他修的怎么样，最起码，哎，这个烦恼的已经剃度掉了，告诉我们要断掉烦恼。烦恼从哪里？思想、思维、思想而来。我们的思想。看到眼睛所看到，眼耳鼻舌身，所感触的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大家回来，大家在一起，个人的领域境界不同，个人的环境不同，所以我们很多同修师兄呢，表达的方式也不同，我就看不惯你这种行为调调，我就看不惯你这一板一眼，我看不惯你这样，嘿，这个你去如来眼。500罗汉头摸一摸，看一看，你们就很自在的啦。嘿，有那个，是一个，有没有那个？哦，你看这，哦，你这个，哎呀，他还在享受哎，哎呀，这是告诉我们把心量要放宽呢，不要这个执着了呢。所以各位有空啊，多去如来眼看一看，你一看，合掌看看，尊敬这个500罗汉、500尊者，他们视线世间的500个动作，视线500个行为，你看了有时候很气得半死。有一个拿个镜子，要不然拿那镜子那个，还在拿镜子，你讲你的，我看我的镜子。你看。那个石头啊，那个佛像，500尊那个大菩萨嘞，原来掉在后面，掉在最后面呢。我说不行，你在后面看你的，你什么都不管，我就把它又掉到前面来，掉到前面来呢，我要把它移好。突然间，砰！就我手给接掉，他我在那边好好的，为什么那么执着？你要把它拉到前面来，而且站得最高，那个给我吊车，那个都好好了，突然间一道很大响地，砰一下，我就掉下来，没有把我手现在就这个凸出来，他是这样让我这边凸出来，和镜子差不多，哈哈，那他也是这样，那也是告诉我们不要执着，随遇而安。他坐后面好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把我拿到前面来？又高高的，你那么执着，是不是？这个是众生相嘛，500个众生相，但是本身就是一个佛心，中间是佛，500众生相，500个人的现象，但是中间就是佛，都有一个佛心，500众生相都是。源自有一个佛心，再怎么样的人，他也都有一个佛心和佛性。我才把他这个作为500罗汉，500尊者，中间呢是佛，大家都向着那边，大家都有一个佛心呐。所以呢，看待所有一切的人的时候，
你会看待他很多习惯，你会看不习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尊敬他。每一个人的行为一定有他的道理，尤其在道场，他每一个行为呢，都是让你去体悟，用反面。所以禅宗的最高境界，他去大便，他要去大便了。你要想为什么他要大便？大便的原来是什么？有吃饭，有你吃饭能够健康，才能吃饭，有吃了饭，你才有便可以大便呢，才可拉呢，代表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有的人啊，哎呦，怎么是师傅怎么样？我问他佛法，好、哦，什么是禅宗最高精神？他跑去小便，跑去大便，气了半死，怎么这么舒服？怎么这样？事实上已经示现给你了，原生哦，他现在尿很急，他就要赶快去厕所。告诉你，这就是禅。就是人的生活，人在世间上，你不是我坐在那边就好了，不是这样而已啊！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都在告诉我们，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到仙佛寺来了啦，他也是以前是修禅宗，修静静的坐的，有一天他悟了，不对呀、啊，我静静的坐的不对呀、啊，啊，他来了，我那个扫把就拿起来就扫。好、哦，一拼命的认真扫，没有漏色也扫，啊，一边讲扫叶扫叶哈，扫叶扫叶就是宵夜哦，一边扫到这边来，我、哦、夜扫完了没有？还没完，我要到弥陀里面弥陀讲堂拜弥陀，我夜才能消，他就悟了，念阿弥陀佛，这个是禅宗的精神，也是精神嘛。所以禅宗不是糊里糊涂，禅宗的精神也不是他吊儿郎当、满不在乎，这是革命的黄埔。啊、哦，以前我们有一首歌嘛，啊，这大家形容吊儿郎当、满不在乎，这是革命的黄埔，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都吊儿郎当嘛，所以大家以后唱这个歌呢，就吊儿郎当、满不在乎，这是革命的黄埔啊。那么这个还是禅啊？开始跟黄埔军校建校，就是需要这一群来打天下。你说他不对吗？他的心是为国家，好、哦，要来建设一个安详的国家，这是禅。所以我们皈依僧人，善知识门，我们心要皈依，和你善知识门在一起，跟。善知识门有修行的人，我们以他为伴，我们才能够哈、啊、将自己的烦恼解脱。所以皈依佛法僧，都是皈依到自性的僧、自性的法、自性的佛，不是别人的啦，不是别人的。那么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一切的智慧，都是我们生生世世所累积。所下来的，借这一年，我们是要开发、开发我们的本性，开发我们的智慧，开发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所修行的法。那么我已经学习3000多年了，修3000多年了。那么这一生拿出来用，这也是开发我们的自性法吗？那么各位都有自性法，我们都是随时可以开发出来。啊，一年。合伙的时候就开花出来啊，所以我们25号呢要皈依，原来有皈依的就不要再皈依了，没有皈依的啊可以皈依啊。那我们其实原则不是皈依师父，皈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自己依法修行，你们就能够啊证入啊同样的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救救法会座上，万圣庄灵列祖先贤，三界万灵众顶，请大家合掌，一心供念，唯心不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天之德，要达到天之德，离不开仁义礼智。仁德，仁德啦，仁者即是有德。仁之德，仁是两个人的斗阵，善恶的斗阵，好歹的斗阵。人心的斗阵，上下是斗阵，人者爱中道啊，中道，中道。咱伫世间万行代志，袂用干那想讲哦，我好就好啊。你若想讲干你好就好咧，唔是仁慈的人，家己自我拍分数。哈，你爱互对方好，这才是仁慈的人。那么对方要好，你爱是布施你的妙法，布施你的善法，才是仁慈。在咱上基山成佛寺，咱为心中问下地主啊，咱已经大学。目前啊，要未结业咧，3460多的地主，咱成立着爱心团。全省各国所在呢，咱啊需要是易经风水，或者祖先庙拜读庙拜解，即个困扰的事啊，咱爱心团一组呢，咱有三个呢分配到全国全省，去各国家庭呢，那有需要卡电的来呢，咱去个服务。将伊个烦恼甲带动来，带动来，然后才束缚开，幸福光明开，这就真真正正的人啊，人啊，人啊，人啊，人。所以人族的人啊，无好做，只有付出尔。修行是修到啥？修到心安的状态，修到心安的光明甲幸福，这才是真真正正人啊。义气现在社会上真多义气的人，有义气的人呢，专门哄请做相拍的人，你这不是做义气的人，你若专门请人做相拍呢，你的祖先对你行，你对落地角，那时啊，你祖先九贤七祖九地人的祖先同时对落地角。若是你讲哦，我对老爸老母真友好，阿公阿妈真疼惜，真友好的事，咱啊无迄个爱心，唔是真真正正义气，替天行道的义气，的正气，的事啊，咱会将所有祖先同时拖落地狱，这是非常非常不好。

0: 那么咱现在走向各姓，哈、啊，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降顶，一只咧，咱啊一只奉请主圣灵，要求主圣灵，哈、啊，恁会当保庇恁的子子孙孙，因何真真正正会当达到仁义，真真正正正确的义气，正确的义。所以义啊，爱多为先。道义，道义啊！啊，善道为先，也是咱做子孙啊，以善道行大圣的时，咱就已经就行到踏入到义的净土的境界。那么，咱祖先啊，就对咱同齐踏入道，这里善道踏入28天，哈，天王的世界。所以各位同修，各位是方神一仙，恁未来嘛是真济地主，真济信徒是恁的地主。若是恁了解这个真理啊，好叫人建议人、提醒人、鼓励人，对仁义礼智的事，哈、啊！伊一天世间万万煞，咱所有子子孙孙。包括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也是同齐会当到着南天天宫的世界，第28天的世界。所以各位啊，各位，好、哦、妙法难闻，真真正正要达到这个天界啦，就爱对善道，善道爱有一个依我的标准好行。所以咱若要达到28天呢，咱一定爱41天，要到41天呐。哈，咱来仁义礼智，哈，天王圣命光辉王啊，统一人我诚信心，法界天人皆忘本。咱这做一领导者的人，要做领导者的人，哈，或者现在已经做阶层、做头家的人，哈，你一定爱来时时再时刻来念这句。地耶，哈、啊！二百天宫数一天呐、啊，天王圣名，圣名天光辉王，统一人我诚信心嘛、啊，法界天人皆忘分。若是咱要做头家，要不做头家，想要做头家，你这是这句话啦，一定爱念，逐天做你的，再时起来，你做你的固定的功课。再强调，数一天就是仁义礼智。要成功的人，要做事业的人，你一定要有仁义礼智的知识、智慧和行为，你才有法真真正正达到28天。哈、哦，数一天，哈、哦，这是天龙，圣名光辉王的化身。按再来29天，二九天降李上天呐、啊。好，天王圣名朱显龙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可成华。好，二九天降李上天啊，天王圣名朱显龙，好，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二九天降李上天，弥勒菩萨。弥勒的法名叫做理想、理想。弥勒佛就是理想的世界，未来理想的世界。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2

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么是安尼讲，一亿年以后呢，哈，弥勒佛才会来转世出世呢，甲咱启示开始。现在的众生恶念恶果有够多，拢一一的浮起来，拢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了呢，哈，咱呢，爱受着各种业报。真济伫世间呢，好事也未做，恶事先做，做在先来。那么你恶事做的一定有因，因果果有因必有果。即是无当着来生就会消毒，免惊未消毒，这是天理的法则。所以咱的佛啊，开始讲一亿年以后，哈，咱的这个弥勒佛啊，哈，才会过来出世。弥勒就是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国土，理想的净土。那么这个理想的净土，就是心安的净土，祥和的世间，祥和的世界。好，那么如何会当做到祥和的世界？我到了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净土呢？咱来教人行善多积德，教人行善多积德，教人行善呐，你教的是四维天。人以类地，甲人实实在在去行善，仁仁慈，好啊，义正义，礼貌，然后咧，好，咱才有爱国智慧。类伫台湾呐，好，较早咧，因为台湾都开放去世界各国游览的时，好，咱台湾人咧，第一界出去咧，哦，足欢喜。出去去人饭店，看人汤匙啊，水的啦，杯啊，水的，拢共锵锵倒来，唔输。好，咱在座啦，咱就过金水地主啊，伊旅行团啊，伊就想做旅行社，伊就想清楚啊。好，倒来咧，啊，楼下咧介绍一下，然后哎，你不要怕，我们一地，好，到尾拢是台湾人，迄只唔捌礼貌，啊，叫迄旅社迄度提倒来，啊，因为咱都过去艰苦惯习啊，现在这里歹习惯咧。哇，大陆，大陆的啊，遐游览客啦，出去啦，看到歹，看到好的嘛是有几金枪，啊，这造成呢，目前台湾呐，哈，咱出去世界各国去游览的时，咱的护照，哈呐，哈，人问我你对耶，我中国来，那唔敢讲台湾啦，我中国来，哇，好，就留落，就无欢迎的。啊！你讲不讲？我是台湾的，哦，好，叫做在为那个台湾是好野人，水准有够，品质有够，人品有够，礼貌有够，所以好，就欢迎对台湾的过。护照你哪看我台湾的都过啊？你哪讲啊？我是中华民国中国的，伊就刁难啊！啊，这几个国家，你哪买下台湾？不多国家的政治。人世间人类的无耻、的无明、甲无爱心、无仁、无礼、无义、无智，才会造成目前台湾这块土地，咱的同胞出去外国，互人轻视含中国含做也做一轻视去。咱的希望过一无偌久的以后呢，大陆的同胞呢，出去外国嘛会受人尊敬。这是天公最慈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嘛是真正慈悲，希望世间人拢是净土，希望所有世间的人拢有仁义礼智，爱有礼貌，爱有智慧。各位，咱出去外国，你讲摕一个物件，偷摕的行为，咱就无智慧啊！偌济钱，咱台湾人足好个呢，目前世界呢？那么生活来讲，钱财来讲，好个台湾了算世界上好个啊！你爱知道？某个人哇，现在某人接进来，经济歹去啊！唔是安尼啊，唔是安尼啊，政治因素，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所讲出来的话，是全民全民的福报因。

0: 人啦。好，所以各位，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天公阿加慈悲。那么成为有一个真正理想的世界，一定爱仁义礼智。人家人话的用合掌合掌。好，我甲咱大中官代理师，迄、那个公营国小林松校长，我甲讲，你来提倡你学校的囡仔，即摆全大中官先合入相关。啊，学校上学生上礼貌，你啊，咱合掌讲按礼敬，不是讲拜，迄、那个礼敬仁义礼。你啦也安尼，大家互相相看咧。你安尼合掌的时啊，咱会化解尴尬、释战争咧，会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冤仇咧，三生一个法喜欢喜心咧，佛。菩萨看了众生都会安尼甲咱礼敬一下，那么咱个人中间不要讲礼敬，有够无智慧呀，有够无智慧。所以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同修，咱人看甲人看着安尼是合掌，明白？啊，我伫七年前就到大陆，下昆明山去朝圣，贵国主王禅老祖，啊，伊伫遐修炼修地主，啊，所前定位是旁观。哈、啊，这个叫做真正圣贤自贵国先师门下出出来分芒山。第一届去的时啊，遐个同胞咧，吼、哦，拢惊惊吓吓，无一个礼貌，甲台湾看咧，看作敌人。咱嘛照常甲合掌，甲礼敬。咱礼敬，咪这个卡呢？礼敬，这个人的内心本性呢？本性是善的呢？那个礼敬，啊嘞？因为我们就奇怪，我嘞，吼、哦，阿哥那个拜，因无，感觉是无这个福，无这个，可能接受那个礼敬。我呢就是爱修行，我呢个呢立马叫上我呢来，嘿，第二回过去嘞，第二回过去嘞，因嘛有一个小块了。第三年呢，大概看了规定都安尼好。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272769。

第四年过去咧，吼、哦，规定看了阮去咧，都会跪落啊哦，跪咧礼敬哦。你看，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妙法，宗教的神法属性，会当互人互相所尊敬，真真正正博爱干戈惜战争，也愿人心受疼爱，当其人间咧成净土。哦，所以啊，各位，咱来看啦，阿弥陀佛。阿弥陀是人，每个人本性叫做阿弥陀，无论是妄想、众生、凡夫、造作，拢本性叫做阿弥陀佛。那么你好好啊，互相修理经，那么叫做理想天。所以人以类人，类是理想天，天王圣明啊，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升华。各位，升华咪升天咯、哦。你当然要升天是以后的代志啊，当下升华，咱的人品、气质、素质，拢提升起来，或者升华、升华。好，那么就是安详自在，未来的世界、理想的世界、美丽世界、美丽净土，那么是当下。

建设的台湾这片净土嘛，那么多啊。所以咱啊，各位啊，要做领导者的人，你要发出这个心，要把台湾这个国土、家的国土建设成为净土，然后发心以台湾这片建设为理想的净土。哈，无欺无诈无骗无抢无夺无凶杀的净土，然后弘扬伫世界各国，互人来甲咱看，看到台湾这土地面顶的人啊，拢是佛菩萨。拢是善人的事，我啦，咱台湾有独立无独立，拢共款，已经伫天上天下，已经独立无二啊，咪独立无二哦，独立无二台湾的净土。所以各位爱了解这嘛，咱来了解反嘛，干咱在政治上的耍嘴皮有啥内容？无内容，迄是无智慧的人，才是政治上的耍嘴皮。真正有智慧，心怀万民。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心怀众生安危；真正有智慧咧，心怀着众生大众、全民国民的心，是不是会当会安详无？各位，若是恁以后要做一个国强定国管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啊，好，我请恁爱这两句爱念咧。二八天公赐予天天龙性命功辉王啊，统一人我诚信心，好发界天人皆蒙分。过来二九天公理想天啊，天王性命诸神王啊，家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咱若要度众生的动手，所以各位同学的同学哈，同修师兄师姐讲的，咱若要度众生。要说法度众生的事，法官要度众生，恁一定爱念二九天公、二九天公、理想天、天王圣名、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华，咱的心灵的境界会提升。教人行善多积德呢？好，然后呢，一天一日，咱我都成华，会当将你所度这个人，帮助的这个人，开示的人，教示的人，吼、哦，还是你看恁的人，伊一天伊心就会升华起来，一天就会啥呢？一个再是一天，伊就升华，哦，顿悟开始转过。所以咱这个大师已经风水命名观的节目，伫大师呢播起来已经一千，甲即马来呢一千九百外集来，真正因个家庭阿母互相的误解，心量的。企业心中的自私自利、啊、所以阿母中间造成互相不谅解，互相不相尊重、啊、所以每一天吵吵闹闹的也有够多，听了以后呢，每个人内心开发出来你的本性，结果家庭祸害是有够多有够多啊。所以各位，咱功德会的同修弟子，下加各位布施功德会，虽然恁一个月一百块尔，一百块接到这个会当做节目这时段，哈、哦，来开发，予咱全国啊的同胞会当来了解着善法，了解妙法，对心理上的烦恼一切苦厄，会当度一切苦厄，恁的功德真正是无量啊！功德无量，那么欢迎哈！那电视中的各位是奉神的心啊，会当继续感恩护持，恁的功德即是无量啊！咱共同来创造这人间为理想天呐、啊！所以各位，那么度众生的人，咱也是要驾车的人，哈、啊，也要说法的人，爱记下二九天公理想天呐、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哈、啊，这个教人行善多积德啦，一朝一日可成华，一点。那每个人的心灵，哈、啊，一天一日，伊要升华提升。有智慧的人，有爱心的人，有礼貌的人，有义气的人，仁义礼智，最后就信了啦，信，相信这个妙法，相信因果。相信哪个人中间是好的善缘，才会来到顶。咱来相信真理，哈、啊！所以仁义礼智信，信在中央。

无基督的中央为神。那么做阿神呢？人言、人的讲话、表达等等呢？那来显法，以圣贤所讲的妙法，作为自己的行功立德，作为自己行道的标准。那么咱爱家己行出来，家己行出来的时，人才有法度完完全全甲咱理解。所以仁义礼智信，哈、哦，仁义礼智信啊，即是咱一当哈达到咱理想天的境界。所以叫做二九天宫理想天呐、啊，天王圣名诸神王，哈、哦，教人行善都积德啦，哈、哦，一条一直可升华。这是咱每个人无论行道，还是一个家庭。弄好，咱时时把持这些古迹啊！我相信咱各位会当成就哈、哦、无上菩提果，会当成就幸福光明的家庭，甲咱的人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

啊，本唯心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唯心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阿弥陀佛。哎，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台湾话呢啊，有一个名言：入山看山色，入门看门色的梦想，放晒呢看风色。这条看山色真重要，看山势。啊，你要帮人，帮人忙，或者自己要不要去山脚所在？啊，到乡下，啊，要去遐呢，盖一间别墅，要那边修养，啊，或者盖一间，啊，盖一间工厂，首先一定要先看山势。看山势咧，就九星，九星的三星，啊，一白，贪婪。星啊，山山像桂林呢，桂林的山形，那就是贪婪星啊，出文人。好，那么你要看附近有迄个像桂林的山，有一支山遐就会出一个人，出文人。那么日本清朝时候，巡按大人来到苗栗，他从铜锣。哎，哐哐哐的讲，进入苗栗，地区，讲过了，啊，就话讲停起来，不用讲，啊，就点点啊过，啊，因为山上

公馆的东方，山顶看起哩，有这个看成毕节比价，就毕节形。啊，所以经过遐，会拄到高人，未使吵醒高人，庙公楼悬案大人未使。啊，我行再看清楚一点，话个个讲，晃晃晃晃呢，啊，经过苗栗过去啊，呀，部下问说。大人啊，为什么会在敲？因为对面这个山啊，这安那来呢？吼，滑去啊！啊，比价山必给啊，比价呢滑去啊，不完整是安呢？好，比价是不完整啊，表示一大。无比较厚的、较大的官，啊，就开始空空空，阁讲过啊。这就是入山看山势，要懂得入山啊，看迄山形、九星形。你看了贪狼星，表示讲迄带会出高人。啊，二黑。

0: 啊，这土星，啊，土星嘞，就是山一个平台，啊，再出户人，出山。呀，出这个做生意的高人，啊，季文星是土星，很大的文，就季文，很大的文，啊，你就山看这些山，关节山，啊，这个单独一个山平平，你要了解下，迄带会出。后野狼，啊！你要到那里盖房子，爱要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迄、那个房子你要起，啊，你可以向土星按，向土星按，向土星按会遇贵人，也多了贵人给你到提拔啊，都是做啊，就不先出贵人啊，你后面背山土星暗啊，这口找的人这也出那个高人出贵人啊，徛家啊，一点向着土星岸，对，所拄到拢是好家人。啊，这地灵人杰啊，所以各位同学，咱学这个，就要保护自己，不要进入虎口。啊，那么第三，避劫星，啊，这禄存星，禄存星，啊，比如一支山，啊，崩山，不是土星哦，那崩山起来。接出的人无单纯，

啊，你若要去附近遮，要住遮，啊，你坐厝坐后壁，后壁的是爬山，你要甲伊做朋友，你要先注意。啊，你该要合伙投资。

0: 你所拄到的人，拢拄到差车，也未拄到好的朋友，所以崩山，四个崩山，啊，迄个差车，啊，有一次户外教学，在嘉义山区上课。啊！咱师姐听我讲，后壁崩山的，啊，一出差拉车，伊说：“哎呦，因终于招家家户户弄出了差拉去啦，出去弄去偷摕，包括因兜那啥物件，你无收，阿多拢互偷摕了了去啊。”问我要安怎？搬走尔嘛，要安怎？你到底差哪困啊？哦，这就很自然嘞。所以咱要甲朋友、啊亲戚、咱的囡仔选择迄个厝，也是工厂，迄时，会记你爱入山看山势。山势到处是崩山的，迄、那个所在你绝对莫去。啊，你阿要去嘛，是你的灾，你的灾业。啊，所以这是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呢。啊，这就是讲三避陆存兴，四界崩山的，迄、那个官司战斗性。啊，出差了过来，你向对我帮山的位，所拄到的拄到恶缘恶友会较济。啊，你做背后啊，拄啊旁边乱七八糟的，还表示讲领导的囡仔，大概乖乖出去外口无些本啊。足虚伪的，啊，这就是乡村，啊，咱爱注意的，啊，听有无？啊，咱无迄个本钱，啊，去受着遐个灾厄，咱的势力，这文曲星。啊，文曲星，他的水星，山，啊，山形画出来，好像浪波浪的形，迄个水星树立，啊，这拢是文笔，文笔架。啊，这都是文笔架，文笔的，坑笔的，坑笔的，坑笔的，坑笔的，嘿吼，作者笔架，嘿出文人，啊出文人，啊出文人，这作啥的？啊，咱若要去找工厂，啊找客家。附近的厝，啊，拢像这个形的，哎，别别，迄条做山形，啊，看起远远，拢是安尼，像浪花形，叫水星形，迄出的这人，啊，出的人，温文，啊，较憨厚，较老实，啊，这，就是势力。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和里文化路705巷。

0: 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那再来，连贞五环。连贞啊，变成一支山，不整形的。啊，边啊有山卡，无共款型的，作乱的。啊，这就是连贞山，连贞形。啊，住了人，啊，一只呢，官夫寡妇，哈、啊，这那么伤男就伤女，哈、啊，伤男，伤女，啊，一娘。变化不一，情绪不稳，啊！但像带你这山脚的人，你要跟他做朋友，你就爱去说伊。啊，也情绪不稳，啊，翻脸不认人，好就足好诶，卖卖到有村里。啊，所以你也看，问我哦，后壁山真水，啊，这大基山、小基山足济，迄就是连尊星，啊，连尊星呢，啊，家来常常会缺失，未完整，啊，这是足恐怖的代志，所以咱哪知影，咱可以预防。那么去，那么去，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啊，足多人想哦，我头前山着青着水着好，事实上很不好。嘿，大家爱注意，哈、哦。啊，曾经遇到有一位信徒，啊，伫南部。啊！爱我去看因的这个整开的工厂。啊！我一看我哎，无人啊！你进工厂对出的拢连尊星、霍金星，你所拄到的人拢唔是好的善人呢。伊讲吓，唔知安怎。啊，要来应征的，拢是外国生出来的。啊，迄、那个就是溪水安尼来。啊，工厂一只。啊，对面房山。像霍燕山。

0: 看真水啊，这就是陆纯啊，廉贞啊，节星在晋江乡，请无好人，请的人呢吼，康惠做做等于零件甲一项啊都出来啊，几乎大家拢遐呢，好诶，足懊恼诶呢，无舒服，到底要安怎哈？要安怎？啊！你都住在家，你住在查哪块啦？要安怎呢？换走啦！伊个无啥物好改，你较改，稍微想想，遮嘛是共款，遮嘛共款，遮嘛共款，拢是拄到头前个崩山，崩山，啊，恰恰恰个山，啊，迄个连真星。我的最好华为，我是无法的。我来讲，迄是我在甲你骗。啊，那么这个头家，想想呢？啊，搬去了两年，资产也要弄空的。啊，这只有搬走尔。所以你讲到找处。他一定这里完全爱怎样办？迄个城乡村呢？诶，厝。啊，那么要有咱这个信徒，才只要客人来，爱头前，就算了真水。阿姨的厝，徛家，向这粒，这边加真长，安尼来，好真长，好细，好细长。啊，这来这的好丫头，虎昂虎抬头，横抬头，握拳，在你所拄着的人，要做生意拢爱甲你买，比，哎呀，比这个。问号，哟嘿，啊，这要收钱嘛，爱跟人用个冤家，啊，就要安怎？我你先生哪里看？先生甲讲，这个金库，你个业障哪金库？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好，这都哎呀，房间这边还等，还等了好，好在等啊，搞来握拳，把老婆压起来，把老婆压起来呢，哦，啊，所以开始爱搞来要修法，啊，不然怎么办？我来改。该向都要处理，门该向安尼处理，安尼两边关起来，以后收钱都袂用我比过头我啊！啊，该那了嘞，哎，啊，所需的要收钱，大家拢足欢喜的，甚至拢摕钱来，啊个摕钱来开。啊，所以这个风水学，你向安尼处理，大凶；你向安尼处理，吉。安尼尔，讲我一点关，讲破无值三个钱。啊，听有无？
1: 有。
0: 恁家大将诶。哈哈哈！好。啊，第六，六白，武曲，元帅，啊，万岁，啊，武曲，巩固完，啊，这武曲星，武曲星，啊，武曲星，你像武曲星，你所拄到的会拄到贵人，啊，你坐后壁武曲星山卡，这武曲星会出高人，啊，你向武曲星，但是不要伤近，伤近泰山压顶。啊，较远意思啊！啊，安尼来咧，你这间厝大诶，所拄着拢会拄着高人，拄着将军，啊，拄着元帅，啊，拄着总统，拄着部长，啊，都真单纯诶人。那日本，迄个现在像进山，啊，因诶厝诶故乡。拢像这吴许星足济，到处都转吴许星，莫怪遐出首相，出真济首相，啊，都遐出贵人，啊，啊，过来七次，啊，七次，啊的破军，啊，破军星。他的战口舌，哈，黑的破军都是安尼行。

方便，也是咱开开发的，你向出的破军星，啊，出贱人，做这破军星出贱人，啊，人格拢会出问题，啊，你的相。

0: 出贱人，所拄到拢是贱人。啊，你头前山，啊，阮是山，啊，奇形怪状，崩山，崩啊，阮是山去，啊，厝边拢响，哪响呢？啊，你拄到一个贱人，人格不好的人。啊！你坐后壁，迄个山形，啊，迄就是一出贱人。所以咱就说看山势，你就会当了解讲，这些人的生活模式是安怎。哦，再来，啊，八百。虎星，八百虎星，这是土星，这是金星，土生金，那个虎星，啊，虎星呢，左国良相。啊，这个祖国良相，祖国良相行，这个虎星啊，出的人忠厚，出的人是忠厚型的啊，但是这个虎金。有这个山形的，啊，这边土星，这边金星，表示这也出高人，出祖国良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第九，必先出五种，好动之人。啊，你来个后壁山，尖尖尖尖，啊，咱后壁的厝后壁，即种尖山的。迄就出一个必先出五种的人，啊！你啊，个向对这个山渐渐的行，啊，这都有第二啊五种的人，啊，所以山行，咱爱了解，啊，有如仙佛寺，啊，仙佛寺呢？

0: 谁我是你家？用爱处理。五黄其三，啊，刀剑是武曲，啊，这样虎星，啊，来朝拜，啊，朝拜仙佛寺，朝拜佛祖，啊，所以咱等于你有研究咱仙佛寺，头前这山，这是金星、武曲星，武曲边啊，这有虎星，这边有壁星。左虎右臂，啊，这仙佛寺的地利，啊，这样呢，吉啊，五黄其三，向头前看，打拼哦，出征哦，啊，这个是真正很自然的特色，啊，所以这城乡的都市。城乡的风水各有不同，啊，咱爱先知影这个道理，啊，那么，都市嘛是同款啊呢，大楼就是山，啊，那平房平平嘛是山。啊，关起来嘛是山，所以高山、低山，哪一种可以作案，哪一种可以背靠，这种寥寥分明哎。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一里通，万里铁，那你们今日来家呢，就有增加家的。智慧，啊，下个礼拜我们照常上课，啊，然后附近的道场的同修，延平法师，你爱主持，你爱电话讲邀请，人家敢回来，无就无人敢回来，好，啊，多多来接法，啊，那好的法，大家来学，大家修，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啊，听有无？有哈，好啦，那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

0756-3。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请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火源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

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印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星，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火源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苍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金身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

力道、鳞片的伸展、隆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九九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义：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九大圣神菩萨各居一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偈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九大菩萨成九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潜智坤，悟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金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再到，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众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

0: 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行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李希言讲师甲师娘杨秋菊贤士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阿弥陀佛，大家信众大家好，咱主持吼，演主法。

0: 叔你好，
1: 也欢迎师娘，师娘你好，
2: 阿弥陀佛，师姐大师兄，大家好，阿弥陀佛。
1: 是，讲师，甲师娘要请教啦吼，伫顶一节人吼，讲师你有讲着参师傅哦，去超山哦，吼，去人去即个黄帝祖的所在嘛吼，是毋是讲啊？除了黄帝祖，两位阁有帝师去倒位咧？
0: 有吼，信众大姐，吼，大家好吼。因为阮是早期的这个第六届学员，阮对书呢是民国过七十，差不多94年的时阵呢，过去大陆这个河南机关云梦山云梦山遐地呢，又要开辟一个全中国。全世界上大即个八卦城吼，易经八卦城的风水大地理吼，爱去的时，该去要进前的时阵，头一两工钟呢，都天顶就落大雨、落雪吼。伫迄个九月、哈林九月的时阵，大陆将来遐云梦山机关遐的即个所在，毋捌落过雪。落雪落甲足大，然后含树啊、大樟树啊，都去拗断去。你遐人讲，即个凤凰禅师要来啊，那会，带来即个真奇怪，伊即个奇迹，这是一个天上的奇迹呢。互阮后日呢，即个静坐好修行，伊就有雨水嘛，雪呐落了了后，就有雨水，互咱土地呢，即个吼静坐就较。即个农作物就较水，然后呢，即个树叶即个基质，甲王禅老祖大天尊伊个天威基质呢，去甲云南山了后呢，拢天气个拢个乌阴天个落雨梅啊，落甘露来对应着因咱大陆所有个即个会当呢五谷丰收会当呢风调雨顺国家太平伊。今日会去大陆云梦山呢，七十家的土地哦，72家的土地，伊要去这个八卦城呢，伊要去起来就是伊的宏愿，就是讲要促进呢咱两岸大陆甲台湾的和平，干呢要祈求呢咱呢这个天下太平甲世界和平哦，这是伊最大的心愿。伊去起来了，不但安尼，伊讲这是伊。5000年来，中华文化要伫大陆来发扬光大，要世界看到，含人造卫星拢看得到。所以，恁若要看云梦山的这个起这个八卦城的这个伊的庄严，你利用的电脑，还是讲你手机啊，用点云梦山三字，就会走出来。伊书呢，他去云梦山的时阵呢，我冇去过。我去的时候，爬到上盖面顶，然后云梦山落成呢，迄天呢，落成呢有落成迄早起呢，风台大雨，突然间天气拢清清啦，突然间到9点，也是讲时阵到呢，风台大雨，雷公四那安尼乒乒叫，扫甲含即个白的即个倒呢，拢倒落，含所有要剪菜即个红菜呢，拢去自然驯服家己剪菜啦。变咱人现在就拢自然透开去啊啦，所以书伫遐呢，就伫个祭拜祈求，请呢，即个龙天护法，也是讲天公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呢，来帮忙施福。今日你的天威我已经了解啊，我知影讲你是即个大天尊太极天龙太祖太极天龙教主的大天尊。你的身份已经显示过来，所以呢，以前进行台湾呢一边呢欠雨水，台湾靠岸欠雨水，伊就放迄个节目出来，互看呢。马上第二天、第三天，就台湾就开始落雨，下风雨大水啊！伊敢若用迄个影片呢，大陆迄阵落成，云梦山落成，诶，即个经过过程呢，迄个有雷公四呐的声，甲落大雨的声。甲天公讲的这声的这时间性，甲录起来了后呢，放互大众看，咱台湾就开始落大雨。 都有这个雨水的呢，和咱五谷丰收哦。以上谢谢。
1: 是是是，就迄个时阵啊，讲新历啦吼，咱讲过历八月份、九月份，这奇怪吼，佫会落雪。吼、哦、啊！你讲的这，咱古早咱听人讲故事，讲依山倒海啦，拢感觉讲迄是咧讲古尔啦。结果你亲身去才知影讲，哦，这更是不可思议的景啦。然后请教师娘啦，吼、哦，你嘛是有得去吗？
2: 得，我刚才买一件噶无。
1: 是啊，啊，你去遐，互你的感觉，云梦山，互你的感觉，嘿，的感想、感觉，会用甲大家分享出来。
2: 迄阵哦，嘿。那书是啊，真的，迄种奇怪，伊啊去到对啊，都圣经出来。嗯，可比讲，迄个皇帝的啥，什么桥，什么车？
1: 桥山
2: 车啦，皇帝的车。嗯嗯嗯，要哪讲？
0: 嗯，皇帝殿。
2: 不是啊，迄个几张车要哪讲？
0: 好，皇
2: 帝。啊嘛，拢是很很影哦，书看到。
1: 是。
2: 啊，就是要去遐，就是要去这个弄成。很鸟树看，
1: 迄个桥山，桥山是咱所有去起一个迄个桥啦，
2: 嘿，对，
1: 嘿，迄个桥嘛，
2: 对哇，买车啦，嘿，嗯嗯嗯。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啊，云梦山，云梦山，你冇去咧嘛？水帘洞有去无？
0: 有啦，
1: 水帘洞有去未无？
2: 有有，嘿，我嘛有。
1: 啊，啊，水帘洞会晓甲大家分享下你的印象中，你去即阵时我较早去，水帘洞生做啥物款？是当作修行的所在嘛？
2: 嘿啊，啊，嘿，迄阵对阮去有一个穿白衫吼，无要信道，结果就去又哭哭来哭去，哈哈哈！吼，你会记？
0: 嘿，以前八月十五遐拢会。八月十五左右，遐拢会出水，出水山吼、嗯嗯
1: 嗯啊。山顶尾流呢，吼、嗯，足远的山，佫会出水哦、喔。
0: 出山水吼，啊，伊伫遐修行的，吼，啊，今日，老祖师尊伊的弟子呢，是八空八呢，啊，伊栽培弟子呢，毛顺便经营吼，啊，毛门吼，啊，佫来唐间遐拢是伊栽培出来，
1: 是，
0: 啊，所以伊栽培。一百空八地主拢是，哦，像这个咱这个张仪、苏秦、张仪，这拢是国家的将相、宰相。啊，所以咱来读易经呢，你会得到真济妙法。用易经，哦，这个占卦，你会来改变你的人生，指点你的人生方向。啊，所以易经顶爱读的，哦，那这些都会掉你。无读你会后悔，啊！我是直接甲信众代表报告吼，啊，请恁呢啊，有听到哦，莫怀疑，我所讲的拢是属实的，吼、哦，以上。
1: 是是，要请教讲师啊，除了讲去桥山啦、啊、吼，皇帝殿啦、啊、吼，啊，云梦山八卦圣城啦、啊、吼，啊，佮有地书大陆佮有去倒位无？
0: 有吼、哦，去大陆去。去到这个咱吼，咱新疆哦啊，新疆这个咱母娘遐吼，这个、天厝、嗯、去到天厝啊，啊坐火车啦，坐轮机啊，拢一去呢，这游览车呢，真十台啦。啊，因为咱去的人就四百几个，三四百个，你也看。啊，所以咱吼迄阵咧读的已经早期的读已经风水的，啊，实在是大家足用心的、足认真来扶持的。啊，意思呢，伊。对面对的这地主甲信徒足济呢，啊！伫火车顶呢，我捌拄着我个人亲身拄着师看着我呢，我讲一句话呢，互恁想袂到的。
1: 今日讲，伊
0: 跟我讲吼，
1: 今日讲放互阮听。
0: 伊跟我讲吼，嘿，这就是咱家己的厝。嗯，哇、哦啊，心中真哩阔，我今日台湾来大陆，啊！伫火车顶，伊讲这是咱家己的厝，咱家己的所在。哇！伊个心量就讲，大陆甲台湾伫伊心肝内，就是拢是包伫伊个心肝内，世界嘛伫伊个心肝内。然后一边佫介佫坐，佫去吼聚餐吼，咱大家四百几，餐厅内拢足济桌嘛。啊，我着食素，我着甲师坐做伙啦吼，师当然嘛食素啊，嘛有食草啦吼，拢会使啦吼。啊，伊师叔。

坐做伙时呢，甲食饭的时吼，介坐做伙遮学员，也是讲遮个法师吼，啊，遮个信徒呢，伊吼伊甲桌顶的菜拢讲，恁爱食好完，啊吼，啊恁莫剩，你食好完呢，遮呢，遮大陆遮呢，就丰收，五谷丰收呢。

0: 内底，台湾嘛内底，大陆嘛是内底，世界嘛伫伊内底，规个地球，伊嘛苏嘛拢有甲咱开始讲，咱爱甲地球藏伫咱的心中。啊，讲师是毋是来分享？要安怎来讲？即、这个地球啦、太阳啦，啥物时阵藏伫咱的心中？
1: 好啊，谢谢江叔哦，啊，这大家心情大家好吼，因此呢，阮第六届拢爱去这个象山仙游寺吼，啊，这个弥陀讲堂来读册，啊，读册是师父讲过，讲吼，咱吼修行呢，咱日时头，咱就甲这个月亮放伫咱的心肝内，日时甲这个月亮放伫心肝内，啊，暗时呢，就甲这个太阳。日头呢，藏伫咱的心肝内。伊，咱暗时呢，暗暝在困，咱的心肝就会发光。吼、哦，啊，这就代表讲，咱的心就是永远是光明世界。吼、哦，咱的头壳顶三尺有神明的共款。吼、哦，啊，若日时头甲月亮藏伫咱的心肝内，就是讲哦，有阴有阳，伊的意思代表讲阴阳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有两仪，两仪呢就有四象，四象有八卦。所以我今日读易经，伊甲即个心法，甲即个命法讲互大家听。修行是，下暗是甲太阳放在心肝哦，毋是日时头哦，爱听好吼、哦。啊，以上报告，谢谢。
0: 谢谢讲师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来分享给大家哦吼。啊，要搁请教讲师啊，拄啊有讲到师傅拢甲咱讲，食物件吼，拢爱嚼清气，爱消化，对哇吼。那么像咱啊要食物件时啊，师傅拢教咱讲安怎来做供养呢？
1: 哦，这吼、哦，伊有师傅跟哪做天人合一传啦，有传一个机啦，吼、哦，伊讲吼，啊，咱双手合掌，啊，向着咱眼碗，咱饭吼、哦，咱饭对伫咱家己头前的碗，向咱家己头前尔吼、哦、就好啊。你诶合两手合掌，你讲吼、哦，啊，拜请王禅哪做师尊加持吼，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哦，以强化界日日八十无记哦，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哦，你这念三遍，吼、哦、啊，伊讲，伊就讲哦，你一定爱写讲拜请，吼、哦，还是恭请，啊，这王禅老祖慈悲加持，一粒三千强化界日日八十无记哦，哦啊。啊，就是甲念讲嗡，普隆呀普隆，嗡呀吽，普隆普隆，嗡嗡普利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嗡普利苏利吽，安尼，
0: 是，
1: 哦，以上。
0: 所以师父传给咱的法，毋是讲咱家己吃尔，咱还过来供养法界，一粒的化三千无量寿啦，好，这法界众生当齐拢接受到这个供养，所以感谢讲师嘛，甲咱传这个较好的妙法吼，谢谢，啊，要过来请教师娘啦吼，啊，是毋是讲啊去涿鹿啦，啊是迄个神农炎帝庙，你是毋是原来拢有地去咧？
2: 有哦，一件足奇迹的，讲八月七号要庆典的，伊那边甲你讲要庆典，
0: 是，
2: 迄个啥，出迄个啥物，在出店那边那个
0: 导游，
2: 嘿，导
0: 也是咱的迄、那个
2: 导游讲，家己去买蛋糕来讲，今天生日要庆祝，要食饭阁庆祝的，有哦，
1: 大家生日，嘿，
2: 啊，念头一个我的生日，
0: 哦，
2: 去馆顶。
0: 是，
2: 吼、哦，你会记？
0: 哦，就是迄间导游买只蛋糕，把今天的生，这个月的生日诶
2: 当天，
0: 啊，啊，当天的啦，啊，你就是头一日，
2: 啊，
0: 哦，足幸福的呢，
2: 系啊，
0: 去到台咧，吼，大家甲你祝生日快乐，
2: 啊，
0: 所以你印象嘛足深诶，
2: 系啊，
0: 哦，就假使讲一个400外的人出门。包机呢？
1: 哦，阿舅甲袁同华师的太太，
0: 是
1: 袁同大师兄的太太，做位两个拢不行。
2: 大包机呢？
0: 嘿，哦，好，大凡是
2: 拢总放5呀6安尼呢？伊敢那7、8、9安尼，个叫
0: 是哦，所以足欢喜的哦，比较大了，搁互人庆生安尼。
2: 嘿，
0: 所以这是你印象较深的啦。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

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要来请教两位啦吼。讲师一点，我做支会长嘛，来服务大众，是啥物因缘来做支会长？啊，佮支会长要做啥物工课？啊，要安怎来加入？要安怎来服务遮诶信众咧？
1: 好啊，谢谢何师傅诶，哦，而且啊，信大家信众，大家好吼，因为咱即个专门微信信教吼啊，伊诶即个法门咧。拢是伫电视来报道吼，啊电视啊，即、這个用即个开销呢吼啊，嘛是真济啦吼。啊，总是希望讲咱有会员，啊咱会员就是讲100块呢，就是、来赞助电视的方法。啊，每100块呢，互恁做功德，啊这功德呢，需经过透过伊讲法，伊来传即个妙法，易经风水甲宗教的妙法。嘛是甲这个功德搁回向予咱，啊，咱100块的功德来做呢，咱会予咱家庭平安，吼啊有烦恼所在，你问支会长，啊，我就是做支会长，我嘛有人甲我问过，讲哦，哎，我最近是底那足歹，啊那安尼去开刀啦，吼，是心，这个心脏小可无拄好去开，我讲啊，我来你住看卖一下好无？哦，因为我做支会长嘛，吼，我去甲看的时呢，甲服务的时呢，伊原来呢，伊个吼，这个洗衫机放伫咱灶的头前，洗衫机放伫灶的头前呢，啊，灶的头前呢，这洗衫机呢，伊逐工爱洗衫呢，啊，伊的储藏伊架伊电木打架呢，伊个就是讲伊的储藏，哦，这个乱流，就是讲煞气。煞气就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心脏、啊五脏吼，对，伫头前嘛，啊，所以我叫讲一定爱煞，即爱煞去量病，然后伊半信半疑，甲因翁嘛半信半疑，然后佫听师傅佫讲的节目呢，佫我讲你就听师傅讲的节目，佫看下者，然后一讲呢，因翁自然讲啊，即爱煞，即爱煞，啊，就煞了呢，伊即马拢好好，无十几年前呢，伊点点开刀。哦，心脏啦，是肝啦，什么拢讲伊有心病啦，结果迄不是病，风水病上严重的吼、哦。啊，医生，
0: 是，
1: 谢谢。
0: 所以这个灶位吼真重要呢，吼、嗯哦。所以量病爱动呢，未使伫灶位的后边动嘛，未使伫头前动嘛。
1: 对。
0: 这是咱一般上基本的啦。嗯、其实，拢做传统咱的法，俗传统咱的法。就是这简单，生活中的妙法呀。啊，那请问两位，啊，是不是讲啊，咱做智慧长啊，啊，你拢安怎去给因服务，还是讲哎，安怎邀请因来参加嘞？
1: 哦，做智慧长吼，咱的心量就爱放啊宽，咱爱有一个服务的心，有一个爱心吼，加利他吼，利人利己的心。书这是讲教讲，咱未使有私心，因为咱一个风水真经内底有讲到，讲吼，咱吼爱甲妙法普传，所以咱爱去招会员，除了互伊看电视，伊100块了后呢，啊，甲嘛教伊看电视，啊，互伊家内平安，啊，伊若是有需要教的，咱当下现甲看，吼、哦，那安尼来改善，咱这是机会长是真光荣的一个。职位，哦，咱师呢，甲王禅老祖是有讲咱这个智慧长是要把这个法传出去，啊，收100块，这是予大家那做一撮仔功德，做功德，哦，你莫看100块一撮仔钱，这是大功德，一撮仔钱做大功德，啊，咱呢一个月呢，吼、哦，啊，就咱菜钱啦，是讲咱。零用钱啦、啊，咱欠哦五块啦、啊，10块啦、啊，欠伫咧一个月够你100块一定有够嘛，啊一年才1000尔，所以何乐而不为啦吼、哦？人讲吼、哦，啊平常时就爱来做，平常时就爱来做福德，啊那有代志，你拢来问三二三先就是，啊是讲问阮支会长，吼、哦，即个师兄师姐，啊是即个法师讲师，伊拢替恁解决安尼以上。
0: 是是，感谢讲师啊！要请教讲师啊，吼，你甲啥物时阵啊，吼，诶，迄个因缘诶，诶，先开做讲师诶。
1: 哦，啊，我甲信众大家报告， 我就是吼，我若伫即个民国一百年左右，我就来，佮再来进一步佮学习，佮来咱吼八卦山，咱台湾的八卦山啊，即、這个易经大学圣城吼，啊，即摆已经改做风水学院啊。风水学院是政府认定的，政府所台湾第一间的易经风水学院是。全世界嘛，第一间的，唔是干那台湾，大陆嘛无，啊，所以我感觉讲这真公，我来读，啊，来这读的是这些法师呢，这些甲咱教这些法师呢，因拢是足用心的，因每一个人拢有经过，因拢有实验，有经验，啊，因甲伊的经验，甲师所传予伊的这心法，拢照师所讲，师讲呢，讲这些法师呢，啊，讲师呢，若无讲呢。啊，拜嘴的下教吼，阮、哦、听咧甲地拢，就是讲吼，咱有机会有时间来学。以前讲，因未自私扛起来，只要你有问题甲问，咱这宗门甲一般拢无共啊。所以我读了后一百十年吼、哦，一百年左右吼、哦，啊来读了后读差不多一百零六年，我爱写论文，爱写报告嘛吼。哦阮早期来读这易经风水是爱写报告啦，啊，然后经过呢，咱有一个关平法师呢，啊，伊就是咱方圆道场的主持，啊，已经做神做仙啦吼，啊，伊呢，伊的伟大就是讲，伊的心嘛足阔，伊往生了呢，伊烧出来嘛有舍利子，你也看伊修行修到呢，啊，我有福气去对着伊呢。啊！伊呢，给我推荐讲啊，你爱出来教啦，你唔好去谈，哦，你唔好把你的烦恼放伫你的身躯啦，哦，你爱抱团啊啦，爱就写写啊，就推荐了书，啊书就我批啦，讲好啦，你哦，你做讲师，哦，啊你爱弘法利生，哦，啊我就伫民国的，伫这个一百零六年、零七年，就受着推荐的呢，哦，以上。
0: 是是是，所以足感谢老祖师尊，感谢师父，啊，感谢进前的法师，大家吼，啊，甲咱的栽培，吼，咱有这个平台，然后会当学习，搁会当来弘法利身呐，足感谢两位今日分享哦，感谢您。
1: 阿弥陀佛。
0: 我想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我想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善乐祖天威，往善乐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修定力。今日就感谢哈讲师阿哥师娘哦，恁的分享，感谢您哦，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斋堂的厨房里面，大家都在非常的忙碌。那我们遇到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三重道场24届的同修，叫洪碧莲。那进来中门已经12年了。然后因为就是刚好疫情嘛，然后我店也收掉了，然后就来做全程法工。然后就到现在就是梁皇堂的三年，
2: 对。
1: 然后相机组因为去年有工作，所以就第一年有做，这最后一年也做了，就是要为了圆满嘛。
2: 对
1: 对。然后来这边很开心，可以跟同修各个的道场同修能结好善因缘，
2: 是。
1: 然后学到每个人的优点，然后看到你觉得你不喜欢，就是你会去检讨说，哎，我不要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就是也是一个修行啦。
0: 哦，就是当义工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也是一个自我修行、修心的这个概念，而且借由这个斋堂可以跟大家结好缘。
1: 对，结好善因缘。
2: 是。
1: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挑菜嘛，那今年我做5天而已，所以就我们哪边有工作，我们就尽量帮忙。
2: 是。
1: 对，没有说很指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
2: 对。
1: 哪边需要我们都尽量去圆满这一场的那个法会，这样
0: 是。所以像是在厨房的工作有不同的，像是洗菜，
1: 对，挑菜。那今天因为三重道场嘛，我们的负责，我们就缺厨房缺人，我们也进来稍微学习，当那个煮菜啊，主厨一样的道理，对，也蛮好玩的。
0: 有刚刚有看到这个师姐，她拿着这个锅铲在那边煮菜，就是非常的厉害。原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能吗？
1: 本身很喜欢
2: 哦，
1: 对，在家里都是因为我比较挑嘴，所以都自己煮。
0: 是这样
1: 、
0: 所以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这个专业技能，连自己在家喜欢也可以这样子来服务大众，觉得很开心，
1: 是没有错的。
2: 是，
1: 对，也是缘分嘛，
2: 缘分。
1: 有这个机会，还也感谢道场，然后这个我们的仙佛寺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做法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出路可以去做这些这么有意义的。
0: 对，可以一次服务到那么多的大众，然后做这个功德，这样子
1: 是没有错。
0: 对，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入到中门呢？
1: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觉得说我该修行了，我想学诵经，然后就觉得说我就要搬新家，我想说风水我要了解一下。那也是看电视，然后发觉这个好像不错，好像很生活化，然后我也可以运用得到，就莫名其妙就进来了。那进来的时候也阻碍很多，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易经不好学，你不可能会的。可是然后我第一堂课就一直骑车骑丢了，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不对，我还是要去听看看。
2: 是，
1: 后来还好有进来，所以很开心。
0: 那也是蛮丰富有趣的故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中门。
1: 对啊，没有错。
0: 对，那其中有觉得比较印心的部分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吗？
1: 印心就是因为刚好有听上老师上课说10年要那个剪骨嘛，那刚好就是我老公是卖寮人，然后就我婆婆我公公好像10几年快都没有剪骨，然后我就很好奇，老师就说：“那你占卦看看，
2: 是不是
1: 有什么问题？”我一占卦，都有问题。我婆婆、我公公都有问题。后来呢，因为我婆婆她的我公公的那个墓碑有点就是塌陷，
2: 损坏了，
1: 然后我们就把它捡骨。后来刚好我老公也梦到我婆婆跟他求救，所以我们就一起，对，刚好也占卦就有问题，后来我们就一起处理的时候，刚好我婆婆的那个她。

0: 的木那个棺木全部都被白蚁侵蚀掉了，就剩身体，我们就很，而且外表你在外面你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对，所以我就很感谢，就让我就是提早帮我婆婆
1: 做一起，
0: 对，当初是只有公公要用，就连婆婆都一起把它捡起来了。
2: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法，就是不只是帮助自己的最重要的亲人以外，其实就是神不欺人，从卦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没有错，而且心也很安。
2: 心也很安，那因为进宗门心很安，然后又更发心来当法工，这样子
0: 是没有错的。
2: 对对对，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当法工，
0: 就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试过说跟祖先宝贝说我们做法工给你好不好，他们很开心的应三杯，就可见他们就很希望我们能大家一起来做法工，然后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冤亲，我们的那个历代祖先，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很欢喜。
2: 是，宗门也是很注重这个祖德流芳的部分。
0: 对，他们很喜欢，非常喜欢。
2: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斋堂，刚好遇到师姐们在打便当的这个工作，然后遇到我们师姐，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哦，
3: 我是三重道场，目前是19届的师姐。
2: 哦，19届，很久了。哎，谢师姐。
3: 谢。
2: 雀哦，了解。那请问师姐今天是来到香积组担任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3: 我今天来到香积组就是打斋的工作，也就是要来打这些斋菜。
2: 是是，
3: 还有其他的就是帮忙，互相帮忙啊。挑菜啊，煮菜。就全部的香积组的事都可以，
2: 就我们平常在厨房会做的工作这样子。
3: 厨房会做的工作，洗锅碗瓢盆。
2: 嗯，了解。
3: 那还有就是菜，我们会洗菜、切菜。
2: 是，了解。那刚刚有说到打菜的工作，那看到就是各位信众来，就是吃得很欢喜，是不是也觉得当法工也是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3: 对，我们也很欢喜。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先啊，九仙七祖
2: 啊，对，
3: 一同进来，
2: 这个法会中，
3: 这边来法会中，
2: 对，
3: 来听经文法，
2: 对，然后也可以服务到我们其他善信大德们这样子，
3: 对。
2: 那想请问，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然后有机会跟着道场一起来担任法工呢？
3: 因为我们每年的326水陆大法会，
2: 对。
3: 都会有很多道场，每个道场都会
2: 有自己的法务，
3: 所以我们就会轮，轮一天两天或者全程的，
2: 对。哦，就是不管自己的工作还是什么，都会排除万难，连的一天两天或者是全程这样子。
3: 对。
2: 对，那有觉得担任法工，除了就是觉得很有这个功德力，很法喜殊胜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比较硬心的部分？然后有就是觉得家人平安啊等等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呢？哦，
3: 硬心的部分，就是每年都会回来参加。
2: 是。
3: 哎，也觉得说，哎，家里都是很平安的。
2: 哦，持续的平安，让你更有信心。
3: 儿啊，孙子啊，
2: 儿子女儿，然后儿孙满堂这样子，
3: 对，
2: 就让你更有信心继续来当法工。
3: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
2: 法师，跟着道场，
3: 都十几年了。
2: 对，那我们谢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5: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零四九 0272723。

0: 好，那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法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
0: 圆明法师好。那刚刚我们访问很多我们三重道场的同修的这个印心，然后来做法务，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那相信我们法师在我们的道场都是非常的宣扬这个当法工的部分。请法工，请法师跟我们分享当法工的殊胜力。
1: 好，因为我们维新圣教最重要就是注重用心。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他也一直在跟我们开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做，要信愿行。
0: 是。那
1: 真正去做了，才叫义之行者。所以，我们认真去做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体悟跟感受。也许都累得跟狗一样，没关系。那回家就睡着了。
0: 太可爱了。
1: 然后真的很好睡。
0: 是。
1: 有些人都睡不着，其实很好笑，因为他们都没有认真在过生活。那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法会。创造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来消业力、啊、
0: 是
1: 啊，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行体坏的啦、啊运势不好的啦、想多赚一点钱的啦，想要消点业力的啦，我们有一天两天三天或者全程的法工，也许他只是很简单切菜洗菜扫厕所，但是你来利益众生，你的冤亲债主或者你的其他的法界众生看到以后，我给你加持。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不然我们要去哪里创造功德？
0: 是，
1: 其实很困难，你就得认真一直诵经，一直诵经。
0: 对。
1: 所以每一年的法会，我都会三重道场都会有一台游览车，它固定大概来个三天到四天。
0: 是。
1: 我们在斋堂，这三年是在跟。配合芦洲道场在斋堂，
0: 是。
1: 那明年我们就会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但是重点是都一样啦，你就是来做。

0: 还是什么消灾化劫都可以来借由法工来。
1: 当然是，当然是，因为我们人最生老病死这一块是最烦恼。
2: 是
1: 啊，如果你都运势很好，你就没忙着赚钱去了，你也没有时间来，那时候他们就会来财师啦。
2: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财师，你就先来身体的布施、法师跟这个无畏师啊，慢慢你就会有钱了。
2: 是，
1: 那接下来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0: 啊。所以其实不管是财师、法师、无畏师，他的功德力都是一样殊胜的。
1: 是，
2: 对。
0: 那谢谢法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当义工的殊胜力，让我们大家可以持续的继续来当法会的法工。我们谢谢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讲师，阿弥陀佛。我们想请讲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各位电视机前的三星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圆云讲师哈。那今年呢，我们是第三年来护持这个香积组的大斋堂。主要工作呢哈，就是把香积组哈做好啊。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三星大德会来这边啊，来礼佛
2: 哈。
3: 那他们礼完佛，那老祖就会请他们吃一顿饱饱的饭哈。那这顿饭呢，就要让他们吃得很快乐
2: 啊，
3: 也要吃得很舒服
2: 啊。
3: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就负责大众的饮食部分。
2: 是啊，
3: 那泸州道场呢，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色香味要俱全
2: 哦，这个很重要。
3: 就是因为大家在这边哈，即便是我们市里的各个道场的法工，都必须要来这边用餐。那每天都在这边服务，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没有好好的饱餐一顿呢，他们是没有精神啊，
2: 继续
3: 来，对，没有来，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法会的事务把它圆满
2: 哈。
3: 所以呢，大斋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煮出一顿非常好的东西啊的食物，让大家来享用，
0: 让大家来假猴爸就对了啊。
3: 对对对对，然后也要介绍一下说，在这个斋堂里面哈，我们的后方哈，就是我们的东厨师命照君哈，那个大圣紧那罗王菩萨
2: 哈，
3: 那他就在这边坐镇
2: 哈，
3: 也加持我们这边的法工呢，大家能够体力充满，
2: 对，
3: 福慧增长
2: 哈。
3: 所以在大斋堂服务哈，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2: 啊。
3: 各个坛城每个法工来到这边都必须要怎么样，自己到这边来用餐，但在这边的法工呢，确实可以怎么样，随时可以用餐哦，是一件很好的事哈。那我过去因为今年是第三年服务嘛
2: 哈，是要圆满了，
3: 对对，要圆满了。那我每年都来这边有八天的时间，那八天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不管是信众或是我们自己的学员我就发现说，有的人呢非常发心他们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用完餐会把桌面清理干净会把椅子放进去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动作哈。我也在呼吁，在这里呼吁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来服务的，
2: 对，
3: 那我们要让来下一个来使用者他能够更轻松
2: 是
3: 然后更有优势优越
2: 的环境
3: 优美的环境，然后来享用这个餐点。那所以大家呢都觉得要把桌面清干净
2: 是
3: 那当然没关系，让你来不及清没有关系，泸州道场的大斋堂的法工一样会换血，会帮你整理
2: 哈，
3: 会帮你把东西都收进去，桌面擦好，迎接新的一批来用餐的人。
2: 是
3: 在这里呢，新逢老祖圣诞哈，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成为王禅老祖门下弟子
2: 哈。
3: 圆云也在这里祝福全国的同修们，还有善信大德们福慧增长，身体平安健康，阿弥陀佛。
0: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5: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

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想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麻波教室的第二班的学生。哦，
2: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对。
0: 那请问师姐怎么称呼呢？
1: 我姓刘秀兰。
0: 刘师姐专门从马来西亚来担任法工，这个发那么发心。
1: 是我联系来的今年是第三年。
2: 今年已经第三年了。
1: 我们是负责香积组大斋堂。
0: 是负责香积组斋堂的工作，那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了。
1: 我们六号就到这边了。
0: 那也算是全程的法工吗？
1: 对呀，对呀，是全程的。
0: 哇，这个太发心了，远道而来还当我们全程的法工。想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这样子让你可以大老远过来担任我们法工，还担任全程的这个工作呢？
1: 我是一个机缘下，朋友介绍给我看师傅的影片。哦，
2: 师傅的。
1: 我看了师傅的影片，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0: 哦，就觉得很有缘分，
1: 殊胜，很什么，很好这样。我就说，哎，我也想学，
0: 是，
1: 然后我就自己尽量的打电话来台湾仙佛寺，
0: 是，
1: 然后遇到何敏师姐在接电话，她就说啊，你们麻波也有啊，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疫情过后，他说疫情期间就没有开课。然后疫情过后，我们就有那个网上网课，
0: 网络教学。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上了初级班。
0: 了解，那也是很谢谢电视台，因为有一个直播的这个设备，可以让我们那么远的同修也可以上课到我们的初级班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法真的很殊胜，
0: 真的很殊胜，
1: 很殊胜。然后来到这边也很开心，
0: 对，
1: 师姐大家都很照顾，都很贴心。
0: 对，
1: 然后做得很开心，就一直想说啊，我明年也再来再来，这联系来了三年，
0: 然后就让你来了第三年。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想说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呢，可以让你就是持续的来到台湾，然后担任法工。
2: 对，
1: 什么
0: 是哪位像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师姐来介绍你可以来到台湾，是你是自己就是单枪匹马就来到台湾呢？
1: 我就每一年都自己来，
0: 了解，
1: 自己来，
0: 是
1: 自己知道了这个
0: 老祖圣诞，
1: 老祖圣诞的日期，然后我就自己一算说，我什么时候来，我就自己订机票，
0: 自己
1: 来
0: 住宿，
1: 对对对。然后师姐有时安排那个饭店是自己帮我，这边的师姐帮我预定。
0: 是，
1: 对
0: 对。那除了刚刚听到师姐当法工觉得很法喜，一来再来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参加宗门或者是学习之间觉得比较正道，觉得我们这个法真的是太棒的地方呢？
1: 真的很棒，很棒。我好像都发现到说跟马来西亚的有一点真的不一样，
0: 是跟马来西亚的宗教文化可能比较不太一样。
1: 因为坦白讲，我本身都没有真正的去说跟说什么宗教什么去的，然后就是说人家说你去叫那个基督教请我去，我也去啊，马来人的我也去，什么我都去。
0: 所以本身对宗教这个部分都是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说不分呐，什么教叫我去我就去，然后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宗门，就感觉到真的很殊胜，很法喜。
0: 是，那让其中我们这个在远端上课的部分，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或是学习到什么，让你就是更有这个信心继续待在宗门呢？
1: 这样也都很好了，
0: 就是
1: 我觉得最快最好的，我就是诵经。哦，我诵。老祖的
0: 天德经，
1: 我真的诵的很多。

0: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
1: 威力，真的
0: 很有威力，真的，因为我自己遇到我的孙女遇到那个才两岁刚学走路嘛，被我们的那个四轮驱动车一拖，然后就受伤，真的很好，没有被弄的。
1: 所以也是觉得是诵经的威德力，
0: 对，我也觉得是老祖在保佑，对对对对，哇，真的，然后我就更有信心了，
1: 更有信心，
0: 对对。
1: 所以师姐今年是恭送我们几部天德经呢？
0: 四千多，哇，四千多部。
1: 是，
0: 去年也差不多是四千多部。
1: 哇，也是非常多部的功德力，然后觉得自己很印心以外，还就是护佑到家人，觉得很平安。
0: 对对，真的很平安。
1: 对，所以就是更有信心来到我们台湾来担任我们法工的工作。第三年，那会接下来继续第四年、第五年，对不对？
0: 应该会啦。
1: 应该会，好好，
0: 应该会啦，继续加油。
1: OK， 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当法工吧。
0: 好好，请大家都一起来马来西亚的同修。都能够来一起参加，真的很开心，很法喜，
1: 很开心，很法喜。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仙迎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迎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真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6月28日我们回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啊，从确诊零确诊后，政府已经开放各项自由活动，所以我们今天6月28日我们回来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在这里共修。好，我们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呢，啊，所开示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所见所闻，我们要接受起来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要来了解它的因缘果报。在庚子年，啊，这一个天瘟，武汉肺炎是随天葬所来的瘟疫，啊，这个瘟疫是有原因的，这是天瘟，是因果律。啊，人类啊，在这个一段时间来，

0: 不知羞，不知忏悔，一直享受享受，享受越多了，有一天上天甚至自己的守护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警告啊。结果在这一次庚子年啊，武汉肺炎是在警告人类要去除三毒。佛啊，阿弥陀佛，左手这样，右手这样，这个法印，右手贪嗔痴要零，这里呢，戒定慧要圆满，贪嗔痴戒定慧都要圆满，这个不简单啊。啊，所以在世界上这一次的瘟疫给人类很大的撞击，但是真的能够唤醒人类贪嗔痴能够舍去吗？还是足困难呢？啊，要做到戒定慧，戒除贪，定不受贪嗔痴三毒所影响，然后生出智慧也是很困难。所以每个人，我们在世间上，这三个都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时时刻刻，当你锁起来的时候，就要自我觉醒。而不觉醒，有一天业力现前就来了，这个是因果律啊。这庚子年的世界疫情啊，这么严重，都有牵涉前世的因果律啊，这个叫先世啊，先世的罪业。先世罪业所发生的啊，为什么台湾这么平安啊？是有原因的啊，在台湾这一块生存的都很善良啊，不像一些国家的人民来势汹汹，喜欢用各种的武器来伤人的生命，这都是会受到业报，先世的罪业业报发生了。所以在庚子年啊，这个瘟疫疫情现在继续还在蔓延啊，业报还没了的啊，绝对会一一的实现。这三世因果，佛家才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在过去常常听到年轻人说，哎呦，没有因果啦啊，有的人那么坏啊，为什么还不受到报应？
1: 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啊，那现在报应都跑出来了。我们希望地球上还有195个国家的人民啊，能够忏悔，以佛家所开示的，要反省、忏悔，然后不要再发生，这样才能够解冤释结啊，所以才能够消灾化解。在庚子年的天文，每100年就有一次，尤其遇到庚子年啊，在过去的庚子年，有很多世间上的灾劫，好，那半年到现在来的庚子年的灾劫啊，就是天瘟啊！我愿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各位，我们一定要时时心存的善念，心存善念的人啊，就会趋吉避凶。啊，心存恶念的人，那个不一定会有业报的。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多多勉励亲朋好友，勉励自己的家里的人、孩子、下一代，教他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做恶事啊，那对得起良心。虽然没有马上得到什么好的反应，最起码我们的心安，心安了，那我们的接着后面的福报就会来。所以心安，福报来。很简单的字眼，但是要做到心安，一定要先安心。安心，安心要修行。安心要修行，那么怎么修？有84000个法门，所以每个人每天都是在修行，有的修善行，有的修恶行，啊，修恶行。拐骗、诱惑、诈欺等等的修恶行，修善行多布施。布施不是只有你的钱财的布施，而是你得到善法的时候，啊，你时时刻刻给人的警惕。啊，那也是布施哎！啊，曾经啊，我们在仙佛寺啊，一位先生他来到仙佛寺呢，啊，很气蹦蹦的说：“师父啊，社会上真的没有好报呢。”我做那么多的好事，我现在还一个人很潦倒，啊，那些做坏事、拐骗的， 还那么好。啊，我告诉他说，你的善行有修了，你一定你的善行还修不够，你才会这么潦倒。这位先生愣住了。啊，你怎么知道我修的还不够呢？这很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的善报没有完全做到善的，你还有恶的，所以当然你就做不好。啊，原来他在做生意，啊，手段非常的不好。又骗拐偷金减两都来了。有一天，啊，他听到在电视上有法师在弘法，啊，他才恍然大悟，就不敢有那些坏习惯。所以我说你的善报。和恶报，善报还没了，做到完全的善报，你还有恶报，所以人家对你的看法啊，就不会与你啊同流合污。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嚎啕大哭，啊，哭了，他真的错了的，以前罪过太多了，啊，才会今天得到不好的恶报。亲朋好友不理他，啊，家里人不理他，啊，天下的人看到他就讨厌，这就是。业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在修行啊，时时刻刻都有你的守护神在身边，才有一句名言：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恶事不要乱做。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周月先生，我告诉他，你回去好好忏悔。啊，你反正现在没有人理你了，你就在家里，啊，先多打坐，多禅坐，冥想以前受你伤害的人。 啊，你想到一件伤害的人，那你就要跪着一直跟他叩头顶礼，说抱歉，啊，我错了，什么错了，请你原谅。

里面认识做，这样忏悔，你冥想啊，到你的朋友受你伤害的，受你欺骗的啊等等呢啊，你的这感觉他们已经原谅你了啊，你不要再犯错，然后你要告诉你的祖先守护神说你哪里错了，什么时候某某年某某月什么时候在哪里啊，这件事情啊是错的行为啊，我已经错了，要反省忏悔啊，请祖先守护神你们不要跟我一样，这样是会犯很大的罪过啊。回去了整整一年都没有再来，等到一年后他又来了，来到新罗寺，我看他整个的满脸喜悦啊，没有那一些啊愁眉苦脸，还告诉我说，师父，我回去彻底的忏悔，我现在心里很轻松啊，朋友渐渐的又与我有来往了啊，亲戚就有来往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业报，善业得到善报，恶业当然恶报都会到，不是不报，所以这也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啊，所以我们有时间要多反省，反省是人最大的资产，也是人最大的福报，能够反省的人是最有福气啊，这一生人难免会有错啊，有错了知错能反省能改，不要再发生，这样也就是修行了啦。所以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说啊，你到寺庙去叩叩叩叩锵，那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有世间的事业存延未了啊。又有一次啊，我那时候都有在接受人家问事啊，有一位菩萨呢啊，女菩萨，他来问我说，师父啊，请示老祖，我为什么啊身体那么多病啊，这个病的检查又检查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到处问也无效，找不到一个原因，那你就，我告诉他，你这是因果病啊，因果病无药医，因果病只有靠自己修行、反省、忏悔。啊，那我说你啊，看你的面相呢啊，人脸是不错，但是呢，游戏人间，你的游戏人间呢啊，你的守护神在后面啊，不会放过你啊。这月女菩萨啊，跪下来了，师父，那是我不得已的呢啊，不得已的，你自己要有主张啊，人性的尊严要有主张啊，不要糊里糊涂啊，所以你回去就要去你家附近。

道场寺庙去共修啊，拜忏，药师宝忏也好，金刚宝忏也好，啊，梁皇宝忏也好，你要去多参加拜忏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这四句偈啊，你时时刻刻在家里啊，早上起来拜神拜佛拜祖先，你就要念这四句偈啊。你走到任何一个庙寺啊，都是相集起来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啊，你这么做啊，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善报。所以回去了，他就在太平江啊附近有一家庙啊，是道场，他就去参加拜忏。啊，当忏一拜啊，他说他嚎啕大哭，哭得不停，从头到尾哭到晚，哭到结束，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灵性发觉，他的良心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的身体过一段时间又来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跟我说，老师啊，啊，他的身体的病也已经啊减好了很多，所以身体不好啊，那就是我们业报太多啊，我们能够反省忏悔啊，不要再犯啊，时时爱念经念佛，那样的话你绝对会改善啊，啊，这是扭转乾坤的上圣法门。祝福各位。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初一、十五上经祈福的法会。

0: 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金刚经》开示的，就是整个人生的全部，从出生到死了这段时间的整个的过程，都在《金刚经》里面啊，开示的寥寥分明。所以我遵照王禅老祖他的圣事啊，希望各位唯心弟子虽然在读易经风水和宗教，但是平时的啊经宝的共修非常的重要。那么金刚经一般所说的说很深奥，事实上不深奥，是在日常生活中，佛法若是离开了日常生活，那就不是佛法。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觅兔角啊。所以佛法在日常生活啊，点点滴滴都在告诫我们怎么样做到零缺点啊，才能做出一个完人啊。完人心安了，那我们就自在了啦啊，百病就会减少啊，人会圣贤，知过能改。你改一定要先有忏悔啊，我们在佛前求忏悔，我们在祖先前的忏悔更重要。因为在祖先前的忏悔啊，会唤醒祖先，我们的守护神受我们拖下去啊，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错了九族就会跟着我们掉入地狱啊。所以一旦掉入地狱，那我们身体上的机能，我们细胞就能量开始就会败坏，一败坏身体的病就来了啦，无奇不有的病一大堆。所以现在

0: 医院越盖越大，啊，人也越多，还不够用，不够使用，啊，这个就可以看出人的业报一直一直在显现。所以今天同修啊，我们有缘回来一起共修《金刚经》啊，你们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呢。啊，不然呢？那一些生病的啊，在医院里面等着打这个针，等一下换那个针，啊，这个刀就换那个刀，那多的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能够好好做人是很重要的，啊，一时的不如意，我们也绝对要去多做反省。你不做反省，那一定很麻烦，啊，烦恼还是会跟着来呀。啊，这是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互相勉励呀。啊，好了，我们这一节现在来为各位啊讲解三世因果经。三世因果经呢，啊，这今生啊，缺角为何因？啊，这个前世拦路打劫人，啊，中国有史以来，啊，很多这些坏习惯，这个很多。拦路抢劫的人很多，都不知道因果，接下去就是会掰卡，会结角。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到狗狗、小狗，啊，它脚瘸脚，为什么？它就是平时。当狗它就能拦人的路，咬人，啊，接下来当然会受到业报，啊，它就脚会被打断了，用拖的走路，啊，这讲到这里，我就回想反省到我自己来，4年前，啊，脚突然摔断了。啊，断了到现在来，啊，常常故障。我想想，我是不是以前有抢劫人的，半路抢劫人呢？有无？有没有看到？我从佛经里面，可能哪一世有患了这些毛病？啊，所以这一生的业报就发生了，在自己的身上，啊，只有这好好去忏悔，啊，的欢喜接受业报。所以各位同修，因果律的问题不是没有因果律。啊，因果报应不爽哎，绝对不会偏差。啊，这个就是三世因果。我们常常看到，啊，一些瘸脚掰咖，啊，他一定有前先世的罪业，报在这一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

司、隐匿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常常遇到卡脚尴尬的物件咯。问我说：“师傅，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这一生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脚会这个业报？”我说：“这一生没有，前生你也不晓得，一定有因果律。所以这个业报屡报不爽啊。”在十几年前，我们有一位女孩子，她的精神患得患失，读了一生的好书，但是患得患失，常常跟家里人说，前面有人要来打我，那里有人要来抢我，弄得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爸爸妈妈就来求老祖查一下他的因果律，结果查的结果就是在过去生常常在半路上伤人不救，一人有急难不救，所以这一生给你虽然读书读得很好，留学化国书读得很好，回来开始那一些业报就现前了。那怎么办？那我呢？你只有赶快去参加梁皇宝忏，佛法有梁皇宝忏，所以我要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参加佛寺的梁皇宝忏。参加梁皇宝忏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一直哭哭得不完，五天哭五天哭到最后晕倒了晕倒了急救醒过来了，终于他的面目回来了。这个就是一个人有见死不救或是伤到人，时间业报一到你再怎么样的逃嘞，还是逃不掉所以这一位女孩子就好了现在不错所以人的业报要有好姻缘才能够还这个报，要还报只有自己要往佛法来修自己要来忏悔，你不忏悔你要只要说要吃什么药都没有效啦你要吃什么救也救不了，救不了因果的业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注意。

还有困难帮助人，就尽量能帮，啊，帮不了，那我们能替他帮忙，啊，已经做到了，善报，啊，这一点要注意，啊，再来呢，我们有曾经遇到，啊，一位

0: 某某人，你这个就是以前在吸鸦片、贩毒、贩毒药、卖毒药的，又没有啊，我这一生都没有，我卖毒哎，这一生没有，就前生就是卖毒，好卖贩毒吸毒了，所以他呢。来到县务室拿一个就不管是压的烟斗的压的蒙树树康的一码的树啊，这个就是先世的罪业，以这一生带着意识世田啊就发生了啊，那怎么办呢？他问我怎么办，那我也去乐界所，戒毒的乐界所，去苗栗山区乐界所乐界一段时间，还是断不了，怎么办？那么这个方法只有一条路，参加佛教大师他的法会啊，参加共修啊，参加八关斋戒啊，你就能够把这个坏习惯烦恼戒除。所以他就去啊普里啊某一个佛寺参加八关斋戒啊，斋戒完了就回来到仙佛寺，又来仙佛寺了。啊，他呢手里拿的就没有这个怪动作了。啊，这个都是藏在人的世田里面，所以世间的坏习惯是用佛法、道法、修行啊，才能够消灾，才能解冤释结呀、啊！希望各位同修，我讲这很简单的，但是里面的内涵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呀、
1: 啊！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6，04255676696。

所以三世因果是有原因的。那我们这一生会有钱，前生一定多做善事的，这一生就很有钱，生活不缺。这一生很穷，穷了半死。已经前生我们好事没有做，做不够，这一生才会这因果业报要注意。再来这今生牛马为何因？一生做牛做马是啥？

啊，原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今世人欠债，无要行人，啊，都爱做有做咩啊？啊，你们有时候冷静，看到牛马，遐个认真花，伊家里一定有前世积欠你。啊，这些一家也做五做尾，来给你行李的小还债。啊，这个女报不爽哎！我再重复一遍，我讲了很多次了，这雾峰满刀郎哎呀，乡下，我的40多年前。做错粮帮完，啊，到那一个田，啊，一上呀，吃一杯茶，啊，一上呢，啊，见到我，我是错粮师嘛，啊，就跟我说，三世因果啊，说他的亲戚，啊，当时呢，他跟亲戚。借了20000块钱，四五十年前的20000块很大了，啊，他钱还了，这个收据啊，借据要跟亲戚说还他，签字亲戚没有还他，啊，就告诉他说我。会把你撕掉，啊！这一位先生，老实人嘛，啊，就没有再追。过了2-3年，他这位亲戚拿了这一张借据，20000块的借据，跟他要钱。他说：“我还你了，在那边争的不完。”啊、哦，他因为他亲戚赌博赌输了，要钱，啊，就将这个借据又拿来要再要，哦，所以吵架了，啊，他的亲戚，他若是我有欠你的钱，啊，若是呢你欠我的钱，我拿了耍赖，啊，那我死了。来生做牛做马也要还你的债，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好就凑20000块钱还给他。啊，过了1年多，啊，帮完了，他的亲戚啊，突然间死掉了。啊，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一只牛，啊，一只牛呢，母牛。都多要生囝，啊！这要生的时候，要生出来，生出来，他的亲戚刚好死掉，那么巧，哦，所以，啊，他就把这只牛养大一点，养大了，这只牛长得特别的快，啊，那么耕田，拖犁，很认真拖犁。啊，那么这位先生呢？啊，一呢？啊，这只牛就知道是他亲戚来投胎转世啊！啊，一头鸭，哪个怕？怕啊那个，他快累的。那我去测量时，一瞅啊，去看后边这只牛都是亲戚呀、啊，他的亲戚欠他的债，亲戚转世。那只牛呢？啊，在后面看到我。抬头的，咧咧咧，啊，低头不敢抬头，啊，这只牛呢，它在拖钢铁犁铲，啊，赚钱，认真拖，结果这位先生呢，啊，差一点被他拖了病死了，因为那只牛很认真拖。

这位先生呢，就是到处赶猎场探井，结果太累了，肝病差一点病死啊！所以这个是因果律。那只牛，等到全再还给他的时候，全部脱完了，就死在田里面的戏皮啊！这个就是因果业报，所以这前世欠债不还人，这一生做牛做马也要来还债。所以佛法开示我们平时呢，与人爱物清清楚楚的来往，不要。有一些耍赖啊，那是会有因果业报的啦，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所以你们的学会讲义会要教，不教会补教。好，不然，师傅，为工作作多诶，你可能嘛爱设法来还我咧。好，今生缺角为何因呐？这些人欠一卡是啥原因呢？前生拦路。打劫人，金细郎咋咯？拦路打劫，这来生呢？一定会欠卡欠手，这个三世因果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业报大家要注意。即是成佛之路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

0: 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到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你今天运动了吗？还没有对吗？那赶快跟着我们《健康101》的有氧老师一起来做运动。那想要知道怎么样动才是正确的，怎么样动才会健康，怎么样动才会有力量，增加肌肉的力量，让你的关节灵活，让你的生命呢可以得到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好，首先我们赶快热烈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大家好，久不见。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呢，有帅哥，有美女，
1: 是美女，
0: 然后各个健康、活泼又美丽又帅气。
1: 不管怎样都是年轻、健康又美丽。
0: 我们认识很久了，哎、欸，
1: 真的耶。
0: 对，
1: 好，好久好久了。钟老师穿这件衣服，我就认识了。
0: 哎、这件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忘了，只是它一直躺在我们家的橱柜，
1: 然后保存的很好
0: 哎，因为它的颜色非常新，
1: 真的，我觉得非常漂亮。
0: 然后我又觉得，我觉得我最近又变年轻的感觉。
1: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年轻的、
0: 啊，所以你知道，运动是一个日不落的行业。嗯。
1: 对，它可以让人永远保持在像有太阳的能量一样。
0: 是啊，所以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来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日不落。
0: 所以其实要运动，有正确的这个动作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嗯，对，不要想要一日就是一蹴而成，你一定要慢慢锻炼，因为肌肉是建构起来的嘛。
1: 对，所以我觉得看我们的节目很好，是因为可以带着观众朋友分解或是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速成可能会看影音频道短影片、
0: 啊、对，
1: 然后就直接学，可是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呢，做了腰痛啊，肩膀痛。
0: 所以如果你要看频道可以啊，你可以搜寻谢秉瑜老师、Pinky 老师、Jimmy 老师，
1: 就会出现我们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搜寻到我们在影音频道上所教学，甚至你只要打健康101，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一定要好好的看我们的节目，
1: 而且我们节目很多，像有肌力啊，有有氧，所以今天我就想带给大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带给观众朋友的舞蹈热舞派对。
0: 太好了，嗯。那根据研究，唱歌跟跳舞呢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元素，
1: 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的
0: 是
1: 脑内啡，它就会快乐的全员。对，
0: 那赶快观众朋友赶快找到你的快乐，我们跟着 Pinky 老师
1: 是
0: 就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哟。
1: 然后大家看我们节目很久就知道说，哎，我们动作很简单，可是你可以因为音乐或是自己可以做什么选择你的感觉、嗯、做的动作。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双脚大概臀部宽度，那我会尽量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口指令的方式，比如说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嘿，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我觉得这个动作超帅的，
1: 嘿，它可以很帅，它也可以有一点拉丁
0: 做下去。如果你要拍照，也是不错的
1: pose， 可以叫 pose， 对
0: 对、
1: 欸，可以学起来。就是想说，哎、欸，我们上一次跳舞蹈这样拍照好了，
0: 对啊，
1: 对。所以在我们第一个动作，轻松的踏脚跟。踏脚跟，那你可以选择，哎，我还在适应，我先做这样子的节拍，但也许我可以让臀部画圈，哎，就像老师说，哎、啊，我可以帅一点，我也可以是弹指头，哎，轻松的让摇摆。
0: 我最近在教大家做这个动作，啊、大家都傻啊，老师，你的屁股怎么可以画圆？
1: 怎么可以去那边？去那边？
0: 对
1: 对 对, 对，去那边去。
0: 其实蛮好玩的，
1: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身体要去意识到这里。好，那我们如果踏脚跟之外，如果今

0: 天觉得我还蛮适应的，我们在之前的有氧课程可能有练习过的肩膀，我们可以变往下，往下，
1: 往下，
0: 嘿，往下，往下。如果大家不习惯肩膀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往上也顺的话，也可以了。
1: 不受我控制，
0: 对，他就是老师，我想下，可是他怎么好像在上？没有关系，
1: 随便动。
0: 对，所以我们试试看，从踏脚跟基础的就好，五、六、七，踏脚跟，咚哒咚。大先这样就好，我们不会太快，我们今天的舞蹈是偏慢一点点的。
1: 老师你好轻松哦。
0: 那我们要做怎么样让大家
1: 不轻松的
0: 不轻松的对，或是我们试试看肩膀往下压，哎，往下压，那这个下压的节奏或速度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可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这个有往下压，我们要到一个大家最会的步伐是踏并，
1: 踏并，
0: 哎，踏并，我们先从这样子去练习踏并，那可以轻松的有一点
1: 摇摆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好，那是舞蹈嘛？那我能不能在右边踏并的时候加上一个 wave？ 一次就好，甩太多怕大家头晕。
1: 头晕，
0: 对，头晕。所以我往右边就怎样？往右边边 wave， 再一次一次往右边 wave。然后，但是啊，如果真的头晕的时候，可能会被这样钻过去。也没有关系，或是喜欢用肩膀去带，
1: 我就
0: 也可以，
1: 我就把眼睛看过去就好。
0: 嘿，也是这样子，哎，这样也可以，对不对？这样大家看看隔壁的，所以这是用踏并的去做。好，那现在我们立定去练习一个动作，肩膀往上，右边肩膀，三、二、一，
1: 三、
0: 二、一，好，换边，三、
1: 乖乖哦，
0: 一。
1: 嘴角不要动，
0: 嘴角不能，嘴巴歪，
1: 抽筋啊！
0: 对，
1: 嘴角不动，
0: 或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嘴巴有动了，没有关系，一起动就可以了。好，我们练习肩膀，因为等一下配角可能会不太顺哦。嘿，好，我们肩膀右边三个，三二一，再换边，三二一，
1: 赶快动起来！如果你不想要五十肩，你赶快
0: 动一下，起来或
1: 动两肩，但不用。
0: 也可以，或是
1: 动五十
0: 一肩一肩。哎，有人说我肩膀不太会上下也没有关系啦，就是不受控制的时候有动就好了。好，但现在比较难哦。
1: 观众很厉害，他一定会
0: 可以的。那接下来要试试看大家能不能更厉害了。我们先从踏并开始，踏并来，我们一起先是右并、左并，五六加肩膀要三二一，这样就好。有发现做什么吗？我们在踏并，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只有右边踏并，我们就只做右边肩膀，
1: 右边，
0: 然后其他回就回正就好，
1: 就不用左脚，
0: 不用，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这样，因为我们等下会两边练习，
1: 那个叫反射神经的隔开。
0: 对，哎，我现在是右边哦，所以我没有动左边。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是什么 ？wave 嘛
1: ，wave。
0: 第二个是肩膀。试试看，但我们先从基本的踏并开始，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五六七，第一个 wave， 然后再加肩膀，
1: 肩膀，
0: 三二一，好，就像休息一下，再一次肩膀，呀，三二一，哎，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次数？第一个只要投一次 wave 就好，因为不让大家动太多，
1: 对，动一下。
0: 但是我们肩膀可以一直持续的练习，所以我们的肩膀会在前跟后都有去练习。但是大家觉得会头晕啊，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只要做第一次就好。
1: 不要动那个颈动脉哦，不要预防栓塞，一定要去动，
0: 不要怕说哦，我脖子不能动，都这样子。
1: 是因为不动才会卡住，
0: 是因为我们容易粘连，所以反而是需要去运动的。
1: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很有福分，很幸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接触了有氧运动，
0: 这是真的。
1: 对，
0: 虽然说大家会觉得说啊，运动好辛苦好累哦，磨灭身体，可是你会发现你会比一般没在运动的人身体的脊椎腰更好。
1: 哎，是体适能有氧运动哦。我以前是技术性的运动，常常呢因为为了技术讲求那个技术
0: 动作的，
1: 我经常怕胖不敢吃饭，所以呢三天两头就胃痛，后来胃溃疡送医院。但是自从接触到有氧运动，开始当老师之后，知道这个运动的方式跟运动原理以后，我现在身体真的越来越健康了。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已经习惯了，你吃东西也稳定，其实也不容易忽胖忽瘦。
1: 对对对
0: 对。好，那我们再一次练习从踏并，五六七踏并，
1: 踏并
0: 先这样子哦。好，因为都跟上对不对？你记得我们只有第一个有 wave 哦，那我数给你们听，五六七，要 第一个 wave， 然后加肩膀。

0: 三二一，没有了。好，再一次肩膀，要三二一，就这样。哎、哦欸，好，
1: 这个是第
0: 二组动作组，因为我们把它串在一个动作、嗯。但现在有一点点难，是等一下呢，我们可能会侧边。
1: 侧边。啊，尽管教吧、啊，
0: 就好像头就变得对，你们要看到我们专向我们、哦、然后再面向我们哦，哎、欸，再这样子，
1: 哦、然后再一次换个方向，
0: 只是换个方向
1: 哦，这样更好做，因为你想像往
0: 电视方向，
1: 电视里面 对，
0: 对，只是说哎、欸，如果大家会有习惯，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这么斜，没有关系、嗯，正正的朝我们也可以。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教脚打开，肩膀。我们一直在启动肩膀，右左右，右左
1: 右左右
0: 右，嗯，好，
1: 转向快一点哦，
0: 右左，再一次，
1: 右
0: 左右，左右左，哎，这个就不用学那么多了，因为刚刚肩膀动很多了。
1: 右左右，
0: 那有上半身的肩膀，我们要加臀部，换臀部右左右，三二一，换边，三二。一有没有觉得哎、欸，好像都还蛮会的，因为我们把最难的都教完了，所以你的肩膀就是右左右，然后再左右左，那臀部试试看，右左右、
1: 啊、没有肩膀，这个臀部没有肩膀、
0: 欸、对，所以就是
1: 我刚刚还想说臀部加肩膀
0: 就可能会整个人是这样子，快
1: 快不用，原来是
0: 就像我们刚说分开嘛，对不对、哦、好，
1: 好，
0: 那现在我们要考大家比较难的、嗯、我们要换左边踏并、哦、
1: 左边踏并
0: 五六七，左边踏并打打打，
1: 头也是
0: 五六七，一个 wave，
1: 哎，
0: 左边肩膀三二一，继续踏并，嘿，再接肩膀三二一，哎，就这样子，
1: 你看有没有举一反三，
0: 是
1: 头脑好壮壮啊，
0: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反射，其实就蛮
1: 对， 对，
0: 对， 对，那我们大家其实这边等一下会练习非常多次在舞蹈中，所以我们就去想一下我们刚刚算的这个右左右这个动作，我会形容你要绕一圈肩膀，嘿，不是走提，所以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肩膀右左右，再换左右，再练习一次，要右左右，再换左右左，好，换臀部咯，那你可以帅一点，摸着腰，嗯，再换左右左，再一次，
1: 我摸到我的肉肉，
0: 我也有摸到哎、欸，就不瞒大家说，我也摸着它。
1: 而且刚刚那个转肩膀动作，这是一个按摩肩膀很重要，嗯、
0: 肩胛活动，
1: 促进血液循环的哈，
0: 对，
1: 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动。好，那老师刚刚教这几个动作呢，我们休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再来教他们把它串在一起后，
0: 是
1: 再邀请我们国内最帅的老师一起跟大家来做运动。所以现在呢，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等会见。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回到我们健康101，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Pinky 老师，可爱吧，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
1: 非常健康听起来有很多意思，老师。
0: 没有，就是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因为健康才会美丽，才会
1: 好的好的，
0: 这样漂亮，
1: 这样我接受，这样我接受。
0: 那刚才我们来请我们的两位
1: 刚刚预告的
0: 老师，对对对，好，来，首先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是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是，
0: 所以有帅哥有美女，观众就可以赏心悦目的跟着我们做运动。
1: 没错，就是男男女女都可以一起跳。虽然今天的舞蹈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慢，有一点点性感。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再跟我们 Pinky 老师再从头学一遍喽。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动作去。run 一次，我们再配音乐。
0: 好， okay，
1: 好，双手打开。那接我们说，我们用简单的口令，踏脚跟，五、六、七，踏脚跟，咚，
0: 大，
1: 咚，就这么慢，所以就不用担心。好，那你觉得刚刚有跟着我们热身，可以像主持人一样，臀部多一点，哦，可以弹指头，但是我们要启动肩膀了，可以往下压。往下压，这边我有说压的速度可以依照每个人可以去做的，就像君淼是他用动臀部又动肩膀，对，他有一点像瘦子那一类的，哎，对，辣台妹的，对，可能观众没不清楚了，对，
0: 这是台中的 style，
1: 台中的 style， 对，
0: 对， 对，
1: 台中 style，嗯，对，
0: 我们北部没看过，哎，
1: 那我们就赶快收回来，别再说了，对，好，第二个动作我们要从踏并步开始。简单的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右并，好，继续踏并，先确认都跟我们一样，然后我边做边讲一下，第一个是 wave， 再接肩膀，好，五、六、五、六、七 ，wave， 好，右边肩膀，要三、二，继续踏并哦，好，再一次练习肩膀，三、二、一，再一次，来，你看哦。观众朋友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后面两位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不受控，
1: 对他们。哎，所以要再说一次哦，只有第一个有胃腹，再来都是肩膀，因为为什么不要那么多呢？会头晕呢，会头晕啊。我们做一次就好了哈，来，再有一次维持踏并，五、六、七踏并，右并、左并，来，五、六、七，第一次，哎，加肩膀。三二一，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哎，再接肩膀。其实你今天很棒，哎，你今天很棒，哎，你今天都没有不对耶。但是呢，我们刚刚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向正面，我们可以变什么？
0: 哦，侧面，对对对，
1: 侧面。好，那我们现在稍微转一下面向你的左边，然后用右脚踏并就好，五六七踏并，雷声。五六，往电视的方向，第一个，然后再接肩膀，三二一，好，没有，维持踏并，
0: 这样好帅哦，
1: 肩膀，所以他们刚他们看到自己吗？
0: 对啊，可以，啊，
1: 可以吗？不是我看到电视吗？
0: 看到电视这样，
1: 好，
0: 跟着我们这样，
1: 对，就会，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导向比较清楚，都往电视。
0: 好，第四个，
1: 来，肩打开双肩，然后打开双脚，然后肩膀右左右，三二一，再换边，三。二，再练习一次，三二一，很好。那现在换臀部，来右左右左，再练习一次，还有右左右，对，左右左，就这样就教完了。那
0: 大家要配上音乐吧，
1: 配音乐好了。我觉得左边就等一下配音乐再一起练就好了，好不好？
0: 你那个臀部啊，我看我有教到，最近教到是这样。
1: 可以啊，对对，可以。
0: 对，刚好有教到这个动作，哎，
1: 可以。对，
0: 那我们赶快音乐，呜呼，
1: 来吧。那我们就先慢慢的把双手打开来，
0: 热舞派对，
1: 踏脚跟，踏脚跟。好，你适应了节奏，可以再坐下去一点。好，先正面一个 wave 踏并，右边肩膀。没有了，再接肩膀，然后再 wave， 要三二一，哎 ，good， 再试一次，肩膀没有，所以在第一首歌，我们先练习习惯这个节奏， 很好，你记得肩膀右左右吗？哦，
0: 有一点速度
1: 哎。所以我们都先让偏向我们就好。累了，再两次，颤沉臀部，或是啊，也可以练习坐着，
0: 你知道吗？
1: 坐代表什么呢？
0: 荷包满满，
1: 太棒了，吸气往外。画圆也是一个圆满，胸口往下，下巴收卷，背身体带起来。那我们来练习从左边 wave， 左边肩膀没有咯，再接 wave， 哎，对了，哎，没有哦，再接，所以适应了。如果你的身体颈部不太舒服的话，等一下你可以跟我。我只要踏并推出去就好。

0: 来，肩膀左右左，这边练习。哎，因为它是一个平衡的动作，可以了。上上上，再两次。那我们换臀部左右左。适应的话，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后推。对。啊，最后两个。吸气往外，哎，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大家有熟悉了一点点速度，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点更多的感觉。那踏脚跟，我刚刚有说不一定要肩膀，但你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好，右边准备了 ，Wave， 右边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
1: 没有，
0: 对 ，wave， 啊，哎，我觉得熟一点，我们要试看一下，看左边了，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一次往我们的方向，很好，好，要看向我们喽，肩膀。右左右，我就在等你们两个被
1: 接住。
0: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笑死我了。换成臀部。
1: 我觉得
0: 哎，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可能会有一点点性感。你可以坐稳一点。对了，练习完了，我们可以做一点。你可以坐稳一点。对了，练习完了，我们可以做一点。啊，吸气往外。那不一定要这么正。可以摸下去，慢慢的拉起来，回正。那现在练习哪边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再接肩膀，再练习一次，往我们的方向看。哎，适应了。那我们要看向你的右边，左脚，肩膀。啊 ，good， 肩膀试试看，你会慢慢觉得身体热起来。对了，再接肩膀，再试一遍，帅帅的甩头，大家的幅度好像都越来越大了。我们也是可以用看的就好了，再一遍就好。哇，你们很有默契耶，我们要退场了，来，左边肩膀，左右左。对，
1: 全身好热的感觉，
0: 是因为你在启动它，
1: 肌肉收缩，加速，
0: 想象是绕圈，对，换左右左臀部，所以是在简单的动作去感受一下，或是或做一点，吸气往外，哎，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不一定要这么正吸气，你可以自然的摸下去。
1: 身体要加油，
0: 对，
1: 是要加油，身体要加油，
0: 就会润滑了。
1: 对，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都在帮我们髋关节、腰椎做润滑。
0: 对了，来吧，那我们就练习 wave 试试看，肩膀。哦，这边可能越来越感受可以多一点，那你可以给自己三个，三二一，嘿，适应了，要干嘛呢？往我们的走，有哦，
1: 超帅的，
0: 对 ，wave 点，还可以再走的，帅一点，来看向我们肩膀。右左右，我还可以觉得可以摸着臀部，荡荡荡，对。现在换什么呢？
1: 臀部。
0: 找到那个瞬间，荡荡停。Low， 等一下，给两位男老师表演那个 Stacy 往下动作，吸气往外，看大家怎么下。几秒是不能输哦，胸口拉起来，换左边，喂，肩膀，没有哦，肩膀，对了，这时候就适合有马尾，好好甩哦，来，看舞台了，看我们的方向了，对，你可以再让自己。

0: 背，身体会慢慢热，拉起来，摆动多一点。看什么呢？
1: 汗水。臀部，
0: 一二三，可以自然的。这个两个，吸气往外。嘿，身体都热了耶。
2: 我觉得全身那个五脏六腑都一直在做运动，
0: 全部热，而且感觉都可以越来越漂亮。
2: 你会发现我们跳到后面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2: 越顺松，你就忘了你这个人的存在，
0: 而且会越来越想要怎么样，
2: 还要
0: 大一点，大一点，大家不要忘自己存在哦。
2: 各位观众，
0: 我们忘就好了。
2: 你玩得开心吗？因为我们在运动就像在玩身体一样，
0: 是
2: 让你的四肢灵活，心肺功能加强，还有呢，我们的运动神经加强，
0: 是
2: 最主要呢，可以让你一整天的活力满满。
0: 还记得吗？日不落，日不落，
2: 对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老师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活
0: 任务派，对
2: 对对对，
0: 太活力了，
2: 充满了活力。好，那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让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我们 Jimmy 老师，好，再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一的收看，欢迎每个礼拜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一零一，我们下礼拜四见，健康快乐长寿，加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

0: 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 检验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及九九法会堂上列祖列宗及各位当下啊，有灾有恶啊，有病所缠身的灵魂界冤亲债主，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我们身上身体内也有风水啊，我们任何一个病都是气血啊的阻塞，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病。这个也是我们累劫冤亲债主无量劫来一个共业。好了，我们住家不平安也是风水的问题，很多很多。因为这几年来，我将风水的里面的真实意和人的家庭或者人的个人身体啊安危研究正道了，真的不可思议，都是我们忽略了啊。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即二十一世纪当下传风水学，是要我们每个人有缘的人，你要去融合自然风水学，屋内屋外的布局是一个小宇宙的一个尘埃啊，它符合了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气血的平衡调和，就好风水。当然我们古圣先贤啊，就把它列为人生修行啊的一种导师和依归啊。当你对了，你一个床你睡了心安，若是床位你睡错了摆错了，心绝对不安啊。啊，任你念再多的佛拜再多的神还是不安，例子多得很。我们维新贤士啊，我们法师讲师都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你们可以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研究，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

能够帮助他人。那我们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那上节啊，那么讲的床位啊，床位床相宜和风水，易经风水法。好，若是这个违背正法啊，任横行，你认为说啊风水没有什么啦，那是你的事，但是你违背了，一定会有很多毛病出来。好，难保病魔不缠身呐、啊，病魔，人就最怕病而已啊，什么都不怕啊。张飞，嚯、哦，他能啊，一人抵得千万军，但是他讲了一句心里话，他最怕病魔缠身，一个病魔缠身呢，你就跑不了啊，如影随形啊。啊，听到病魔两脚发软呐、啊，好、啊，这是一定的啦，我也要大家一样嘛，啊，啊，床头、床尾、床边不冲门，我们床的脚、床的后面啊、床的左右绝对不要去冲门，各位要了解这个。或是的进入网络来学习也可以呀、啊，好了，以免病魔人生永不离呀、啊。传闻你搞错了，人生病魔他如影随形啦、啊，不要乱搞啊。好，这个尤其啊，床头、厕所门啊，最忌啊无名。灾祸连连趋，灾祸啊！曾经我们一个第二届的师兄啊，他呢来读了以后呢，他才恍然大悟啊。

0: 他的床就睡在这里。3年开刀，还开8次，啊，年年开刀。有一天，啊，来读我们第二届的，啊，听到床这里呢，冲门的时候，啊，开刀开不完，哦，他恍然大悟，就把这一个墙。平衡做起来了，就开始没有这个开刀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太多，或是说这里有厕所门，这个呢开始频尿，你再有门这边来，啊，这边来呢，而你也是腰肠闪到。门进来，啊，若是你们在这边高血压，我们台湾一位老艺术家、书法家都已经走了。民国85年呢，我要在南投办了一个简单的书道展，啊，和讲座，中心先生去拜访他，啊，我到房子里面呢。啊，他教授，我参观你的卧室好不好？他好。啊，他的卧室刚好左边门就冲了头。我说这教授你高血压降不下，是啊，就高血压高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门吧，门冲到你的头，所以高血压一定的，赶快把头调过去就好了。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

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啊，球嘞，掉到对面去就好了，床位换了就好了。哦，后来这位老教授呢，哎呀，我们对风水都讲得那么深奥，事实上就生活息息相关了啦。好，来，床头厕所门，最忌无名啊，灾厄年年会来侵交尾厕所门户内肿瘤怪病串珠帘。若是我们的脚前面对着厕所门，你的肠胃的肿瘤就像念珠，几条几条几条，印证了很多。哦，就是这样。那再来，可怜众生一心找神医，嘿嘿，你找神来医，我告诉各位，你这个找神医也没有用，找什么气功也没有用，方法把它移走了就好了嘛。啊，就在台中，我们有一家大饭店的董事长夫人，两夫人老人家嘛，

厕所，啊，他的床位就在这边。门从这进来，我去帮他看的时候，哎呀，那董事长啊，你们的两夫妻的脚都有问题呢。那为什么？我因为第一，冲厕所门，他这样比较方便，啊，厕所方便，年纪大了，七十几岁了，我说你两夫妻。尿失禁，你要到这里也走不了，因为你这个脚冲到厕所门，这个晦气出来，晚上我们一睡觉，毛细孔都张开的，毛细孔张开了，晦气一进来，哈，毛病就来，所以两只脚都没办法动，每天按摩，连按摩还是没有效。后来我才告诉他，你把这里。最起码做个平笼，那就好。后来把平笼做到天花板做好了，两老人家脚好了。嚯、哦，他在告诉我：“哎呀，老叔啊，哎，你这个妙法，我以为风水是葬死人的，原来活人也有风水学啊。活人比死人重要，死人反正也不会嗨了嘛，对不对？也不会哀嘛。”也不会再感觉怎么样，活人才重要啊！这个风水啊，走遍世间呐、啊，三千里啦。现在我们有一些信徒啊，专门坐飞机到德国去医，到美国医，到日本医，到大陆医啊。我告诉你，台湾的医疗世界是一流的。哎，不是说哎呀，台湾医疗不好，别人月亮好，啊，大陆的医疗比台湾差，你还说大陆的医疗比台湾好，那么就奇怪了嘞，看太多了啦。那好了，你有兴趣就去要了，反正你都有钱嘛。本来是物尽其流，货上，这个货要流通嘛，病钱也要流通，病也要流通啊，嘿嘿。我说你风水学，注意弄好了就没有事了，哎，有。

果真不对了，改了，好了，啊，这个糊涂糊涂啦，真糊涂啊！我们人就这样啊，啊，你不懂风水学，糊涂糊涂，真糊涂啊！啊，世事改一疮。

肠胃不好，呼吸一天潮也很多，肠胃不好呢，睡了一天晚上做梦，梦到白天没有精神的也很多，你肠胃你按错的地方，肚子里面生肿瘤的也很多。曾经我们有一个某一个高中的总务主任，他的孩子。

0: 书桌、床。啊，那我问的主任啊，你的孩子尿失禁哦。啊，对啊，一个晚上的起来跑都是，连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跑厕所，而且上课呢把老师弄得很烦，后来给他坐最后面的窗户旁边，要上厕所自动离开，不要报告。哦，问了什么原因？找遍所有医生，我说问题就这个，这个书桌在这里，这个脚射到孩子的膀胱，嘿嘿。安尼你还无啥？哦，问了怎么办？你把这个床位移到这里来嘛，移过来不是就好了吗？啊，这个就不要嘛，你做个柜子放衣橱就好了，做那个棉被柜。哦，后来这位主任呢，好好，我知道，好，第二天就叫人来把他拖过来，孩子正常了。哦，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床位啊，不要开玩笑，人心不足最难医啊，人心，那么终日片谎是海买珍奇，古董石头满堂积。人心都是一样啊，在世间上，有的为了面子，为了喜好石头，为了喜好怎么样表现自己家里很有钱，哎，这个当然都是对的，不是错了，但是好多家庭，好多信徒，你去买了很多石头啦，珍奇的东西啊，放在家里。问题多得很，甚至买了水晶柱，亮晶晶的，一排在门口进来就排了，哎，亮晶晶。我告诉你，我进去给他看了，哎，你事业开始3点半哦，叔，你怎么知道？哎呦，你进门就有人告诉我，谁告诉你？是不是什么神？我猜个石头神呐，九桃神呐。水晶柱啊，里面切一半亮晶晶的口啊，那就是变成煞嘛，所以要3点半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奇楠外哦，我去买了这个三十几万呢，我三十几万有什么用？石头还石头嘛，会让你生病的，会让你事业败了，那根本比乐寿还不好。赶快一开，哎呀，师傅啊，这个是一开我有什么办法啊？我没有办法，你去找名师，你太贪，贪得无厌，没有智慧，这种人我没有办法救你。你来世间上走一趟，你是弄错了。世界上最珍贵的是那个心灵，心这个钻石比什么还重要啊！当你3点半到了，到最后垮了。啊，那拍卖了，朋友来和你同样同共业的，第一个一定会把你抱走带回他家里去了，你也没有了，事业败了，老婆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那哪一个好？怕带呀、啊，我你怕带，我们不过去骂他了。好了好了，我听你的话了，你股票不进我都买嘛，对不对？好了好了。唔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啊，我就叫太太，哎，叫工人来，那摸走，摸一层壳包起来都啊。抱走了。那天我中午过了没有多久，到他家里去看了，啊，叫他抱走了2点多，啊，就有他朋友打电话来，某某人呢、啊，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怎么样？啊，他现在比较忙，啊，事业比较不顺，啊，我突然间想到你了，我一张订单，拜托你做好不好？好啊，多少？700多万，啊，700多万，我问他，哎，这700多万利润多少？差200多万呐，好啊，快加吧，这个是这个水晶，哎，所以人活了，东西死的啦。死的，你不要把它本末倒置啊！我们好多家庭拢是安尼啦，就可怜，包括公司的嘛，就可怜的呀。所以我们来到世间，都被世间的这些假的石头，把我们的灵性都全部都埋没了，到最后才弄成干枯水挂，划不来。古董石头满堂鸡呀、啊，好啦。终日，终日忘心，主顾干，忘了自己的心，干了过九桃李没有用啊！好多人就这样很可怜，可怜的不得了。我到南部曾经到一个工厂老板快倒了，在那边呢，要去。去了，他看到那个石头，我再来抱，再摸这个石头很幽啦，我们这来，我恁你个坑嘞，无啦，我懵懵尔啦，你个坑嘞啦，我无我要来走啊啦，你这本末倒置，事业要败了，你还在估那个石头有多少？你要抱到我现说是还比你都更大，好了，放下来，我很不客气。我你们的人真的蠢，你们来到世间上，不是来被世间这些身外物把你们的心、良心全部都脏掉了啦。那你的房子到处都石头，就走一走，走一走，这个石头偷来的哦，没有啦，朋友送给我了，不要骗，朋友不知道去哪里抢来的啦。朋友扛来的，扛的那石头还蛮大的，看的是很漂亮，但是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邪气，不是正气，这个一定是扛来的啦，我立马打电话给你朋友，他刚好那么巧，电话打了他朋友在，问他你那给我那个石头，送给我那个石头，那是哪里来的？

啊，对的我很清楚。他朋友怎么样子啊？哦，那个呢？我人家从那里我去把他搬来的，我卖你30万的，是35万算最便宜的嘞。哼，我你敢骗？我的朋友送给你的，哈，财神送给你的，是不是？但是这一个里面有灵气，有3个小孩子，啊，3个河神在那边守护，弄成你家里鸡犬不宁。嚯，就紧张了。他太太进来了，老叔老叔，我常常看到房子有3个人在玩，哎，有的甚至会假婚，会假抽烟呐、啊。嚯，我说这河神守护是强来的，你没有好好把他去请教大师啊，怎么祭拜？虽然你钱的买了，是人家偷了，哈哈哈！雷哥呀，你们买古董要小心点，来路不明的很多。啊，我看多了啦，做古董做到最后失败，10有8九。啊，另外没有拜那个的，很快就会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00、10:20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为今正教，大凡事和学士同修。啊，今天啊，我们8月21日，我们共修。上个礼拜呢，啊，因为啊，我们新逢老祖师尊开示要为世界196个国家啊天恩煞神，要做消灾化解12天，在建佛寺全所坛堂，并将各位所供诵念的经宝来全部回向啊，以便子结好缘啊。这个196个国家遍布整个地球啊，这一生我们在台湾，下一世再过一世两世三世，我们也很有可能会投胎转世到196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啊。这个所以老祖师尊看得很远，要我们要结好的缘，要结远看得远啊，以后我们来生就会比较平稳，比较平顺。所以这一次啊，从武汉这个天恩啊引起的给我们修行，尤其给我们维新正教啊的所有弟子大家学习啊，要来如何来做消灾，做化解解冤自解，最好的方法是用经宝啊，诵经念经来祈福仰仗佛力啊，我来牵引，这样是最正确的方向啊。我们不要啊用伪符啊，哦，画了伪符伪符。现在有很多同修嘞，少数同修去学学符啊，人学符啊老好。我告诉各位同修，符伪符啊，足危险诶，你来知啊，足危险诶，啊，迄是逼神欺鬼，伪符诶信念要很正确啊。若是你不正确的话，画符干不了呢，麻烦会惹上身。那说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要多用念经、诵经、念咒、念佛，这样是我们增福分、添福报啊，结未来生上善的缘分。所以我不欢，这个不欢迎啊，这个我们有同学同修去伪符啊，啊伪符啊，讲会用偌好，去骗人诶，骗钱，啊欺钱，骗鬼，啊这骗鬼，咱顾客歹处理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哎，所以我们尽量啊，我们大家有空时间就诵经来回向啊，都有很完整的法仪啊。好，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谈解风水学，我们维新正教老祖所传的啊，给我们当下性的平安，现在有平安，未来才会平安，未来这未来劫、未来生、未来世啊，才不会有 先世的罪业来牵绊啊，这我们要小心啊。所以，我们风水学，我一直强调风水学，我是经得起正道啊，这经得起考验的这法门是我们的风水学啊。所以《易经》，你用卜卦，你可以占吉凶祸福啊。那么用佛法。佛学啊，用道学要有正心正念，否则的话，我们会自己越走越回去，这爱做猪也啊。那我们这一节讲格运，来天照给温格运，格运呢，天照呢啊，我们原因有。现在是当下，当下是八运，八运啊，八运是少男，少男的天运啊，所以这一运呢。很多政府官员啊，都是年轻的人啊，年轻的思想啊，已经超前了。这天运，年轻一辈子，像我这个是年老一辈子了，那我们就该退就要退了。但是我务必要将这个人。很多的心法讲给各位来作为参考。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那么国运要建设啊，这当元夺运，像八运旺山旺相旺山，啊旺山旺相有前山，前山巽，前山巽山。啊，四山、海山、八运，这是旺山旺相，啊，财丁平安的，旺丁旺山旺相，啊，还有这个丑山，啊，未山，这都是旺山旺相。财丁两旺，

啊，那么其他的三项，其他第三啊，这要注意上山下水。柴丁、两丝、柴丁、两丝，啊，为什么柴丁两丝呢？山管人丁，水管柴，啊，因为颠倒了，印颠倒，啊，再来呢，就有双星倒山。双星倒山，啊，或者双星倒向，啊，是接力的，啊，也就是双星倒山，啊，双星倒山有丁，无财。双星倒向有财无丁，这重敏感呢？重敏感呢？啊，我正道了这么多年，正道40几年，啊，发现当时在盖章建的时候，双星倒向的。双星倒向者有财无贵啊，出了一呢，大家都很聪明，赚钱很聪明，但是要读书要他的命，好，啊，那双星倒山呢？啊，这教堂些是不错，但是没有不会理财啊，理财呢就不啥啥。所以这处的人丁，我们要了解，啊，这有丁有宅，还是无宅？那么在现在社会，都变成以宅为重啊，无读书原因。事实上，读书比赚钱较重要。我见过现在社会，经济都哦，他很有钱，不会读书，叫羡慕哎，啊，又有很多财产，啊，那么当然是他的福报，啊，啊，有的嘞，啊，他当官，当官呢，若是有正确的观念，他当官。啊，清廉啊，做官清廉，食饭教养啊，但是他也很健康啊。但是人爱行啊，想不要一段，到最后那一段的人生上重要啊。你前一段轰轰烈烈，后半段很潦倒诶，迄就是。咱爱真注意诶，啊，潦倒后半段的潦倒，啊，那汉鲁，那的先世的业报，若有连带关系，啊，咱看社会上好多他很有钱的，啊，但是他活得有没有快乐？啊，活得烦恼比别人多。啊，台湾经济还是世界各国很有钱的人，啊，他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他的住家的风水很重要，住家风水哪有好的原因呢？啊，拢真准，啊，这贵都是智慧，啊，也很重要。

0: 有诶呢，有财无贵，那个就很麻烦。啊，有财无贵咧，啊，老来咧，确实会真济烦恼。啊，包括我们死了，是哦，囝孙啊，要怎么变，咱嘛毋知。啊，所以有人甲我讲老师啊，师傅啊，我的赚钱难道是错了吗？认真拼错了，我没有错。认真赚钱是结好缘、结善缘，啊，你安尼来的，啊，然后呢，啊，咱可以做回向，去做布施，啊，来服务社会，安尼嘛是这是很好的。哦，所以这点呢，同修呢，那他有这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我们再来讲，国运被天照盖几温，比如八运盖的房子，你九运被修造，你得爱做注意啊。那呢，法门就先瞻，要修造国运，要修造。除了正确的，那个方位啊，怎么设计以外呢？我们一定要卜卦，一定要这卜卦。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以前啊，我一位那里姐姐先生啊，姓罗，啊，伊咧钱有趁着啊，啊，伊就要修造啊，我讲依照我所学的，你给我拿你这六运建设啊，现在你八运，你别给我修造。哦，你一定爱照八运的爱心雷神，你若无你要照现在八运的呢，你雷去雷修造吼，你很不好啊。那么就一旦先生呢，伊就讲，叔啊，我有请教过以前甲看的先生呢，啊先生我说没有关系啦。这里几年跟修道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的心里毛毛的，我得来请示老祖啊，能不能修道？我你可以修道，但是你要注意啊，五项啊方向，你一定要弄清楚，那无呢？你会抓那个败类啊！伊就就放心咩？啊，就我等于照迄、那个，原来先生来讲安尼，伊就过去啊。啊，过去咧，伊就照八运咧，啊来安来去，结果咧，无偌久，开始公司事业开始定打，啊，伊个地形都想。地形真水哦，好景真水。

啊，地形安尼，做帽山有像，帽山有像，它六运呢，六运盖的，不错。啊，直接发，发到怎样呢？啊，伊就要个去啊，还没去的是去到天照。要去这个位，这个一楼的尔，这要去这三楼的，楼梯我看，我咧搭水袂使去，大熊，不管叫你什么运，行不对就不对了，体也不对了，形体不对，好平，丫头，去起来你这个会败呀。啊，那么等于唔知啊，是安尼问先生，还是伊业障？伊就真正个就去了呀。地基拍了了，主人开始中风，开始中风，好病好重，要气喘起来，就开始中风。就是去到二楼、三楼，二楼、三楼去起来时。主人的某搁中风，两阿婆拢中风，阿囝四个囝四个孩子，一天不灵啊！赵先博士问我，这有啥方法如何排解无？我无法可解。卖去，无去我袂杀你，当然。那你的祖先搬出去，搬出去。祖先啊，祖先成为家，要搬出去。那么你爸爸妈妈卖到一家，其他的你安那法多呢？我就没有办法给你管了。因为形体就错了，大凶。所以咱即摆厝，若趁着钱，就边啊想要起顶较水的。那我请，那请安呢？你可以提案来。龙边就休往下平稳嘞。那么这里嘛是当这起起来，当这起起来呢，你就会平稳的啦。后来。马伯过来催我，听说嘞，那信徒讲，要亲戚过来讲，要因都搬走呀，公司嘛倒呀，所以这呢，风水学，咱若要天造，爱做细节，咱基础基本呢。诶，青龙白虎，该高不该高，咱得爱先注意啊。尤其祖先呢，有是按祖先的位，伊的好评、良评，好评绝对无叮当。如果我咱早期当时，

0: 二环、三环。啊，三环，你这个位，啊，那因为有嘛是有趁钱，啊，有趁钱呢，啊，伊在遮嘞所在，空地三房的，伊在遮我起一栋，买三楼的，啊，这三起起来了，开支一百。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被窃喜，霸王人家，霸王见到书，我还算好朋友，你问我讲，老朋友，因为第三版的进化，哦，是安尼第三版的进化，水因为你才来，大溪水才来，啊，这所以三版的这买这就发嘞，赚足侪钱。那么，伊就再去啊去种三楼诶，啊去起来呢，啊，这建筑师这些呢，问我讲，要紧无讲，这栋呢，这个起起来对你无要紧，但是对二房诶、二房的、甲三房呢，大凶，大败，啊，我到第三房诶，有赚着钱啊，就开始。去了呀，去了，起好起来，三房诶，啊，开始车祸，啊，出去，回家都向弄弄这弄死，啊，个无老久，遐囡仔又个向嘛车祸弄死，背后丫头有凶恶，白虎昂头有凶恶。有血光之灾，啊！结果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拢血光之灾。啊！我这个朋友呢，伊住三房住一家，咪大房大房住一家建筑师。我要紧无？我哩无要紧。真的呢，像你下你门出来，这两边，啊，你两边都压头去啊！啊，你也较稳。

那无原来嘞，你嘛是无啥大理想，有嘿啊，原来都不怎么好，啊，全爱去绝了，伊即栋啊，这大房诶，大房开始继续顺诶嘞，啊，囡仔考试拢的，啊，都考掉，拢有力，就是金榜题名，啊，这个风水学。啊，要国运六个天照，啊，咱论爱心，我有需要，但是呢，形体为重，形啊体那唔对呢，哦，那你再怎么样的爱心，会爱爱到未爱，哦，那就很麻烦啦，诶，这点呢，同学们来注意，哦。啊，家己诶厝，朋友诶厝，啊，咱嘛是爱真小心。那么，我们用意，用意占吉凶。啊，第一，四爻，爱旺相。爱妄想，但是地灵可以四爻，二爻第二，看那个财爻，啊，不可破，空。空，木，绝，啊，这很重要的，卦占起来，卦财爻，啊，财爻生活之本，啊，第三，主生爻，啊，马其不可，空，破。嗯，绝啊！你自己用一占卦，第三、第四兄弟爻，忌动，兄弟爻忌动，黑的是破财。在很久以前，我们嘉义一位老信徒，因为一位老厝未去啊，未去的照理讲是可以盖，一位老厝的吼。大工作啊！而且因为去这个位，照道理讲起来，这是这足侪房的外面啊，你外围没有关系。这是做甲山影像，刚好那个年辰年，辛巳年煞然，煞然不能动，那咱就信徒摩讲老师啊，阮遮住遮一房呢。咁要紧啊！我这些房这是麻烦，你们去爱种树，那无帮忙，互你伤着。等下咧，阿某参详，都去问，那都去问神。神讲无问题啦，迄两边做你去啦。

0: 但是你问神，那些神伊也无去，毋知迄个方向，什么方向？啊，所以你也去无问题，我维护好你，啊，你个死个头，维护你打来就好，啊，做你个蛋糕。啊，都想啊，那安尼上简单，维护另外，微微个大嘞，安尼嘞吼，迄真重要诶。结果去了呀，去了嘞，啊，无老久都搁再来仙佛寺啊，一辈一生的狼狈，很难堪的。我呢安尼，我个蛋糕拢起来啊，啊起来呢，开始也囝啊大汉囝啊开始出去啉酒，啊啉酒嘞，啊去互刣死，啊兄弟去互刣死，啊过来嘞。啊！伊个第二囝，啊，看了的大兄安尼要去报复，要报仇，嘛又想刣死。哦，这里虽然我这当三煞，三煞你但最不用当三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山上啊，在咱这边，啊，咱们天照一定要注意，啊，再来五黄，会高，会到，嘛是五黄的是连运五黄，回到家，那不用打，不用增建，三煞不用增建。啊，那五黄袂使咧应当，无我要安怎？我嘛无法咧啊！啊，迄、那个福报你自己去承受嘛，迄、那个业报。啊，伊去过问神，啊问问神呢，正机倒来啊，讲啊，伊地主啊！你的厝迄是安那？你遐个遐个气嘞？迄三煞你敢唔知？讲你唔是原来你阿公三煞，都是来原来甲你讲的迄，唔是伊的正机啦。很有意思无？

毋是伊诶正机，讲诶无负责，所以即个夫妻忽然啊，真正足矛盾诶所在。你问神降机来，你问了正神，还是假神？假鬼假怪。那么咱诶话，啰嗦说话呢？咱诶用意？那占卦绝不骗人，易经绝不欺人啊！所以这咱爱珍惜伊啊，老祖传这些方便的法门互咱啊，咱无自信，咱毋知影要隔音要天照，可不可以照，还是要安怎做？那用易占卦啊，不好的话。难得不要啊，那么可以的话啊，难得叮当啊，这是我正道这样的解谜啊，所以我是传正道和各位平安的法文啊啊，再来呢，那么修造修造。啊，有诶，阳明修，明修，啊，修造诶，严重，修造第一，啊，三煞，连，啊，大凶，三煞连的诶方位，三煞连，第二。啊，五黄到宫位，什么大凶？这个人爱注意啊，在第三中宫，忌戊。己日，戊己日，比如是戊子、戊寅啊、戊辰啊、戊午啊、戊申、戊戌啊，这类东西天干。戊日，啊，己日，己嘛是阴，啊嘛是中宫忌修造，这重点诶，啊，你若出来要修理，啊是要增造改建，一定爱选择。总公权甲咱转，啊，叫咱日语话，咱这叫做天干戊日甲己日，绝对不要动。你莫画的人讲啊，我有什么方法用破？我告诉各位同学，绝对无法可解。啊，戊日甲己日三煞啊，要有。这个五黄，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咱那同学咱也要，啊，你就可以减少，足济遗憾的人生，啊，这点呢，啊，我也正道这样的解你啊，提供给各位去了解，啊，再来择日。择吉日为修造很重要啊，那么那是忌方位三煞年，月日
共工。啊，病人如今年是庚子年，啊，五方为三煞。

0: 三山里这修理足危险的，咱有一寡建筑大德唔知影，是讲无要紧啊，我就做该用用咧，爱用用咧，啥物代志都拢到位啊。迄是三山，啊，三山人，啊，那再来冲。冲煞啊！冲煞大凶啊！大凶啊！七天内张丁破财啊！这个冲煞如主人五方子是凶。五方就是冲啊！你绝对不要动，不要秀照，忍耐起来没有关系。否则的话，啊，你去秀照，烦恼道，谁也解不了。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举一反三、反四，啊，那就可以去疾。弟兄啊，祝福各位！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

0: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虎园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园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园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浑元禅师的心法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慧眼观知，了悟大千。

0: 我们每个人看世间都有两种眼睛，一种是凡夫眼，一种是慧眼。凡夫眼只看表象，容易被表象迷惑，分别心重，念念都是贪嗔痴。慧眼就不同，它看的是本质，看的是全体的利与害，看的是平等与包容。山医命谱相五大学术，凡夫眼看他说是外道，慧眼看他却是圣智。同样的东西，为什么看法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能用慧眼来看，就能洞察事理。没有开慧眼，就是凡夫，就永远在分别对立中。慧眼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大智慧，来看待世间的人事物。王禅老祖教我们要读经，读圣人的书，就是要开启这个慧眼。浑元禅师开示，当我们读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能够看透世间一切现象背后的智慧。当看到一个人的成功了，可以知道是祖德流芳和地灵人杰来帮助；看到一个人的失败了，了解那是因缘果报和修为不足，就不会再盲目的批评，反而更能够同情与关怀。让我们听一听浑元禅师开示一个真实的故事。
1: 三一命谱相，这五大学术不是一般凡夫的人所能了解的，所以我发现世间很多凡夫的人啊，一直主张三一命谱相是外道，事实上你才是外道，而你不知三的功德天有多大啊，一直在说哎呀我有须弥山那么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看到世间为众生解除困难的啊，风水大师在山上为各位寻找一块清净的土地，那我们看到啊，他是凡夫，事实上你这样看的人才是凡夫。各位很多修行的朋友们，你知道现在台湾的经济虽然经过多少的动荡，台湾的经济学家那么多，你知道他们的根源从哪里来吗？我相信你不知道。而台湾的企业经营者那么多，养了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多的家庭，你知道他们的原动力从哪里来吗？不晓得。一位成功者，他们背后一定有祖德流芳，啊，再加上当下性，他们的住家、工厂，啊，还有呢，公司，啊，都需要经过有研究山川灵气的哲学。易经风水的大师们将毕生所修所学的他的爱心来帮助他们重新立命，融入大自然，然后公司稳定了，一直发达，养那么多的员工，

0: 真的功德天呢。
1: 很多风水大师在山上为人寻找清净的福地，凡夫眼看他们就觉得是迷信，但我们知道吗？台湾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公司住家都是经过风水大师的调理，才能够稳定发展，养活千千万万的员工，这就是慧眼。若我们有慧眼，就知道这些大师在做的是功德天，在帮助众生的圣业。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那山医命卜相这五大学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们为什么能包含这么大的智慧？让我们听听虎元禅师怎么开示。
1: 山医命卜相五纲五大学术就已经将虚空、地球、九大行星、太阳系、三千次方的太阳系，整个都在三一命卜相这五纲里面，寸步难移啊。有如我们中国哪一个朝代啊，有一位大臣向皇帝报告说，皇帝啊，地球像一个橄榄球椭圆形，哎，皇帝他想的地球是圆的，投出去砍头否定，两个都相互都否定，一个有智慧者否定了没有智慧者皇帝他的思维空间，皇帝他否定了大臣他所悟的空间，所以各自想法不同所以到现在来科技文明发达啊，结论就是地球是椭圆形的，但是皇帝也死掉了，那位智者也死掉了，时空在过在转，法无定法。
0: 山医命卜相五纲已经将虚空、地球、九大行星、太阳系都涵盖其中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五个学术就是整个宇宙智慧的浓缩体现。用凡夫眼看不到这一点

0: 但有慧眼的人就能够看到。这五个学术实际上是在教我们如何与宇宙的规律和谐相处。虎元禅师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有位中国古代大臣向皇帝报告地球是椭圆形的，就像橄榄球一样，但皇帝当时的认知是地球是圆的，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位大臣的说法，甚至把他拖出去砍头了。想想看，一个人有了新的认知，想要分享给领导者，却因为领导者的凡夫眼而丧失了生命，这是多大的悲剧啊！到了现代，科学发达，证实了地球的确是椭圆形的，但那位皇帝，那位有智慧的大臣都作古了。历史在流转，时空在改变，而凡夫眼制造的伤害却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里。凡夫是用念头，念头里装着贪嗔痴，我争你夺，相互欺骗。圣人是用心，心里面是包容，是智慧，是慈悲。同样看一件事情，用念头来看就是烦恼，用心来看就是清净。所以王禅老祖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再指名外道了。你没有开慧眼，你自己就活在外道的思想里。什么时候你能够包容他人，用心去看身边的一切，用感恩去看众生的布施，那个时候你就开慧眼了。有一位信徒，他在大陆的书店买了一本《易经》的书，但他的师父信奉某个教派，严格教导弟子不能信外道，所以他不敢让师父看到，躲躲藏藏地把书藏在饭店里。后来书掉出来，他的师父发现了，那一刻他非常害怕，以为会被骂或被逐出师门，但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让我们看看这位大智慧师父是怎么做的。
1: 曾经有一位老信徒啊，他也很慈悲的啊，他要研究三一命福相，想要学，他又碍于信奉某某大师的门下，不能信外道。但是他但到大陆去啊，书籍上看了一本书，就是《易经》。他买了，不敢给他的师父看到，秘秘气气藏了，在饭店里面就掉下来了。他的师父啊，出家师父，赶快去把他拿起来看了，又很谦虚的送给他的这位弟子。这位弟子师父也没有讲什么，师父告诉他，你好好研究，对你未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这位弟子呢，回到台湾来之后，一个因缘看到电视了，就来到台中道场来拜王禅老祖啊，请教啊《易经》啊，对人生的重要性有多大的关系啊？我就跟这位在家的修行人，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讲。他说把整个情形告诉我，他师父也没有讲什么，拿起来捡起来就很捡起来送。

0: 给他，他非常感动，叔父叫他好好修好好学，对修行有很大的
1: 功德力。
0: 我才把详细情形告诉他，易经，你的叔父就是易经的行走，你也是易经的行走，天下众生都是易之行走，每个人都是，不是说只有谁才是易之行走，每个人都在从阴阳阳阴里面去寻找一条中道的路，要让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你一定要学易经和风水学，否则的话难保你事业不会失败。那么这一位信徒很感动的跪了下来，说师父，我可以拜你为师吗？我呢不必，山河大地宇宙虚空都是老师，你要有慧眼来看，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你的老师了啦。而当你书掉下去了，你的师父把经易经拿起来，很恭敬的交给你，也是你的老师。所以要学师父他的雅量，他的智慧，所以用智慧的眼睛来看身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即是安心真经所开示的慧眼观知，你已经知一切法了啊，就不要像一般学了一点点的佛法道法啊，吃一点咸菜你就要爬上天，藐视一切，这种人都很可怜的人，凡夫的看法，你不要计较他，你只能用可怜和同情他就好了啊。所以你的老这个师父啊，非常的了不起。所以这一位我们信徒啊，他就说，师父那我知道了，我回去会好好看这本易经的书，你这里有易经书我会买回去请回家来自己学修啊，然后呢我的师父他的做人处事呢为人呢我一定要学，那就是易经啦。
2: 师父虎圆禅师教我们，慧眼看世间，不执着于身份，不分别于形式，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平常的事件中，看到修行的道理，看到圣人的智慧。

禅老祖说，我们人生来到世间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教我们，父母给我们生命，同事帮我们成长，甚至敌人也在教我们如何忍辱精进。我们若能用感恩的心去看身边的一切，看到他人的行为背后都是有道理、有真理，那就是慧眼，那就是一知行者。易学大师蔡德老先生说过。

0: 一句话，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我何时再来游。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活到六十岁还不知道修行，还不知道开慧眼，那么这一生就白走了，下次再来世间还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让我们听听湖源禅师是如何亲自开示这个道理。
1: 医学大师蔡德老先生他讲了一句真言，他说人生六十不知休了，等待何时再来游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肺腑之言呢，而有悟的人才感慨一些不悟，来世间随便走一趟的斤斤计较，一点爱心不付出，到最后来还是呜呼哀哉。我们所计较的没有带走，我们所要的没有带走，所带走的是什么？烦恼。烦恼像我们死了眼睛死不瞑目，而奇形怪状的表象也是像，也是每个人都会碰上的。所以啊，王禅老祖告诉我们，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游。后来蔡德老先生他也是拜王禅的普义大师，他也将这句话传下来给我，那我接下来又传给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知识，时时自我勉励：人生六十不知休啊，等待何时再来游。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而多读经书真言，这都是圣人所留下来的智慧。所以当你多读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或者佛经的时候，你的见地绝对会更宽广，更宽广的时候你是包容的而不是被包容，包容身边的法界而不是被身边法界所包容，包容他人你是佛圣人的化身，被包容永远是凡夫看待世间事，指他人是外道，事实上自己就是外道的外道在外道。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自我要修行啊。
0: 我们来世间一趟，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启慧眼，看清生命的真相，不是为了争夺名利，而是为了增长智慧，不是为了计较得失，而是为了学会包容感恩。我们有了慧眼，就能看到世界的清净，看到众生的可贵，看到修行的价值，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不会白费来世间走一趟。湖源禅师最后说了一句非常美、非常深刻的话：慧眼看世间的人最幸福，最幸福与快乐，就是我们所说的弥勒世界，未来理想的世界。弥勒佛的形象您知道吗？肥肥的肚子，眼睛笑眯眯，总是在笑着，拿着一个布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有一句话叫肚大能容天下事，肚大能容古今愁， 这就是慧眼的最高境界。

当我们的心足够宽广、足够柔软、足够有同情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容纳世界上一切的矛盾与冲突。今天的节目与大家分享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愿我们都能成为有慧眼的人，用智慧和慈悲照亮自己，也照亮这个世界。感谢您的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节目，我是元芳，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芬。混元禅师开示，宗教教育的目的是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师父于民国83年创立易经大学，希望提供一个终身学习的平台，透过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大家在生活中更有智慧，身心也更安宁。本节目。